0: 人哦，我咧讲，
1: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0: 哎呀，
1: 啊，未老的小朋友啦，
0: 对啦，不老小朋友，
1: 啊，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
0: 嘿，
1: 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请请，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0: 未老欧巴桑是
1: 陈美凤，
0: 对啊，
1: 啊，这比伊搁较
0: 小朋友，啊、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1: 比伊搁较未老，
0: 哎呀、啊
1: 啊，这下做未永远不老啊，
0: 小朋友，
1: 欧基桑，哎呀、
0: 啊，欧基桑，
1: 你看起来都要喊我差不多变少年了、
0: 啊哦，我跟你讲吼、哦啊，人吼、哦，逐天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1: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0: 是啊，是啊。
1: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家宏、甲小安啊，甲这个听友好康的爱报给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0: 是
1: 啊，拍片会当就山落海啊，23冬，
0: 23年呢，
1: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
0: 啊！对啊，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靠。困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3天至4天，你也看、啊、一礼拜呢，你看他打2-3天在家裡。
1: 啊，如果節目在後山就要爬去你
0: 高山上，所以九山爬落海，他
1: 說像去到海邊，當時去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
0: 就
1: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0: 哎呀、
1: 啊，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0: 是
1: 啊，今日所以讲恁来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路咧食啥物食袂好诶？
0: 对。
1: 啊，今日恁来个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啊。
0: 诶，大王叫小朋友你
1: 啊。吓啊，70多岁诶小朋友。
0: 对啊。
1: 啊，会当骨头遮溜俩。
0: 是啊。
1: 吼、哦，我头拄啊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伊也无爱坐，
0: 伊甘愿
1: 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诶速度。
0: 是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1: 爬楼梯诶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
0: 嗯，
1: 啊，我嘛抱着12万分的感谢，
0: 是
1: 啊，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0: 对
1: 啊，咱等下再来隆重加介绍，
0: 嗯，
1: 啊，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
0: 是
1: 啊，伊试甲无爱试，
0: 嗯，
1: 啊，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
0: 对
1: 啊，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啊啊，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0: 伊都无爱代言、哦，
1: 无优良的厂商，
0: 伊、
1: 啊、绝对无愿意共代
0: 言。家己爱把关啊！
1: 啊，更何况啊，伊食咱的产品啊，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0: 是啊，是啊，
1: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啊，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筋骨头会当用。会当卡上手人，会当卡行用行用性命吼。来，
2: 阿
1: 母，
2: 喂，阿母，帅哥美女好啦。
1: 嘿，阿母好。
2: 祝你30周年就做得好。
1: 好。
2: 吃中晚餐啊。
1: 好。
0: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
0: 哦，
1: 阿母阿妈好。
0: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啊，
0: 跳。有啊。
1: 阿母啊，我头拄啊讲一大堆，你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无，我来阮左山啊，这间卡的呢。
1: 是
2: 啊，哦、啊，你两句拢袂通，
0: 啊，你歹去啊。
1: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1: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咧讲一部剧。
0: 但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1: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但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啦。
0: 对，最重要的人哦，啊、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1: 这大家拢。
0: 但要来哦。
1: 你捌伊啦？嘿啊。
0: 啊，无你即马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1: 黄世田，你捌无？
2: 不
1: 啦，哈哈哈哈哈！少
2: 年少年唱歌老啊，
0: 唱歌老吼，
1: 少年唱歌老啊吼。
0: 所以阿母差不多10几岁啊，西天兄都。
1: 阿母啊，你是看西天兄大呢？你90多？
0: 你90多快大呢吼？
2: 对吧？
1: 对啊，不是。
2: 因某我爸爸的呀。
1: 因某你爸爸了。
0: 啊，你赞赞赞！
1: 好佳哉，因某今日冇来。哎呀，无人能等你红过花。
0: 对啊。
1: 哎呀。啊，我要点什么歌？
0: 啊，无，今仔叫我播你是喜欢的黄世田，让伊歌，让你听吧。
2: 好啊，
0: 好，好，
1: 好，安尼
0: 咱
1: 大家共同来欣赏。伊今日佫会唱一条吼，
0: 嘿，
1: 伊4月7日 头日
0: 即摆外口拢无人听过歌，伊
1: 拢还未发表的歌，
0: 还没有发表。
1: 啊，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啊分享，互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0: 大家
1: 拢要欢喜，
0: 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啊，你来去听咧，你来只要光阴去转好啦，
0: 转得好哦，爱光阴听哦，
1: 好，
0: 好，好，好，
1: 拜拜，拜拜。
0: 哦，你也讲到这個啊，今天大家吼、哦、真正爱家己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哦、今仔日恁会听到一首歌曲，即马目前咱的市民都毋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四月一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日是阮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1: 啊，这节目这几年来啊，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
0: 是
1: 啊，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啊，每一个好友吃过，啊，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0: 对啦。
1: 啊，尤其咱西丁兄，讲真正的吼，啊，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吼。是。嘿啊，啊，来维六，我
0: 来。来维林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0: 你请教。
2: 我去买迄 N O V 食康宝啊，食饱。
1: 食康宝，
0: 饭情，情，饭情上好啦，上饭情上好。
2: 哦，那样食饭点上好哦。
0: 对，啊，你啊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哦，那样。哎，对，啊，我点一条牛腩花啊。
0: 牛腩花呢？好啦。
1: 我的物件吃了会好
2: 无？对啦，也好啦。
1: 有
2: 啦
1: 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呢。
1: 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0: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1: 哈。我叫我搞我饿了嘞，无去大公要倒伊啊。
2: 袂啦，袂倒啦，袂倒啦，已经讲啦，袂倒啦。
0: 我约因大姐站着都袂倒啦啦，哈。
2: 袂啦，袂啦，
0: 好啦，好啦，
2: 好啦，
0: 谢谢哦，
2: 拜拜，
0: 拜拜。
1: 啊，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啊，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0: 对。
1: 啊，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啊，即千几工的岁月。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0: 这现场的节目哦，
1: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丁兄，啊，伊愿意本人
0: 来
1: 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0: 是啊，
1: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迄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针、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举三脚架、坐轮椅。也四脚以下，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上袂着，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哦，啊是去。我著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300多种因素，啊嘛有300多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300多种拢念，我300多种
0: 拢念完，全
1: 部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丁兄的歌，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0: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影来到现场。西电影，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家宏兄，啊，叫我咱的
0: 哦，伊啊家宏兄，
2: 我小朋友，
0: 对，哎呀，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姐
1: 阿金嘛，
2: 我伊嘛，咱拄啊陪我呢，对老家起来结交咧，咱这播音室内底
1: 咧，是
2: 啊，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哦，家人头甲乡村尾，
2: 乡村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细只个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得到，
2: 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呐，
1: 即
2: 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啊。
1: 是，
2: 我啊买当个今仔日到这个机会啊，只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直接，咱这个播音室内底。
1: 是，
2: 对，这机缘嘛，我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23档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啊加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佫健康啦
0: 吼。你也看到伊，安尼笑眯眯的，
1: 啊，
0: 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佫在破柱啊拍片，
2: 吼，
1: 啊佫雕工挂转来，啊等下要佫挂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伊以前的年纪。啊，是的，听你年纪唔知当讲讲无？
2: 我37。
1: 37，37年出的啦。
0: 70多岁
1: 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足久啊！
1: 啊，这支古乐家，互足济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
1: 食甲到尽拢共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个会做事，会做工过。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娱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事有请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扎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仁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是嘛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遮尼啊好的物件，佮遮尼方便哦。
1: 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哦，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鸡是拢规袋。
1: 对。
2: 啊，规袋你爱放在杯内底，还是讲放在这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底，用烧甲放互冷，啊甲拉，
1: 这样
2: 啦，要一段时间才容易，而且当啉。啊，即摆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好过即个物件，佫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唔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
2: 有些等到要啉的时阵就冷
1: 去啊，冷去啊，吼，有当时要出外境啊，那家咧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保
1: 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哦，
1: 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着，家己嗅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若袂做一支纸，那你脱纸同款，规支就怎走出来？
1: 对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姐嘛。你就是安那去设计，那我都讲，那设计安尼用这么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么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回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归地啊去，要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无够啦。
1: 朋友提了了啦。
2: 哎，拢提了了，爱就好食。
1: 嗯。
2: 啊，年轻啊都会爱食。
1: 年轻啊。
2: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吃东西吼，就是像谢天兄咧讲的吼，迄、那个过去往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啊等啊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
2: 哎、
3: 对。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
2: 哦、
3: 科技的古龙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
2: 嗯，
3: 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哦、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就使食安尼对。
2: 我是咧想讲话，嘿，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厂话，我无去甲你看啦。
3: 是是是。
2: 哦，你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先肉吼，啊，你先。加用好料、滚好料，啊，放伫个冰箱诶，摕出来是不是有咧冻？
1: 对，
2: 是不是这个情形？
1: 对，
2: 会拢变冻啊？
1: 萎缩啦，
2: 哦。
1: 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筋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诶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诶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鹿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诶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诶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君臣佐使，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杯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内控8天9暝啦，
3: 对，对，对，
1: 吓啊，8天9暝控完会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这个规律启动，吓啊，啊，才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扎。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话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咧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啊有阵时啊未赴，就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注哩。即毋免，我个啊你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个
2: 有够方便咧。
1: 谢店长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诶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的规律科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的效果、的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食法，
1: 是，
2: 甲即摆食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的，
1: 拢同款啦，吼，
2: 几足方便，
1: 几足方便。
2: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
2: 你透早起来，我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拢
1: 上这种，
2: 每天6:30才7点，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
2: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方便嘞，我替你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出
1: 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食些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至3条，
1: 两条至三条，
2: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2: 无啦，骨头酸痛，
1: 唔，
2: 无可能啦。我 外久啊？到即卖，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真个我唔捌。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除你开始食，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六角。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落甲加，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即个古板啊落甲的即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打电话起来哦，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问啦吼。阮西天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也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2: 哦，伊爱食。嘿
1: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去卡讲叫我甲寄过滤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哎、呀，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咱即下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扎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嘛真正互大家食了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感谢咱的西田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讲过落，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10万。自从西电遐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20万。啥来变20万？第一，销售量变好。我伫遮要甲西电遐报告的，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2: 算大家福气啊。
1: 是啊，第二。到各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一个月电话钱才10万，即马变成20万。哎
2: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是无？啊，尽量卡。
1: 是
2: 啊，你这并且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要接触侪人啊。
1: 哦，电话过来十个咧听，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代言的迄个古板六角架。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5000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架，就是爱炖爱泡，造成真侪无方便。咱这个古六角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痛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济，因为伫西田遐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50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有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

0: 声吓，就是靠古板落加加啊，咱的规律启动啊，有当时一天吃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吃三条咧，那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即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到第一块影片顶端吼。啊，代言呢？顶管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天了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我都饲遮尼济的蛤蟆，几啊家，啊饲几啊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营套咧就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82岁，佮会当饲4-5家的蛤蟆，饲4-5家的鱼啊，做2-3家的产，
1: 不简单，系啊，即年纪遮大吼，你啊，啊你佮会当安尼做甲安尼，啊佮拢也袂话忝，是啊，好啊。

0: AM 1071。
1: 是。
2: 对，感觉讲，那咖啡那变那烧的，
1: 是是是，
2: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阿未食，
1: 阿未
2: 进前哦，
1: 是，
2: 拢点来卡哦，拢
1: 咖啡烧袂冷，
2: 拢袂冷，啊，但是起码嘛，拢那机关那拢卡拢烧的，
1: 是是是，
2: 啊，就是对这個，就是这个咱这個、这个规律启动哦，
1: 是，
2: 对咱帮助足大。
1: 骨络机动的主因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的骨络加啊，伊会入咱的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络照顾啦吼、啊，你到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嘞，吼、哦，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过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的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嘞。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耍一点小心机啦吼、哦。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哦！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架，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成咱的规律启动、嗯，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规律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陆家家就借着咱西电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了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换修，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我讲啊，阮的孙古板甲陆家。过去西丁遐咧食诶，因有蓝树丁甲二仙啦吼。即马咱上新诶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土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诶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冰冰，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袂到便所，错着是安怎？因为惊袂到脚酸、嗯。啊，有诶要翻身、要冰冰，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十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丁遐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仁遐唔知咱偌济，我卖啊。

0: 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拨一千过来。
1: 你好好啊讲哦，
2: 拨一千啊，
1: 啊，你爱用威胁的、哦。
2: 原价啦，
0: 原价一盒共了两千，
2: 两千块。
0: 对。
2: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阿要我卖。
0: 对。
2: 啊，我是讲咱西电兄。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电遐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电遐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然后西电遐。
3: 我无讲，因为那是两千，
2: 哎，
3: 啊我也是两千的啦。
2: 你看人西电遐已经开嘴啊，
0: 两盒就四千啊，
2: 两盒四千我知啦，
0: 对吧？两啊四千啊无看西电遐来吼，啊无甲算三千五啦。
3: 哦，
2: 西电遐面子较大五百。
1: 我、啊啊啊啊哦、你做假讲的啦，五百。
3: 我安尼就真好啦。
2: 西电遐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那小五百。
3: 无啦，我甲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2: 安尼哦，安尼西电遐歹势，安尼换我啦。阿姐，既然登记，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近逐工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电影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唔免酸骨轮、痛骨折，唔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到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拖骨长，脚头乌袂凹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姐，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系啊，
0: 三千。
1: 好，
0: 集中
1: 好。
0: 三千。
1: 好好好，我
2: 改
1: 下。
2: 系啊，那
0: 是好啦，三千阿哥，来啦，阿妹阿姐。
1: 好，
0: 安尼算，安尼我，互你八百个
1: ，OK， 拜拜。
2: 八百啊，
0: 哦，安尼
2: 算西电遐个，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啊，就对啦。
0: 啊，人个我电视台迄边，
2: 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啊啦吼，但是西电遐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电遐个面子啊，送一啦，互食免钱个，互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电遐都
3: 加一个，你都规矩迄落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2: 一拿两千啊，两拿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3: 啊。对啦，八百
2: 尔。
3: 啊，咱若无加两百。
2: 哈，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遐济互咱卖啊。
0: 西电
3: 遐
0: 有
3: 上两，嘿
2: 啊，
3: 上
2: 两
3: 啦。
2: 嘿啦，伊就剩八百，啊袂要紧啊，八百
3: 咱两百，两百互我卖啊。
2: 好伊个体格虽然看起来汉朝唔是真乖，但是比英勇。
3: 我跟你讲，国父嘛是一条囝尔，
2: 对吧？
3: 你着搞做聊天钉，对吧？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吼体格嘛是一条囝，人那是遐出名。
2: 对啦，所以讲你嫌啊叫来嫌，细啊了啊就嫌啊，会当就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肉鸡蛋，靠骨肉加啦。阿什么啊？
0: 是
2: 上一拿小安。
1: 哎呀，阿不是叫阿林啊？
2: 西电遐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开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遐会看在心内啦。
3: 是。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落地啊，加低几包啊。
2: 对。
3: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2: 是。
3: 因为这样太好食了。
2: 啊，好的物件爱拨人吃。
3: 哎，对。哎呀，咱吃。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2: 对，啊，互你食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兄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我就讲啊，袂老的乌衣裳啦，吼，搞尽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 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尔好。吼，昨日破处配人强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拉倒，买两盒，阿仁送一拉，小安送一拉，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遐来啊。这个民主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拉。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西天遐来，甲王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啦吼，甲王同款送一拉。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拉2000块，长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啦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回了，来回过几档哦？嘿，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来回过几档哦？
4: 嘿，我包下几只
2: 啊？来电来行嘞吼！啊，我就讲啊，生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来回了，迄种呀？来了，要过几档哦？嘿，来等来行嘞，啊，来回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等来行嘞，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等来行嘞吼，啊，来回了，众生大哥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等来行嘞，来，啊，来回了，来李大哥要过落几档啊，嘿，来等来行嘞，这咱今日坐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回了，小英大姐。
4: 哎，我
2: 来回了，要过了几档哦，来这边讲了啊。啊，来回了，要过了几档哦。
3: 谢谢啊，老刘。
2: 要过了几档哦。哦。来等那讲嘞，来回了，郑丽姐。来，要过了几档哦。来等那讲嘞，来回了，来比如说这，来了要过了几档哦。来等那讲嘞啊，来回了，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2: 来要过了几档哦，一组哦，来等那讲嘞啊。啊，来回了，来新听又要过落几档哦。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爱归入去。
2: 来电来讲了，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5: 嘿，我要一座睡座
2: 啊。啊，来电来讲了吼，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座的啦吼，来来回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我要过落几档哦。来电来讲了，来回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做
5: 一
2: 下，要过落几档吼。
5: 小组的，
2: 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哎，来等等下咧，先来先来吼，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先来来，大家拢要等大做啦，阿姐，
3: 是，
2: 今日甲纪言坐电影来啊，坐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的面子借我用一下，我借我都甲阿金倒啦，
3: 哎呀，
2: 大家拢要来大做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组的，予我我那感官800盒啦，哎呀，
0: 无啦，大组的，
2: 啊无咧，
0: 800无，
5: 一百，
3: 那既然得，既然给你拖来啊，你唔就无予你转去
0: 啦，五百啦，
2: 800
0: 我，
2: 啊你有个300要留坐电影未？
0: 啊，坐电影
5: 无钱，
2: 来好，阿你咱大组的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组的。500盒尔，今日就是2小组6000块，12盒。阿金，
0: 是，
2: 坐电影伫遮呢。
0: 啊，
5: 来一下，一
0: 下。500盒哩啦。
2: 无啦，啊，你要送一盒啦，哦，你
0: 再送，
2: 有够外行的。迄坐电影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0: 好啦，送，搁一，啊，500盒卖完，啊，哦，
2: 500盒，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盒，小安。
5: 有。
2: 哎呀，这
5: 家你，
2: 人
5: 这
2: 坐电影吃好了，
5: 我会上，
2: 你会上吼，来小安上一来，高宏上一来，今日中辈时段，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上3盒，15盒，6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无论你身骨软体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个吃3包，那无好物件做你个断掉。第一人互你试食，食若无好就对啦。你卡电话来甲我干交，古落机档已经真济人买，大家拢食落来啊！来喂了。
4: 喂，你好，帮改大桌
2: 个。来电话交咧，来喂了，来要古落机档哦。
4: 嘿，
2: 刚
4: 好。
2: 嘿，来电话交咧，来喂了，来银生大哥，来要古落机档哦。
4: 我不认真。
2: 来电话交咧，来喂了，来林叔妈妈。 来，你要要鼓落去动哦。
5: 对，谢谢谢谢。
2: 来，维你好，来，徐妹大姐，要鼓落去动哦。哎，来，等等，幺零，来，维你好，来，新听友，要。
6: 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2: 你要大组的哈。
5: 来，一下一下。
2: 来，一下等你哈，
5: 我等等幺零哈。
2: 啊，来，维你好，来，妈妈，你嘛要，你嘛要那个鼓落去动哦。
6: 等等，
2: 等等幺零，来，维你好，来，你好，妈妈。来要鼓落去动哦。来，等等，来，喂，你好，来要鼓落去动哦。
6: 对，我要一座大座的。
2: 要大座的吼，好，来，等等，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咧，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话赶紧交，当来，喂，你好。
7: 哎，
2: 交
7: 红了。
2: 嘿嘿。
7: 哎，
2: 黄先生，
7: 鼓
2: 鼓了几档，
7: 大
2: 多少
7: 吧？
2: 来，等那个，好，好，来，来，盛宏大哥，来，鼓了几档哦，来，等那个，来，来，鼓了几档哦。
6: 哎
2: 呀，哎，来，等那个，
5: 谢谢，谢谢。
2: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鼓了几档，啊，你一定爱买着，食会着啦吼。
8: 嘉宏，哎，既然吼，我西餐厅来啊，特大组的用来啊。
2: 就大组
8: 的。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已经下过来特大组啊嘞。
2: 哎。
3: 嘿啊。特大组。
8: 我感觉特大组哎。
2: 特大组，而且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嘞，恁外外特大姐。
3: 特大组是
8: 那种
2: 贵。哎。特大组贵啊吼，安尼就爱看西电遐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就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姐唔接卖啦。哎呀，来，安尼较紧的，电无无啦，即摆阁上电视台的台
5: 剧啊啦，
2: 今日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任，互我五十组啦。
0: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遐济啦。
3: 五十组，
2: 哎，
0: 啊，坐电车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坐电车来才有啦。
2: 无啦，
0: 我这特大组。
2: 坐电车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0: 十组就这。
3: 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2: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3: 嘿啦，都会当着个。
0: 好啦，啊，坐电车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2: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呐得大组诶。就是两组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林，
0: 就是
2: 送来啦。这阵咧伫遮，你是拢卖了个，我感觉你是来做苦的呢。哎呀，
0: 我都送，我
2: 你送一啦啦。
0: 我送一
2: 啊。哎呀，阿阮小安嘛，我送一啦。
0: 二十多卖完咯。
2: 好，阿阮头家送一啦啦吼。安尼总共拄啊三十三下啦吼，
5: 一
2: 大组的，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天娘，甲好米报，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啦。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三十下加送五下，万二块，三十五下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强，顶骨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咱的轨道启动，袂自动尔，今年有可能，等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来，二十三档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位了。
7: 嘿，黄先生，迄鼓楼几档？特大组的吧？
2: 有来特大二十组尔。
3: 有啊有啊。
2: 嘿嘿。来，等下叫你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要鼓楼几档？有吃过无？
9: 有啊，我老婆食到偌好个。
2: 哎呀，
3: 我丈人食到好乖个。
9: 就兼报因遐老伴食嘞。
2: 哎呦，好好，来你要大嫂啊，说啊，就大嫂。
9: 大嫂。
2: 好，等你下咧，来位你要来一小大姐。
10: 哎，我要特大组。
2: 来要特大组，
5: 我就
2: 来。来位你要来，大位了先报。
10: 我要改特大组。
2: 要改特大组的哈，来位你要来一千美大姐。嗯，来你好。
10: 刚刚
2: 叫
10: 给特大组。
2: 来特大组的哈，来位你要来，别过激动哈。
6: 刚有特大组的。
2: 好，来等等下咧吼，好，来回了来昆山呀，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11: 啊，对对。
2: 嘿，来等等下，来回了来金龙呀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等下，来回了来金龙呀妈妈。来回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等下，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你的冤枉钱，感谢张大哥。
9: 哎，有嘞，来，我落去台湾啊，
2: 来电来叫你啊，来准备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来拢满线，你电来无观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又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就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啦，来回了，蔡大姐。
12: 嘿，对，我要
2: 大厨的。来，要大厨的，等你个啊！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2: 我要特大厨的。
2: 来，等你个哦。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莫佮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条穿啊！袂上便所，无在条举，上便所举袂落，压袂落，压也袂坐袂徛，啊出门着爱举，举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诶骨碌鸡蛋来袂了，你咩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下个咧，啊来袂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你要要过落去等吼，啊，来，喂，你要来，进来大姐。
13: 哎，赵明姐，你今仔是你袂使。
2: 袂过落去等，西边遐大个咧，来，你问老卡啊。啊，来，准备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来买，咱嘛迅速庆祝破百万拿啦哈，伫台湾，来，喂，你要林大哥，来，你要要过落去等吼。来等等等，来回了来，苏太太要过落几档吼？
13: 哎，我咧特大。
2: 来来等等等，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佫有这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示，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长辈时代，就敢若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病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见大就大一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沙卡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来为了，
12: 回家吼，嘿，古乐鸡蛋我要上大桌的，
2: 来来等来行咧哈，来为了，来阮叫大姐要古乐鸡蛋哈，
12: 嘿，我这边大桌的，
2: 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就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档，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踢骨折啦，七十五岁。骨头比你较用，靠什么？靠过路启动，哈、哦！来回了，来对龙兄，来回了，来要过路启动，哈！
9: 大红
2: 了，嘿嘿，高红本人。
9: 啊，你一只啊，几条？
2: 一两十条，等你过来啊！来回了，来先生，大姐，嘿，妈妈，嘿，来你要要过路启动，哈！嘿，来等你过来。啊，我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回了，王大哥。
9: 嗯。
2: 来，你要要过几档吼？
9: 大家要几档？
2: 来，等那个。哦，喂。我话你这名叫副总统同款的。哈哈。哎呀，哦，你再两档吼。哎呀，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哎呀。好，来等那个。啊，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恁家己爸妈，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讨无出数都无好，你好，明义大哥。
9: 你好，
2: 大哥好。来，等等等，来，你好，来先听伊话，来，你好，要过落档吼，来，等等等，来，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过落档吼。 嘿，来电来行嘞哈！啊，我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
5: 我叫，来，
2: 嘿，爸爸来，要几落单吼？
5: 二线，嘿，
2: 哦，哎，
11: 那一个叫。
3: 哎、欸，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啊，你好，你好，
2: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个节目无？
11: 有啊，
2: 有啦，哈、啊，你看伊九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古乐机动啊。
11: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做无只去运动，等下脚拢疼到要死，即马食食了，即马哦，那行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3: 哦，对对。
11: 足舒服诶！
3: 啊，你个地咧地落地啊，啊用着个食较紧，诶，即款咧之后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1: 今日有今日有一挂多，我咧买一挂多，一挂多啊，拢请来咧甲叫我甲买。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来为了来吴太太哈、
15: 哦，
2: 来要过来启动哈，
15: 好
2: 来来来来来，张美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下，你只要电话开通，骨头酸痛就无力啦，你手会压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诶，我跟你讲，你骨会累，爬会起来，吼、哦，我来跟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肉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喂了，来好我大姐，来了要骨肉鸡蛋吼，来
15: 等下，
2: 来喂了来好鸡啊，来要骨肉鸡蛋吼，
14: 好，
2: 等下来，来喂了来要骨肉鸡蛋吼，
15: 嘿，要
2: 等大招啦，来等下来来，啊，最后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健身身骨轮健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下，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冰冰的，拢做你个靠通啊！来，为了要过落去动哦，嘿，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了来大新大哥，
16: 我细做一做啦。
2: 来电来行咧，好，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台爱甲靠通啊，电台看吧看看。空白，空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一零七一。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当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掉吼，啊，物件无好诶，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漳州开工着一小单，一支产品，吼、哦，我卖共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诶，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着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着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着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着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个呢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少念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先生啊，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斗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拢超时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着我来，
0: 第
1: 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物件就袂歹，
0: 够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方便才好使用。
1: 方便才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啊，我你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同时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佮袂歹袂害。
0: 对。
1: 佮会当对咱身体会
0: 当。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话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嗯啊是嘛吼，
2: 是，
1: 你到目的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了对无？你看你要安怎样，和咱的吼，咱好朋友，我这样子。
0: 谢谢你阿妈，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和咱大家。
2: 安尼吼。
0: 嘿啦，食了好，阿无个八百。
2: 诶，无啦，靠呀，八百，受罪啦！啊，谢谢你阿都开嘴呀吼。阿无安尼啦。
0: 三八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唱现场诶。
1: 啊，这个唔是这个歌吼，咱讲这个歌是安尼，这个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算作讲。算作咱的即卖
0: 少年的。
1: 少年
0: 的。
1: 迄个爱听。
0: 爱听的版本啦吼。
1: 甲阮这讲言的吼，啊，大家听爱听会哈。
0: 是。
1: 哎，我想足久的，啊，要按啥物来个变的 tempo 安尼哦。啊，大家清醒啊，听看麦啊！
0: 啊，是不是当把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麦
0: 啊！哎呀，现场那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回了。嗯。
4: 哎。大
0: 嫂，
4: 你电话
0: 拢唔讲
4: 接。
0: 无，我电话拢无线啊，这真歹势。哎呀，你要大嫂
1: 是叫
0: 大
1: 嫂的。谢谢。
4: 大嫂。
0: 等那个哈。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这个，嘿啦，趁即摆唱歌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
2: 迄个阿弟嘛，阿无，阿你啦，搞咩啊？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个十组啦吼，来中北时段，安尼都达成即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买无卡电话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威六，来春生啊，
5: 喂，
0: 来六，
5: 喂，这组啊，一组啊，这
0: 一组三千块尔，来电话行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吼。来电话行咧，来威六，来要几落几档吼。
4: 哎，
0: 来电来个咧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缀咱多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啊多啊，爱甲电台买当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好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6: 我最爱一座大座的，
0: 大座的，
6: 有
0: 啥对无？
6: 有真正有感觉的，
0: 有感觉吼，
1: 你好，
6: 加种流量呢？
1: 有啦，哎
0: 呀，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哎呀，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米，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哎呀，你看足辛苦的。
6: 在介绍
0: 的吼，阮阁愈有信心。是啊，介绍的愈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6: 我要一组在。
0: 对，来威了，来花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6: 叠大组阁有无啊？
0: 叠大组的有多达特的好，加在你真正
6: 卡。我跟你讲，
0: 这你还感谢谁的呢？
6: 阿哥呢？
0: 对，我唱中央歌。哎，
1: 咱睁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是瑞博版的啦。
1: 吓，
0: 不好听。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刚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得啦。一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吓啊，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 这上次也上次。
0: 来，威了，今天嘛残歌啊。
1: 哎，哦，我叫呀。
0: 哎，今天谁播啊？今天音乐。
1: 哦，关关，好就。阮残啦，
0: 嘿嘿，这嘛正照顾我。
1: 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7: 你好，西电影，我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开。
1: 残阵鸭歌，头一条残阵鸭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7: 英雄。
1: 啊，放半些辛苦，上尾啊。
7: 放半
1: 些
7: 辛苦，
1: 对不对？
0: 有赞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影
1: 先上新
0: 咧，吓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未发表咧，全国拢无人，全国拢
7: 感恩咧。
1: 全国去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来倒数妈妈。
4: 安怎
0: 未啊？来，你电话举咧。准备时段安怎未话？你讲，今日咱的骨碌机动就对啦。要吃你酸酒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啦。吃一盒更好啦，来你好，来小妈妈。来为了。
4: 一
0: 桌几？一桌3000块，来电话举咧，来为了，来买骨碌机动哦。妹妹。
4: 哎。
0: 妹妹，你骨碌机动
4: 咩？妹妹。哈哈。
0: 啊。好啊，今天
7: 没有问题。哎，他困哈。
0: 啊，妈妈，哎，
7: 爸爸好。
0: 哎，
7: 那我比较就比较那个，啊，这边走路有差嘞，
0: 可能
7: 我这边运动加加加我紧嘞。
1: 哦，滋润
0: 啊，赞！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透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浆、透骨浆，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壮啊，小壮。
7: 我要爱得大手
0: 大。大壮啊，好来电来夹嘞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啦，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8: 不
0: 落去等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大壮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了，喂，
4: 喂，
0: 嘿，来你了妈妈，
4: 哎，你那电话
0: 那很歹卡，电话拢满
1: 线啦，系啊系啊，嘿，慢慢等，
4: 啊，你搞用一多来好
0: 无？你有吃过无啦？
4: 本 底拢行路，拢安尼尿性尿落，拢足酸痛。要去你学堂外顶嘛，拢足艰苦个啦。啊，即马食了有效，安尼干要甲恁买，安干恁久。
0: 无，安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4: 用上大组个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4: 用上大组个啦，我下面有啥咧干干只久，咧做工去等恁几
0: 波。哦，你卖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过啦，安尼我唔甘啦。
1: 这拢阿姊妈，阿姊妈会承担啦。
0: 好啦，好啦，来电那个来哈，好来电那个来回就来叫阿妈妈。
7: 哎，我那个家是做的大庄。
0: 来电那个来哈，啊，电那个来啊，来回就来说做阿妈妈。
7: 喂。
0: 来就来买古老鸡蛋哈。
7: 哎，大庄那
0: 边。电那个来回就来。来招商大姐，
7: 来
0: 要过落几档哦。
7: 大组一组，
0: 电脑咧，啊，电脑拢满线咧。你看这两边都有个小贩啊，来面一档哦，哎，来嘿，来要过落几档哦。
8: 哎呀，我先做一组啊。
0: 来电脑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过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特别互你健康啊，今日咱两盒4000元。因为西电的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痛疼麻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7: 哎，你敢看我？有
0: 买迄无？来电话个，好，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真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鸡蛋甲买当来食来安上啊！来袂了，要孤落鸡蛋吼。
7: 我
0: 腿。来电话个，来中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7: 哎，我
0: 来孤落鸡蛋吼。来电话个，啊，我你讲。租数唔是真济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孤落鸡蛋，随套随会当食，酸骨轮跳骨杂拢是真管质俩。来位了，何太太，来位孤落鸡蛋哦。
7: 哎，
0: 对对对，来位了，来金菊妈妈，来了，来位孤落鸡蛋哦。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位孤落鸡蛋哦。来等等，来位了，嘉怡大姐。
7: 哎，
0: 来六位古老鸡蛋哈，
7: 小组的，
0: 来等等个，来位六来康太太，来位古老鸡蛋哈，来等等个，啊，来位六，我都跟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未惊路、未拗翘、未骨未啊，手未惊、关卡未起，咱就来军医大哥。来六位古老鸡蛋哈，
8: 哎，
0: 啊，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跟你做见证，跟你挂背书，古老鸡蛋。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跟你讲，老祖先的地位唔通担袂起一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老酸痛。好物唔是常常有啦吼。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买了。美英大姐，
7: 对对，
0: 来了来，
7: 我要
0: 过几档吼，来等一下，来买了来清洁大哥。来了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遐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小陈大姐，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遐咧，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食十年边，爱三年伊，来回了袂面的。
7: 嘿，
0: 家王，
7: 家
0: 老两
7: 做
0: 得
7: 大
0: 哈。哦，妹妹，今次今天咧白面啦。
1: 哦，
0: 老先生大哥，这里新疆的白面。
7: 感谢你呢。哦，我原本咧白面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骨肉冻，食甲吼真吼手啊热，拢我都徛几暝做生理呀。
1: 哦，安尼
7: 啊，
1: 你，
7: 系啊，
1: 都继续做，迄面规矩都徛起来哦。
7: 系啊。啊，阮小弟都咧走车啦，啊，拢吼。而且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痛，啊，食了过后会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啊。
0: 好，来，今日先等下，来，你再买有无？你买买贵的啊？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来
9: 了，
0: 来电了，来回了，来英大姐。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文社的歌也未文社的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扎嘞，要食生定软骨嘞，请慢些开刀嘞哈，开刀无100%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蛋，第一天食，就要有甲你反应啊，30分钟甲你止疼啊。爸爸妈妈30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还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12盒加送3盒，叠大组的12块30盒加送5盒，全国上俗啊，嘛敢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0800-0800，来回了，出门了，
9: 喂，
0: 来了，妈妈。
9: 那
0: 要过落几档哦？高
9: 雄，
0: 嘿嘿，高雄本人啊！
9: 我迄是
0: 迄一关。来，电话叫你来啊！准备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0800-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10: 对，首歌叫做《天天开心》。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10: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
1: 叫
10: 来
1: 一首。我讲的唱法啦，
10: 对对对，
1: 我讲的唱法，好来。

0: 一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哦，够赞的。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佫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止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也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归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哦，因为咱人哦，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五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理只。
1: 是。
2: 佮袂输，敢若亲像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都是你个人身体。
1: 够好个啦。
2: 够好个。
1: 系啊。
2: 啊，即款的会当哦，你营养你个食，营养个食。
1: 是是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是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电影，
2: 好
1: 你百忙之中去赶来。
2: 无啦，应该。
1: 系啊，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系啊，即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是啦，今日叫。嘛真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吼啊，今天陪我来啊来，
3: 哎，
2: 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
1: 吼，
2: 啊大家今天去我安尼在现场听到安尼，袂输敢那菜鸡啊，
1: 哇！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那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啊，我应该吼，我感谢咱大家，
1: 是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咧时间，哦，那
0: 三线，
2: 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咧，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
2: 哄你安啊，是安嘛，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咱绝对互你安心啦，哦。
2: 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啊！
1: 是是是，多谢，感谢谢天亮，
0: 谢谢新的健康小朋友。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季五年要去开演唱会啦，吼！哎呀，
2: 因为我出道五十年啦，
1: 啊，
2: 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那时候你，我想讲，人家问我，啊，你要去开无？谁讲？咱讲，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拢囡仔关系。囡仔哦，渐渐拢大汉啊，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哎，你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啊，
2: 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演唱会。
1: 是。
2: 哦呢，演唱会是落去了，
0: 啊，讲要个，
2: 大家我希望我会当个开一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0: 啊，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
2: 啊，
1: 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系啊，
1: 感谢咱的谢天亮，啊，祝你身体健康，吃饱饱吼，啊，
2: 行，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嫌，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好，感谢，
1: 好，感谢谢天亮，
2: 谢谢，好，再见，
1: 啊，咱感谢谢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谢天亮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加红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啦。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位了，美丽妈妈，来位了，来要鼓落去动哦。哎，来电来讲咧，啊，我就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的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哎。
1: 嘿，来，你好，要鼓落去动吼。
4: 有。
1: 嘿，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 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2: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位了。
3: 喂，你好。
1: 嘿，来位古乐机档哦。
3: 喂，
1: 哎，来，就来安尼吼，吼、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破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2: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2: 对，
1: 卖讲搁落去造成激动啦，
2: 对，
1: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
2: 是，吼、
1: 哦，啊，你若当咧酸，当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煮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今日咱这个过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2: 已经签约啊，
1: 签约啊，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念伊着要阁红买起啊！来喂，阿阿五姐，歹势，互你咱刷到几啊十遍，嘿、哦、啊！讲
4: 电话就歹卡，
1: 嘿啊，真歹势。
4: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无？
4: 我钓大多，我食起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蒲龙王呢，我
1: 啊两行夹咧食，
2: 我咧食，嘿、
1: 嗯、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予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4: 系啊。大方，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们这个商品？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4: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
1: 嘿嘿，
4: 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还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姐姐，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摸，我叫阮囝帮我摸摸，哎、欸，无去
1: 啊
4: 呢。
1: 啊，最近，
4: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家己。
4: 无去啊呢。
1: 家己报告哈。
4: 啊，是不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济人食好去。啊，我要甲阿妈姐你讲哦，这是直接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了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个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吃，
4: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啦，
2: 就
4: 食三黄真的，不是其他一些流药无去，各方面都很好呢。
1: 安尼好，
4: 我想讲口臭吧，
1: 哈，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盐啦、血啦，拢甲你降掉，嘿、嗯、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4: 好、啊哦，谢谢，好，特大主，
1: 好，多谢，
2: 你恭喜，谢谢。
1: 来位，来位，喂，
5: 哎，刚
1: 好哟，嘿，来了，要过
5: 你
1: 启动，来电来夹咧，来位了，来要过落机档哦，
5: 嘿，
1: 来先听音，来电来夹咧，来位了，来先听音哦，
5: 刚好，来要过落机档，过落档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咧，来位了，来先听音吼，
5: 归拢先听。哎，我想要一组大组的迄个古乐机档。
1: 来，听听下咧，来位了，先听音吼。
5: 嘿，
1: 来要古乐机档吼。
5: 嘿，
1: 来听听下咧，来位了，来先听音吼。
5: 嘿，
1: 来要古乐机档吼。
5: 要古乐档。
1: 来听听下咧，来位了，来先听音吼。

0: 他已经不了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1: 你老卡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扫人？
0: 唔是啦，无扫好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变啦。哎呀，我到时
1: 我
0: 咪走啊！走啊！这爸爸妈妈
1: 就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伊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赶快作战嘞，吼！
0: 电视台物件一百一中，但是介绍无同。啊，恁会使甲买，吼、哦！我著讲啊，电视咧广告，恁若看到电话，恁著甲敲通，著敲电话去甲买，
2: 对，
0: 吼、哦！

0: AM 1071。
1: 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不要过来批档哈？来，四组三千尔，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你好，来爸爸。
2: 嗯，好。
1: 嘿，来你好。
2: 我一组大组，谢谢。
3: 爸爸买足侪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侪大组，我真正老卡爱统计一个好来，你电来行咧哈。
2: 好。
3: 哦，谢谢。
1: 来，徐哥啊。
4: 喂，大
1: 哥。徐哥，你买个咩呀？
4: 无啦，这不是我，这阮隔壁阿伯的啊。
5: 听着讲吼，四千大哥来嘛，隔壁一组对无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田兄。
4: 好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啊。
1: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好。
4: 好好好。哎呀，
1: 我若有食就先食，啊若无食就替你转给西田兄啦。
4: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出名啊，其实。
4: 啊食这食啊又食了袂歹咩？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3: 伊
1: 对因的厝边即个长辈时代，
3: 照顾
1: 啊，拢做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4: 啊，因厝边，啊，后
1: 面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4: 哎呀，讲叫我敲较紧啊，我这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噶，
5: 哎呀，
1: 好，好，来电话个咧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佮几组，恁家己卡卡会着，就是恁好去搞。来，回你微信大姐，大哥。
6: 恁大姐吼，你规律先报，迄个是熟悉的。
1: 这古乐机动吼，啊，是药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熟悉的。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论定伊是车，伊就是车。因为啥物讲微信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啊，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的当治病拢是熟悉的，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6: 西医哦，
1: 没啊。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6: 没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3: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这咱拢无甲伊杀生，天生万物一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诶，咱诶性助啊，咱诶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敲电话来，有诶食真素，食虔诚，即我正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3: 就错个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数学的哦？你多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
3: 来。
1: 哎呀，我讲这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骨头袂酸痛，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7: 你好，你好。
1: 嘿，来，你要过几条？
7: 我刚刚问你可以
1: 哦。嘿，来，对，等来下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阿日嘛做足啊啦吼。
3: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借阮过，互阮会当卖即栋啦吼。
3: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过来
8: 几条嘛？
1: 嘿。
8: 你问下恁咧，敢有包括神农鱼在内？
1: 无啦，迄神农鱼，神农鱼呐，神农鱼呐会赢，这就对啦吼。我拄仔甲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慢慢来，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
9: 下。嘿，你好。我平常时吼，拢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拢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会。会疼啊，实在感。

0: 食这一
1: 片
0: 一
1: 条，这上紧
0: 啊！
1: 你食包就见效啊！
0: 嘿，你第一天吃就有感觉，
1: 绝对见效，有感觉。
0: 啊，无你到西天遐，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23单嘞。
1: 对啊，咱科技牛郎嘞，
0: 系啊，你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哎呀，那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1: 做好
0: 嘞。
2: 哎呀，哦，安尼教我定大哥诶。
0: 好，来，等你下咧哈。
1: 谢谢大哥，谢谢。
0: 哦，啊，感谢全国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身骨落痕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的，尤其咧行路会哔哔啵啵。生生衰衰，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冷酷的啦吼。变数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都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4-5家的蛤蟆，2-3家的芦笋，啊，几啊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阿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3: 哎、
0: 欸，来，你好，过了几道啊？
3: 岁数过高。
0: 岁数3000。
3: 哦，你
0: 好，感
1: 谢，谢谢。
0: 哎，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吃一盖古老鸡蛋，人生做一盖享受啦。
1: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4: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安怎吃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真那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袂起来，可以爬得起来，麻烦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吃。
0: 来，孙新大哥。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吼？
3: 对啊，几档。
0: 来，电话来了。我都讲啊，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嗯。都旧的落爬袂起来。
4: 对啊。
0: 脚床头的酸痛啦吼。我来，喂，你好。
5: 喂，我买一
0: 档。来，电话来。我讲啊，西电影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4: 对
0: 啊。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话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3: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你好，
5: 喂，
0: 来，你好，要过来几档吼？来，电话
1: 也
0: 先听友吼，啊，来，喂，你好，先听友吼。
2: 啊，嘉宏，你好，你来只算下一个。
0: 来，电话也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米高工，
1: 对，
0: 吼、哦，落连落熬，然后再去来萃取原浆，
1: 对，
0: 啊，然后再做过滤启动，
1: 对，
0: 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影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
1: 是，
0: 啊，骨头酸痛，好到底，
1: 对，
0: 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
4: 旺盛
0: 一族啊！
4: 咱这少年才对伊袂对，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旧里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拜托诶，你旧落当紧啊！
0: 他都我那阵，他都我那阵做袂勇敢诶，对楼卡背楼梯起来背书，
4: 真袂错呢！
0: 来，
1: 我今天背书伊啦，
0: 来，
1: 爸
0: 爸，
1: 伊咧行够紧诶，
0: 来，等等，
1: 谢谢，
0: 你又来。
6: 我教您的电话有够歹卡，
0: 我的电话够歹
4: 卡。哦，我嘛接不兵变叫你唔知道
6: 吗？是啊，两搞古无啊，我要来订一座大座的过路启动啊。
0: 你有接过哦？
6: 我在上回，哎呀，有啦，我就是在上回，
0: 啊，
6: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在莫当，所以哦，我你有建议这座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所以我
1: 哦。
6: 帮助到底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 啊，无这啊，无靠这啊。
7: 我这是较赞的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八十二岁都咧吃。
4: 哎呀，
6: 哎呀，哦，感谢你，哦，真正。
7: 啊，你咧讲话，
1: 你咧生起来两包啦，吃两包就感觉。
7: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6: 啊，哥，送回啊，送啊，乌暗面啊，我实在拢有你这。
7: 啊，送回咧，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吃无够，加吃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生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就翘去啊。
6: 哎呀，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你爱带条最好的产品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7: 继续吃
1: 啊，谢谢。
7: 好，好，好。啊，来回六，来健身大哥，来回六。古落鸡蛋免哪吃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食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来保养的，食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泡澡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8: 几包
7: 的？几包的？古落鸡蛋来，你等下叫你。啊，来回六，来，黑春大姐。来，你要古落鸡蛋吼。
4: 来，
7: 等下叫你。来回六，来黄大嫂。来，四组一组，这头尾的吼，惊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个人拢无听到哦。啊，好好好好，四组的啊，你等下，你电话要举的啦。啊，是你甲下起，你甲下起，伊挂断啊啦，
1: 伊
7: 惊红听到啦。四六二九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鼓楼几栋啊？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9: 喂，
7: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4: 一线一线，四线四线，三线
7: 三线。你电话顶下，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10: 嘿，你好。
7: 来来，要过落机场哦。
10: 嘿，
7: 来电话叫你，来你好，来好，大姐，来要过落机场哦。
10: 嘿，
7: 来电话叫你，
1: 谢谢。
7: 啊，根本是他，玉兰大姐啊，玉兰大姐，他都我看到你打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玉兰大姐足听话的。哎呀，来你好，美女大姐。
11: 我是多六七的。
7: 来，等你讲。来，我你好，红领大姐。
12: 啊，你好。
7: 来，你要过六七档哦。来，等你讲嘞。来，我你好，来新娘友哦。
11: 嘿，
7: 来，你
11: 过六七档哦。
7: 伊怎甲你挂断哦？
11: 嘿，
7: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卖来啊。嘿啊，安尼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我你好。嘿，来了，来，青微色啊，来，嘿，要过落去档哦，来，等等，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1: 对，
7: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1: 大嫂啊，
7: 大嫂，要过落去档哦，来，等等，叫你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我玉兰大姐足听话，来，威了，来，要过落去档哦，
13: 请教一下哦，
7: 嘿。
13: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7: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系啊。
13: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着惊，唔知开开会袂惊袂啊。
7: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我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哦，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吃，咱就用吃的；未当吃，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起动就是要叫你生骨浆，定软骨给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的，吼。
13: 对啊，我想西天鸟食了，西天鸟食了，我嘛来食看。
7: 啊，你看电视三日明视广告会当卖年瓜，一支产品若无好。要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13: 系啊，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起咱像五十几岁尔。
7: 看起来我差不多八十岁啦，
1: 做流利啊，
7: 四十人尔，系啊，好。
13: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7: 啊，你若有这个经验，医生要叫你开药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13: 安尼哦，
7: 嘿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下。
1: 时间你得生出来啊。
7: 系啊，吼，安尼生会疼。
13: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真谢大姐。
8: 哎、
7: 来，你要要鼓落起动哦。
8: 听
7: 到啦吼。哎，对对对。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回你个少年大姐，
9: 我买一桌这种
7: 来电来家咧，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爱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卖这物件拢。石榴树、
1: 温
7: 西西，拢甲咱把关来平台大姐。
1: 阿婆嘞，
8: 哎，
7: 来个小嘴的嘞，来来回你个来美丽阿妈。
8: 石榴树，
7: 来来等等下嘞，来准备石榴，爸爸妈妈，等等赶紧卡哈，来回你个红薯大姐。
8: 哎，阿遐意思哇？
7: 这袂熟，
1: 完全袂
7: 啊，这温补的哈。
8: 袂啊，
7: 嘿嘿嘿。
8: 我
7: 那刚
8: 结束嘞。
7: 这袂熟啦，
1: 完全袂熟。
7: 哎呀，等等下嘞。
8: 好，
1: 谢谢，
7: 来回来，谢谢大姐。
8: 你袂孤咯。
7: 鼓落机档，电来家咧，啊，来你好，来医生大姐，来你要鼓落机档哦，
8: 嘿啦，最多
7: 电来家咧，来小美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啦，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1: 是，
7: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啦，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回你
10: 好，哦，够
7: 咯，嘿，陈爸爸，
10: 哦，哟，啊，迄个鼓落档的哦，
7: 嘿，
10: 哦，有够好。
7: 有
10: 够好用嘞！我今摆来是阿里山，阿里山酒的吼，
7: 哎，
10: 对我夹挂，我准备中国的，要做埃及的。
7: 哦，啊，阿你阿问题，甲你夹，你今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10: 未使无啦，阿伊个，这个公交哦，公交的现在我夹。
7: 来，你甲老卡讲啊，你问我老卡有无？吼，来，
1: 谢谢
7: 你。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鼓落机档啊，就是要大家方便揸好使用。啊，咱的鼓落架，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鼓落架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回了。
8: 啊，你好。我要是做西做诶。
7: 来，等你家里哈。
1: 谢谢。
7: 啊，来回了，好大姐。
15: 哎，你好。
7: 来，你好。
15: 我要是做西端。
7: 来，等你家里。啊，我讲，你这鼓落机档啦，挂咱的鼓落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七五加，挂咱的。用关节啊，挂咱的筋骨草，挂咱的香筋宝，挂咱的筋骨养，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啊骨头那铁肌啊筋络软像麻糍。
1: 是，
7: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济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离分，食甲一百岁，会当行甲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面大姐。来，
16: 你
7: 鼓落机动吼，嘿，我家宏本人。
16: 啊，大组的几罐？
7: 大组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特大组的三十盒加上五盒，三十五盒来，你我来你接你刷卡哈。啊，而且我最后个长辈时代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个是阮特别，我甲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个，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长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凉嘛会使。来，维六，
17: 喂，
7: 嘿，妈妈，
17: 阿红呀，
7: 嘿，妈妈，我教
17: 嘛。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7: 你要三十大组呀？
17: 嘿，三十大组，阮孙仔要买啦。
7: 啊，
17: 我也有啦。
7: 啊，材料是有好无啦？
17: 哦，三组十组左右哈。
7: 吃了是有效无啦？
17: 啊，较无效，我要买鱼啦。
7: 哦，啊，吃了有效，啊，你订了三个就大组。
17: 对啦，阮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效，伊就要买鱼。
7: 啊，一挂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17: 哈、
7: 啊。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届买了三大组。哎呀。好啦，
17: 啊，我咧做蒜头啊，啊，糯蛋啊，
7: 啊，
17: 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7: 哎呀，你若像安尼料啊，较食较甜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食食的拢唔甲我学了，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这你安
17: 尼，
7: 像这安尼啦，妈妈，
17: 哎呀，我卡你都无接啊，
7: 啊，我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
17: 对啊，我卡地，你在谈人咧讲啊，啊，我这卡地都要助理听呀。
7: 对啊，陈廖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17: 感谢小电听。
7: 哎呦，感谢小电听吼。
17: 系啊，我四十几岁啊呢。
7: 安尼你后面差不多
18: 白岁，
7: 一三七年出诶，你几年出诶？
17: 系啊。
7: 一三七诶，你几年出诶？
17: 我七十二岁
7: 啊呢？你七十二岁？
17: 啊，我大姐八十几岁啊呢？
7: 你三十七嘞，安尼你可能三十九岁、四十三九年出的啦。好、哦，好啦，你三大组你电话下咧。啊，来，你好，来，美凤大姐。
19: 嘉宏啊。
7: 来，你好，要鼓落几档吼？
19: 哎，我买四组啊，大姐。
7: 电话下咧，三千。
19: 哦。
7: 嘿，你看这陈廖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含我做工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加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相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当伊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要做了，啊，要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啊、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两骨磨损，伊会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顾你的定两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络，阁会当甲你入关心啦。吼，关主筋、神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遐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18: 较温暖，对吼。啊嘛，补肾水、补肾阳。
4: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气机，即马会当小滚滚哦。
18: 是。
4: 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7: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内壁的妈妈。阮特大的，阮内壁的妈妈，谁那时候搞进只卡？
20: 啊，不是咯，今仔礼拜。
7: 哈、啊，
20: 今
7: 个
20: 礼拜
7: 呢？哦，今个礼拜哦，较接生活嘞哈。
20: 好
7: 好，谢谢。来，喂，你好，来，小妹大姐。
21: 你好。
7: 来，喂，你好。要关注渠道哈，来。哎呀，啊，这咱西电遐代，西电遐代言呢，吼、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骨碌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一袋十二盒， 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过来激动吼。等等下嘞，啊，来位六李小姐要过来激动吼。哎，来等等下嘞，来位六来张姐要过来激动吼。
3: 我这边归路启动。
7: 好，来等等下嘞哈。啊，来回你，啊，来回你，碧莲大姐要鼓楼去等哦。
3: 哎，
7: 来这里下来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饮你只，啊，家己饮来处理一下啦吼。
4: 是是。哎，这台你着饮
18: 来哦。今仔日嘛是。
7: 因为咱西边遐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秀云大姐，哎呀，来你要鼓楼去等吼。
3: 啊，我甲你
7: 讲者。来电话个咧吼，啊，准备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1 081，来回了，香莲大姐，来你要鼓楼机场吼，嘿，来电话个咧，啊，我你讲，我电话恁一定爱记号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人拢找得到，电话0800 081 081，今日的鼓楼机场。吼、哦，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志兄，
18: 也感谢今天小安姐，各位观众时段，感谢。
7: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早暗天气又原安冷啊，外头爱穿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赚大钱。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而且你要加赖哦，咱有客服的赖，嘛是用这支电话：0495-1235。0495-1235，控诉九0495-1235。随时欢迎嘛，邀请你卡电话来，有啥物问题，随时会当问。买咱的产品登记了后，未响诶，也是讲有拄到啥物问题嘛，随时会当问。24点钟，我拢有客服专人伫电话边。来为你服务哦，现场我阁要讲一遍啦吼，0495-1235。就一人讲开始啊，你有时啊拢伫个节目内底会分享到这个改运呐、啊，也是讲最近运气较无好吼，会当收来吼增加好运的小秘方、小撇步，会当阁甲阮讲几项啊无？啊，唔好开钱的哦。讲，我今仔日要讲的吼，爱开钱哦，可能爱开，我算一下，饲牛、虎头、连爪尾牛、狗鸡、狗猪，哦，可能爱开差不多70-80块。你爱买一包粗盐，哦，粗盐有人哦，买一包粗盐，粗盐你要一边用好完，还是要甲分两边、分三边，拢会使，拢大少步吼，你就是先去买一包粗盐，过来准备一个赖打。过来，哇！这项有时我唔知影厝的有啊无啦，像开始厝的一定拢有啊，因为我有一个这个洁癖吼，伫个厝的，那饭食完了，就爱酒精给它倒顶个喷喷的，安尼看起来哦，较清气无油油，我才会感觉会安心。所以酒精三项物件哦，各有四项哦。第一项我讲啊嘛，准备一包粗盐，就是海盐。第二项赖打，吼赖打吼。第三项酒精，哦，搁一项，就是咧烤肉用的迄、那个铝箔纸，烤肉用的规捆的吼，生搁甲迄铁的迄纸铝箔纸，搁一项咧，一个铁的围啊。一个铁的碗啊，还是烤肉，有要烤肉的碗有无？赶快用铝箔做的碗，嘛是会使。是安那爱铝箔纸，是安那爱铁的碗啊？这拢是有作用的。这作用是啥？作用就是在做完了后，无好的物件应该包起来，包起来应该淡掉，所以爱用这个物件包起来。哦，照法度，甲你只无好的温哦，甚至讲有的人吼，讲去刷掉啦，也是只。不好的磁场，该烧落来底，你得爱趁你冷了，紧包起来，包起来紧淡掉，用铝箔纸包较安全呐吼。啊，要烧物件时阵，伫铁啊内底，也是讲这铝箔丸内底嘛较安全，是不是？咱那伫安全范围下操作哦。哦，你妈妈伫你的房间来烧吼，客厅烧，袂会使，窗啊门拢爱甲我开开，边啊嘛袂当有物件。你讲啊，开始教我烧到我迄内衫内裤拢烧起来，阮兜物件拢烧去。我有甲你讲哦，你爱藏伫安全的所在，边啊拢无物件的所在，要烧的时阵一定爱甲我窗啊门开开。是安那塔门开开，安尼这个无好的能量、无好的物件，才会经为塔门走出去，走不完的，就要给它吸起来，吸起来你咧烧的内底，才给它弹出去。哦，所以塔门开开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保持通风哦。这几项物件准备一下，来开始个讲一下：粗盐、赖打、酒精。也个铝要给它包起来，铝箔纸个铁碗哦，你若看到铁。铝箔纸，铝箔纸放咧铁碗内底，再放盐，是不是？甲铝箔纸包起来，淡掉就好啊。迄个铁碗、铁围啊，也可以当用，是不是？啊，你若讲用这个烤肉用的迄个铁的迄个一次性的吼、哦、免洗的迄款铁的碗，嘛是会当，你就规个包起来淡掉，安尼嘛是会当吼，嘛、哦、是会当。上重要就是要包起来淡掉用的，后壁这两项就是要包起来淡掉用的哦吼。啊，讲开始。
阮兜好额敢有剩啊？我要规个鞋啊，甲摕去单调，会当袂？爱包起来，迄盐嘛是爱包起来哦吼。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盐咪转来了后，哦，我讲过了，本啊笔记有写无？转来了后，开始就要教，要安那？把这不好的负能量，也是讲厝的即马运较歹，要安那？把这运该烧掉，该淡落掉，该赶走嘞。这首歌了后，开始特别甲你讲啊哦，该准备的物件有准备无？准备好啊，咱特别来开始把歹运赶出去，好运招你来呀！现场即马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

生，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吼。即马凯奇就要来教你做法啦吼。凯奇啊，做法爱念经无？免，大汉拢唔免哦。只要咱得诚心诚意啊，甲家己讲吼。即马咱这个好的要来啊，好运要来，歹运要去啊。咱要甲家己讲哦，好运要来，歹运要去，好运要来，歹运要去。咱若有机会，咱若有心，咱会加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善事哦。啊，即马则拜托哦，安尼好运来，歹运去。啊，毋过一定哦，咱来加讲好话，加做善事，心存善念哦，善念那毋是善念，心存善念，这是上重要的。哦，这是上重要。有的人我，哦，我一直咧捐钱给庙的，哦，我一直咧做法，现在我运拢袂好，因为你的心拢无善念啊，你有执念呐、啊。你的心肝一直想讲哦，一对啊就歹的，一直咧讲迄个人的歹话，其实迄个人跟你一寡关系都无。尤其你咧骂电视内底的人，迄嘛跟你一寡关系都无。咱嘴嘛卖一直甲骂嘛，对不？加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好代志。无一定爱开钱诶，哦，譬如有时啊，我若看路边有阮在住在雪山顶诶吼，路诶然后石头伫遐，也是叉口伫遐，咱小甲踢踢边仔咧嘛，哦，小甲踢去边仔咧。啊，若看到有人即卖囡仔真歹，人咧讲诶八加九，哦，迄个赤零赤红，骑一台奥多麦伫个边仔安尼大细声，咧尤其大细声即个。差不多四五十岁啊，五六十岁，你讲欺负的时阵，你要挖过无？啊，唔挖过也唔是，要挖过也唔是。手机啊举起来嘛，咱袂安报警。咱会知影讲对方会方欺负袂，咱先报警嘛，想要保护伊的安全。这个卖钱，这嘛唔免钱呀、啊。哦，一个有，讲开始，一个有吗？会当免钱，个会当做善事，当然哦。你卖讲害就是善事啊嘛。譬如，咱若讲，去外口。咱去挂香的时阵去便所，去佚佗的时阵去便所。咱若讲这间便所还会塌起来，卫生纸用用的，咱就卖敢等落这个便所内底嘛。塌起来的时阵，你走去无代志。啊，不过后边的人有可能因为你无摊便所，有可能放落裤底，哇！伊一世人因为这工的艰苦，这是不是厉害的？对吼。所以咱卖尽量卖去害着别人。咱有法度有一个免费的便所通用，咱嘛爱保持，互后壁人嘛会当用，是毋是？譬如啊，若无洗衣，爱甲用去外口啊，小甘擦一下，后壁的人会当阁用嘛，对无？哦，做善事有真多，卖甲用歹去，互别人嘛会当甲你同款来享受，这嘛是做善事啊，足济足济，无一定较爱开钱，啊，阁有加讲好话，这嘛是同款。唔免开钱，就做善事啊！讲互欢喜的话，讲互安心的话。当当有一个人真惊的时阵，你唔好一直甲教讲，你要安怎做，你要安怎做，你要安怎做，唔免。你爱互伊安心，你甲伊讲，其实你做了已经真好啊！你做了已经真好哦，咱家己唔好惊。真济的代志是因为情绪的无稳定来做了无好的，所以咱即马爱保持。情绪的稳定，咱就会当甲开始做代志做好，保持情绪的稳定哦，咱就会当身体会保持较健康嘞，活久嘞。有诶活久吼是倒咧眠床，要毋过你若情绪会当稳定，你活久是非常快乐，活伫即个人世间，你感觉每一秒吼拢非常的欢喜。因为你唔免受到这个病苦的拖磨嘛，你逐工你想要创啥，想要创啥，你想要食啥就想要食啥，你想要去倒就去要去倒，你想要看啥，拢看会清楚，这不是真好吗？对不？你讲是不是？所以咱来做好的代志，讲好的话，做方安心的代志，做讲人爱听的话，唔好出去就要讲假，要讲咩？哦，这得咱他买嘞，尤其今嘛少年啊。脾气拢无讲介好，讲伊两句啊，连咪甲你烧咩？嗯，啊呐，咱加衰，敢若有够加着咧，对无？好啦好啦好啦，啊，倒来啊，啊，倒来，佫要做法啦吼、哦。来，咱先甲这个开始啊，准备好未？五项物件佫讲一遍哦：粗盐、
赖打酒精、锡箔纸，也够这个一次性的这个锡箔碗，啊，是要剃鞋啊，拢会使。咱先把这个锡箔纸放入剃鞋啊内底，过来哦，把这个盐倒落，开始要倒偌济，凊彩你倒，你想要倒偌济，你就倒偌济，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哦，你要倒偌济拢会使，有做就好啊，安全第一。做完了后嘞，你就爱把这个酒精给淋上去，跟那跟那咧掺导游同款，你就把这个导游啊，不是，把这个酒精哦，给淋落这个粗盐遐，开始爱要淋偌济，小可给淹过去啦，哦，小可给淹过去，你莫讲淋一寡哦，安尼好啊，唔是，你小可吼，迄个酒精啊，爱去。饮着粗盐一寡，毋是规个甲伊饮了啦，上无你嘛甲伊饮一寡寡起来，爱看起来吼下骹有淡淡，咱有甲伊放酒精哦，上无爱安尼，好无？毋好阁问讲开始啊，酒精爱放偌济？安尼淋起哩，敢若咧淋豆油，毋是哦，小可淋啊济咧哦吼，小可饮一寡寡起来，互下骹看起来淡淡吼，有一层安尼淡淡，敢若有酒精甲伊倒落去安尼就 OK 啊。安尼都 OK 啊吼，你要安那？要搁饮啊济嘞，会使袂？诶，上无你得爱家淋下，放这么多的酒精下去的对啊。过来嘞，过来冬天你得一把火，拜托来打开起来，来打开起来。爱惜伊，这用火爱真惜伊吼。尤其你手若咧搓吼，你得爱正手扶倒手，还是倒手扶正手，才家切落去，才家点起来。一无你就是请别人替你点。安全第一咯，你莫硬要做，到尾规间厝烧了了，人敲电话来电台甲我骂，你介人咧放火敢着？哇，我着业障着大呢！我阁讲一遍哦，你安全第一，你若无法度操作即个雷达，无法度安全操作即个雷达，你无甲我藏一个吼，较边仔无物件的，即个遐烧，安尼嘛是袂动哦。一定咧烧的时阵，边仔拢爱无物件。窗仔门拢爱开开，你来打我都操作个好，安全哦。哦，放咧涂骹哦，唔好提真悬哦，放咧涂骹。好，来大家点落，互伊开始烧。你若真正运气真无好诶，哦，最近运真无好诶，最近即个运势足无好诶，你烧完了，即个盐会乌诶。哦，即个盐会乌，真乌真乌，它会帮你吸走一些负能量。吸走一些不好的东西，窗门爱开开吼，有诶伊会家己为窗门走去哦，所以你若无开，就是搁咧你诶厝内底哦，一定爱开开哦。无啊，即个大部分吼伊会走出去，要无就是伫诶即个盐内底甲伊烧了，所以烧完了后，即负能量就是乌诶。你看，你若无甲负能量赶离你的身体，规个乌诶伫你诶身躯内底，会安那？会变歹物仔袂？当然嘛，会影响到你的运势呗，影响到你趁钱呗，影响到你签阿乐也袂着呗。当然嘛，吼，烧起来这乌乌的物件，啊，开始啊，这爱做几遍哈。我甲你讲哦，你会当伫厝的连续烧三工，你会发觉这个盐吼愈烧愈白，有可能你若讲温小看无好尔，烧第二工、烧第三工，你的盐烧完拢是白的呀。哦，表示咱厝内底拢无歹物件，咱的身躯内底也都没有那些负能量啊，啊，无卡着啥物物件，哦，安尼 OK 啊，你着安尼加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好事，你的好运真紧的来啊！啊，有个人烧三工的感觉真乌嘞，敢要搁烧，看你家己咯。哦，看你家己，你爱加讲一寡好话，加做一寡好代志，毋是干那吼，歹代志一直做，啊，干那烧这個。我都福报跟你的业障是会抵消的，你的业障今嘛哈尼啊济，你要加做一挂福报，吼、哦，搁做一挂好事，才会当来消你的业障，安尼才会好。我唔是咧甲你讲吼，我爱拜拜偌济钱，哦，讲神明爱安那，我拢唔是哦，我是咧甲你教。甲讲用上简单的方式，咱来转换咱不好的磁场，毋免开真济钱，上重要。即、這个业障，也佮咱的福报，伊是会当去抵消的。你的福报若比你的业障较济，当然
咱的生活，咱的加温，咱的温度就较顺时。啊，有的人就业障带真重啊，不管是九行七柱啦，也是讲你的冤亲债主，拢要来甲你讨报的话，啊，你也无这个公告给别人，就是你普通时无讲好话，无做好代志，无公告给别人，我当要安那，当一定温度会出问题，对无？所以加讲好话，加做好事，心存善念。哦，你若好好啊做，那么讲你是好人哦，有可能帮你刷嘛会哦，帮你刷嘛有可能，是不是？所以今仔开始教你的这招哦，盐、酒精、赖打、锡箔纸、锡箔丸，这招该烧烧的，把不好的能量该烧入去盐内底。啊，搁有哦，上重要的，我煞未跟你讲，有的人讲开始要烧完啊，要安那，火倒过了，烧完了，你放互凉。放互冷，一定爱放互冷，放互凉，唔好去烧着，安全第一。包起来，摕去外口单调，等咧外口的粪扫桶，因为遐拢是无好的物件，你家放咧内底，啊，就无采你咧做啊，对无？马上摕去外口单调，等咧外口的粪扫桶，唔好等咧厝的粪扫桶哦，一定是外口的粪扫桶，也是摕去外口放咧哦。再歹运，上无你甲处理一部分掉啊，哦，紧甲放咧外口。哎，给你。加讲好话，加做好事，心存善念，才是上重要的。啊，像即马，阮可能暂时袂过，咱嘛紧来用这招试看卖啊，无一定啊。这招用落了后，这个好运就来啊！吼，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你敢知腰子肾水对咱的人体有偌重要？腰子甲肾水啊，开始啊，要安那顾腰子，要安那顾肾水？我甲你讲哦吼，开始今仔日唔呐要你顾腰子，唔呐要你补肾水，我叫要你安那惊咯有风，我叫要你安那要你倒落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屈咧爬起来，拢会。有力，过来嘞！咱伫外口拍拼，遮尔啊侪年来，几啊十年啊，造成咱的脚骨的磨损，造成咱关节的磨损，造成咱软骨的磨损。开始啊，有法度较紧，互伊较袂疼的无？要无得着神经有够疼，有够疼，有够疼的啦！会哦，吼、哦，咱要做一遍来解决。这个问题，讲开始，也唔过我有三高呢，敢会当食？医生拢讲有三高袂当乌白食物件啦。我若食着羞涩、火气、啊个血压、血糖拢压起来呢。当然啦、啊，即卖若甲你这个不良的厂商，我甲你参真济伊讲的中药吼，那知伊是中药，也是化学药哦，也是甲你参真济无必要的物件。造成你腰子的代谢不良，你食搁较贵的物件够效无效？所以即马不管你是咧食食、食保健食品、食健康食品，甚至食药啊，医生拢会讲，咱食天然的，咱食纯粹的，咱来食天然，也搁有纯的物件，安尼才有法度达到效果。你若参上这化学的，也是参上这无必要的配方，就算你开更加侪钱、更加侪钱、更加珍贵的物件，你的腰子无法度来甲你吸收使用，开更加侪钱，敢有效果？是毋是？阮公司经过真侪的临床测试，嘛知影讲咱大部分台湾人拢是食药啊，食真侪，食到尾啊，药效。拢袂行哦，药啊拢袂行啦，食到尾啊，药啊愈食愈重，人煞愈来愈虚，要安那？所以阮公司渐渐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咱食有效成分，而且食单纯的有效成分，安尼才有法度吼，较简单嘞，互你的药剂来吸收使用，效果才会出来。单纯、简单、有效。快速安尼才会当哦，你那个像以前古早的，迄拢是古早的物件啦。你古早药啊，敢有食较济？无嘛，是不是？有人讲开始好你家在，我有听你的建议，我拢咧用你的产品，阮隔壁的拨落，我即马
倒咧眠床的拢袂起来啊，要拢爱穿尿珠啊，啊请外劳咧甲顾，哦爱甲洗身躯，爱甲换尿珠啊，拨落尔咧，奈安尼，啊好你家在开始，我有听你的话，咱就加减猛食嘛，啊你的物件佫袂歹食。佮袂造成哦，我这个血压压起来啦，也是讲血糖压起来啦，佮足安全，佮足方便呢，唔免也唔免煮，也唔免哭，也唔免泡，逐项拢唔免。上重要，好食，效果佮紧哦。伊这边为这个楼梯，你敢知第二楼打无好，规个全溜来，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安尼噗骨来震呢，脚掌拌拌佮爬起来，有一挂青伤无有啦。小可有一寡轻伤啦，既然伊讲，既然我含骨头含离开都无离开，吼，阮囝甲阮新妇拢甲我娱乐，你奈遮尔啊搞，哦，你奈遮尔啊搞安尼，安尼为去个甲隔壁讲哦，阮妈妈偌厉害嘞，阮大家偌厉害诶，迄楼梯打无好，噗噗噗噗噗噗噗，为个转角安尼一直溜落来，含骨含离去都无离去，会疼未？当然卖疼，轻伤卖疼，吼，也毋过。骨头拢无代志，隔工拿一支雨伞做乖啊，咔咔咔，我那死过去啊！佮坐咧佮甲人拍麻将咧咧，我熬咧。当然哦，有补，当然有差，补了对，补了安全佮健康佮简单，安尼效果才有法度伫你的身躯留落来哦。咱来简单爱安全，这才是上重要的。过来，咱咧食这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就甲咱咧买保险同款。虽然保险嘛是安尼，啊未发生，咱先该买着嘛。发生的时阵，咱唔才有保障。啊，若是保健食品、食健康食品，尤其食这个骨头酸痛的，顾骨头、顾骨轮呢，就是安尼，敢那买保险咧。伊无发生的时阵，伊就甲你先顾好，听好知。啊，发生的时阵呢？马上撑起一把保护伞，让你的零件未受到损害，让你的零件完好如初，唔免去开大条的啦，甚至有可能细条的，该省落来嘛无要紧，脚床搬搬的，人就搁坐起来啊，嘴就开始甲骂落去啊，哇，真的打不好哦。有时啊，少年啊，看到你吼，搁有法度安尼骂，精神搁遮尔好，对因来讲是一种的安慰呢。你知无？咱下面节目回来了后，特别跟你讲，什么物件那会这么厉害嘞？足侪人伫线卡定定拢卡来讲，开始我要跟你见证，我要跟你见证，真正是有够厉害的。尤其是阮这有三高的，有时啊药啊吃吼，真正拢食袂惊，食无效。我就希望讲哦，开钱不要紧，效果爱遐紧的就好啊。啊，食袂惊，愈艰苦。好，你刚才拄到开始。伊咧讲，哦，阮听有，因为简单啊，搁实在，就想讲无试看卖啊咧，迄讲甲会飞天的正。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只凯奇安尼讲哦，真侪人都已经卡来啊。凯奇，是不是今啊？古罗里身家又搁要犹太啊？哦，一盒三千八的时阵哦，我都买袂落啊。你敢知影？我去病院内底看，甲恁同款的，一盒要甲几万块的呢？一盒要甲几万块的呢？当然哦，我就讲啊。真济无法度开刀的哦，糖分伤悬的，血压伤悬，无法度开刀的，也是讲你即马已经跋倒啊，有空脆啊。啊，不过这个开刀可能爱摆咧几日天了后真痛，你一直注毛灰，一直拍止痛也无效果。要安那，因家的人嘛，紧来买咱的骨碌丽参加原形加。阮的唔是干那骨碌丽参加尔，阮的叫做原。形加，什么叫做原形加？伊就是简单的，成分非常。

0: 用的简单，伊无甲你这嘛掺一挂化学的，掺一挂，掺到一百通行，你敢知影？这个分量哦，这个成分啊，掺无够的，就算你掺了1000行，伊嘛同款无任何的效果。阮内底的成分，第一一定爱清气，第二一定爱单纯。因为单纯即马才有法度简单互人体来吸收，上重要的成分爱甲伊掺落去。阮即支是研究几廿年，研发几廿年，甚至抑阁爱台湾的人，伫个要上市进前，有真侪受伤的人，抑阁有真侪老大人骨头较无好诶，互因去试啉、试食、试啉，反馈伊的效果。哦，大部分拢会当达到200%的效果，是安那？因为伊的成分，伊敢若放上重要的，上会当产生效果的，互伊单纯伫咧身躯内底，才有法度真紧的、简单的发挥出来。哦，所以才有法度短时间内底，就发挥到200%的效果。伊内底当然骨板、肋骨，佮甲你掺啥？软骨素，佮甲你掺啥？即个鸵鸟萃取，抑佮有鹿茸萃取，抑佮有咧鲟龙鱼骨的萃取呢，抑佮有玻尿酸哦，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全部拢掺伫个内底。即个成分拢是爱用上天然的、上单纯的，则无迄款的臭臊味。你敢知影以前的古罗里生家啥人拢要用个乌乌？唔那乌呢？掺啊侪物件，抑阁会臭臊呢？啥呐？因为伊就是即个萃取的技术也无加好，要萃取遮物件，迄、那个臭臊味拢会阁留落来，无法度啦。所以爱掺真侪，会甲即个味压过的即个中药材，就算掺过啊侪，你煮起来规鼎乌乌，抑阁真臭臊。抑毋过阮无共款呐。阮是真大间的药厂，用着几千万的这个技术，来去调整再调整，萃取再萃取，加伊的有效成分尔。所以你会当真简单来解使用，食起来无任何臭臊味，小夸这个豆油的清香味。吼、哦，小夸豆油的清香味，啉起来你嘛袂感觉讲像咧啉白的咕噜人参加同款，爱过啊过爱泡啊过爱炖啊过爱创啥拢唔免，撇开开直接啉，直接补充，尤其伫咧病院内底非常的方便，家己伫咧厝的内底嘛非常的方便，家己就会当顾家己，家己就会当救家己啊，所以这伫咧外口啥啦一盒要卖到几万块，一盒要卖到几万块。有效啊！哦，无犹太的时阵，一盒3800，食了有效的嘛是会来买。今仔日一盒3800，也毋过拢是老人客嘛吼、哦，特别要犹太，三盒只要8800，三盒只要8800哦，所以俗话者3800×3，原本爱是要个12000块的哦吼，即马直接俗要3000块，三盒只要。8800，三盒只要8800，电话金卡，0495-1234-5，0495-1234-5，病院内底毛咧卖，因为伊安全，袂去影响到你的三高，你食落你唔免惊嗽，你唔免惊讲血糖压起来，血压压起来，你唔免惊讲你药啊会食袂惊，非常单纯的补充，非常有效。就会当让你发挥这个作用，药剂若过了会好哦，咱这个目睭就看海有，药剂若过了会好，你放药你嘛较袂安尼，会摇会落会有泡，药剂若过了会好，你这个面嘛袂规个翻乌，而且喙齿咬药落，这个两边边啊的头毛拢一直白去，药剂若过了会好，你就唔惊你的腰酸脚软。尤其即马，你更加唔惊脚手冰冷，你更加唔免小可天气较寒一寡，吼、哦，大领袖啊都要提起来啊，较袂惊寒。药剂若过了会好，你耳啊会那个咦咦咦的声，你就袂一直定定咧出现。药剂若过了会好，你动听，吼、哦，你就袂感觉咧愈来愈听无啊啦， 越来越听无啊啦。药剂若过了会好，你的精神会较集中，因为你还有精气，还有元气嘛。药剂若过了会好，你的头毛嘛较袂落。药剂若过了会好，讲话嘛较有声，麦饭嘛食较会落。尤其你愈老愈倒灸的，尤其你身体愈来愈虚的，尤其腰也佫有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退化，一定爱使用咱的弯形加哦，咱的骨碌力生加的弯形加，阮的甲别人无同款哦，阮的是弯形的，无添加任何要来压过味的无效的成分，单纯弯形要让你吃出200%效果的弯形骨碌力生加，弯形加一盒3800，今仔又台3盒。8800，限量10组，限量10组，因为伫外口卖，大家通路卖，阮会当赚更加济，限量10组，0492512345，控诉九25712345。
1: 阳光英雄侠，随你重新归何处？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2571235，0492571235。骨头若无好，真济真无方便哦。开始骨头若无好，有啥物无方便？你酸痛第一嘛哦，第二咧，你得那玻璃同款，唔好去跋倒呢。你那跋倒，咱那吹气，咱那断气，哇，都要开更加大条。有钱咱无要紧，啊，若无钱咧，唔哪讲辛苦痛，心也痛，是不是？啊，佫有哦，哦，你若讲，倒气了后，佮爱。家己就无法度正常来，生活哦，行动的时阵，可能爱去请外劳，啊，那无通请，啊，囡仔时阵也无法度甲咱顾，哇，大命啦，大命啦，就好啦，真正开始嘛替你想无办法啦呢，所以提早咱来甲家己顾好，就敢那买保险同款，这个唔那是买一项嘅保险呢，那保险有诶讲买意外、买医疗，你这唔是，你算买全险嘛？你算买全险嘛啦，因为顾好，你都唔惊真济代志来发生，甚至顾好，佮会当甲真济你无爽快的所在，做一个来甲伊修补转来。哦，你得甲你完形同款，甲你十外岁啊同款，健康、轻松、心情好。所以爱提早。来甲这份保险，这唔那买一项个尔，这算全险嘛？来甲你规身躯全险顾好着，所以这个骨头重要无？真正重要，伊算全险个啊啦！吼、哦，过来，你咧骨头若无好，当你有意外倒落个时阵，咱先卖讲，伊若讲要甲你做人工呼吸，敢有法度甲你饲啦？敢敢甲你饲？是安那有诶老伙仔倒咧路边，人唔敢替伊做人工呼吸，我饲落啪啪啪。人爱为白牙骨了饲落，你白牙骨饲落多好，断三支，我打害。本来要救你诶命，即卖煞爱赔你，只敢甲你饲，大家拢唔敢啦。所以即卖政府拢讲啥，用电诶啦。伫诶即个不管公园啦、啊，也是讲伫诶派出所啦，也是讲乡公所，伊拢有一台即个电击器。开始以前的节目有伫个加过吼，这电击器要啊输赢，有甲你加过无？有呢，你有认真听无？无认真听，我有重播过，你冇认真听无？摕起来都有写字吼，你爱打咧这个胸坎家啊，另外一个加咧打咧这个鸡人卡，这嘎吱窝鸡人卡，台语啦，意下啦吼，啊打咧两个打咧，顶个七落。哦，用安尼用电的，是安那？你惊讲你饲落白啊骨来断去，要安那？对不？所以含政府的查讲吼，即马老伙啊骨质疏松真严重，你饲落，唔那讲救袂转来，你骨头那是断去，哇，拄啊好，这条命真正全人无去啊，这条命无去啊，你原本要救人，变作害人，变作杀人，看要安那？哦，看袂安那，所以你要救人的时阵，有时爱判断一下呢。迄年岁伤大，你莫讲我伫咧电视有学到这个心肺复苏术吼，心脏按摩，你得要甲饲落去安尼。我饲伫咧啪一个啪啪啪，拢断了了，这毋是救人，有时你就变杀人。判断一下，讲开饲，又毋过真紧急啊！啊，你叫我讲哦，爱加做好代志，爱加救人啊，我要安那来做？嘿。我去读较内容易吼，阮头家送我出去学啊，尔啊济，今仔特别来甲你讲，要安怎做，甚至一招你遐阁有法度家己救家己，甚至一招你嘛唔免等，甚至一招是真真正正用中医救过真济人诶，这叫做中医诶，这个心肺复苏术哦，这招有效无？真正有效，实验有效，绝对。有效，有真济即个外国人，嘿，阿多啊嘛来学中医。伊有一遍伫爬山的时阵，拄到一个23岁的大学生，爬到一半，唔知影呐，心脏怎停起无力啦？伊去摸伊的即个鼻啊，哇，鼻啊已经无喘气啊！啊，摸伊的即个把脉呐，开始嘛有教简单把脉对无？即、這个把脉伊的脉搏，哇，嘛无去啊，要安那？开始爱急救啊！要安怎急救？中医会当急救袂？敢提针出来插？哦，紧来甲插落去哦，插看会吊起来袂？唔是安尼，爱拍到。咱这个手拗起来，有无？拗起来这个关节的所在啊，甲拍，
一直在打，要打到什么程度？打到乌青，打到乌青，打到老火，都不要紧。这开始要打到一支，你两支都在打，手会凹起来的，知道有没有？一直打，一直打，它就是说让你的心脏耗力的，心脏可以更加跳过的吼。打一下哦，会记哩。咱厝内底人，伊若这个骨头无好诶，哦，无法度来做急救诶，人已经昏昏去啊。打一下，打一下，倒一支手拢无要紧，两支拢甲伊打，这个手拗起来，知道无？一直甲打，打甲伊乌青，打甲伊老火，人就会开始慢慢有反应。有反应了要安那？第二步，会记哩，嘴吼去含一个冷水，用冷水甲伊喷落啦，因为用冷水喷到。开始有影，问了好，阮同事问讲喷到喷面，为面解喷落，先来喷面。这个面会当吼血管，互伊收缩哦。这个冷水喷面，精神了哦。虽然冷水喷面，伊会吼血管收缩，血管若收缩，伊就会耗力啊。安尼心脏，咱心脏是安尼停落，血才会走出来。血管收缩嘛是同款，会当吼一个循环，吼一个这个心脏搁跳起来。所以冷水为面解喷落。爱个拍无，清醒啊！冷水为面喷落啊！爱个拍无，爱继续拍，继续拍这个手只，手会当凹翘只关节，手凹翘只一直拍，拍到救护车来为止。哦，阿公，阿若徛了后，小可会当讲话啊，你会当饲伊个人中鼻仔下骹这条无，大力甲伊饲落，伊会当刺激到伊个心脏。哦，伊会当刺激到伊个心脏，互伊更加有力嘞，更加有精神嘞。这三位，这三项有记起来无？足重要个哦，非常重要哦。你若袂晓心脏按摩个，对无？袂晓刺个，要安那？拍个样袂？甲拍，拍到。尤其老大人，你用拍个上好，你甲他刺一个白骨断去。本来救人变做害人，拍遮，这个手哦会凹翘个。两只手拢有迄个会凹翘所在吼，大背跟小背中间会凹翘的只，一直甲拍，拍到乌青，拍到老血，拢无要紧。人中鼻仔下骹、嘴唇头顶，照一个凹入去的只，大力甲刺，大力甲刺。人若清醒起来了后，会记哩用冷水喷到，无唔对，喷面，用冷水喷面。这个方式已经救活真济人，包括着迄个外国啊，吼、哦，迄、那个阿叔啊，去爬山拄着二十外岁，这个心脏拢停去啊，脉搏拢无去啊，伊嘛是用这招解救倒来的，吼、哦，用这招解救倒来的哦，这拢有这有录音呢，甚至也佫有上新闻的哦，这是国际新闻哦，国际新闻伫外国著名著名的，伊讲唔知中医遮尔啊厉害。哦，因为有的人真正无法度持这个啊、心脏按摩，无法度去咧急救啦，移一个摆啊骨断去边啦，用这招，过来家己呐心脏强要无来的时阵，同款用这招，听有无？家己心脏嘛要无来的时阵，同款紧拍，两只手拢拍，泡乌青拢无要紧哦，吼、哦，会记哩，家己呐咧无来的时阵，强要昏过去的时阵，紧拍只。哦，手的弯翘这个所在哦，哦，你讲开始是这个手掌遐吗？唔是，搁较徛一挂，手中央的弯翘这个所在，开始袂用讲台语，这个关节，手中央的弯翘的这个关节，一直甲拍，倒手正手拢无要紧，泡乌青，泡人清醒起来，甲家己救倒来就好啊，只有法度救家己的。会记哩，会记哩。小清醒的时阵，用冷水喷面，这嘛是一个真好、真好的方式。叠加一定爱学起来，学起来了后，若有机会，一定爱去帮助着别人。上无你嘛爱帮助着家己，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相信足济人。你咧听节目，拢唔捌听过这个中医急救。我讲有个人是安那，一定爱听到开始的节目，因为我会讲一挂无同的。你可能规天听收音机，拢听袂到的一挂消息，也佫有一挂啊，即马现代中医对人的帮助，
那个现代中医、现代中药要安那来选择。也个有哦，开始要甲大家报告一个哦吼，阮这批的咕噜李仙家吼，伊有添加更加好的成分，唔那安尼哦，伊个是加倍浓缩萃取。予恁要知影，咕噜李仙的原型家是安那会当伫外口卖甲遮尔贵，伊的珠宝更新的功效会当遮尔好吼，即、哦、有加强的哦，即批是加强的，原本是爱起价。阮头家讲，即批都予开启啊，即、这个电台通路，即、这个、是大人哦，年岁较大的，予因买当来使用，哦买当来使用，所以即批是加强版的哦，我无甲你骗。这批是成本更加高的加工版的，虽然包装是同款的哦，知影开始咧讲的都要紧来，控诉叫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陈燕师，甲你参详哦，来甲你问几个问题，我知你足无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吼，比如讲啊，咱的软骨，哦，这是咱的一个大姐，伊问的软骨，伊讲伊软骨存无到两公分，即卖已经断地卡，敢有法度来去甲伊调整调理？
1: 是这个开始哈，啊，咱这位听友伊的问题哈，我来解说一下。其实咱的人体骨骼哈，随着年岁的增加来退化哈。
0: 是。
1: 那一般咱亚洲人哈，以咱台湾来讲，平均亚洲人呐哈，亚洲人无分男女哈。一般咱的脚头软骨的厚度大概是三公分，
0: 三公分，
1: 差不多拢三公分的厚度哈。
0: 哎，存无到两公分，安内就等地塌，等地卡。
1: 伊存无到两公分的时阵哈，代表讲伊软骨迄个厚度哈，有变薄啦。
0: 是，
1: 啊，变薄起的时阵，如果加上着伊本身的体重较重，啊是讲伊的劳动运动机会较济，伊的软骨厚度。磨损的速度会增加。
0: 哦哦哦。
1: 啊，一般咱呐做这个 X 光的检查，就检查会出来啊。所以讲，这位听众，伊本身有长底卡，
0: 对，
1: 算正常。
0: 算正常。
1: 因为伊的软骨厚度剩两公分。
0: 对。但加两公分、哦。
1: 但是开始你会知无？软骨的厚度如果呐减落来，甲剩一公分吼。
0: 嘿。
1: 基本上咧走路都会磕磕叫啦。
0: 嘿。伊讲伊即马都有嘿。
1: 啊，过来，唔是干呐长底卡。吼，脚头的软骨厚度呐愈磨愈薄，到落尾的时阵会引起着关节腔的发炎。
0: 哎呦，
1: 啊，过来关节腔会积水，
0: 积水
1: 也积水哦，
0: 嘿，
1: 会积水哦。
0: 你讲即马有时也嘛有。
1: 啊，你咧脚头呐关节腔有积水的时阵，
0: 是，
1: 其实像你用手甲摸吼，摸迄个脚腕吼，你会感觉讲拢软软，啊会烧烧，甚至于会红红痛痛。
0: 会红红痛痛，就是积水啊！
1: 对对，这就是关节腔积水哈。那一般呐，像这我来解说，就是讲你呐去找骨科医师，其实伊有可能会先给你做类固醇
0: 哦，白糖
1: 啊，然后甲咱或者卡头乌内底积水的这这个组织液哈，帮你抽出来，
0: 哎呦，
1: 哦，抽取出来，
0: 哎呦，
1: 啊，抽出来的时阵。配合着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啊，比如讲呢，可能得爱换人工的脚腕，
0: 哎呦，哦，
1: 人工膝盖骨关节，
0: 哈哈，
1: 哦，钻一块人造的脚头腕入去，
0: 嘛真疼呢，哦。
1: 啊，当然啦，啊，这就变讲爱食得啊吧，哦，啊，所以讲其实咱普通时，如果你若有相信咱的专业，
0: 是，
1: 我建议你这个软骨素，
0: 哦，是，
1: 啊，软骨素。
0: 好，
1: 就是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0: 是，
1: 叫做软骨素。咱固定甲补充，你的软骨厚度
0: 是
1: 永远来维持伫这个三公分左右。安尼，不管咱咧担当地当，
0: 是，
1: 啊是讲咱咧背关落街，
0: 是，
1: 这个软骨的厚度有够，较袂造成脚腕软骨的退化。啊，未来去开刀，去做人造的，
0: 是，
1: 吼，而这个叫做手术啦。
0: 哎呦，真正咱即马吼好用，爱讲坐咧，爱讲苦累，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咧磨损，所以普通在补充有够。
1: 对对。
0: 啊，佮有第二个，这是一个哥哥，哥哥讲吼，伊的这个腰肌功能，查甫人上在意这个腰肌新的功能，降到剩48%。
1: 48%。
0: 啊，而且吼。重点降到48%，伊讲医生建议讲，啊那个降落去，伊得爱洗肾呐。
1: 这是安尼吼，因为阿生本身我是检验师
0: 吼，是是是，
1: 啊腰子吼，腰子病伫咱台湾一年当大概每年当吼，啊拢一直咧增加，
0: 对，
1: 吼啊其实这有两个角度解说啦吼，肾脏功能腰子功能呐，剩48%，就是肾丝球过滤速率剩48%啦，
0: 好好好。对
1: 这种等于腰肌的功能剩无一半。其实标准来讲吼，咱人体标准的腰肌功能过二是爱100%，
0: 爱100%嘿。
1: 啊，一分钟照例爱上基本爱有120cc 的血液吼，啊进入到腰肌来过二。
0: 好，
1: 啊，咱腰肌内底有伊的构造有迄个离网啊，
0: 离网啊，
1: 有网丝。
0: 嘿，
1: 啊，你若糖尿病患者一年当腰肌功能是减12%。 肾脏功能存衰减 12%、
0: 嗯哦、一年比一年较少，
1: 一年比一年较少、哎、所以说如果那是糖尿病的患者，或是说高血压的患者、哦、包括你长期吃西药助止疼痛的患者，药剂功能是逐年衰退，
0: 逐年、哦、一直减一直减、
1: 啊、咱台湾目前一年当根据统计，西肾的患者破100万人、嗯，
0: 全世界上、
1: 慢性药剂病有400万人次，嗯，好、哦，400万人次哈、哦，嗯，啊，其实咱的药剂，人，阮中医的角度讲肾水啦，
0: 对对，肾、哦、水，
1: 肾水的亲像咱兜的水塔啦，嗯，咱兜的水塔的水，你爱保持着一个水准嘛，
0: 是，
1: 安尼咱的水道头就袂欠水嘛，
0: 无唔对、哦，
1: 所以啊，水塔有水，水道头就有水，
0: 嗯、是，
1: 讲意思，咱的人体。诶，肾水哪有够？嗯，咱查甫人都有精水啦。
0: 是，吼、
1: 哦，啊，药剂功能其实从48%来讲，等于是、嗯、啊，肾脏病第三级，哦，药剂病第三级。
0: 真正细心、啊。
1: 咱的药剂功能呐，从75%叫做一级肾脏病，嘿嘿，哦，从60%叫做二级肾脏病，嘿，啊。未满50%叫做三级肾脏病，啊，药剂功能呐，剩30%以内叫做末期肾脏病，哦，准备要洗肾哈。
0: 是，
1: 啊，那西医无并无治疗肾水无够的症状。
0: 啊，咱中医咧？
1: 啊，那中医其实推荐咱听众朋友哈，那有机会你尽量补充一寡鹿茸的萃取液。
0: 鹿茸的萃取液，
1: 鹿茸的萃取液。
0: 啊，刚才食鹿茸未使，一定爱萃取、
1: 欸，一定爱萃取。哦，而且是爱低温萃取。
0: 低温萃取。
1: 鹿茸萃取液，哈、哦，伊会当真真正正补到咱的肾水。
0: 是。
1: 啊，咱人体的肾水哪有够骨浆骨髓搭袂流失？
0: 好，
1: 因为肾主骨嘛，哈。
0: 肾主骨。
1: 再来第二点，如果你若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你提早来补肾。啊，来摄取到鹿茸的萃取液，因为糖分的患者一年当药剂功能是减12%。比如讲，你即阵今年60岁，啊，着糖尿病，可能到到你65岁的时阵，其实你的药剂功能就剩40%尔。哦。啊，佮加上着你注射、食降糖分的西药，甚至于你佮长期有咧注胰岛素，你的肾水功能愈来愈无够。哦、甚至有可能你卖讲那个65岁、嗯，你可能60岁得糖分，结果63岁你就爱洗肾啊、哦。所以乳茸萃取液对着咱腰子肾水无够、肾水无巴甜，引起的骨质疏松、引起着的腰子功能退化，其实伊是一种足好的营养素。
0: 哦，不过这里啊珍贵啊，这个乳茸
1: 是、
0: 哦、
1: 是。
0: 啊，第三个个、嗯、问题哦，吼，
1: 请讲，
0: 就是讲咱。上课啊，这有讲到吼、哦，这个软骨、软骨，
1: 是
0: 啊，伊若退化的时阵，譬如讲软骨，伊就爱注这个玻尿酸，
1: 是
0: 啊，玻尿酸是啊呐，愈注愈大坑，而且愈注效期愈短。
1: 啊，这个原因我来甲听众朋友解说吼、哦。其实咱的玻尿酸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透明质酸，
0: 哈、哦。是
1: 啊，玻尿酸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医学美容的专用。嘿嘿，第二种就是骨科专用，
0: 骨科专用的、哦、对。
1: 啊，骨科专用啊是医学美容专用的玻尿酸哈、嗯哦嗯。其实它都会降解啦。
0: 是。
1: 就是讲，伊会随着温度的提高，伊会分解掉。嘿嘿嘿哦、这专业叫做降解。
0: 是。
1: 啊，简单讲就是讲，妈妈，比如讲你这个脚头内底这个软骨无够注玻尿酸，来咧做填充，啊，可能是你体重较重，伊咧磨损速度较紧。
0: 好、
1: 哦。再、哦、来第二点，可能你常常咧晒日，
0: 嘿，
1: 吼、哦，温度高。
0: 嘿。
1: 第三，你可能泡热水澡，
0: 嘿，
1: 哦，还是讲你咧泡温泉，
0: 是，
1: 哦，甚至于啊，啊，这个你的生活环境温度拢较高，咱的脚头有迄、个玻尿酸。注射式的
0: 是
1: 填充入面的玻尿酸，
0: 是
1: 其实它是一种水分，
0: 嗯，
1: 它是一种结晶状的水分，
0: 嘿，
1: 啊，你拄到高温的时阵吼，伊就会豆豆啊减去。哦、啊，所以可能3个月爱煮一摆，
0: 哦，
1: 甚至于较有动的，可能上最少无你嘛半冬爱煮一摆，啊，煮一摆玻尿酸可能上紧上久会当维持6个月尔，好、啊，所以煮一摆是爱60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这就是一般咱传统咧讲的玻尿酸，其实 真真正正要当停留伫咱体内嘅玻尿酸吼，一定爱活菌发酵的玻尿酸，
0: 一定爱有活性嘅玻尿酸，
1: 一定爱有活菌来解发酵过嘅透明质酸玻尿酸，伊才会当真真正正甲着你嘅筋骨络甲关节吼来融合啦，
0: 融合
1: 来结合做伙啦，
0: 不断地遐活化，
1: 对，
0: 不断地遐增生，
1: 是，
0: 爱活性才会当增生。
1: 啊，哦、你补充到一个程度，其实好起的时阵就好起啊，
0: 是，
1: 哦，这是这活菌发酵的这个玻尿酸，哦、啊活菌诶发酵的这个玻尿酸哈、哦，你长期解补充，皮肤嘛会愈水，
0: 哇，哦、
1: 包括呢，包括你较袂讲因为。啊，这个过去传统的治疗，三个月半年就要做一次玻尿酸，
0: 是
1: 啊，做一次就要开6000块，
0: 是
1: 啊，你一年当那做两次就要开万
0: 几，万
1: 啊，十年你就要开12万啊，
0: 是
1: 啊，所以咱皇家制药做专业，建议听众朋友，你的体内的玻尿酸不够的，好、啊，你要选择活菌发酵的这个玻尿酸。
0: 活菌发酵玻尿酸，
1: 是、哦、是，
0: 啊，这跟有口服的，
1: 口服的有啊，
0: 有哦，有口服的，
1: 这目前咱有专利哦，
0: 哦，咱有专利的口服性的活性玻尿酸，
1: 是，
0: 哇、哦，那真好呢，更唔免愈煮愈大坑呢，
1: 是，哇、哦，啊，更唔免去啊面对着迄个坑嘴的感染啦，
0: 啊，对，尤其有糖分的吼，
1: 哎，
0: 啊，这件事，啊，够有哦吼，要给你请教，
1: 对，
0: 譬如讲有人讲。筋络病，这筋络病是什么款的病？
1: 筋络病吼，甲酸痛吼，包括着顶软骨的退化吼、这拢有关联性吼。
0: 是
1: 啊，咱人体的筋络，我甲听众朋友来解说
0: 吼。
1: 一般咱人体的筋络吼，总共是12条。
0: 12条筋络、
1: 咱人体有12条筋络吼。咱的正手甲倒手吼、叫做麻筋啦。
0: 麻筋。
1: 哦，咱妈妈正手举悬。
0: 嘿。
1: 哦，你的正手即摆举悬。
0: 举悬。
1: 啊，正手举悬的时阵，你用你的正手的大拇指，来咱的倒手的过人卡家吼。
0: 嘿。
1: 啊，迄、那个立二的所在，你甲刀咧。
0: 嘿，刀咧。
1: 刀咧。啊，甲背叮当。
0: 甲背叮当。
1: 你有感觉背到一条手链无？
0: 有哦，
1: 有
0: 哦，有哦，
1: 有像迄亲像去有点点着同款无？
0: 对，有啊，感觉嘿，
1: 这条叫做麻筋。
0: 麻筋哦，
1: 啊，所以讲咱的正手甲倒手安尼着两条啊，
0: 嘿，
1: 麻筋，
0: 麻筋，
1: 正手甲倒手安尼是不是两条？
0: 对，
1: 过来筋络背的第三条甲第四条叫做啥？阿妈滚筋。
0: 阿妈关筋
1: 咱有当时早时起床足够会加脑筋，
0: 是
1: 足够会去安尼阿妈关的活袂行，
0: 是
1: 哦，这就是阿妈关筋，
0: 阿妈关筋
1: 有损伤，阿妈关筋较无弹性，
0: 嘿，
1: 所以就这就第三条甲第四条，
0: 嘿，
1: 哦，过来第五条甲第六条的筋络在倒位，你知无？
0: 跌倒，
1: 脚接片的高芒筋。
0: 高芒筋，
1: 有啊，你刚刚奇怪，我看脚趾片拢平平安安，
0: 嘿，
1: 这就是你的脚趾片的高芒筋。
0: 掠铃的时阵，拢会掠遐，
1: 迄个所在，
0: 高芒筋
1: 叫做高芒筋。
0: 是，
1: 啊，同款，咱的正平甲倒平拢有
0: 各一条，
1: 拢有迄个高芒筋嘛，哈，啊，高芒筋一平一条，两平的两条，所以这个麻筋、阿妈关筋、高芒筋，过来。第七条甲第八条伫对，就是咱的腰肌筋。
0: 腰肌筋哦，
1: 腰肌筋就是腰肌的所在。
0: 嘿，
1: 你看真济女性朋友较早那怀胎吼，
0: 是
1: 用手去摕伫腰，
0: 嘿，
1: 为什么？
0: 两边摕掉咧？
1: 为什么安尼？因为妈妈足辛苦，
0: 是
1: 怀胎10个月，这个红鞋的重量，
0: 嘿，
1: 1000多，愈拍愈大粒。
0: 对，
1: 所以讲这个红鞋的重量，伫咱的腹肚前吼，伊是。下堆啦，
0: 是，
1: 伊会堆落来嘛，
0: 是，
1: 啊堆落来的时阵，伊就会去挽着咱后边这两条腰肌筋，
0: 哦，
1: 所以讲常常腰酸背痛，常常腰肌筋发炎闪着的，
0: 是，
1: 哦，这拢是腰肌啊，这种是这个筋络病，
0: 哦，
1: 这
0: 是
1: 第七条甲第八条，
0: 嘿，
1: 啊第九条甲第十条筋络吼，伫对，你知无？
0: 跌倒，
1: 大板筋。
0: 大板筋跌倒，
1: 大板筋就是咱的这个坐骨神经这个所在。
0: 坐骨神经疼就是大板筋。咱的脚
1: 床皮吧，吼，你坐掉的，
0: 吼，
1: 立二的所在，
0: 哦，
1: 那二的所在，迄个所在叫环跳穴。
0: 嘿。
1: 啊，咱正脚甲倒脚，
0: 嘿，
1: 啊，这个脚床皮吧，立二的这个环跳穴，这条筋叫做大板筋。
0: 哦，大板筋的叠加。
1: 对，叫坐骨神经。
0: 坐骨神经。
1: 嘿。这个第9条甲第10条。
0: 啊，
1: 这条筋络那慢条的脚也袂惯。
0: 卡夹的关，就是因为这两条慢条。
1: 对，啊，过来请请安怎行路吼？会感觉讲奇怪，卡奈搭袂出力呀。
0: 是，
1: 吼，就是因为你的大板筋慢条的。
0: 大板筋坐骨神经慢条嘞，卡夹袂起来，
1: 搭袂出力。啊，卡拉袂出力，过来卡夹袂关。啊，过来就是讲，比如坐伫椅啊，坐伫椅啊，那卡低，咱要爬起来吼，手爱去扶桌顶，还是手爱去摸这个碰椅的扶手，
0: 吼，啊，肌力，
1: 哈，爱肌力，还是讲你要爬楼梯，爱手去换手锁，啊，无卡恰恰踢到楼梯头。
0: 哦，所以原来就是
1: 这叫做大板筋、
0: 哦，大板筋坐骨神经就是安尼啊。
1: 对，过来，
0: 你那是无慢掉了，就是爱靠手啊啦。
1: 是是是哈，过、
0: 哦哦、来
1: 筋路边的第十一条甲十二条的卡后多筋。
0: 后多筋，
1: 后多筋，
0: 小腿啦，筋啊，
1: 对，小腿，啊，小腿哈，啊，若要认真讲，小腿的这个卡后多筋，
0: 是，
1: 伊是一直连接来到咱的卡底，
0: 是，
1: 啊，咱的卡底叫做足底筋膜啦，
0: 啊，足底筋膜，哦、
1: 所以真侪妈妈讲奇怪，奈卡后多旧筋连卡筋头啊嘛旧筋，
0: 嘿，
1: 哦，所以。
0: 卡会
1: 脚后多筋，加咱的脚后脚筋，加咱的脚底筋吼，拢是同一条。
0: 哦，
1: 所以这个筋路病，目前真侪老大人手也较袂惯，阿妈关筋袂当安怎？
0: 袂转，
1: 这个袂转，啊，脚只片拢平平，腰子筋拢会闪着，啊，脚也袂惯，下袂脆，啊，甚至于要爬起来吼。哦，啊，拢安尼按动动，啊，暗时旧筋，啊，早时脚底会点疼，
0: 这就是
1: 他拄啊开始你咧讲的筋络病，
0: 哦，这就是筋络病。
1: 啊，你敢知影要哪调理？
0: 嘿，对啊，重要就是调理啦。
1: 其实吼，咱爱嘴补充着迄个嘴齿级的，好，而且一定爱二型的胶原蛋白。
0: 补充现在人家说的二型胶原蛋白，
1: 是它、哦、就可以让你这些筋络、哦嗯、来给它揉软、哦、我们脚趾片如果要咬
0: 上、
1: 啊、我们手如果要咬高要咬腰要洗叮当、啊、甚至要背关路街、哦嗯、这个筋络是有弹性的、
0: 哦哦啊、原来就是这样、
1: 这个方式、嗯、来给听众朋友来做提供，
0: 感谢啊！郑院士，你拄则拢讲啊哦，软骨、筋骨，
1: 是
0: 啊，佮有一个骨髓，
1: 是
0: 哦，啊，你有一个骨
1: 浆咯，
0: 够去筋络着，啊，唔过你骨浆无讲着啦，
1: 啊，骨浆当然是安尼啦吼，骨浆是咱咧讲的讲骨质啦，
0: 嘿，
1: 哦，咱的筋骨内底吼，就亲像咱兜咧起厝，
0: 是
1: 啊，这个条啊边啊边房无建好啊，内底你个白体啊，你爱个灌啥？
0: 阿摩陀，
1: 爱灌阿摩陀浆嘛，吼啊啊！咱下拄啊探讨到的，其实就是筋络，啊加软骨素，
0: 哦
1: 啊加到咱的这个肾水的巴甜多嘛，
0: 对对对。
1: 但是骨浆要补充到过去咱长期间的观念嘛，
0: 嗯，
1: 就是六角骨板嘛，
0: 嘿，
1: 安尼嘛，
0: 哦，
1: 萃取液啊，
0: 六角骨板就会当
1: 加
0: 到这个补骨浆啦。
1: 是啊，但是咧补骨浆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一般市面上吼。诶，这个所谓传统的骨碌鱼鲜
0: 吼，
1: 其实因拢无脆处，
0: 拢无脆处。
1: 过来第二点，食伤济会造成身体负担
0: 啊，对对对，
1: 甚至于内底的加质，伊的浓度有够无，这咱无方便来讲做批评啦吼。
0: 咱检验师讲唔对，爱活性诶。
1: 啊，咱皇家制药吼，如果听众朋友，你若这个观念听得到，我建议你第一剂型足重要，剂型哦，剂型千万哦，卖个照较早过去传统的观念，要食规袋哦，还是要食规片的？
0: 是，
1: 其实咱皇家制药特殊的这个原型的加吼，这个原型加咱是活性萃取，
0: 是
1: 活性的萃取，你讲。甲甘伫喙齿诶吼，伊就舌下吸收，
0: 马上游去，
1: 马上游去。
0: 嗯
1: 啊，你隔工困起来，
0: 嗯，
1: 包括着一段时间了，你会发觉讲手也悬，
0: 阿
1: 妈关节坐叮当，
0: 对，
1: 吼啊目睭吼，迄个眼神吼，拢袂落落，
0: 对，
1: 啊神水巴低了吼，较袂下去。较袂拄骨，较袂流目油。
0: 是，
1: 然后呢，这个脚头生酸叫，软骨的退化，
0: 是，
1: 包括过去常常咧注玻尿酸，
0: 是，
1: 啊，拢注袂好，拢好袂长筋呢，
0: 是，
1: 哦，啊，手要举悬，要压腰，要坐叮当的吼，
0: 啊，
1: 这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吼。诶，这个治疗兼保养，
0: 所以咱这个医疗级有活性诶，
1: 是
0: 啊，咱的原型胶
1: 是
0: 等于当去 补充到拄只咱所有咱这大哥大姐伊所产生的问题，
1: 对，
0: 一罐圆形胶的话多，
1: 一定百分之百甲你做着全面性的调理啦，吼，啊，而且咧足方便咧。
0: 啊，我想要知影的就是讲，真的是到底像咱的圆形胶这样尼啊厉害，咱炒偌久有法多感受到伊和咱身体好的反应。
1: 来，这个骹手啊，那冰冷的吼。包括着迄、那个啊头壳的虚狂，啊是讲下戏都流目油的，
0: 哦，
1: 包括着精神元气体力不足的吼，你啉落去的时阵，两点钟来需要效果，
0: 两点钟上紧的效果是两点钟。
1: 啊，你若筋络病、手袂压悬、脚袂支力、啊啊袂落、压袂起来，
0: 是，
1: 啊是讲旧筋、脚底的点疼，一礼拜至两礼拜，
0: 一礼拜至两礼拜，
1: 一礼拜至两礼拜，
0: 改善。
1: 啊，你若是骨长比多不够，骨质疏松的啦吼，
0: 是，
1: 过半月。上班未超过两个月，
0: 高半个月就可以了，
1: 骨胶拢甲你补甲八点，
0: 无唔对，
1: 是是
0: 哦，感谢呢，咱这个全方位医疗级的叫法多啦吼，因为那有做到有活性的萃取，
1: 是啊，保证活性的，
0: 啊个得爱活性才有办法，
1: 对，
0: 帮我们自己再生再制造，
1: 对，
0: 叫法多等金，
1: 是
0: 啊，像讲这个等金的疗程，希望讲建议你上无爱食偌久
1: 啊，一般建议上少就是一个组合啦，
0: 是
1: 三二啦。
0: 三阿，咱的医疗团队，咱的研究团队，所有伊就是去甲咱条件过上好的，就是三阿。
1: 上基本爱三阿，
0: 是。啊，唔过郑院士啊，我即马天气遮尼啊冷吼，我电台七开拢咧听迄古罗里森家啦，拢讲古罗里森家泡茶偌好，拄偌好，唔是瓦板，就是爱破板。唔那安尼，阮隔壁有买，我甲伊讲加买。按哥买回来，我来吃吃的，不是说我的三高压起来，就是火气压起来，有时啊血糖飙起来，有时啊血压飙起来，其实这就是内底中药材伤济，你的身体本来就虚啊，三高就有啊，真的伤济味，其实你的身体也是扛不起，你肝火就会上升，当然就带动到你的血压，你就会上升，这都是一定会安尼，足济人会，所以古罗里森加买回去，啊，就无法多吃。啊，煮汤，哎，吃一个，佫无效果。我希望讲，会当逐工吃，我嘛希望吃出别人咧吃古罗里森加迄款效果。讲到偌好，拄偌好，你吃袂落，啊，无法多来吸收，放咧遐，敢有可能有效果？无效果，要佫开始。啊，我就想讲吼，你敢会当来卖一盒袂？吼，卖一盒袂啦。啊，无我来问检验师看卖啊咧。因为开始的宽限真正无检验师遮尔大，检验师才有较大的宽限，会当来甲阮头家来讲到这个古罗里森加压缩的问题。因为阮的原价是非常非常的贵的，甲别人的价，因是无法度来甲阮比的哦。伊是掺真济料，甲规地规夹伫个遐，哦，你回去爱搁爱浸，爱搁爱煮，爱搁爱用烧水。你讲安尼活性感觉伫咧？咱家是爱食家的活性，你知影无？爱这个活性有出来，你人只规个活起来，机能只有法度活起来。所以我来问一下检验师嘞，稍等下哦。啊，检验师，因为咱的圆形胶，足侪人的反应是非常好，甚至足侪人拢讲隔工伊就感受到效果。
1: 啊、
0: 当然有下晡，哦，搁较紧的讲下晡呢。
1: 是，随食随知。
0: 真正随食随知。
1: 是。
0: 上重要的就是讲。真侪有三高的人，则是遮疼遐疼，因食完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是，
0: 而且高血压也无压起来，血糖也无压起来，
1: 人阁袂戆，阁袂瘦，
0: 够厉害的呢。
1: 啊，
0: 顿下着阁要买，也毋过大家拢甲开始同款，阮是足普通的家庭，啊，手骨头可能无啊大机，阮算细机的，敢会当拜托一个。
1: 是的，听众朋友真多，有想要来甲伊补充体验。
0: 无唔对，人是买过，啊，想要阁买。
1: 但是开始我讲实在话吼，因为咱讲一分的证据，吼，咱就讲一分的效果。
0: 无唔对，检验师。
1: 其实咱上个基本是爱三阿一个组合啦。
0: 对。
1: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有听友想要爱真真正正的这个圆形胶？
0: 无唔对。
1: 啊，但是。一开始若要买个三盒， 伊有压力。
0: 无唔对，对啦，这件事就是安尼啦，你了解啦。
1: 来，即我甲听众朋友来解说一下吼。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吼，因为阮这原型家的萃取吼，阮全部拢萃取液，啊，而且拢是精粹等级，
0: 是
1: 啊，所以讲。你如果那是要吃一个心理安慰的，我建议你唔通定讲。啊，你若真正要吃个医疗顶级的原型家，你无计较着咱的这个叫做金额的吼，讲实一个较简单薄啊，对家己较好咧。
0: 哦，
1: 因为这外口面类似的物件介绍真乱啦。
0: 是。
1: 哦，你若想讲骨科院所专用的医疗级的吼，其实万几块一盒吼，嘛算足正常。
0: 无唔对，咱
1: 听下。啊，嘛有迄款市面上，迄品质足歹的，
0: 是
1: 哦，啊，这都拍保，佮拍保的，卖讲一盒万二啦，一盒千二就会当买着啊。
0: 哦，对。
1: 啊，但是咱皇家制药就是讲，感谢着咱听众朋友，
0: 是
1: 恁长期间对阮节目啊，对阮有唱的支持哈。所以讲，这回唔只伫今年度特别开发这个全面性的原型胶，对着咱的软骨补充、髌骨补充，包括骨浆补充，包括咱有筋络病，
0: 啊，
1: 甚至于你本身这个肾水无够的
0: 哈，肾水买淡薄，
1: 要来给伊做一个做调理的，咱唔敢特别研发这个配方出来。
0: 是，
1: 过来咱的原型胶，咱的加进哈，连工未局。都咧甲咱皇家制药做合作，
0: 是哦，
1: 基本的诉求，如果那听众朋友，恁要爱一盒的体验啦吼，咱的定价是5800块呢，开始
0: 一盒5800块，
1: 咱的定价是5800呢。
0: 简言之，我是怎样讲哦？5800是咱工厂，来个咱工厂，家己提5800哦。
1: 对对对。
0: 你那底温有小底便宜
1: 一些，帮我。黑龙爱板机。
0: 我是讲，敢会当讲吼？简言之，拜托啊，搁较俗的介绍，因为你叫我多个，咱的头家讲，我是无多。
1: 不是，不是，开始我讲吼，你安尼就真正做一个足大的难题给我。
0: 我明白哦。
1: 咱原料成本，包括萃取，包括着咱的活性哈。这是咱的最终理念吼，咱要有听众朋友会当方便，啊个吸收率100%，
0: 是，
1: 咱唔只今年都应咱听众的需求，来研发这个配方，
0: 是，
1: 生产这个配方，
0: 是，
1: 啊你讲，迄定价都爱5800，你要爱较犹太的，要开放一暗吼，
0: 是，
1: 这我 OK 啦吼，啊但是咱先讲一个吼，那咱药厂是一定袂同意啦，吼、哦！啊无，我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个人啦，吼！我来做一个回馈，
0: 呀、yeah! ！
1: 吼！我个人做一个回馈，
0: 你哈济
1: 啊！听众朋友吼，因为我感谢咱长期的支持，
0: 嘿！
1: 啊，我的年终奖金
0: 是，
1: 吼、哦，一年当甲领一条呢，吼！
0: 简言之，你这么济直播咧走电视嘛，找你去，
1: 讲济无济，啊，讲少吼，嘛无少啦，吼！我淡薄仔心意。啊！希望听众朋友，你真真正正要爱好的原型胶，你不爱食咧足济斤咧，你要爱有效、搁紧、搁方便、
0: 搁唔
1: 免伫遐咧动钉人造，搁唔免伫遐咧麻烦。
0: 上重要就是三高有法度逐工补充诶，
1: 而且你要搁会当逐工补充，搁袂少袂少咧吼。
0: 对，
1: 来。开始，你先把名额给我。你希望几个名额？
0: 我希望当然嘛是上无20个、30个。
1: 唔，上侪吼。我参详一下。
0: 简直是，等待你找我坐台啊！
1: 上侪啦。我讲吼，咱沟通一下啦。十个名额就好啦。十个名额，啊，我坦白讲，
0: 几贵个啊？无，
1: 买啦，
0: 我今天接足侪电话。
1: 十个名额就好啦，真的啦。
0: 简直是，咱叫你啊坐你来，我足少讲吼，要卖一盒的。公司讲偌济，我就卖偌济。
1: 这因为吼，这咱药厂是绝对袂同意。
0: 你做紧张。
1: 我个人吼，我开淡薄啊啦。
0: 开，我想讲你要开放20桌，嘿，
1: 十个名额就好。3800，3800，啊，我甲听众朋友谈2000，到赚2000块。
0: 哦，我本来想讲。

0: 那个服务专线甲卡啦。
1: 好，谢谢蔡明医师，谢谢
0: 谢谢。
2: 开始真正无甲你骗，这班是甲病院医生推荐的，伊个医疗等级的原型胶，因为即马。医生嘛，知影足侪三高的人，伊无法度食骨碌女生加，一定爱用这个原型胶，水感、水油气，袂去影响到伊的三高的。啊，唔过就是较贵啦，爱万外块，大家人拢买来。但是这版一模一样的，医生推荐的这版一模一样的，唯一一本3800的机会，一盒3800，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要让大家会当试用的去，一盒3800。

购率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就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因拢唔敢叫你逐工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工补充，火气马上就压起来。逐工补充，有的跳蛙子就生出来，有的就开始上，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管出问题。因为拢是掺着化学的物件，因嘛唔敢叫恁逐工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工用咕噜二酸钙来疼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管，有法度让你逐工食，袂惹火气，袂涩，甚至逐工食，身体愈来愈好诶，愈来愈用诶。按摩头敲着刷是爱敲着正按摩头呢，唔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乌，崩一个就吹气诶呢。大家人嘛想要逐工来啉，赶紧把家己紧疼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医疗等级的龟鹿圆形胶，会记哩哦，是一盒要到2万块医疗等级的龟鹿圆形胶。阮头家希望讲，大家人会当来食得起，所以介绍吼，阮头家真正是掠个掠，省个省，已经比阮的成本也搁较低啊。过来，阮头家希望。大家唔拿食的去尔，大家会当听下孤等的，紧甲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也是讲骨质疏松真严重。

中的，会当一段时间紧改过顿来。啊，毋过孤老二生家，而且是冤家，若要食一段时间，我毋得爱开咧10万，毋是我不爱食，是我这个裤底啊无遐尼啊深嘛。阮头家当然嘛知影，阮头家甲我，阮拢是艰苦囡仔。真正拢是艰苦囡啊！迄时阵想要来食一下较好诶，毋是咱卖呢，是咱真正的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知影。所以今仔阮头家特别要用这边，毋呐讲要让大家食会起，要让大家听较久长诶，紧甲身体紧听起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哦。这是阮做药厂诶，希望会当斗三共更加侪诶人，所以今仔日特别8800。不是一盒，也不是两盒，希望三盒给你炸回去，量吃好足。我们头家也知道，要听起来不是随吃，伊就随拢好起来，不是，一定要听一段时间。所以伊跟我们的医师团队研究足久的，三盒，三盒是一个基本完美的疗程，所以伊真正嘴齿紧加咧呢。伊希望讲，就干那这边尔。可来真正无法度啊吼，三盒哦吼，外口那三盒是要甲三斤的骨碌人参加，等于爱3万外块。今仔日8800，互你摕三盒倒转去，伊真正是喙齿紧加咧哦。8800要你摕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阮医师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8800就互你炸转去，唔那要你食上好的，佮要互你量食了有够。钱要让你开比人更加少，提上去的物件要让你比人更加好，效果搁要比人更加强、更加紧。这款介绍是无啊，这边卖完绝对起价，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295123345，骨碌人参教我好，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腰酸、脚软、精气神不足，要来补。也是讲，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佮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本，顾到咱的软骨、垫骨相顾的，只有骨碌二生家。也毋过有个人心肺更无好，有个人火气足够动火，有个人食物件无法度食新素，你敢若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互你每日安心来使用，佮袂互你压火气的，咱的龟鹿原形胶，而且这边互你提登记的，佮袂互你提医疗级的登记，内底添加的成分会当加强到咱的软骨垫骨，加强到咱的这个球度，加强到咱的弹性。今仔日你炸登记是实实在在，袂互你接到这个。加值，唔只有法度马上甲你补充入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过了这边，就无可能卖三啊8800这款的油台。是阮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只更加需要，互伊的筋骨哦，互伊的脚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定定腰酸背痛，只有法度阁继续来做工课，继续来赚钱。以前做过头诶，即马家己伫咧厝诶。后生新妇嘛拢无伫咧，我爱家己顾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婆，唔则更加爱甲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补啊，条件都无稳准，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这边8800三阿婆你炸转去，外口真正足足三斤诶骨碌二生家诶冤家哦吼，绝对要你食出感觉。绝对要你吃出效果的，大部分要买过骨碌二生家的人，吃过阮的原形胶吼，真正一遍那个回来拢是5组10组咧叫，做一遍咯，5组10组咧叫。伊讲啊，这个介绍吼，比我去外口买骨碌二生家也搁较俗啦。啊，那讲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咧，今仔一盒3800，三盒8800，请你把握机会哦，真正爱把握吼，互你吃一遍，你就知影讲，原来骨碌二生家这贵是有原因的啦，今仔只。明仔载都有效果呢，而且好食，袂臭臊，对我的身体嘛无负担，对三高嘛拢无影响，逐天补充拢无要紧。一盒3800，三盒8800，空数九 25723455。

这个古罗里圣家在以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这个古甲洛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药材。伊会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补心、补心、补血、养阴，会当益气生精。哦，所以咱气血对旺，对咱大家延年益寿益身，是因为这两项足厉害的。补心、补心、补血、养阴，唔那安尼哦，咱的中医古典《黄帝内经》内底又搁有写着，这个那骨质疏松的，就叫做骨尾症状。伫个以前古册中医的古册。骨尾症状，迄是去伤到心呢。骨尾症状跟咱即马骨质疏松是要共款，而且伊用的药都是骨碌利生家卫生署中医医药委员会伊所讲出来的哦，吼，讲袂叫是安那要用咱的骨碌利生家。第一只，你作为听一下哦，吼，这是卫生局讲的哦，吼，真的骨碌利生家伊是爱呈琥珀色，跟咱导游共款，伊爱会青会透。唔是乌乌的哦，伊那可能掺这个酸嘛，会遐乌一挂挂尔，要无伊是会青。啊那无好的骨碌里生家咧，伊是乌乌暗暗，而且光是透袂过，掺真济化学的物件。过来，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的，真正加无化学的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咧，伊随便伊随定。啊！若摕出来外口，小拍到一头，伊就随软去呀。这是假的哦，而且这足黏的哦。掺这个化学的这个黏性的物件，掺伤济，伊就是安尼。你可能日头拍一下，一分钟伊就软去。你搁摕去冰箱水坑，伊就随电酷酷，电甲会当去共别迄款。其实这毋是好呢，这是上歹上歹，而且有毒的。这个骨碌里生家，也搁有。真真正正的骨碌里生家是皇帝咧食的，伊也用的中药材是爱用上顶级的，所以伊食起来小可敢若加精的，带一点啊甜气，带一点啊咸气，敢若加精的味同款。正的骨碌里生家是直接啉迄个原家是带有甜气，敢若小可咧啉鸡汤同款的，没有一个臭臭气的哦。而且这个加精吼是爱咸的，伊得养气。才会当马上针对着咱的筋骨咯，落去补充啊！正的物件无济，而且正的物件真正真贵。虽然开始甲大家同款，我拢唔是一个真好个囡仔，要唔过我嘛就想要买上好的物件，正的物件来家己补。甚至我嘛希望有一个孝心，会当来替爸爸妈妈补，互伊食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逐工食，阁袂硬火气，袂瘦，有法度逐工来补充的骨碌里生家。啊，我阁毋免惊讲我负担袂起。今仔一盒3800块，只有今仔只有尔，啊，毋过含租数的，一盒袂无济，3盒8800块。不管男性女性，拢有这个骨质疏松，补真济钙，食真济胶原蛋白拢无效。其实以中医来讲，你若骨质疏松，你是爱补着肾水。你肾水了八天，自然你唔拿肾功能好起来以外，你也阁会当补着你的骨质。你若肾水无八天，你食过啊济钙，补过那济钙质，你嘛无法度去补着你的骨质啊。因为肾水无八丁是全部拢锁袂掉，你安那补，伊就是安那流。肾水八丁，唔那讲男性、女性幸福以外，骨质嘛同款甲你补转来吼。你以前拢无法度补到骨质，咱用补肾水来甲骨质全部锁转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3800，3盒8800。咱的医疗等级的一班，甲病院咧卖一盒10000块是同一班。同一种的哦，这班甲病院咧卖是同一班、同一种的，拢是礼盒装，而且抽屉式包装。外口真正是10000块一班的哦，同一班、同一种的，把握机会，一盒3800，3盒8800。唔拿薪水甲你补八天，骨质顺续甲你补八天，未去影响到三高，
袂互你烧，袂互你压火气，有法度逐工补充，互你愈来愈健康。医疗型的龟鹿原神胶，一盒3800，三盒8800，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来病后的调理，也阁有经年期的改善，阁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足侪人吼、哦，迄袂调体，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官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保孤落二身家，就是希望讲会当金生一个金孙出来吼、哦。你这狗啊，伫咧厝的煮食，这个孤落二身家汤非常的清甜好食，哎，保一个不一定金孙就出来哦。伊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学原料，所以请你拍开就一定爱啉好完。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也佮有化学物件。阮的孤落二身家广卖局佮病院唯一指定配合，因为伊的活性。有够哦！要维持着伊个活性，就袂当添加着任何化学个物件。你要保着有活性个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着你个骨本，补充活性个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着你个骨本。尤其正个无任何化学个骨肉里增加，小你啉起来敢若鸡精个，无任何臭臭味，水甘呢，伊就顺游去。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提炼十二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的，要让你马上吃，马上的补充，真紧就要让你身体有感受到，用孤肉人参加来疼家己，原来效果就是这么好，唔免让你煮，唔免让你淘，唔免让你泡，拢唔免，直接开。请你马上爱直接啉，这活性才是真正对你的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络才有帮助的这些物件，水甘、水油、水有帮助吼。唔呐，顾着你的筋骨络呢，其实是为心水甲你听起来，你的骨头自然就会订单，你的这个肌肉自然就会有力。行路咱就愈来愈在啊，起路咱就愈来愈轻松啊。尤其你若讲有受伤诶，也是讲车祸骨伤未好诶，骨碌人参加你来趁这本的机会，紧甲家己补请倒来哦。伊是有法度去补请倒来，阮头家囝跛到骨头小块离开，你讲诶含烧啦。人伊今仔食，明仔载阁有法度去运动场底下咧做呢。伫个病院真正卖要几万个啦吼，甚至万外拢有人咧买啦。因为效果伊就是会出來，才有法度卖到遮尼啊贵。今仔日一盒3800块，三盒8800块，医疗等级甲病院咧卖，共一针共一班。医疗等级归入原型胶。阮头家甲阮同事，大家嘛拢敢食一针个尔，敢食一班个尔。因为效果非常的紧，送礼嘛非常的好看哦。送完了后，人去甲你感谢，尤其送这个有货，因为伊个水佳嘛，计讲了水有好，伊就甲你感谢嘛，非常的有面子，包装嘛非常的水哦。把握这边的机会，礼盒装一盒3800，三盒8800，医疗级的龟鹿原型胶，唯一有活性，未去影响到你的三高，未造成你身体任何的负担，愈忍。愈轻松，逐天来补充，唯一有活性，唯一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孕妇你嘛会当逐天安心补充的龟鹿原型胶，0395-7-2345，0395-7-2345。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早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官网，一@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咱新闻前，所咱只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官方。欢迎继续伫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周率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5月7日，农历今仔日是3月20日，今仔日是礼拜三。这部小先生来听一首阿母的青春。

0: 这是徐富凯所唱的吼，阿母的青春。今年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卫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个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高八洲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家所有产品哦，伫药房你才甲看好着。起膏、乳液、私密洁净露这三项，起啊挂是无安全的，其他拢有。哦啊，起膏、乳液、私密洁净露一项拢一千，啊你买当用四支管刀去换，换去洗看嘛，你就知。哦，咱的起膏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但乳液大部分药房拢欠货啦吼。咱做好，阮得去铺落去安尼。
1: 如意有迄、那个厂人有讲讲咧赶工，我叫伊如意先做，赶工到六月就来啊。
0: 六月就后个月啊。
1: 哎，后个月。
0: 哎
1: 呀。啊，加班开当安尼哦。无
0: 加班，得去拖较久啦。
1: 哎，对对对。
0: 啊，这药房拢有吼，啊，你若无药房的，当你开来公司叫。
1: 啊，搁有，咱是多，你用力精买两克啊，加上用力精的好朋友。本来讲同班拜日寄，但是拖一天。
0: 今天你再
1: 寄。今天你开当寄，今天你开来来呀。
0: 门啊在就交啊啦吼。
1: 阿哥
0: 门啊在就交啊啦。
1: 嘿，阿哥有药房，你像咱六家、德恩加东泰，都是林代嘛，拢有叫建中，但是林代有甲寄过啊。啊，咱德恩。
0: 今天你再寄。
1: 今天你开寄，因为咱厂人拢今天你开送回来，都啊，包括咱的黑杨素。哦，用力精、尔康、桂冠精的，啊，甲健壮胶囊，这四支产品，甲咱欠的，伫药房欠的，元丰今仔日拢会寄出去，你后日去提就有啦，哦，后日。
0: 今仔日去明仔载就到啊。
1: 啊，明仔载到，同好后日啦，有当下较慢到啊。
0: 系啊。
1: 哦，啊，你那是咱加上用力精的，今仔日。就拢会甲你寄出去，剩的啦，剩无计济啦。
0: 有的人长就拢收着啊啦。
1: 嘿，长就收着啊。
0: 啊，剩少部分哦，今仔日才会寄，明仔载才会到。
1: 啊，咱时代吼，元丰咧介绍咱的家，我拢有听，讲啊足清楚。咱时代你拢听无清楚。即届药厂赞助的尔康甲永力精两种，互你选一种。安冠刀是有甲你四，甲你挂三瓶，一瓶拢还佫粘咧，要互你换点数。安冠刀阮无甲你储起来哦，是干那甲你挂开尔，迄是药厂赞助的，所以迄个点数阮嘛无甲你提起来，要互你去换。但是咱有史以来古老二仙保家，咱的点数会使讲干那有一届有送尔，一届嘛无，因为即卖一直起价嘛，咱的点数是拢挂起来。哦，你来听我清楚，假是有挂安冠刀起来。啊，那是用力精、尔康、安冠刀拢吊伫遐，同款甲你寄去，同款会当换。咱有一半遐听从，讲加个冠刀先啊，甲挂去，你毋是讲要好因啦？
0: 精品迄啦。
1: 精品冠刀较有好人，犹太品无安冠刀，本来咱较早犹太品都无安冠刀啊啦，啊精品嘛是无安冠刀啦。迄是即届药厂赞助的，公布亲自要赞助两百斤，两百斤等于一百分嘛？
0: 系啊，
1: 哦，对不？
0: 对啊。
1: 啊，我拢讲一百斤，一百分啦、啊，一百分，这是精品，是药厂提供。伊阮家要犹太，伊若要提供迄个精品，我嘛不爱犹太，还是药厂会当的，伊拢拄着会甲阮赞助，啊，要赞助咱这消费者，因为药啊因做的，啊信用好。哦，啊，信用好，这几年来嘛，销袂少，啊，伊个工钱嘛，赚袂少，所以伊拄着啊，拢会赞助咱公司。啊，所以即届母亲节的即个两百斤的家，吼、哦，买犹太的精品，就是用咱的尔康随身包，甲用力精的随身包，这是药厂提供的。所以药厂提供的点数，阮都唔敢甲你挂，人迄因提供的，唔是阮提供的。
0: 这条拢算伊的啦。
1: 对。啊，那是伊提，那是伊，阮提供的，阮官刀拢会总甲你挂。那阮提供的，恁较早买几落届啊？官刀嘛拢总挂，无咧互恁的啦。拄啊，敢若即届药厂提供两百斤、一百组的官刀拢无甲恁挂，哦，要互恁去换。 啊，所以咱长辈时代爱听清楚，我搁伫只总解说，啊无有个有卡来，有个敢想伫心肝来讲，啊，原来我讲要互阮，结果官都搁讲夸去，好恁的是精品的，咱的家是无哦。啊，搁有一点，咱长辈时代好朋友，你若讲咱的咖啡，哦，咱的咖啡啦，啊是咱其他的产品，你拢无拍开，拢无拍开哦，无拍开，啊你家己藏啊袂记的。坑啊袂记诶，超过一点点诶时间，迄不要紧，哦，迄是你家己坑啊袂记诶。啊，你若是拍开啊，哦，拍开啊，坑啊超过时间，同好卖食，吼，哦，同好卖食。这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咱时代拢安尼唔甘食啦吼，啊，等艰苦较要食，结果
0: 坑啊过头，
1: 坑啊过期。我讲啊，你物件遐贵，药啊遐贵，产品遐贵，啊，你食了健康，食了轻松。有进步，啊，进步较无遐艰苦尔，你着爱加食。等啊艰苦，较要搁食，啊，你药啊拢囥啊过期啊。哦，所以讲
0: 过期是你家囥啊过期的哦。
1: 对啊，你家己囥啊，对啦，
0: 阮拍。阮卖你拢上青的哦。
1: 阮卖你像永乐精，今仔日来有无？
0: 哎，
1: 我敢那有时间去看永乐精尔，因为永乐精精品嘛。我甲今仔来，我甲看永乐精保存期后到当时，你敢知？
0: 2029年，
1: 嘿，对，到2029年。啊，咱来听从收到假的，嘛讲有2029年的假，我那保存期限到2029年。所以咱是拢同青的，搁优台品啦，搁精品啦，拢是同青的。咱是大，你拢唔免烦恼。但是你拍开，啊，就真咧甲恁讲，就是讲拍开了。唔好唔甘啉啦，唔好唔甘食啦。你就是要照顾你的身体，要维持健康。你两工三工嘛爱甲食一届。你放伫遐过期风风角，暗时卤无菜。你得要起来顾身体，唔通甲风角啦。吼，哦，再甲咱报告一下。2479-2929，有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两只手爱着拍死无体，咱来看台北股市吼。台北股市我头一间看到今仔日目前吼成交量正济，头一间哦，咱今仔12:19-20尔，已经一条1900几亿啊吼。今目前上市股票是起315点啊，所以今日指数伫41,084点，但成交量加。上市都已经一条过1950亿啊！啊，那上柜的起0.76，今日指数是408.2，成交量那3617亿，两个加起来都一条5000几亿哦。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大力光目前落30块，伫2515块，啊，台积电起5块。是2255块，哦，这是股市即阵的交易。伊咧等个点半个，说个1:00啊，个1:10啊，吼。啊，今股王偌济呢？18,690块啊，加进了起900块，900块等于一张股票就90万啦，起90万啦，进一张就起90万咯。啊，伊股价是1,869万，哦，这是股王啊，吼。啊！那第二名那是10,020，真多台湾股票都两支上10,000块，一支信华啊，一支叫永威吼。其他后5000的，后4000的，后3000的，2000的，后1000的，1000块以上的股票吼，到今仔日目前我47支啊吼，47支是1000块以上叫千金股啦，这是股市。啊！那黄金今仔日是起270。昨起30，今仔起2,700，这两天都起300。啊，拜一迄天都落300，所以今仔日的计数含拜一迄天共计数，来到18,230哦。昨是17,960嘛，啊，今仔起2,700，所以今仔日的黄金是18,230块哦，这是黄金。啊，油价是无调整，但国际油价讲咧热啦哦。啊，唔是，唔知咱维持到甲即礼拜无吼？但是你若像中药吸收较济，总共落伊个会甲咱落，已经了，刚吸收只了100几亿啊呢吼。这是有价部分。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的环境是转偏东风，所以气温回升，透早甲尾昼啊吼，咱西半部也阁有局部低渐转吼，但日时开始水气就减少，啊，咱西半部豆豆转了着济云甲好天。工业方面的东半部甲恒春分量较偏多，拄着有低渐转吼，啊下昼过吼，各山区嘛局部低渐转吼。啊，气温方面，今仔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拢伫26到28，咱中南部当回升到30至32。啊，一寡近山区的所在平地会阁较悬小块，所以咱身体上的体感温度是温暖到偏热。啊，各地气温普遍拢伫19度到22度。啊，那离岛的天气偏热，是侪云低渐转吼，22度到27度。啊，金门是好天，有时侪云18度到26度。啊，另外伫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5号，即个目前向西移动，即个未来有可能发展成轻度风台趋势，但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也阁无直接的即个影响哦。啊，问啊，在拜四东半部甲恒春也阁局部低渐雨，啊，其他诶所在拢是侪云甲好天。午后山区局部低渐转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单单甲咱提供到遮。那来收听这首飘飘诶韵脚。

那这首飘飘的韵脚，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尔康，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着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咱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吼，苍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够咱的碳酸镁甲薄荷脑，拢加小块吼。啊，咱这种汉方的这精华，啊，咱这做粉呢，一概砍两下。所以你若有消化道机能的困扰，或你底下袂素食，尤其话不爱食饭呢，老大人啊，好，为囡啊，好，袂爱食糜饭，你就食寡尔康，伊就会当促进你的食欲，或你也爱食。啊，你所食拢将得会到。哦，所以你若吸收无该理想的，赶快食尔康，还是排便袂该素食，拢食尔康。啊，尔康对你的帮助非常大，但是你就讲。慢讲一个轻松，你就随不爱食啦。你要甲调理一个时间，安尼你当维持你的健康啊吼。忙等下未爽快再咧食，啊那轻松啊就搁唔食。哦，你要持续一段时间呐。哦，咱咧尔康这1500起啊，挂店面有安官刀吼，因为你安官刀你较袂管唔着。啊，六支官刀会当换咱咧尔康，尔康够随身包的尔康。随身包的吼，就是一克得30包，方便你出国啦。你要去游览3-5天啊，要出国5天，一礼拜拢会当炸，免了炸几罐的吼，确定为这要炸要食几包就甲带几包，凊彩带你就拢有通好通好炸。啊，同款拢1500，同款吼6支罐刀会当换一克啊吼，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啊，所以你若消化道因为为人这方面较袂舒适啊吼。囡仔一下甜甜，啊，大人就两下哦，指定要帮你甲关。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区则加06。那咱先广告到这，电车电台台呼。

继续，当然这部现场哦，今年得咱第一点钟哦，第二阶段的时间，传播的时间，传播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吼，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啊，今仔日是国历的5月7日吼，后个月。搁再有一个，人讲庙会闹热的好消息啦吼，这大家拢普普知影，所以你会当后日后个月6月7日，咱算国历个，用国历算吼。所以咱所处第一代天父真和宫，为着要庆祝五福千岁圣诞千秋，伫后个月7日到6月14日举办着护国

游民平安节。啊，当然，将神和台湾精彩活动，对六月七日迄暗七点半就开始啊，吼、哦。六月七日迄天多拜六啦，吼、哦，多拜六暗时七点半是明日之前歌唱比赛，包括感恩大冒菜。啊，是讲歌唱比赛应该进入咧报名吧？你若想要参加歌唱比赛，无你就卡过大天父这边，甲问一下，五九二二三三五，你从清源哪里做爱唱歌？你拢唱清源版的，对吧？你拢买玉溪电影版的，咩清源版的？你卡电话去个啊？安定所处离你遐近近啊，尔，恁新竹家近近啊，尔，你去遐报名，看当着一个着冠军的呗，吼、哦。啊，除了只看歌唱比赛以外，迄暗个感恩大冒菜。冒菜奖品有公用的125的这个奥多麦哦，你若抽到了水啊，伊就唔是麦啊，就真啊水啊吼，都奥多水啊了吼。无抽到奥多麦，无嘛抽到电视，无电视嘛抽到冰箱。但奖品讲真济，真丰富啊，中奖讲真容易啦吼。啊，无你来试看嘛一下，看你中奖作容易未哈？但是奥多麦定价一只尔啦吼。啊，所以你若七点到七点半到场的观众啊吼，无分大细人哦。大家拢会当有一张毛菜馆参加这个毛菜哦，这是六月七日国历的六月七日哦。你落伫你的日历个写咧六月七日做记号迄天哦，要来所处大田路吼，看人歌唱比赛，要来参加一个大毛菜。啊，无你也袂记呢，有人也袂记啊。你咱日历，还是咱种年历哩个做明者，迄天哦，你要来所处第一大田路哦，看人比赛，佮兼参加这毛菜。啊，隔天六月七日就是礼拜，下晡两点开始就精彩夜店的表演，会当看顶头兼食点心。啊，礼拜暗七点半有一种歌星联欢晚会，啊，今年刚刚请湖滨的主持，来宾有乔佑啦、许志豪啦、一林啦吼，即歌星到现场演唱。啊，六月七八暗时七点半有咱台南地区歌友会卡拉 OK 哦，啊嘛有一种。歌戏加一种布袋戏，啊，所以六月七日开始吼，大家当安尼小招小撮来咱所处第一大天府遮看闹热，啊，咪当个五福千岁祝寿啊，哦啊，祈求人讲众神和台湾庇佑大家安尼合家平安大赚钱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来，咱来听一首歌，《梦中的玫瑰》。

0: 那这首《梦中的玫瑰》，咱来看了这件新闻哈。来讲，中华分局今仔日宣布去组织的一场被骗来的这个骗局，骗来咱讲做盘啦吼，当按那国用做盘子啦、盘啦吼，就是安尼。这是一个七十多岁阿伯啊吼，诈到百二万的现金到银行，讲伊要汇钱，要买每一个骗啦吼，九万九的，叫做每年造型的骗啦啦。啊，行我呢，感觉奇怪，一个骗啦，我都九万九，这是什么情形啊？用我甲警察通报，啊，警察一个来，才甲阿伯啊讲，这叫典型的假买卖诈骗啊。阿伯啊，才谎言大我，才讲险险，我一世人的业绩都无去啊呢。尽量当作盘啊，盘主，盘主就是盘啊。咱台湾人讲就骗啦，哦。啊，这是中华警分局。接到银行的通报，讲有一个七十外岁阿伯啊，买汇九万九，买种每年造型的这个骗啦。啊，阿伯啊，甚至讲要甲某一间什么德意股的股份公司吼，做一个专员蔡某某，一个骗啦九万九，你甲想有遐贵的骗啦吗？你讲要清朝时代就对啦吼，要算古董啊咧。啊，行员感觉讲这个介绍都。可疑的啊！再通报警察来斗三工一下，啊！警察一下来才发现讲阿伯要汇入迄个账号，都已经警示账号啊！啊！我检查阿伯的手机啊，哦，下一关来的对话记录，确认讲对方持续的指示阿伯去汇钱，啊！手法都含最近假买卖诈骗拢同款啊！经过警方耐心说明，诈骗惯用的手法甲实际上的案例，阿伯才更加受骗了。当场才打消着汇款的念头，但是何人竟跟阿伯啊，身躯顶竟然砸百二万的现金？哦，讲这是去卖金啊的钱就对了。本来拍算要依照对方的指示，陆续要甲汇出去安尼。哦，一个九万九，你要十个哦，就九十九万。哦，这真正吼，讲这个会赔得较贵的九万。咱讲九万九，佮九千块哩嘛，讲足贵个，佮九百块一个配了九百块嘛，算足贵个啊，唔是安尼吗？无一个配了偌侪钱，我配了几十块都有啊吧？我唔知影啦，我唔捌咧买，我唔知道。哦，我是大概上用药，应该是安尼吼。另外来讲到这件吼，这嘛算真正作案的，这真正叫金包银啊。有一首歌是咪叫金包银？这真正金包银啊，这个唔是金包银啊，去包山的包一罐作死哦，金属要来。刚刚一个金啊，金鱼饼啊，不要边啊，就来来去去这里来啊。这罐哦，那稀有金属，讲伊的密度吼，足接近真正的金啊啦。因为国际金啊价都起价嘛，啊，这个姓的查甫人和中国诈骗集团合作。将参悟到这款稀有金属这个来吼，会加金啊，伫高雄的左营甲三明区的银楼连续骗。啊，因为这来的密度极多，接近这真金，含银楼业者都用火烧，用仪器检查都检查未出来。结果这姓的查甫人短短一点钟内底就成功变卖两间啊，都骗到74万块。啊，警方是讲，姓的查甫人，这个44岁，受到一个外号的叫徐子豪的诈骗集团的成员指示，到中国去领取到特制这假金啊！啊，这批假金都要掺入到铜啊、银啊，佮掺入到高价什么密度含黄金，重点要接近的这款稀有金属哦，叫做来啊！啊，伫今年的3月7日下晡，这个姓的查甫人锁定左营某一间银楼。啊！即阵来提出价金啊，要求要卖嘛。啊，业者伊只管的得要用火烧啊，啊用精密的机器去测啊。结果，这个来的特性吼，多过了再检查。副业者嘛，五星讲这是纯金啊，当场记录37万。啊，当然姓人查甫人是讲话即些贵手啦吼，无到一点钟，佮转到三明区另外一间银楼，佮用同款的手法，佮卖37万过300。啊！是业者事后将这金甲进一步去甲溶解、去甲拆解、详细去查，才发觉讲伊新闻无同款啊！啊，才去报案啊！啊，所以检察官心里当中嘛，认为讲你姓个查甫人多当青壮年，啊，无要用正道，利用金价波动当中引进着新形态这假金啊，这算扰乱着金融的秩序啊！ 伊只还那个温麻利所有钱，啊个制造长点钱，甲要你来难度，这叫做严重危害着社会善良风俗，所以伊叫诈欺罪甲起诉，并且甲犯人具体教刑三等啊吼。所以你想含烟楼用火烧都烧未出来，伊假用仪器检查来检查未出来呢，啊这人去互转过手去吼，啊当。足济足济囡仔拢叫骗去啊！
1: 你看你讲的拆家状元仔就是安尼，哎，头壳起遐尔那好，好甲含用仪器切啊，切未出来。
0: 无，迄是即个内底掺一种稀有金属。
1: 对啊，啊烧啊烧未出来。
0: 烧未出来。
1: 啊，你讲掺有个，你也想切啊安尼，搁连一点那瑕疵都无，通防怀疑都无，对吧？
0: 对啊。
1: 啊，一般的人有法度去用迄来买吗？
0: 无，所以去中国客啊。咱台湾无啊！
1: 啊，中国有在提起哦。
0: 系啊，迄、那个金属都有啊。所以讲哦，这吼、個、真正你若唔知叫骗去吼，你就无采甘哦。阴楼啦吼。
1: 大位都拢有摆个物件，家己爱注意啊。
0: 系啊，来咱新闻讲到这，来进广告来哦。来介绍咱的产品，拄只我有讲咱的耳康啊吼。
1: 你拢无要用，嘿、啊，迄种。啊，咱的产品吼，咱的产品啊，足侪种，就是拢每一个人无同的状况，所以咱较多爱买遐侪产品啦。身体要照顾，干那靠单一个无法度啊。比如讲诶，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嘛。啊，一定干那一种产品会对针对胃甲肠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所以咱会卖尔康，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啊，咱的尔康25吨以上啊呢，任何好朋友，你若有消化道的问题、吸收的问题，医生药啊，食个拢无法度的。交咱这种汉方的食药量用加啊，这个食品的，诶，汉方的成分。用泡制的技术，甲萃取的技术，予咱这支耳康会当予咱许多消化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会当去得到改善，维持着咱的健康。所以咱许多囡仔大细，厝内底甲藏一罐啊。你咧出外买随身包，啊那厝内底你甲揢买规罐装的，吼规罐装的较有价。啊，拢同款1500块，维持着咱的健康，食了大细顿，食了歹腹肚，也是讲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拢已经起变化，有状况啊，有医生找甲无医生啊，不妨予咱这种食药两用食品，咱的耳康一个机会啊，一天食4顿，你若头啊，你的问题已经囥啊拢无补啊，你食4顿。啊！你爱离西药点半钟至2点钟，头一罐甲第二罐你甲食4顿，2罐内，你若无讲感受着讲你的健康有慢慢的进步，甲你维持，你唔能够去买第3罐、第4罐，你有照咱的方法，咱的耳康是安尼哦。所以二十五单来，咱这罐耳康会使讲25单前。本来唔是这个药啊名，后来佫加骨辣味，吼、哦，伫骨辣当中佫加骨辣味，都、就是任何加遐侪味，都、就是肉桂、川芎、冬瓜、白术、白芍、大茴香，还佫有一点点的碳酸镁，袂使加侪哦，吼、哦，啊，一点点的薄荷脑，这拢足有经验，吼、哦，咱的药师啊好啦，啊是讲咱交药师探讨的啊，以健康为主，袂去甲你伤着为主的量。啊，所以每一味的量拢无囥无同款，啊，而且咧制作的过程嘛拢无同，要予咱许多你旧年的未当得到健康的，你予咱耳康机会，绝对予你耳乐啊！咱许多好朋友指定有帮甲买，超级有的耳健康的康1500块，6支罐刀，起啊个红罐刀哦，6支罐刀会当换一罐。啊，最重要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呐，健康。哦，比如讲，两时啊，渐渐的耳康吃完，你要照顾其他，哦，其他，比如讲体质、用力症，有的时代讲啊，用力症会当拉地配耳康未，嘛会当啊。这政府有一个规范，平时食品的拢会当做伙食。 张导听众咧问啊，用个种会当拉地配尔康未？因我都拢安尼咧配啊。哦，啊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配红枣、黑杨素。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杨素，针对咱慢性病人帮助足大诶三级产品啦。慢性病诶人，不管你啥物慢性病，长期医生咧甲你追踪。咱的人参胶囊内底即个皂苷，芳泽的泽，心肝脾肺肾的肝，啊为的写啊甘草的甘，吼、哦，在人写，在人叫的。伫韩国的心啊，咱重要的就是要食这味皂苷呐。心啊，心啊花，心啊根，内底这味皂苷，伊会当稳定糖分，会当稳定。咱所有慢性病拢去予医生咧追踪，这个皂苷你若食有着，医生咧甲你追踪，医生咧甲你处理，伊是有加分哦。所以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医生教你嘛爱食食，爱去对医生咧甲你处理有帮助啊。所以这个食食嘛足重要，所以这个皂苷伊个价值就是伫遮。啊！你若想你去韩国佚佗的人，啊是讲你一般韩国食物你买买，绝对拢足贵的。何况讲这个皂苷萃取的食物花、食物根、甲食物内底皂苷爱偌济，才会当萃取偌济。所以3500块一百粒有迄个价值，啊！你食着就知影，哦，你甲看一段时间。所以有慢性病的人，有循环无健康的，啊，西药食久的。除了讲食咱的红枣、黑杨素，内底佫有银杏、日本的啊，即、這个红曲、甲纳豆激酶、美国的绿茶酚，在地药厂的海草、红枣萃取内底的黑杨素，食循环、食济，即个西药啦吼，西药食济咧控制即个循环的人，食到尾啊，身体拢足侪病发症的，即种的人。阿秀拢会甲咱建议，即、這个人参皂苷胶囊，即、這个皂苷，咱客啊边啊拢有甲你注明哦。即、這个皂苷，包括咱的红枣、黑杨素，即、這个黑杨素嘛甲你注明，迄是一种海草、红枣内底最顶级的黑杨素。即两支加做伙食，通常西药食侪，体质嘛拢变去，所以拿用力精配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苷胶囊。两粒至三粒的红枣黑杨素，咱是多一天通少甲食两顿。你甲牵三个月卖咧，你去予医生咧追踪，是毋是交你较早医生咧甲你帮忙无同款，有进步？所以先生缘主人福，也爱医生，也嘛爱咱家己配合着医生，食食爱去照顾。所以这个皂苷唔通嫌贵啊，帮助你足侪方面。慢性病，医生在甲你追踪，要会进步，甲未进步，要维持着你的健康，到什么抗战，这个皂苷足重要。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红枣、黑杨素2000块，用力精2000块。以上算广告，其他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阿勇电台时间嘛差不多要到站嘛，最后一支首歌播偌济算偌济，来甲咱阿勇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今天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个人的起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哦，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才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啦吼。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器只加空六，来来安排一首杨哲的歌，那是有一天啊，这首听完吼，要点歌只卡口音，2479799。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听咱边那边点歌的吼，这个时间电话你再甲卡。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哎，文龙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一首《钱英雄是胆》。
0: 魂是英雄，钱是胆啦，吼。
1: 有有。
0: 好好好。好，再见啦。
1: 哦，再见。
0: 啊，再见啦，吼。魂是英雄啊。啊，有钱到有带，有无钱拢无带呢？真正你若无钱吼，人咧无带无带，惊惊啦吼。啊，唔得咧惊啥，唔知影。你好，
1: 文宏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来点一首《小只车祸》，情歌伤过长。
0: 没啦。
1: 啊。
0: 没啦。
1: 还过大声唱呢。
0: 对哦，我知。
1: 哦，安、哦、尼点一首诶啊。
0: 当然再给你报啦。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1: 好，
0: 再
1: 见。拜拜。
0: 啊，拜拜。你好。
2: 喂。
0: 你好。
2: 麻烦你报一首，
0: 嗯，
2: 也
0: 配
2: 点
0: 一下，什
2: 么好做爱？
0: 哦，什么好做爱啦？哈，好，
2: 好，
0: 感恩啊，别，哈，再见，啊，拜拜。什么好做爱？什么叫做爱啦？哈，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晚上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广流先生，
0: 来，请讲来，
3: 好，点。今日叫我思念故乡迄个人。
0: 哦，思念故乡迄个人，好好好，安尼我知吼。
3: 好，谢谢。
0: 啊，再见啊，啊，拜拜。思念故乡迄个人啊，吼。来好来，咱挂了点到这先听迄个小姐请回信哈、啊，因为这台电脑吹得有，迄、那个魂是英雄，钱是胆吼，我爱去找片啊之类，所以这台我坐着我就当操作了吼。我唔免离开伊啊位，啊无要揢底魂是英雄，我就去遐吹，还去并一下。所以这地先报，所以这地袂相当，就是安尼，头一个先甲先甲你安排啦吼。来来听这首歌来。

命令显示纯情山地火的笑容，来看到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托你的情绪。自迄日，娘妈做事啊，土包啊，西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交弟弟，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回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受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逢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眸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风铃，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入去。我紧叫小姐请等，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无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质，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侠哥那么有情。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车站夜雾，或者西北风，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了，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情侣，热情的玫瑰，永远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小酒仙，也不是糊涂黑心，更是风流最残人了。小姐，请你回信，

个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更了。像这款甜心夜情凄美的歌词，只有我轻轻来叫着无言的倒回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凄美、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啦。也若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痴迷的牛，往行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毋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行无路。如果若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批冷酸裤并起来更同款，规身躯顶骨裤啊！彼时的我，也阁有办法通好对你谈天说地，也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昏天暗地而已。但是若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想请你唔通欺天度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因果。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一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秀小姐请回信，啊，那从这对的无当回信啊吼。这是一对姓陈的翁仔某，昨暗对台北坐租赁车，要来到桃园机场第一航厦要坐飞机要出国，结果租赁车来到第一航厦，这个 P 二的这停车场先去弄到安门头的护栏呐，规只租赁车规车头拢歹去啊！啊，租赁车的驾驶轻伤，但是这对翁仔某一个死一个伤啊！啊，警方对着驾驶做酒测是零啊！啊，事故发生的原因甲责任归属，也搁伫咧调查里清楚。啊，这个航空警察就是讲桃园国际机场第一甲第二航厦之间迄个塔台路啊，吼！伫昨暗的7:50发生一件交通事故。啊，初步调查是一只租赁车载上的旅客要来到第一航厦要坐飞机要出国嘛。结果不明原因去弄到道路这安门头的这黄壮杆呢，造成驾驶受伤，但是坐在后边这对翁仔某一个死一个受伤啊，啊，但是先得免出国噶啦，吼、啊，桃园市政府消防局是讲救护人员到的时阵，这个太太已经无心跳无呼吸啊，啊，现场做 CPR， 啊，甲做一种 AED， 啊，佮插管佮做强心剂。啊，另外因翁哦轻伤，两个拢分别送到病院救治。啊，迄、那个驾驶是轻伤，你看坐车坐到一对翁仔某，一个死，一个轻伤啦吼。啊，警察对着驾驶做酒测是零啊。啊，驾驶甲警察是讲当时天气落雨时算歹，才去弄了这个护栏。啊，事故详细原因哦，甲责任归属要阁进一步去调查哩，清楚当中，这叫做判稳呐。你看这对人啊，无要欢欢喜要出国，结果你看坐车阁毋是家己开的呢，叫租赁车要再去机场坐飞机呢，结果迄、那个司机甲弄伊落安门头的护栏落去，造成因某死啊，翁受伤。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所以吼、哦，这人哦，好运歹运差真济哦。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对婚事英勇，钱是胆。

来，这首《魂》是英雄钱是大，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这个专门咧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啊，所以保护益气固本培元，那较白话就叫做固药剂啦吼。讲固药剂，大家就去听有。啊，但是卫生福利部就是甲你讲，你爱写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啊。无写阁袂使呢，即照政府的规定就是爱写呢。啊，因为咱即卖人吼，生活节奏较紧，压力大，爱认真做工课。以外，你就是要维持即个稳定的健康基础，就是药剂啊。药剂就是咱人的命门啊，咱人的精气神哩，加即个固本啊，伊应用到规身躯。药剂若健康，咱人自然就叫做无毛病。啊，药剂一旦你若出问题，你身体就哩哩落落啊。所以，咱的健壮家人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着稳定的这个健康的基础。腰子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大行该顺顺顺啊。而且，咱的健壮这是做家人，一般传统的固腰子的拢好药丸，但是咱这是家人，咱这种中药这精华。啊，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的这成药。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这个标准啊。内底总共12味药材：鹿茸、肉桂、菟丝子、枸杞、杜仲、当归、百吉天，尤其百吉天哦，伊当强筋骨，佮当气风湿哦，这个药材。啊，白术、玉将阳、山茱萸、石莲、白术、茯神、淮南丝、白术佮茯神，伊当利水。有的人腰子较无理想，伊会汗水汗水，脚手啊面会红起来。哦，肝无好是腹肚，严重腹肚会汗水啊。啊，咱肝气用来对面呢，桔梗甲连翘就当消肿利水。啊，那腰子这方面呢，就是白术甲茯神，伊就当帮伊人讲利水啊。哦，所以咱这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腰子健康、气血充沛。你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的旺盛。啊，无你腰子若问题，气的不足，筋骨的失养，人会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我这个是咱的健壮者啦。所以健壮者人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伊所以当具备着保护一体各本背完，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的健康的状态，调养你的元气，精神饱满。啊，有的人是小腰子这神气不足，熬腰酸腰软，啊，这种的你等下吃健壮。尤其咱讲内底面有三味上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个三茸桂啊。人参是大补元气，让你身体有精神；鹿茸是养血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温脾胃、暖腰身。所以这三味药只要合用，伊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包括你腰酸腰软、脚头无力。这种的你要吃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贴在挂顶面有红罐头，一顿吃5粒，达到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指定药房你甲看好着，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9。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今天在咱变声电台最后一阶段时间，今天时间1:35，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过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个人的起膏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再加关好，针对咱个人的需要，合理的需要了吼，合理的镜头，你再加关好掉。啊，那咖啡啊，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吼、哦，这拢来公司订购。公司的电话2479-2929，外观七加加空六。来来听这首什么叫做爱。

是啦，只有你这头啊挂一挂，说说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介绍着心内痛苦，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做风台。

0: 为着金钱情来变态，真是可怜待。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养花醉生，老当又来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养花醉生，老当又老西。
2: 来，这首歌听吼，讲啊做什么叫做爱？
3: 咱来
2: 看着。
3: 哎，那个什么萨布拉玫瑰花，那是三年前的我嘛吼。
2: 系啊。
3: 对啊，有人点歌点萨布拉玫瑰花。
2: 哎，背无过。
3: 背无过就死啊。
2: 在你哭啦。
3: 无证明背无过才会活。你若背过花吼，伫花顶。
2: 无水就死。无
3: 水就死啊。
2: 所以得爱跳无，茫跳无过，跳袂过吼。
3: 系啊。
2: 来讲个，即个三十岁，即个查甫人叫做阿斌啦吼。因协助非法的集团拐一挂不知情的人出境，到柬埔寨去做一种诈骗的敌啊。啊，所以即个阿斌当然涉嫌叫做人口贩运嘛。啊，即阵伫咱台南家个咧关啊，结果因咧组建讲打误会呢，讲长头一间去甲老去甲老爸面会啊，迄叫恳亲，讲口天叫恳亲。但是咱一般讲做免费，啊，或者老爸讲真感动啊，嘛真感慨啊，讲酒桌兼退暖，一定要痛改前非，早一天重返着社会。啊，倒来有影来通讲呢？你忙出来去讲，阮咧做即个无正当的工课。
3: 我讲哦，有诶吼，讲讲诶，等啊伊无同环境诶时阵，伊就搁袂记诶啊。
2: 啊！你这礼拜母亲节吼，所以台南家家对长开始连续要办三天的面对面的叫做恳亲会，内底总共关260人的这个收容人，啊，甲508家属参加，啊，大家彼此能讲会当互你望，唔是甲讲话尔，会当
3: 笑。望会到啦，望会到啦。
2: 互相会当来讲个这思念之情。
3: 看会到，佮兼望会到啦。
2: 啊，顶个顶是讲母爱甲家庭的接纳是受容人行出着，家家了后会当稳定生活，唔通搁再误入基督最关键的力量啊！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恳亲的活动，和在家甲关这受容人会当感受到因村的人共阮的关心哩，不离不弃阮的亲情，爱当更加积极向上，早一天回归到这社会。啊，讲了这个阿斌虽然将人拐出境，但是后来是良心发现，暗中通知因好朋友才甲救出来。但是刚阮去用列位着集团的共犯啊，判三当半。哎、啊，你家己去关心因祖囝甲一回，根本都这个上一回，那有可能认得老爸啊？
3: 安尼嘛，特别出家家啦，吼、
2: 啊。啊，所以生活起居拢是阿公阿妈咧甲帮忙照顾，啊，已经关两当八个月啊。也阁唔敢让祖囝知影讲伊咧用关啊，啊，所以昨迄个恳亲阿公阿妈甲伊讲，讲老爸上班的所在甲看一下，要算要去老爸上班也甲看一下。
3: 我安尼甲囡仔讲啦。
2: 系啊，啊，爸啊，老爸祖囝头一间伫甘肃见面啦吼，啊，囡仔吼看着无熟悉长辈吼，一度阁无啥愿意上靠近呢，人家家这边嘛协助安排活动小游戏。啊，下下这囡仔心吧。
3: 因为你一岁外，迄阵也阁懵懵懂懂嘛，对吧？
2: 迄阵根本都也唔捌咧。
3: 啊嘛，凡事嘛未记老爸的面容啊。
2: 系啊。
3: 伊进五岁，交一岁外无共呢。
2: 对啊。
3: 啊，所以看到老爸，伊凡事感觉足清楚呀。
2: 当然嘛，一定清楚。
3: 系啊，唔会惊啦，唔敢
2: 接受。你若讲囡仔到三四岁过，伊就买，伊就那知影，伊就买啦。
3: 三四岁嘛，有嘢嘛，
2: 不一定。你得爱有间接触啦，你若从别个囝拢无咧见面咧，嘛是。
3: 三四岁过，伊嘛是未记的。
2: 人爱做伙，迄个到迄个感情会出来。
3: 你像我吼，我较戆，我七岁以后的代志较会记的呢，七岁以前拢未记。因为我的记忆伫七岁以后。
2: 嗯，哎，就啊在人的啦，在、
3: 啊、
2: 人的这记忆啦，
3: 系啊，
2: 为人记忆较好，为人记忆，唔是讲好歹啦，又记起来，甲无记起来啦。因为可能你阵的生活，你就感觉无啥物滋味，你就无啥好记啊。
3: 无啊，这嘛唔是啊，交你的。智慧有关系，我是坐会较开智慧，迄阵智慧做歹，啊，若读册拢戆戆啊读，未往迄落，甲 甲迄个高中诶，较有咧用智慧去咧读册，啊无国小诶吼，拢
2: 用死背啊，
3: 用死背，
2: 死背
3: 啊！啊，那我死背，死背啊，成绩个拢足好咧。
2: 所以个人个人生存的方式啦，
3: 吼、哦，个、
2: 啊、人个人要共。
3: 啊，但是七月以后我拢未记啊，不，七月以前啦，
2: 七月以前，
3: 拢唔知影啦。你讲叫我去回想七月以前
2: 的
3: 代志，我拢唔知道。
2: 你大家那么无开课对
3: 啦？较早你未记的，你拢讲我恐古你的啊。
2: 我无讲你恐古你
3: 啊。我从头我二十几分钟啊。
2: 我有讲你头壳恐古你，
3: 恐古你啊。我妈妈嘛拢会讲头壳歹，就是恐古你。
2: 阿丹嘛，
3: 阿丹嘛，哦对，阿丹嘛恐古你。
2: 就是头壳啊。
3: 讲阿丹嘛恐古你啊。哦。
2: 我未使讲。
3: 阿丹嘛恐古你是日记的呢。哦，对不？
2: 没啦。
3: 我妈妈就是拢骂我阿丹嘛恐古你。
2: 来讲婚姻倒落疫情出现伫街路上出现足奇怪的这个现象啊，一个骑乌多麦啊，跍伫个机车卡达点啊顶面，啊露出一粒头，哦啊车继续咧走，啊结果机车伊也坐一只狗啊，伊也坐狗啊坐伫种一点啊一顶管就对了，有人看当作是狗咧骑车就对了吼、哦，你看这个真正吼，安尼袂使呢，安尼有代志啦。哦所以警方是讲，即摆依照影片具体事情，要通知车主，还是驾驶人来教人水平，依法要罚钱。人坐伫迄落，咱咧机车是毋是中一个迄、那、落、個、头前一个垫迄落啥，脚垫脚咧搭遐无？
3: 对啊。
2: 脚踏伊跍伫遐，啊狗啊吼，搭坐伫迄个椅垫啊。
3: 伊后壁。
2: 啊，人毋知当个是狗咧骑车安尼啦。
3: 哎，恶作剧啦！哎，家己恶作剧。
2: 当然就是恶作剧啦！你啊看这安尼，像一个狗头咧骑车。
3: 哎，违反着交通的安全
2: 哎呀、啊！啊，就当挨迄个头小，我关上手环，迄机车只手环
3: 呀。因为手环同款，伊咧换，伊裤底啊咧换手环。啊，狗啊，好坐咧后边，伊吼要互大家当作讲狗啊咧骑机车，所以家己眯起来。
2: 对啊。
3: 眯起来，啊手环手伊咧换，啊眯起来，啊好狗啊坐伫、嗯、坐伫迄落迄落司机座啊。
2: 坐伫迄落
3: 椅垫嘛。
2: 椅垫嘛啦。
3: 哎呀，坐垫嘛。
2: 坐6000以上啦，3万6以下罚金啦。
3: 所以吼。
2: 也感觉干。
3: 所以咱唔通想到啥要恶作剧啦，有当时去违反着这个。
2: 啊，是讲伊安尼袂感觉足危险吗？你跍伫遐，安尼骑车安尼。
3: 啊，无啥那要甲罚，就是有违反着交通安全嘛。
2: 啊，狗啊坐条，狗唔惊摔了，无咧用椅子好坐哦，那得去用一个好坐者安尼哦。
3: 无
2: 啊，狗咧坐条。
3: 狗啊，可能两只脚好往咧肩胛头，伊狗啊
2: 会卡，换
3: 咧伊个肩胛头啊。
2: 安尼有可能对。狗啊，头前迄两只脚换伫迄个主人个肩胛头安尼。
3: 对啊。
2: 啊！迄个你嘛是飞啊，嘛是摔出去啊！
3: 无啊！
2: 啊！
3: 另外，迄两只手，伊个狗啊，四只嘛，两只手位个。
2: 狗啊，无两只手，狗啊，四只脚啦，狗啊，哪有手啦？
3: 啊，手就是头前迄两只嘛。
2: 迄嘛是脚啦。
3: 迄两只手。
2: 迄狗啊，脚。前两脚，甲后两脚。
3: 啊！迄两只换头壳，换这个主人的头壳，啊，脚换的肩胛头，啊，狗啊，就稳啊。
2: 无，我感觉无一定。
3: 啊！我讲，我讲，伊若骑慢慢啊，是稳。但是问题，人叫用摄到，安尼就违反着交通。
2: 人家落开去，落个警察入面的警察网站，人家来查。
3: 你都唔通聊啊？安怎狗啊都害出去安尼？
2: 系啊，
3: 对不？
2: 就是安尼。
3: 啊，害出去要去害着人骑机车的出去，害着开车的为着闪狗啊，去弄着无？这唔知呢。
2: 这吼、哦，做罪
3: 啊，
2: 做罪啊，吼、哦！来，咱新闻广告，接来听最后一首歌，思念故乡迄个人。

0: 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啊，咱许多好朋友有咧问讲，健中鸟人是专门咧食啥吼？健中鸟人专门食鸡，食这个油脂心呐。你若肝胆就是肝鸡用，啊，油脂心就是健中鸟人。健中鸟人是龙桂百宝丸政府的鸟，伊的药啊名龙桂百宝丸，咱厂人的技术如何甲改进？泡制的方式、萃取的方式，甲改进入伫高工内底，就是要让咱腰子身啊，骨龄个啊，要甲你照顾，要维持你的健康，会当进步搁较紧，因为这技术无同款啦。啊，所以伊专门咧补肝肾哦，咱主攻腰子身，但是伊对肝嘛有帮助啊，内底。足济味个龙桂百宝丸内底遮个成分，哦，遮个药方，遮个含油个药方，集中着遮个药方，最主要，较简单讲个就是补肝肾、强筋骨，啊，佮益精血、男中精、女中血，男女拢有筋骨路个问题，啊，筋络腰子筋嘛算筋络。腰子筋甲筋络会无同款哦，腰子筋会吊安安旧筋，啊那筋络就阁无同款啦，筋络会引起酸痛，所以要甲咱强健筋骨，咱的健壮鸟人伊嘛有这个作用，啊益精血就是男中精女中血，啊阁有内底一味会当去风湿，吼内底有一味会当去风湿。也阁有咱啊、包括对咱肝肾帮助真大，啊，阁有利水啦，吼、哦，内底白术甲福神咧利水。所以你若有食健壮鸟人的人，健康的健，臃肿的壮，咱萃取的滴滴高讲内底，都、就是从咱政府的叫龙桂百宝丸，阁再从伊的药效，阁再无同款迄个技术性的问题，阁再进步，互咱。去年的腰子肾的问题引起的一挂病发症，哦，腰子主骨嘛吼，啊，腰子若歹，筋骨络就对咧无健康，所以咱会当甲咱内底申请着讲，即支健壮鸟人嘛会当甲咱强筋骨，哦，互咱许多好朋友了解。啊，当然，你若筋骨络的问题较严重的退化的骨伤好无力的，你爱食咱的骨络利神补加。咱健壮鸟人是部分的，哦，部分的。啊，你若是要利水啦、消肿、哦、肝水肿、利水，除了食健壮鸟人，你要搁加加分，就是咱的肝鸡用。肝鸡用内底连翘、桔梗，拢会当利水、消肿。所以你若肝水肿的人，除了食健壮鸟人，你搁有咧食肝鸡用的人，要甲你。哦，消肿、消这个水肿，哦，比较较紧啦，会加分的作用。所以肝机能的肝、肺能机的机、勇敢的勇，伊对肝胆，你胆汁分泌无正常，胆力，哦，要甲你降胆力，咱的肝机用，伊对胆嘛有帮助，啊，对咱的这个心嘛有帮助，哦，对咱的心嘛有帮助。肝胆心，咱的客啊，的边啊，拢有甲你写肝胆心。哦，肝胆肾拢有帮助，但是伊最主要就是肝胆。啊，当然肝肌用嘛是政府的叫茶乌青肝散，落去萃取滴滴高汞内底，做甲袂苦，会有芳溃，拢同款滴滴高汞内底，肝肌灵的肝，肺灵肌的肌，勇敢的勇，这两支产品你若拢有食，伊对咱的腰子肾。啊，是肝胆的问题，啊，是筋骨络的问题，拢有相辅相成啊。尤其咱的肝肌用，你若体内有毒素，哦，体内有毒素会当甲你利毒。体内的毒素有当时啊，会造成足够生裂啊，生头发尾。所以你若生裂啊的人，要甲咱排脓，哦，要甲咱排脓，迄个桔梗呐，哦，桔梗，伊会当甲咱排脓。就是粒啊，脓就是粒啊，还是讲发烂条啊？哦，咱是多好朋友，肝肌用加健壮鸟人，啊，当然筋骨络的问题，就是咱的骨络利神补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 247-2929 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电车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车广播电台 AM 107.1。
2: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乡亲俱乐部。这个时间拢是咱保庆药品公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向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那咱的气机专门伫咧甲咱固筋咯，治疗着酸骨轮、痛骨节的问题，预防了着落头毛，防止着白头毛的产生。那讲到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纯中药连接的四里通，让咱大便的畅通，让咱大肚肚烫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大粒小球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动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你那种安动的赵云山，为文文为做做为调度，红红巴掌一车酸，吃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去吃咱种安动的赵云山，甲咱各位各等啊各。

0: 心之恋哈，这是早起阿昌来到咱金华路哈，咱黄大姐也再一摆甲咱公司订购了着12,300的产品哦，互咱送一领被。黄阿姐爱听的南关心之恋，咱优先来做安排啊嘿，谢谢努力。来阿弟的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你家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食了好，食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嘿，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这样。
1: 阿兄你好，
0: 来姐啊你好哟。
1: 阿兄，我今一个心在故乡。
0: 哦，心在故乡哈、哦。OK，
1: 阿兄这样。阿兄，兄弟问天啦、啊。
0: 好，谢谢嘿。OK，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OK， 拜拜。来姐呢？
2: 喂。
0: 哎，
2: 你好。
0: 哎。李太太。
2: 哦哦。你是
0: 啥？哈。
2: 你是
0: 啥？哦，我讲真个，我估着头壳就是耳孔上盖好。
2: 哦，好，安尼做好，
0: 哎，虽然讲有包皮啦，但是吼，还阁做好用啦。
2: 对啊。
0: 有啦，安尼吼，来李太太，
2: 啊，我要点一块绿豆汁呀。
0: 吼，绿豆汁呀，吼。
2: 有。
0: 哦 ，OK 哈，阿兰姐来安排，好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这呢，
3: 强哥，
0: 哈喽，嘿，
3: 你好
0: 啊，嘿，你好
3: 啊，大家拢在母亲节拢快快乐乐啊，
0: 嘿，啊，就唔通讲一天的快乐，大天的烦恼啦，
3: 无啦，啊，烦恼要带咧，
0: 嘿，啊，做起来就对啊，嘿啦，干那母亲节迄天咧快乐呢，大天咧烦恼，第一，迄天有人吃，
3: 够有钱客，
0: 够有钱人去，啊，这个人就快乐。啊，个个烦恼就是讲夭寿啊，阮哩个碰到底命吼，安尼啊，唔知佮谈迄个阿娇啊出去约会袂安尼，吼、哦，开始就烦恼啊安尼。
3: 啊，你家己自身啊过好得啊，烦恼啥？
0: 啊，为人偏偏就是安尼想袂开啊，
3: 介袂晓
0: 讲
3: 哦。
0: 系啊系啊，足奇怪吼，系、哦嗯、啊安尼啊，那像阮乌巴桑啊，袂晓讲安尼搞烦恼就安尼啦。刚才讲安尼讲，我那身体感觉做我去安尼。伊食
3: 你过过，阿你会过，还免烦恼啊。
0: 所以讲，我后来研究起来吼，结果是安尼，我红烧的啦，红烧较无入定啦。
3: 迄时阮恁母啊，都往生去啊，无甲伊塞落
0: 咧。无啦，阮老母较早那迄个我讲三话，伊往那战斗，嘿，伊阮老母讲的讲伊啦，往
3: 家有人，嘿，
0: 伊啦往家有人穿，安尼就好啊。啊，佮再讲
3: 吼。我睇你边咧查。
0: 欸、我刚才讲，阮老母讲讲安尼，迄落坐囝坐孙坐福气。
3: 嗯。啊，我一段时间准备条歌呢。
0: 来，什么歌啊？
3: 俺看那东山北路行七街。
0: 哎呀，哎呀，我一个第六位。中山北路行七街啦，吼。
3: 系啊。
0: 哦 ，OK， 好哈。
3: 哎，坐只老人的妈妈，少年妈妈拢拢来呢。
0: 安尼哦 ，OK， 好 ，OK 啊，
3: 拜
0: 拜。来这样，
4: 阿江你好，
0: 啊，蔡阿叔你好嘿，
4: 朋友大家拢平安，大家好，
0: 啊，安得对啊哈，
4: 啊，祝福天下母亲拢健康平安快乐啦，
0: 哦对嘿，安得对啊哈，
4: 啊，阮头下讲你来到金华路无来遮食茶，
0: 我讲起个足无用啦，
4: 安尼哦，足无用哦，
0: 嘿嘿，
4: 辛苦你呢，
0: 对啊，啊那讲有用，当然我里面一块啊，
4: 哦，你到哪有来到遮来哦，一定。
0: 对啊，谢谢嘿，谢谢嘿。来，阿叔，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4: 听一首迄个《南船》。
0: 南船哦。
4: 日语的。
0: 南船的对啦吼，哎，南船的日语啊吼。
4: 有，大家听下。
0: 今仔大烟呐，哎呦，什么歌？
4: 嘿，我都较无知影。
0: 好，我去按
4: 过来听看。你若找无
0: 吼，
4: 若找无，甲报挽回咱的爱啦，做小号啦。
0: 好，安尼吼。
4: 也可以啦。
0: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来啊！伫个河边讲赞嘞，讲赞嘞，那要点歌个两首三首啦吼，那要点歌个两首三首哈。啊，我讲伫个河边咱讲赞嘞，点歌的趣味趣味啊吼。想要听什么歌，咱甲阿昌交代。电脑 CD 有诶吼，阿昌拢动工满足咱。如果若讲电脑 CD 都无吼，你叫我欠两工啊，啊欠人我会记，我会记找来报河边听。当然，伫个好朋友。那讲来点歌吼，阿昌有谈咱讲两句啊笑话吼，咱听听来顺都山下屏幕间的心肝头的嘿，谢谢罗兰。好，来阿那、要点歌，咱个两首三首吼，要点歌个两首三首嘿，这个卡咱现场电话，大台南卡570-4567，570-4567，高雄的好朋友这卡7419300-7419300。再来，阿昌节目我呐进行吼，好朋友，若有需要阿昌做服务，你电话卡入来吼，我呐伫咧开讲报道，当然我着线顶甲好朋友接听。挂起啦！伫咧报上当中吼，我只线下卡甲好评最服务吼，谢谢罗拉嘿。好来，即卖过来听这首《人生公路》吼，这是早起阿昌来教咱音控，咱蔡太太吼也甲咱定讲着24500的产品，互咱送两领被吼，感谢咱蔡太太。对着咱产品的认同与主观，啊，咱即摆咧送的这领被吼，伊讲的讲三四当前，伊都摕三领，安尼吼，俄罗斯搭起的，对了，讲啊，咱们大台南地区吼，无得买这个被，安尼吼，谢谢罗兰哈，来，伫个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嘿，人生公路。

安排哦，好朋友来欣赏哈。啊，后边咱也搁一首爱的终点站哈。这是咱住伫安南区的主修者，也再一摆甲咱公司电工了，得12000块的产品，互咱送一领被哈。啊，这物件够收着啦哈，主修者哈。啊，主修者交代要爱听爱的终点站 OK 哈。和阿昌介绍一个产品完了后咧。咱再来欣赏这首《爱的终点站》哈，谢谢罗兰哈，来直接和朋友和阿昌介绍产品进广告嘿。来，阿先生爱甲自己的好朋友讲啦吼，庆祝着母亲节吼，咱的好康诶，无时常有哦。啊，这一摆吼，诶时间剩无几工，因为咧，迄、那个母亲节是5月份吼，第二礼拜吼，所以讲好朋友剩无几工啊，咱要也回馈予好朋友，也着一粒冰凉杯。我着讲过一粒冰凉杯着，对自己的好朋友。阿昌用嘴咧讲，你可能怀疑怀疑啦，但是你若加的吼，我敢讲啦吼，要互你为了内心吼欢喜出来讲哦，啊，这领冰凉被咧加太遐爽快，我就讲啦吼，你加这领冰凉被啦吼，迄、那个被吼也接触到咱的皮肤啦，你会感觉敢亲像去摸地咧出世红影安尼，迄个呢又不又又绵绵绵，足爽快的感觉安尼吼，啊，好朋友。买万二的三花啊，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三期产品，第一期咧，也就是咱的金丝丝 S， 这个金丝丝 S 是咧食看世界，看好会清，看世界看好会明的吼，啊，这一罐1500块哈，也日本原装进口的金丝丝吼，也够有。这罐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这罐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咧，食好成功的哦。内底面的成分相当丰富啊，有鱼油、纳豆、红曲、辅酶、Q10、红景天，加上了着12味其他的成分，吼、哦，甲食好成功，人身体的健康。啊，咱的保顺通一罐同款一罐卡一个1500块尔尔哈，也阁有一支。就是隐翅梅，这款隐翅梅我都讲过啦吼，咱也较无真讲啦吼，也讲着话较未清未楚，还是出门惊到咯动动害的，要较清楚，要较动动害吼，你得甲食这款隐翅梅，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这不是台湾吼。去进口到迄个原料入来南的哦，顺吼，顺日本原装进口银质面，这是罐才2000块呢尔吼。这三期产品你安那投拢无遐紧，买万二啦吼，买万二吼，咱就要送你一领也冰凉被。这领冰凉被吼，你市面上歹买啦，讲真个，你得买吼，干那包公司看有无顺，看买下咧吼。冰凉被我知影，一领是3000几块，好朋友。祝福界卖亏啦，家己吼，对家己较好诶，加一领吼。冬天也热，人拢听我加冰凉被嘿，吼买万二，咱就买送你一领冰凉被吼。来啊，过来甲你好朋友介绍着即款钙玻璃用你诶古乐旅行家。作者咱只长辈时代拢是讲，哎，古乐旅行家拢嘛规地规片乌麻麻安尼，要食个冬天找好朋友，迄种落伍诶物件啦吼。正统吼，传统的古乐旅行家，即马愈做愈先进呢，用抽筋浓缩萃取的吼，简单讲啦，互你食酒啊，迄、那个效果够好吼。啊，咱的钙玻璃用你们古乐旅行家，我得简单讲，长辈时代，咱那是讲吼，迄、那个脚头会酸软，脚头会无力，楼梯咱较无在条爬。你甲啉钙玻璃用你们古乐旅行家，我拢讲迄个无输，即个输赢的话啦。你得安尼来讲吼，要为一楼去到二楼，你爱停咧2-3摆、3-4摆的。你甲啉2-3罐啊吼，要让你一口气为楼卡爬起你到着二楼吼，唔免去再停滚。啊，地铁好朋友，那讲买菜市啊吼，唔免讲担啊担心讲咁那点搞啊未搞，吼、哦、你安心哈。啊，那讲较严重的啦吼，卡车边迄个龙骨啦，啊你蛇肉子啊，规工安尼酸抽疼麻，安尼吼，去去互医生照 X 光、电工片一照咧，讲猫咪啦，来溜溜咧，慢食咧，咱互家己一个机会哈。
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乳酸钙，你甲啉啦吼，讲真嘅，你甲啉两三罐啊，要互咱得到一定的改善，要你饿了钙，但是讲我病情晚，我要出院啊。年纪有诶，咱只长辈时代目睭诶问题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乳酸钙，你甲啉。原来当我们得到一定的改善，安那讲呢？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什么是标准的四点加？对，古板六角人参枸杞子，这个枸杞子吼，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啊，长辈是大厝的，若讲有青少年囡仔，饲到十五六岁囡仔咧，当前一世人才一拜年尔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乳酸钙，甲肝迄个伊来啉，好啉一阵啊，登场起来吼，难关很大。你的笑你的心肝来讲，爱饲囝就是爱安尼饲哈。长辈时代年纪若有啦吼，较搞安尼，也骨碌必须一大堆，较搞遐个无爽快，遐个无爽快，会记哩。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乳酸钙，你甲啉吼，较无刷杂啦吼，较无刷杂。安那讲？因为咧，咱诶标准诶四点加当中诶人参，人参会当甲咱补气、生津、安神，甲咱补气、益神，所以咧，咱就较无刷杂，较袂安尼辛苦白听吼。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杂杂、两背规工安尼酸、抽、疼吧。钙玻璃用你们骨碌乳酸加，早啉你就早快活吼。一罐吃一个也。3500块，吼，这是用纯中药来调整浓缩的，吼，一罐才3500。介绍，报告一下广告如何哈？广告如何？10810000002，这是咱的钙玻璃的，以上是广告。在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就是讲阿聪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互相。当然，有心苦白听吼，唔知要安怎搭接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好予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的好朋友才会记哩卡7902333，7902333。当然，咱在屏东的好朋友要卡电话吼，会去卡高雄啦吼。啊，咱离屏东要卡高雄，就要加0700哈，0700790333。好嘞，今麦来听这首《爱的终点站》吼，这是咱在离安南区的主修家，再一摆给咱公司电工得12000块的产品，给咱送一领被吼。来，主修家交代要爱听《爱的终点站》，来好比咱共同欣赏嘅。

0: FM 1071。
1: 节目吼，有当时啊较无闲，无啊多加好朋友也回答较认真。有关着咱也母亲节的活动，咱咧也送一个伴手礼吼。好朋友，你若无了解、无详细，不要紧，讲真个，伊了一个靠半人啦吼。你卡电来问咱的林小姐吼，你卡电问咱的林小姐，还是讲咱有事甲你接，你就卡电问咱的也有事安尼。咱的情商活动是安怎处理安尼，好不？就甲你讲较足清楚啊，吼！即甲咱好朋友也做报告哈，谢谢罗兰嘿，好，OK，来欣赏这首《心在故乡》。

心在故乡哈，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啊，心在故乡欣赏完了，听讲讲社会事嘿。那讲自己的好朋友哈，咱常谈迄个哈鲁啊，这啊，有去讲着讲钱啥路用，对不对？钱吼，问导游也袂吃一个呢，奇怪的钱吼，都安尼问导游也袂吃一个，啊钱吼，大家望吼，算讲做垃圾的物件，啊人人爱，像阿秋嘛做爱呢，讲这个钱我嘛做爱呢，钱吼无人无爱的啦，钱也无一人讲也嫌伊少啦，啊你钱呐讲多吼，你放喺银行内底面吼。多一个数字尔尔呢，啊！伫个河边，我讲真经个啦，你若会思考的人啦，会晓去悟啦，讲悟是较好听啦吼，讲会晓思考的人安尼吼，钱吼有够用就好啊，哦，唔免讲得个得爱偌济拄偌济，讲较无客气啦，你若留上济吼，和迄个囝儿是世啦，好朋友，嗯。不见得是好处呢，为今日是说为着你安尼两样啊吼，迄个也手尾啊钱会变生死呢。啊，你若讲吼，都食多好，用多好，安尼唔免烦安尼吼，为着遐手尾啊钱，他妈咧目哭车，他妈咧变生死安尼，你做老爸老母你就成功啊！哦，啊，自己好比我讲正经的哈，那讲你退休了后啦，吼，啊，都无欠债、无欠用、无欠钱啊，当然啦、啊。未当互你带别装啦吼，未当互你坐飞机出国佚佗吼，啊坐迄个头等舱啦，好朋友讲真经诶啦，食较好穿较好，伊也是咧过三顿啦，伊也是共款开顶眠床啦。每下讲伊食较好诶人吼，伊带别装诶人吼，诶放出拢是黄金啦，无迄个代志啦。自己的好朋友，啊，像你甲你讲的意思是讲，人得爱吼，也满足啦，吼，人得爱也家己讲，我得认为安尼有够，安尼也得好啊，吼。为什么甲你讲啊？这来，自己的好朋友，你讲甲会红天气的啦，基本上拢是小贪的啦。人若未小贪吼，人若卖小贪。

拢未用骗去安尼，你茫像迄个大头阿伯讲的，肯定我会用骗去，我请人来叫，我会用骗去。因为你都无人讲无啥物笑啥物骗哦，你别太用骗去。你这个家唔敢那孝心讲吼，每个月月车赶紧交有3500通个尔，所以你别用骗去啊。爱用骗去拢有剩两元呢吼，来直接回去讲价的你中华啦吼，这个阿高伯啊啦。雄雄公公，我雄雄公公吼，来到着迄个亚银行啦，要领99000块啦。小姐，我要领99000块啦。迄、那个银行的办事小姐，尖尖问迄个阿高伯啊，阿医生，啊你领99000块吼，你要汇款？啊！你要回我什么人啊？无啦，啊我吼，我到迄落伫迄个网络上吼，也有迄、那个就是迄个购物网啦吼，伫迄个购物网，也我要买一卡吼，迄、那个叫做买马年吼，诶造型的盘啦，迄、那个马年吼造型的盘，啊才99000安尼啦。即卖即个办事人员诶阿君啊，即、这个阿君啊，如果安尼订单订单咧，阿伯，你即有可能吼、哦，遭受假掉迄个诈骗集团啊咧骗哦，无人吼、哦，也迄个买一个迄个造型的盘吼、哦，讲台99000的啦，无遐尼啊悬的计数啦，无啦，啊你即个查某人你嘛足奇怪呢，啊我钱藏伫恁的银行。啊！我要领啊，煞未使你啊！啊，我要领，你怎么想啊？你警察伫咧门边弄你呐！啊，我敢就有犯法，我家己的钱啊，我要回出去煞未使。啊，到尾啊，谈到这个办事人员阿官啊，吼，都伫咧对话当中啊，隔壁迄个办事人员阿局啊，吼，变变银行上班久啊。你想讲阿高啊吼，即阿高伯啊，做受个着诈骗集团的欺骗，的诈骗啊呢，就安尼点点吼，卡点来去派出所叫着警察来啦。即卖迄个警察来就对啦吼，来到现场5分钟尔，两个警察来到现场啊，无啦，迄个老大哥，你唔免生气啦，卖生气啦吼。嘿，你讲啥？你买迄个啥物啊？纪念盘哦，迄纪念盘啊，得爱迄个99000哦，遐贵。啊，你这是你对一个迄、那个也平台看安尼吼？啊，迄、那个伊的口罩是几号？你嘛好看卖啊嘞？无啦，你这啦，啊，你看啦吼。啊，这吼，这我伫手机内个对话谈面讲个就对啦。你看嘛，这含量这正常个呢，这迄个承担个空间足大呢。若讲较无客气个话啦，我即卖99000买啦，有可能后个月吼，就变13-14万啊啦。哦，啊，这就讲啥，比你创啥物较好赚啊啦。迄、那个警察啊，撞到即个亚阿高伯啊，也受伤。诈骗集团好伊个吼，伊个口罩啦，摕起来当输入伫迄个密码内底面啦。有着迄个警察手上个吼，迄个掌上电脑吼，手上个电脑查出来，即个口罩啦，已经是吼亚黄色个警示好口罩啊。迄个黄色个警示口罩的表示讲，即个口罩有问题，警察一直咧注意啦。安尼吼，迄警察佮看到即个阿高伯啊吼，身躯上佮摊一个牌啊，一手也笔咧写迄个汇款单，一手咧也将迄个牌啊揽条条。阿高伯啊，嘿，老大哥，啊，你迄个身躯摊这个牌啊，你安尼一手揽条条，这是啥物花啊？安尼哈？啊，都我都迄落，因甲我讲吼。迄、那个阁有较价值诶，迄个纪念物件啦。啊，讲要叫专员来客啦，120万啦。啊，我都无够啊，侪现金吼，我拢上着吼。迄、那个阮厝诶金啊，包括阮老诶在生老好外吼，
啊，要互遐事实做手尾啊，吼，幼粒肉啦，吼，拢总甲摕去卖卖咧。啊，即摆计上过正呢，然后啊卖一百二十万的现金啦、啊，这因吼、哦、准备要来啊，叫派的专员来甲我收这个也一百二十万的投资金额的啦。这警察才甲迄个阿狗伯讲，你安尼误着诈骗集团啊啦！你安尼有百外过万吼，你唔得安尼好好啊收掉诶，好好啊吼，当作是食老诶老本安尼。哎呦，阿狗伯啊，小贪会弄鸡蛋呐！你这分明吼，真正去误着吼，迄个诈骗集团诶啦！即卖迄个阿狗伯听着警察讲讲了后吼，才知影讲伊正经真正去误着诈骗集团啊！你个好朋友，啊，这若是讲吼，无遐行员较谨慎就对啦。即、这个阿狗伯啊，是毋是吼，得去用骗到要百三万去？吼、哦，一百二十万现金啊，个九万干无？九万九会还哦？啊，即个叫骗去吼，阿狗伯啊，口舌够有钱吼，还是够有底招，有底兵兵吼，同款来叫骗去。因为那叫骗头一条就对啦吼、哦，第二条就对啦，伊要去甲你骗你，唔甘愿，同款过来投资。所以讲好朋友，讲真经的啦，天啊，敢吼无迄个白吃午餐啊，无遐人啊好赚的，拢去误着咱啦吼。讲哦，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罗兰哈，你到齐呀、啊。

0: 日头之夜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啊！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专家一个来介绍一下产品啊！哈，谢谢罗兰，咱来进广告诶。来，好朋友也会记哩哈，阿昌咧甲咱介绍的这款铁器哈，咱哪讲吼，足够力。头毛那个安尼溜钱溜钱啦吼，足个发白头毛的好朋友讲正经的吼，外表咧看啊个臭老，唔管你几岁拢同款吼，咧看拢个臭老。啊，你呐讲吼，也有种现象，爱水的人的天性啊，会记哩，你个食咱一罐铁剂哈，食铁剂吼，好吸收的人哦，唔免咧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着，改善着啥货啊？过去头毛咧落龟速的。即马听好算计，互你恶劳解读书，迄、那个白头毛伊未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吼，也依然恶心心。好朋友，唔是干那讲要食迄个落头毛有迄个效果，意思我啦，包括着讲咱患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啊，伫咧酸骨轮、痛骨节，好朋友食铁剂哈。咱的铁剂分大细罐吼，铁剂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吼、哦，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小罐的，吼、哦，也铁剂哈。啊，迄、那个筋络白酸痛症，我讲一个较代表性的吼，为、哦、筋络做甲安尼按手也袂惯，透早吼，迄、哦那个日头也要出来进行，然后搁咧困哦，嘿，提在安尼1-20分钟久，迄、那个脚床头就酸甲无在调，搁再倒入眠床伫咧困，规腰强要断去哦。好朋友，你甲食铁剂哈，习惯嘞，习惯嘞吼，你甲食一罐啊，要互你学了解，达志讲，即满拢困甲自然醒。啊，那腰子出问题，好朋友哦，腰子呐出问题吼，那亲像也肚骨鸡啊嘞，坐到底，肚到底，心口白听，一人来，来甲你问讲，某名人啊，啊你是安怎？好朋友，你讲袂出来，讲到底是对你无爽快，你讲袂出来。迄腰椎出问题，就有种现象。啊，袂静话，你着留咧等。50外岁人吼，看起来像着60-70岁同款。好朋友，唔通安尼啦吼，藏酒会胖，藏病会重啊。有患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咧酸骨轮、痛骨节吼，也是腰椎出了问题，赶紧甲食咱这款铁剂，要互你学了解得志哈。啊，咱的铁剂吼。咱这拢是啊，抽精浓缩萃取的哦，滴去好边，互你食有感觉。早暗两粒都互你学了解得志，尤其是讲迄个气血不足的人，心身交疲劳、交腰酸背痛，体力会愈来愈歹，面会较无血色，脚手阁会冰冷，加食到畏寒，也目睭看物件花花，耳啊叽叽叫、呜呜叫，反应速愈来愈慢。食铁剂系，甲咱补肝肾、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痛吼。啊，我讲过啦，咱即款铁剂吼，分大细罐吼，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端2罐半的细罐的吼，啊，伫去河边甲你做提醒啦。产品啊，无相当的效果啦，无人敢做大细罐啦。讲遐无效果，做细罐的都无人要买啊。你做大罐的要买啥物人？就是有相当的效果，咱才做大罐的吼。啊，互你也当然算较会好，安尼是毋是安尼吼？铁的铁，手机的铁机哈。来，啊，佮好朋友讲一罐纯中药连接速力通。讲啦，咱南部人，咱下江人吼，拢较勤俭啦吼。过长的菜食无完，汤汤的嘛，同款来食。啊，若是讲冬长春淡薄啊物件，伊也轻轻吼，离咱的体内。伊非是讲中年以后的人就对啦吼，新陈代谢拢较歹。为什么新陈代谢歹？因为较发烧伫咧运动嘛吼，造成干呐？你若新陈代谢歹，造成假着吼，啊会吹打。嘴苦、嘴臭，甚至咧，常常会产生啥闭结、 就是迄个也便秘吼，安尼啊，胃佫较严重的吼，煞会安尼生头发尾啦吼，像讲真侪好朋友，迄、那个西药食伤济吼，就较搞安尼也生头发尾，好朋友才会记哩哈。你若新陈代谢歹吼，啊，就大把多汤，大把多汤啊，像拢甲讲叫做花莲四果啦。来，好朋友，你若花莲四果要互变成西丽小果啊吼，食咱的顺中药连一个四里通吼、哦，真正互你通通通。啊，咱的四里通吼、哦，一罐才1800块尔尔哈。顺中药连一个四里通嘿，一罐才1800。家己去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的广告如何？铁记的广告如何？1-800-120-0003。啊，那咱的数理通是1-900-031-0011，以上是广告嘿。来这样、哦，喂，你好，我枪。
1: 阿强哦，
0: 嘿嘿，
1: 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1: 听歌、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 啊？
0: 你要听什么歌？
1: 风流阿狗兄。
0: 风流阿狗兄呢？
1: 嘿嘿。
0: 好 ，OK， 阿
1: 狗。风流哦，有你常常报唔到。
0: 啊，都风流，风流阿狗兄啦吼。
1: 有。
0: 好，阿咱以后来要点歌吼，节目开始哈，唔通到迄个一半，安尼好不吼？
1: 哦、好
0: OK， 好好，拜拜嘿。好啦，阿弟去好评价的今年吼，那是有需要的阿昌做服务，对着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定讲吼，才会今年哈，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也咱带你屏东的好朋友，要需要阿昌，需要种安同做服务，才会记你吼。为屏东卡高雄头前加控制哈，0-7900-2333。谢谢努力嘿，来欣赏这首《中山北路行七摆》。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系，就将阮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期待你三日来送你，无疑你有讲无行，态度亲像无影无只。阮受父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过新生。

0: 来中山北路行七拜吼，安排予咱滴。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霓虹歌舞大男尊哈，是查甫人的尊啊哈，男尊的男是查甫的迄个男，安尼哦，唔是当然在别个男哦，蛮混唔得去哈。啊，唱这首歌诶，这边查甫歌手。神野美佳吼，即、这个拿日本吼唱演歌，我那个讲也真正歌谣的真好唱，但是我那声音真歹，用阮查甫人吼，迄、那个欣赏角度啦吼，那歌表是无水，但是吼要是够好唱安尼吼，也安排予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吼。OK， 来，即卖过来听阿昌讲迄个社会事嘿。来，这个好朋友讲真的哈，为什么吼？好朋友迄个也感情会出错，唔管讲查甫啦，外口面吼，讲较粗俗讲交查某啦，啊，讲较好听诶，讲交女朋友啦，有家庭哦，啊，那查某诶咧也出错哦，都有翁有囝，外口面搁再找查甫人吼。哦唔通讲，互个人讲，讲都偷听啊，足歹听哦。安尼，人家讲国语干哥哥，啊，佮较好听淡薄。即卖拢讲个啥，交男朋友哈、啊。为什么他安尼好朋友伊得安尼翁仔某呢？一旦结婚了，查某一旦啊结婚了后啦，基本上会靠俗啦。对的感情方面吼，咱东方人哦，咱东方人就是讲吼，唔管讲是亚台湾啦、啊、香港啦、啊、中国大陆啦吼，啊就是讲韩国啦、啊、日本啦、啊、吼，咱这种属于东方人，对感情方面较无一个经验，安那讲因为较袂浪漫吼，也迄个欧美人。对感情较会经营，安怎讲呢？因为吼，因较够表达着迄个情绪。譬如讲啦，吼，做先生诶，叫太太摕一啥物件，人伊会安讲一句谢谢，吼，安尼吼，安尼，啊，咱台湾人袂啦，天经地义嘛，翁叫某做啥物代志，拢嘛应该。那迄个欧美人，讲诶，我做者迄个美国啊、谈加拿大诶朋友啦，吼，安尼啦，有当时啊，较早少年吼，先哦，走去找因吼，拢会感觉。嘿，莫怪讲人感情咧好，嘿，有当时啊，姻缘吼，安那招某就对啦吼，娶某，嘿，怎么为这阿公阿妈嘛同款呢？哟，诶，娶某吼，招着某啊，看来去看一场啊电影，啊是来去安尼迄落或者咖啡厅，啉一个咖啡咧，安尼吼，好朋友恁台湾啊，咁诶。我相信讲真啊，好朋友咱在也大姊小妹，你嫁迄个查甫人吼，已经嫁四五十冬啊，伊敢捌带你去看一个电影？那捌还是少年时阵呐，你若做老母了后，你生囝了后吼，我相信袂人带你去啦。你简单讲啦吼，像阮做迄个欧巴桑就好啊，安尼吼，讲下少年时阵。也每半冬吼，我就传出国佚佗一摆，安尼，哟，未堪咪吼，生两三个呀，生两个呀啦，生两个呀，细汉还未生吼，带去迄、那个也厦门佚佗，去香港去厦门佚佗，但恁咪讲吼，遐尔啊热，我一定愿淡厝个吹冷气较欢喜我，安尼，出门热人靠迄个未热个好朋友，啊，你甲想讲吼。安尼，敢会阁想讲要带出门？基本上吼，我敢讲啦，十个九个袂啦。若无现场，感觉错，就是真好啊。所以后来有一摆开始，我就毋捌带阮老爸送出门。哎，第讲伊要求啦，吼，有啦，伊要求几啊摆啦，去日本啦，吼，也去新加坡啦，去泰国啦，迄拢捌，拢伊规随哦。我绝对袂主动。啊，自己的好朋友，你该问你家己吼。你自从娶某做老爸了后，就对啦吼。你几摆就你的安那达罗来吧吼，要去外口面看一场啊电影，啉一个咖啡的，我敢讲啦。你该摸良心就对啦，十个九个就对，十个九个吼，为着做老爸到这当今啦，五个钟头啦，啊，或者你熬不完的啦。因为吼，讲起咱台湾人吼，咱台湾人较袂浪漫吼。咱拢较讲究着迄个实际，安尼啊，我着对伊好，我趁钱交互你就好啊，安尼吼，固执你去应用，安尼伊也袂管迄个查某人吼，摕钱去跋筊啦，去买一件衫一两万块诶，伊也袂安尼想。查甫人趁钱就是要互某用，要互家庭用诶，安尼啊，对着咧感情方面的经营方式无同款吼，无像欧美人。欧美人啊，应应就对啦吼，就甲因某讲，安那打落来吧 ，I love you， 我爱你，安尼吼，迄、那个查某人听着话爽，你敢知？所以讲吼，迄表达对
表达的情绪无同款啦，因为我是讲我迄、那个也迄、那个加拿大的朋友，我咧问伊讲，伊透早吼，他们就要困顺，就爱甲伊某斟一下呢。迄做阿公啊呢，做阿公阿嬷呢，伊嘛是爱甲斟一下，兼甲伊某讲啊，晚安。早安，安尼，早安，晚安呢？啊，咱台湾人，什么人？安尼，迄种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啦，吼。啊，伫起好比，唔只讲吼，咱东方人对着感情的表达，吼，相对啦，吼，较无遐尼啊注重。啊，未遐尼啊注重个经验啊，感情就搞出问题哦。啊，感情呐，搞出问题啦，查甫啦，就是要另外去探讨人个查甫，别个查甫个亲情啊。啊，另外迄个查某的，就这个想要探讨的阴暗一组歌吼，诶，查甫的当地啦，啊，迄、那个家庭风波是不是就出来？哦，感情是不是就出问题？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有闲呐，吼、哦，卖动作讲吼，肯定迄个老查某啊，老家某啊是诶，不啊，啊未去补啊，是咧烦恼伊安怎？唔当啊，真啊出问题吼、哦，你要好，你就无目屎哈。有闲啦，讲真啊，带咱阿那达罗来吧啦，去问啦，吼、哦，是要啉咖啡啊，要看一个电影啊。伊若甲你应讲吼，啊，若要啉咖啡，恁做嘛袂用来，你要是陪当归地啉吼，啊，佮靠打咖啡靠地地，嘿哟，啊，伊甲笑笑甲讲，感受无同款，啊，无嘛来看一个电影，伊若甲应讲，无彩无钱，无彩时间袂用当厝看电视。你就阿讲，讲人个人无较大吼，阿无嘛只摆顶暗暗嘛牵一个手嘛无人看，阿免歹势啦。做翁个甲某牵手，无啥物人个歹势，对不对？吼、哦，做某和翁牵手闹啥会啊？当厝个安怎嘿？迄落烫光光咧，迄落咧亲亲都无感觉安怎？出门去咧惊人看，咱唔知讲咱是翁阿某呢啊？不承认嘛，无要紧，所以讲好朋友吼、哦，会记你啦。对家己的某、家己的翁吼，真爱用心经营啦，啊，若无出问题吼，买好你就找无目屎啦。像这个啊发生吼，也这对翁啊某啊未到了三十岁呢，结婚吼才一个四当瓜娘娘啦。这个新娘啦吼，这个查某的这女主角阿君啊啦。结婚了四当瓜娘娘，一年呢换过的外口面竟然吼。交男朋友啦，谈着男朋友吼、哦，大前三拍花合一组，我当初的英英哥翕了赤身裸体吼的相片啦，佮上着伊的迄、那个在包戏的特写相片哦，翕传互对方看啦。要是啦，嘿，啊，这些好朋友，这代志发生了后吼，两个吵了暗起了后，讲真个真正吼，足无畏人呢，会用偷食，讲袂用吃嘴安尼啦，点点着在点点吼，也就安尼伫咧联络安尼啦。要是话嘿，无你要偷食嘛，就要吃嘴个，竟然吼，手机啊、台手机拢等喺迄个桌顶啦。即卖去互迄个阿诶做翁诶吼，诶迄个阿狗啊，看着讲，哎呦，要是话嘿，啊，阮某太贪。别个查甫人咧搬黄色嘅，啊咧写黄色嘅小说。即卖做翁嘅吼，知影着因某吼，也迄个外口面有男朋友啊。来来来，阿狗啊，啊你知影恁某外口面有男朋友，啊你家己嘅感受是安怎？无啦，因为种啊，讲赞嘅啦，我就爱阮某咧，安尼吼，阮某吼。做无共我道义啦！伊领我过咧，安奈着无我咧娶别人咧用啦，安尼吼，安尼实在是对我吼都不住的啦。即摆即个阿狗啊，怎讲因某就对啦吼，也外口面有交男朋友啦。你某手机啊当中，阁有即男朋友吼的电话啦，就安尼吼敲电话，找着即名男朋友的大头啊，讲要输赢啦。即摆大头啊咧也看到即个阿狗啊吼，约伊出去要谈判了，对啦，好心内非常的惊吓啦。两个人出来到外口面就对啦，迄、那个阿狗唔放这个大头啊说，西阿娘亲啊，你足无意思，你这人无意思哈，无我咧娶，安尼大伯你别咧送，阿弟咧背，你安尼无意思，看是要互恁爸甲你过，还是要头啊讲条件给我？迄、那个大头啊惊死啦，
就足惊死啦！就安尼吼，假教讲买啦，买安尼啦吼，迄落安尼啦，你讲啦，看爱偌济，我讲予你，我做会到无问题啦。安尼好啦，一百万啦。靠腰，你见讲拢讲伊一百万，无你嘛安尼也减一半吼，啊无啦减一半吼，50万啦。就安尼就对啦吼，也对着这个大头啊，就是这个男朋友吼。阿狗啊，去甲摕50万，即卖摕50万吼，伊就放伊耍安尼。即卖咧，即个大头啊，总用即个也资料啦吼，连某手机啊当中的资料就得甲截图啦。哟，安尼呐，告着因某吼，也妨害家庭呐。即卖因某唔着他们来告着法院啊，啊去告法院，我着讲，大家拢讲迄个白实话了，对啦。因某拢讲有理，迄时吼截图的了，对啦。啊，迄时吼啊未谈阿狗啊结婚进程吼，所也留落来相片啦。当然法官也会去查啦，查讲无啊，你讲白实话吼，讲真，你茫讲手机啊吼，翕翕的，迄个无感觉，你手机啊当中吼，当时翕的就伊留下了的资料啦，吼，甲查出手机啊所翕相的时间吼，竟然是谈这个阿狗啊结婚了后的代志安尼啦，但是自己的好朋友，迄、那个法官佫偌厉害呢，会当去查出讲吼。竟然就对啦吼，即个也阿狗啊，去甲迄个男朋友吼，迄、那个大头啊，摕了50万呐。啊，即卖咧也因为阿狗啊要入要100万呐，等于讲迄个大头啊已经扣50万啊，佮另外50万就是要叫着因某吼阿君啊负责啊。当然，双方面拢有请的，这个律师啦，那律师吼就开始辩啊，哦，辩来辩去的，那到尾啊，迄个阿狗啊，吼，嘿，迄个阿狗啊，就对啦，吼，才甲人某索取了15万呐。好朋友，啊，不是那贱的，啊，两个翁仔某同离婚啦，啊，即摆讲出我钱多，另外就回输的，钱多少拢另外就回输安尼啦，迄个精神上吼，迄个也艰苦，是不是吼？讲啊，讲相当严重，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会记得啊。咱我唔是咧教你教，我是咧个提醒哦。那要偷来暗记吼，讲真经的哈，较低调淡薄啊，阿你啊较注意的哈。要偷食，得啊唔出门，入门得啊会记关吼。啊，那以后不要门要出去得啊关。谢谢，来欣赏这首《心走走》。

排予咱好朋友来欣赏啊，来好朋友来到这，予阿昌介绍产品啊，吼，谢谢努力进广告嘿。来，阿弟这好朋友阿昌咧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二仙加吼，好朋友你若捌啉过咱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二仙加，人怀疑讲，你啊，敢亲像像像啊讲的安尼，效果遐尔啊好，迄讲啊一罐3500无便宜呢。阿弟这好朋友有吃过的人啊，有啉过的人啊，大家都讲这3500开了真有价值。我来讲啊，亲像讲吼，像咱安南区咱这个食阿姨啊，就好啊。迄食阿姨啊，甲要90岁安尼呢，讲来讲，啊未啉咱的钙玻璃用啉的咕噜二仙钙的孙，就对啦吼，不是啦吼，爱叫新妇吼，也安尼吼，啊牵出牵入啦，因为咱讲起卡淡薄吼，惊较未知。啊，即卖因应老人啊吼，单独听收音机，听阿兄伫咧介绍钙玻璃用啉的咕噜二仙钙，啊，就听了趣味啊，讲啊无甲看灯啊，食看麦啊咧，煮完咧啦，头前吼，甲咱灌3罐，迄3罐灌完了啦，即爱食阿姨啊，甲伊讲的呢，讲唔管讲为面层吼，也要起来就对啦，唔免叫新妇来看啊。哦，家己我都也爬起来啊！嘿，进前吼，阿未你们顺讲出前三呢，哪讲去便所坐二马桶顶悬吼，伫个放西药啦，伊讲若要起来吼，得爱用4卡拄啊，啊那无得爱叫新妇来倒计完呢，啊打即马做二遍啊，吼、哦、3罐过了做二遍啊，伊唔要讲安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吼，真正为了效果诶，就安尼继续啉啦。即卖继续啉吼，即卖吼，咱讲较无客气啦，砖头吼，那王爷公妈祖婆要去挂香升仙吼，要挂香就对啦。伊家探望去哈，是讲吼，伊讲个讲啊，无啊多像人行路遐尼紧，就爱顺啦吼，啊探伊做位处理吼，啊要处理了了啊行呢，自己好平啊，像我们家讲。咱若讲年岁有啦吼，年岁有啦，迄、那个也脚头无力脚头的酸软。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2-3罐啊，吼、哦！要互你学到甲达志讲，哎呦阿昌，即卖脚头继续有力，也脚头较袂安尼酸软安尼，讲较严重的啦，吼、哦！迄、那个龙骨啦，规工安尼酸抽疼麻啦，好朋友。讲真个哈，迄去互医生吼 ，X 光还是电光片照落，哟，迄医生讲，哎呦，你龙骨细肉怎样呢？来，别食倒啊吧。慢吃嘞，咱给家己一个机会哈。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咱甲啉2-3罐啊，了后不要你上上未够吼，得到一定的改善，不要你恶了改，达志讲安尼我病情未满，我要出院啊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咱补充着咱骨轮骨脉。吼、哦，迄、那个也叫流失去，软骨啦，为人讲做骨髓，吼、哦，骨肉做加质的对啦，吼、哦，你甲你补充前进，加质哪有够，软骨啦哪有够啦，你就袂软卡，吼、哦，啊，迄、那个肩胀着咱骨头内底面的骨髓，吼、哦，甲咱补充哦，八足哦，因为是讲年岁有诶，咱只长辈时代，有当时若无啥拄啊好跌倒吼，啊，着断骨头，因为咧，为什么安尼，骨头内底面的骨髓，吼、哦？已经较松、较松啊！安尼，啊，你个啉钙玻璃，伊会快速甲咱补充，要互你学到讲吼，啊，即款钙玻璃用恁个骨碌二仙加，真正赞就是赞，吼、哦！安尼，好朋友，唔是安尼尔哈，年岁若有目睭有安尼叮当叮当，钙玻璃用恁个骨碌二仙加，你甲啉，我那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像啥物叫做标准的四点加？骨板。六角运送高机器啊，自古以来大家都知影，这个高机器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会当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吼，啊厝诶人讲有青少年囡仔，饲到14、15岁，囡仔咧登车，囡仔咧登车，一世人才是拜两天吼。钙玻璃用恁诶骨碌二仙加，甲灌迄个囡仔啉。迄、那个囡仔若登场起来，咱观汉多，你会讲哦，夭寿啊！迄囡仔登场起来，穿一阵啊，所买衫裤，当年都旧水，当年都袂穿的。但是你家囡仔买新衫裤，你买甲真欢喜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吼，咱若骨质痛疼啦，筋络酸疼啦，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你家啉吼。
好咱学了解，达至下两骨吼。啊，那规工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你甲啉咱的钙补力吼。唔管你酸、抽、疼、麻，拢样一定的改善。啊，咱这地界好朋友，你会讲嗯啊，这药啊用物件，迄囡啊要甲你啉呢？我甲你讲哈，咱钙补力用啉的骨碌二仙加。嗅觉吼，安尼甘甘胖胖啦，吼，迄个口感足好。哎呦，那做人你甲拿冰茶吼，吼，迄个囡仔啉，迄个囡仔吼，足欢喜啉的。冬天咱得甲啉温的，安尼吼。所以讲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来啉啦，唔免当点走啦吼，唔免当点走哈。一罐才3500块哈，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来介绍的这罐神王。这罐神王咧，食迄个放尿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的。啊，这为查甫人先讲啦吼，咱这男子朋友，咱这兄弟，你若日时吼，安尼地水消化里面，你就想要走便所，啊，就感觉讲禁尿禁袂掉。啊，去放尿唔是尿盖大白的日时吼。徛哩就对啦，哎呦，要是话买房放无，唔放紧紧放日头，佫会闪日尾，啊不是吼，讲只一咱来扩张啊，得安尼臭日破臭日破，因为咧放袂清气嘛吼，来你家食这款神王吼，你家食这款神王，暗时啊咧困，讲真个，你会加禁药禁袂掉，唔免讲安尼一两点真久啊吼，你得爱爬起来便所走一摆，嘿太太不是白人杀出来共黑人杀咧，长个生活品质做歹呢，来。食神王哈，这款神王吼，伊个古名叫做香飘消散啊吼，香飘消即味中药哦，会当个咱补肾、助阳、修腰、心中机灵的神国王的王神王，加食一个讲放好大放药的大白，放的清气和禁药禁会掉。啊，那女性朋友卡袂掉吼，就咧闪尿啦吼，拍卡上是咧，较大声也要闪尿。出一粒起物件，伊也会闪尿，路途较遥远，行两步啊，伊也要闪尿，不是一天到暗吼，就是个尿珠啊下条条。来，咱再也中辈时的女性朋友，加几粒哈，食肾红血，加食互伊禁尿禁袂掉，食互伊讲吼，袂阁安尼闪尿啦吼。我著讲过肾红，伊个古名叫做香飘消散，香飘消即味中药，会当甲咱补肾、助阳、修尿吼。肾中机能个肾，国王个王肾王嘿，即肾王分大细管，细管呢100粒2500块，细管呢100粒2500块，大管呢250粒5000块，大管呢一管多2罐半个细管呢吼。TIT 手机个机 ，T 机哈。嘿，产品若无相当效果吼，无人敢做大细管呐吼。细管若无效，啊，你做大管要卖啥物人？是毋是安尼吼？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介报你卖广告如何？1-8-12-0-0-0-2，啊那新王的1-9-0-31-0-0-12，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得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吼，啊，要敲高雄的电话，才会记你甲敲0779-0233。嘿，谢谢努力哈，来，这个好朋友欣赏这首《秋晚》。

0: 来，弟弟和朋友今晚给他听阿琼
1: 陈文碧啊，搞和平公益的孤独必须的哈。
0: 讲真真的啦，那讲你台湾就对了吼，而且也用路人啊。
1: 哦，用路人就是讲，迄、那个有伫咧大路，安尼出出入入的人，叫做用路人啦、啊、吼。
0: 讲阿做文啦、啊、吼。
1: 哦，对了对了，弟弟和平公安等讲啦吼。出出入入就对了吼，不管讲是骑脚踏车、骑机车、开车，哦，讲正经的事事行行，嘿，用到大路叫做用路人。
0: 靠腰啊，公伯啊，你敢那奇怪呢？敢那秘书讲迄个做做白痴的呢？那個、用路人，我是讲讲莫讲公伯啊，那解释清楚。
1: 枪啊，我来讲吼，你唔当硬甲你面面，就甲你面面，硬甲你面屁想，甲你面屁想啊！你莫当作讲吼，你啥行，但是拢较专业。我甲你讲嘞，迄、那个我吃过一。白米饭吼，我食过盐啦，较盐哩较济哩，你食过白米饭啦？我行过桥吼，
0: 较硬，你行过路？
1: 哦，你个在外边咧讲安尼？
0: 戆伯啊，这何做吼？年会有，你何做还着五万呐、啊？
1: 什么是五万？
0: 五万吼，就是讲吼，何做我要用什么话来意思五万就是跟你讲吼，唔通倚老卖老吼。不见得你年会较济我，啊，你就舒舒行行较济较知影，哦，啊，你安尼，嘿，大行拢讲，你安怎你安怎，讲出我无细字的话，迄是恁古早时阵就对啦，吼、哦，安尼啦，啊，我问你，你讲不是要讲古早时阵呐、啊？安尼，古早时阵，你有看飞机，你敢捌坐过？有
1: 影、嗯、就对吼，因为安尼弯过咧。唔会食到六十岁以前就对了吼，破过飞机咧飞，而天顶咧飞，迄种唔捌坐过飞机啊！
0: 哦对啊，安尼啊，阿公说我无说嘢，我十四五岁，我老爸就甲我带咧坐飞机啊，安尼啦，安尼吼，你食比我较济岁，安尼你有影社会经验会比我较好。
1: 迄种坐飞机跟社会经验，迄种无同款的咯。
0: 好啦好啦好啦，卖他妈戆，迄种无意思啦。我意思是讲吼，用路人就是讲，咱普通时啊，那是出门去，你大路。你开车也好，你骑机车也好，咱将属于做用路人啦、
1: 啊。哦，安尼我了解啊，都自己好朋友。你若是你厝内无出门去，无用到大路，迄就唔是用路人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简单讲啊。啊，话讲到转来讲吼，阎王叫人三件事啊，
1: 绝不留人过五更啊。嗯，像我这个咧事情，你连续都来对面，还武侠小说来对面哦，要存在咧用的用词嘛。
0: 对，爱去讲到这吼、
1: 個。哦，对了对了，你今麦挂咧，我先讲，你今麦咧讲到用路人，啊，谈到这个也阎王叫人三件事，绝对不留人叫五件，安尼意思是讲，哪里迄个道路上就对了吼，唔管讲骑机车、开车，迄千万吼，都爱注意，啊，唔当超速就对了吼。
0: 这我咧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吼，来，啊，今麦弟弟好朋友讲到这咧，
1: 讲到这一句就讲。讲一句就当当一口就圆圆啊！
0: 我过呀，公伯啊，我该讲赞的啊！你真那奇怪啊！开咪敢要讲有边啊去哈？
1: 哦，你拍水吼！来来来，你做你讲，你做你讲未？
0: 来讲你中部啦，有一名姓陈的男子就对了。哎呦，骑出门去啦，迄、那个车机车就对了吼！你敢知骑偌紧？
1: 骑偌紧？
0: 一日骑六十，
1: 我两日都骑百二哦！
0: 对对对对，讲紧紧紧，骑机车真紧，沿路往咧交警嘛真紧，
1: 嘘嘘嘘，危险危险真危险，骑真紧就骑危险。
0: 对，迄个一辆骑六十，两辆骑百二，迄落骑到真紧，沿路往咧交警嘛紧就对啦。这个细胆的吼，骑咧雄雄，骑咧有够紧就对啦，雄雄乒乒乒，
1: 哦，发生车祸哦！
0: 哎呦！龙伯，你也知哦，
1: 乒乒乓乓就发生车祸啊！乒乒乓乓，总共三台车弄弄归到火，
0: 唔是啦，伊头一台吼，这个弹的就对啦，弄一弄了头一台车吼，伊拢喷去啦。第二台车就对啦吼，第二车车拢胃的卡卡搞过啦，
1: 啊那第三台车呢，
0: 拢胃的巴肚甲搞过，
1: 啊你啊喂，那你随时去找老祖先。

0: 对吧？吼吼，要是话安尼，头一代弄到第二代倒掉倒卡，第三代到我倒过啦。安尼到一个吼，安尼啊，讲出那家你讲安尼现场无死吼，你都有那唔相信就对吧？安尼啦，吼，赶紧的，也快马加一鞭啊，送第一急救，就赶紧送第一急救咯。啊！在急救的当中啊，吼、哦，这个囡仔因阿母啊，他们因阿爸就对啦，吼、哦，就赶紧来到病院，交予病房内底面，外口面啊，等下出只紧急的啦。
1: 哦，赶紧的医生啊，你都救的救的，我看到这个后生休落去了了。医生啊，你若无救我这后生吼，我的休落去就无去啊，我后悔就拍高赛啊你咧。
2: 是啊，医生啊。我咧十月怀胎吼，
1: 你靠腰老啊，九个半月尔，后生九个半月，你讲十个月，
2: 哎呦，对啦，人拢讲十个月讲较惯势啦。我咧九个月怀胎吼，这么简单咧，甲这个囝生出来，啊，甲饲甲安尼吼，难关很多，二十外外岁啊，医生啊，你得干咧，也得要救的啦，一定要转那个救啦，唔管咱哪啦，这是阮陈家乡老戏啦，医生啊，你得要好心好行哦，你得要搞斗三工哦，我这个后生，你得要救我哦。
1: 哦，啊来阿伯当病来，对安尼好，迄医生唔做艰苦做人。
0: 嗯，安尼尔啊，兼个钱红包呢，叫医生来来救我呢。
1: 医生，医生搞了红包个收哦。
0: 我来靠腰啊，医生啊，刚刚收。哎呦，迄、那个阿伯阿妈，迄救人吼，迄是也做医生的天职。你安心，我就尽量救吼。啊，当然啦、啊、吼，啊，就讲迄、那个真因素啊，听天命啦、啊、吼。
1: 医生哦，什么真因素听天命？
0: 啊，得安尼无？啊，真因素就是讲我尽量甲救吼。啊，那听天命就是讲啊，看伊吼。迄、那个那养修教吼，啊当然阎罗王就召见啦吼，啊那养修未教吼，当然啦，伊就阁继续哇安尼啦，啊即有做真因师听天命啦，
2: 哎呦医生啊，那安尼好，我赶紧来闹诶，嘿，等只好医生去甲救，啊咱赶紧诶，赶紧等下甲王爷讲救，赶紧等下甲妈祖婆拜托，通救咱后生诶命啊！
1: 哦，安尼安龙老王公婆啊，吼，唔着赶紧诶吼，一个蛇环头等于银针头，也爱找王爷讲咯。
0: 对啊，即卖咧也两个翁，迄个后生，嘿，当病院，和医生急救啊，两个翁公婆啊，小招招等来到厝诶吼，到银针头大庙啊啦。
2: 哎呦喂啊，阿杰啦阿杰啦，拜托个吼，赶紧的赶紧的去叫恁阿爸，恁阿爸咧做单机吼，叫恁阿爸赶紧的，请王老公来求指教啊。我那后生吼弄出来，即摆你教好别人啦。哎呦，要死我，我危险的。去弄到车无大劲啊，第二台车来，为卡甲搞落，第三台车来，甲搞去要倒过。哎呦，请王老公来倒三工啦，赶紧啦，赶紧啦。
1: 哦，啊，即摆迄个阿杰来。
0: 迄、那个阿杰啊吼，当赶紧当叫因老爸好，因老爸带谈朋友弟兄啦，带小酒啉甲一半就对啦吼，雄雄啦，迄个讲听到因阿杰来甲管命，搭面厝都跳起来啊啦！
1: 啊牛傲傲，咁就对条条，
0: 嗯，啊迄、那个，即、那个等等咧，因老爸老母都搭迄个庙口啊，嘿，搭庙口吼、啊。哎、欸，搭蛮好啊，即蛮好好入面吼，庙内就对啦，就点样甲王爷讲开啊啦，吼、
1: 哦，我甲王爷讲开安怎？
0: 啊，即马等王爷讲话呀！
2: 哎呦呀，王爷讲啊，你是真咧无依无舍的，对啦哈！我甲阮大老吉啦吼，甲阮本事啊，甲阮后生啦，甲阮后生吼，买迄台一级高啊！我那个退休会啊咧，讲叫王爷讲吼，一定爱保庇，去退台休了会分会啊，甲你吃。讲王爷讲你来个保庇，啊保庇好阮后生吼，安尼出外行车拢啊平安。王爷讲啊你无意思啦，你偏心啦你啦啊！你也无讲阮后生，害阮后生吼弄起来吼，即摆你教我白当啊啦！哎呦喂呀，倒卡长溜溜啊啦，啊佮教有乜倒过啦？迄长啊长大吼，唔知佮有小食啊无啦？
1: 哦，啊真正呀，即个蛋的老母啊，当面搞王爷讲安尼花哦，
0: 嗯，好花甲真正呀，迄唔知变哪花啦。啊，即卖花甲即卖诶，花甲即个砍斩就对啦吼。要是话嘿，迄大头家来当因厝吼，也叫迄、那个叫因老爸，因老爸就当机。要是因老爸安尼为厝的地条跳来到多庙口，我听到吼， 大家老母咧讲七十就对啦吼。好，王爷公随时安尼跳到岸头前，信你吧，你无公平，你无公平。当时啊，你咧讨得幸福的时阵啊，我把你交代啊，讲叫你吼，也地主啊，骑车爱骑较慢的呀、啊。哦，地主唔听话，地主不受教。
2: 王爷公啊，阿达是阮后生，阿达讲不受教。
0: 当时啊，我王家你地主讲啊，讲我唔通骑小品啊，地主白目兼高驴啊，那个公用一字我会骑百字啊，我先骑马对袂到啊。
2: 哎呦喂啊，王爷公啊，为啥阮后生骑百字啊？
0: 哦，阿若无骑百字，较弄一下严重。哎、欸，我王怀刀下手，未好水咯，未好水咯。
2: 哎呦，王爷公啊，阿未水，惊讲哦，一世人都到里面整阿颠倒咯。
0: 哎啦，爬起来呀！冲啊！你挖骨头想也袂啊！
2: 为滴王爷公啊讲吼，阿都会好啦，未死啦。
0: 一个好朋友啊，迄份哦冲吼，你挖骨即马当然是对先啦，挖假你啦，你先来冲啊！啊，你即马迄法到底是对是先啦？好，来挖挖假。
2: 规定吼，反正不是神啦，也不是好神啦。
0: 啊，怎变怎？
2: 啊，即摆都好，迄个甲王爷公回馈，王爷公就迄个开户令给伊啊，吼，讲个开户令给伊啊啦。嘿，迄个户令吼，后尾甲热身的啦，要甲静身的啦，吼，啊后尾要藏面，要藏枕头的啦。后迄个随身的啦，扎身裤就对啦吼。啊后尾甲静身的，啊后尾好啉的啦。
0: 啊，即摆交互白忙，一工是看两摆尔呢。
2: 对哇、啊，好，因老母他们老爸吼，夭寿干那这汤松丸呢，还外骨来行嘞，安尼吼。啊，即马这医生吼，安尼讲真个，两工了后就对啦。两工了后，这个医生原来是讲吼夭寿，啊，这个真正落了对啦。这哪有可能救我起来吼？可能今后啦，一世人都爱靠着迄个人工的肛门吼来排便啦。什么是人工的迄个肛门来排便？啊，车为迄个麦多个高贵啊，啊，造成甲伊大肠直肠连做伙都无多排便啊，吼、哦，无多排便啊，啊，下只无排未用的啊，吼、哦，啊，必须大家做一个人工的迄个牙肛门。
0: 哇、哦，对，人工卡层到底啦吼，
2: 这个做一个人工卡层糖哦，排大便啊，
0: 哇、哦，啊哪里吼，那就相当严重啊嘞。
2: 对啊，啊，伊今后的行动吼、哦，可能会也受到严重吼、哦，诶，这个。这个无分别的所在咯，
0: 哇，哪里要安怎啊？
2: 不是安尼尔哦，兼搁爱斗迄个西贡，兼斗油贡咯，对。
0: 啊娘，我哪里等你金后迄个大小兵，唔着人爱拢留迄条弓啊出去呀？
2: 就拢爱留迄条弓啊出来就对啦。哎呦喂啊，真正影弄着真个严重啦。啊，去火车吼，到着倒卡爱搁鼓起来呀，安尼啦。啊，迄、那个麦刀叫车恁那搞过就对，你是讲一台车遐尼重，啊，你是讲伊个大肠直肠吼，遐肠啊肠多未连做伙哩？
0: 哦哟，遐胃肠啊肠多吼，讲正经个，拢安尼三条到一个变成一条咯。
2: 对啦，即卖吼，即卖即个蛋个就对啦，拢带迄个病院加护房，带到一个月啊出来一般个普通病房吼，一直开始做即个复健啊啦。哦，哎呦，后生。啊！你来带刚好病房一个月过呀！啊，即卖即个初刚好普通病房吼，也安尼一两个月呀！哎，看你安尼福建都未歹咧。
0: 因老母吼，一直讲一日欢喜起来。
2: 哎呦，你唔知影阮爸啊，王爷公吼有够灵感的啦，开个夫人吼，互阮后生吼，伊也安尼也热身躯好啉啦，啊好也扎哩身躯吼。哎呦，你敢知影？阮后生阮小弟的吼，安尼恢复状况有够好好啦。
0: 哎呦！老东西啊！啊，跟你中意啊，中意啊！
2: 自己的好朋友真正是非常积极啦，迄人也佫活咧就对啦吼。半冬了后啦，吼半冬了后啦，竟然呢，这个蛋的哦，迄、那个也肉骨啦吼，西骨啦都唔免倒，我都自然咯，我都家己来排便排尿就对啦，安尼啦。自己好朋友，你敢知蛋的健康起来讲安怎？
0: 那个血流冲啊！我讲到啊，那蛋的吼，那个身体健康起来讲，哎呦喂啊，这些吼死而复生啊，眼光是我人生当中吼上了一颗非常珍贵的生命教育啦。
2: 好朋友，什么叫生命教育？就是讲的吼，骑机车也好，
0: 开车也好，小心无事本，较安怎紧就对啦，较安怎慢啦，差差的无正十分钟久啦。送一个好朋友啊，会记哩吼，凡事吼，你要出去办骑车也好，骑机车、开车也好吼，千万唔通挂上啊，莫像这个蛋的安尼，有当要后悔你都无急咩。是喏，阿弟嘅好朋友，将这只古老必须嘅讲，互咱了解吼，互咱笑笑的哈，谢谢努力嘿。

来，风流阿高兄安排予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来，好朋友，今仔日予阿将报告一下咱的经销药房药局吼，谢谢努力进广告嘿。金边药局伫咱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边金子戏院对面，祥豪药局伫咱公园路延边市场口啊红山宫对面。啊，那咱王药局伫咱小东路甲光明路口啊，龙台药局伫咱靠近德高处三车路口，大川药局伫咱西门路一段481号。啊，那咱万里花生咧，伫咱万里民雄路南顶桥前200公尺三角窗，中丰药局伫咱安南区安中路第三分局车对面。也拿咱协安药局，伫咱永康中山南路623号永康市农会；进入药局，伫咱仁德区二巷一路嘉南大学车对面；姚达药局，伫咱归仁区归仁市场内啊东平面。啊，搁一间咧，伫咱关庙中山二路137号支持。好的药局新化店，伫咱中山路420号。绿玉山区有博爱同药局哩。中正路238号土角厝，啊，那伫咱新市区有咱新和德伫中正路319号外宽道路市场前啊，那伫下雅区有桂林堂中山路一段2号，好德安定店伫咱安定安家里410号之二，中营药局伫咱西岗啊区西岗啊市场西边面3角窗，嘉里药局伫咱嘉里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安兴药局伫咱嘉里区中山路345号。啊，那伫咱客家区有信中药局，伫咱客家大庙后壁面古龙会对面，好泰药局伫咱显化区加油站边啊。啊，那进入药局伫咱乌来区。为了来亚齐亚附近好的连锁药房药局的总店，在咱阿联中山路88号市政大边啊，中明药局工山店在咱工山路7号，啊那中明药局罗德店在咱罗德电信局斜对面，好的燕巢店在咱中明路628号，一安同药局在咱桥啊头。桥南路86号，古市场青亭口外，一那业务局咧，离咱南阿坑翠屏路123号，翠屏国小的斜对面，一那咱好德主管店离主管路233号，啊那离左营有咱红人药局离左营大路390号，啊那人人药局离左营新庄啊路668号之一，那元发药局伫大厦中山路201号，英雄药局伫咱仁武区仁雄路36-2号。来，好朋友，以上是咱所有的经销药房药局广告结束的。啊，好朋友，也节目有看站服务是无休困嘿，对着阿昌推荐介绍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电工，会记卡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阳，头前请加0707-9023-33，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日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南北空八分铺 GMP 有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奇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哦，五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咱的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北空八分铺给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咱母亲节一年一度感恩回归大精神，拢开始你的大精神，他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啊，安那买安那送，感谢听友你的电话，提早给咱电话，咱送个送啊。

谢咱的阿爸阿母来你的指纹，咱北康八分铺优良的产品，甲你买，找文宏文奇哦，国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来甲咱拍牌，非常的感谢。咱北康八的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哦，也三罐送一罐的，就是咱北康八的。丹龙丸、龙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的反效丸、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要让你放尿吼，会顺顺顺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让你的膀胱会用。八空八新龙神气丸，男女通用。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哈。马黛茶、八空八的地草散。八空八的病危散，八空八蓝桂枝和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清啊，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咱美容的化妆品，婆婆妈妈的最爱，就是咱的金珠里亚松、金珠洗面霜、胶原蛋白乳液、金珠里亚松。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买六罐送一罐，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一罐一千块，专门去读妈妈你的疗程，买六罐送一罐哈。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是两千块啊，一分钱一分货，六效合一的上精华上顶级的。咱的水当当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拢嘛里咧大精商。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五月初六，星期三，农历是3月20日哈。啊，这个第五号的风台风号做变大啦，这是日本的气象局来里咧讲，关岛单人风方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正式发布，为了优惠的变提名的变大，吼、哦，这个变大吼，像要熟人安尼啦，变大咧。你在迄个加罗林群岛的所在，东经147度，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发展为了第五号的风台。风台目前以着古力蛇的速度向着西来移动哈，对着咱台湾的天气有影响无？咱随时来给你安排报上。感谢着咱乡亲呢，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2141-8-08，咱今仔去台湾的股市开盘咧，像咧地动安尼吼，上冲下洗。咱这个尾盘收盘起起来369.56，加权指数41138.85，成交量是一条4491.5，也拿黄金一钱买进。美金1024.0，比昨起起来28，哈，17240.40，那卖出18240，18240，比昨起起来28，这是咱今仔日股市行情报告。感谢咱的乡亲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啊，苗栗吼有一个卡，后尾啊，拄我打理在迄个南科行区打转来厝呢，打下班要转来厝诶，熊熊一支螺条呢，总倒落来，安尼话讲一个总昏去啦，啊，这个真正有够衰，迄大雨过了后呢，树啊倒，啊，搁伤着人，伤着车啦，实在是讲有够歹运诶啦。北空八分婆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贴指教。八空八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峰、文吉联合主持新北市的新闻消息吼。一个变色的查甫人伫咧开车啦，啊，食毒就对啦，弄到八台车造成六个伤亡啦。肇事的原因就是伊食毒吼。连叔叔吼，有个人讲吼，吼，这若食毒。毒驾就对啦哦，哪个害人家破人亡的，这就连续来判死刑啊，唔通搁多咧跋杯呢哈、哦。啊，另外高雄市的病文的网虫愈来愈侪，指数来攀升，卫生局来立咧示警，迄登革热的风险有哦，唔是无可能哦哈、哦。另外，南韩最新的新闻消息，南韩的前第一夫人因为贪污当判就对，结果判伊贪污判。韩国前的第一夫人贪污的这个法官，既然你在法院内底写好了遗书，对老李来死亡，是不是担下了讲未出的迄个压力？现主席过来你来查，讲到这个市长啦吼，贾国良呢感染到迄个泌尿感染病院啦，啊人讲吼，这个市长呢原来是做无用的啦，哇、啊、校长兼公证啦，加人市市长的贾国良惊传到患到微型的流感，哇住院了后两礼拜，所总病情加重啦，即马吼赶紧呢过来你咧治疗，这是什么种的情形呢？听众朋友，那有这个敏感的时阵吼，两礼拜那未好啊哦，迄都是拢属于当症啊。我家己咧忧心讲，这是不是真严重吼？啊，这都无一定，迄都看医生安怎样治疗得对哈。人的心肝病痛啦，咱绝对唔通拖拖缩缩咯。你唔能小看到迄个感冒，迄、那个感冒有 A 感加着敏感呢吼。啊，你看是对一种的感冒，拢是爱对症治疗。另外有一个查甫囡啊，人生才当咧开始。四年充满着买买厝诶个环境，但是这也是一个悲伤，互人感觉真遗憾。这是职场诶悲歌哦。阿姨就是网红内底咧做部落家，足够卖厝，足够买厝呢。啊，请咧家人代办安尼来伫咧做，啊，有时阵爱断眠啊，爱休困啊，伊拢无。无的原因就是安那，伊无时间通困，拢困伫在迄个网咖。帮众界内底依照热情的专业，积极透过着打造个人的品牌。少年人专业人员内底，哈、哦，就是讲向前冲啦，甲钱冲头前，安尼啦，拼经济，结果伤过无用，立在困眠内底里来立势。这个消息正惊着整个不动产的一挂哦，因的同事。啊，尤其是伊个文书，讲吼，伊是足出名，帮助业界内底迄个网红诶，超会当讲是国际级诶卖厝歌手。即、这个时间充满着对讲，听众朋友，咱人有时阵有钱无命，嘛是无卡怎呢？嘿，安尼吼，来伫咧拍喷，七少年八少年来伫咧拍喷，严重诶啦，严重诶困眠不足。

所以讲讲来讲去就对，咱面对着严重困眠的不足的困境，咱才知影讲身体才是重要的资产。辛辛苦苦赚钱，如果若无命通去开，哦，这就已经失去着迄个意思。对着事，对着事业的热情加着责任，这是介好。但是哈，有钱无命，迄嘛无路用的代志呢。有话讲吼，哎。会再去看二台北，但是那天未光四点该看，伊哩家人呢，家人搁冲到伊身顶。啊，向前冲得着，冲冲冲冲，冲到好，有够忝的啦！拢总理在迄个网家、网家来里咧困，伊讲吼，为着一间厝安尼敢有价值？这虽然是一个足激动。足够的话，但是创业一寡少年人会迄个艰苦。如今随着伊的离职得着，伊的离开，这也是一个足沉重的一问哦。

伊个同事就安尼来伫咧讲吼，诶，顶几工啊，看到伊身体无爽快，看到伊前往伊就医啊，非常的憔悴。当时大拢为伊加油，想袂到讲，既然是连续生命最后的迄个微光，引发着各界网红专业人员亲切的。哎，的情书的对啦哈，哎，这实在是耶，埋头苦干的人，你也要看那个你的身体是不是会抗拒，身体若未抗拒嘛无法度，负责拍拼出事的态度是介好，阳光的少年，突然来顺乐，让人感觉难以来接受。哎，七少年八少年三十几岁啊，尔呢？迄种无力回天的危险，加着病痛，唔是讲三言两语都拢讲会通的啦，吼。所以这个这里那骨力打拼的少年家，念伊哩家人，念伊哩新店，念伊哩台北，咧卖厝都着安尼撞来撞去，庄家拢无时间通倒去厝的困。啊，为着要抢时间，所以拢立在迄个网咖内底，安尼歇三四点钟啊，尔，诶，人拢总是爱困嘛，哈，困都是人生最大诶福气，对唔对？另外，好咱呢，咱非常诶欠卡、欠手、欠人，非常诶欠人力。虽然是总统有一直来伫咧鼓励，讲尽量来加点，哦，啊，尽量和护理师来加薪水，但是临床护理师最悬的调薪价9%，专科护理师最悬12%，签约的奖金差不多是20几万，这嘛是真正吼，用命来伫咧赚钱的呢。老会调做会久，发展会好，这是环境护理的上好的迄个优待。如果那身体那未坎坷真哈，迄较侪点啦，搁较侪奖金福利，这我那是无法度的代志呢哈。啊，所以咱的政府讲呢，希望提高着护理人员的幸福感，减轻着护理人员的负担，持续优化着环境。啊，加着迄个制度，打造着迄个健康、悠闲的幸福甲职场。听有护理人员嘛是肉做的呢，迄毋是铁拍的呢。护理师吼啊，最近拢爱考试呢，哈、啊。虽然是有那真欠人啦，啊，但是嘛是得爱硬钱落去安尼，对唔对？咱会记得讲，咱的行政院长在里咧讲，哎呀，即马欠护理人员吼，欠卡要死，啊，要考试吼，迄卖安尼伤过刁难好无？迄考试的题目吼，卖考了伤过攀科安尼个好唔好？嗯，不要太难难啦，吼、哦，卖伤过为难啦。啊，当然啦、啊，有诶讲，嗯，啊，即保障着迄个劳动的权利，着爱照起工行，但是处于是比即时，即时也比着即当时咯。另外，爱尔利连锁店伊美、新北邦桥店，顶两天啊，和旅客和指控店内底装着迄个烟雾侦测器、伪装的针孔镜头。警方顶几天啊来稽查相关分店，其中新北市警方来发觉，有迄个分店装着迄个针孔的分架，但是已经被拆落来，敢那查扣着监视器主机，甲着相关的线材。新北地检署伊着指挥。监视器看到遐操作问题，加一个细只男子，讲叫伊到案来说明。侦办了后，吼、哦，搁请回安尼啦。女人客来伫咧控告着迄个棒球店，吼、哦，爱尔利律师内底有装着迄个针孔器啦。结果今仔只具体一个人就对啦，吼、哦。听众朋友，这真正是不舒服呢。嘿安尼哦，讲人看迄个针孔器的，这都拢是做无好呢。因为有的人拢爱做着迄个身体的迄个雕疗的着，所以有时阵会烫衫，有时阵会烫裤，啊内底吼，你对啊咧装着迄个针孔器，你唔惊看了到底目睭生目睭结膜？这嘛是真正真无谱的个代志。4:20啊，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你。昨咱来伫咧报告着，咱的总统经过84点钟，翻看着25000公里的飞行。总统赖清德昨结束着斯瓦蒂尼国国事访问，转来台湾啦吼。在机场单位内底，唔是啦，感谢着祖国一路相挺的，而且佫依着一支的电影《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来披露着因的副总理呢，专程拢来贺送，更强调讲咱台湾人有权利走向着世界，袂讲因为。打压，咱就求卡求手，吼、哦，咱嘛是要冲出去安尼哦。另外，伊拢对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驾着中东波斯湾的专家来攻击，造成着国际油价趋势阁大起，各国能源的韧性面对着检验。澳洲尽管是
因的自身原油无欠，但是缺乏着迄个炼油的能力，目前出现着严重的汽油、石油制品的短缺着着哈。中东的情势，搁来升温啊，考验着各国能源的韧性，像个轮饼皮哈轮安尼啦。日本已经离在俄罗斯接受着原油啊。二手供应链也已经开始来伫咧失灵哈，这嘛是真正真烦恼的代志哦。另外，这个关的油价带动通货膨胀呢，中东地区重要能源的基础设施，加着油轮伤害，国际油价再度来起价。美伊的战火还未过一段落，油价带来了冲击，渐渐浮现的都是扩大了航空餐饮业回标政策哈，这个生意歹做噶，关油价带动着迄个通货膨胀，这个嘛是真正莫咧小的代志哦。另外，中国大陆的湖南县，因遐有一家硫氧烟花厂爆炸，造成着26个人死亡，当地居民就伫咧讲。听讲，乒乓球的声炸了三个窗户，甲着办公楼，救护车一直无停，啊，阁有真侪失去联络的人员被埋在倒落来厝内底，死亡的人数恐怕会阁来上升哈。啊，最近有一段时间，中国各地出现着雷暴强对流的天气哈，讲安尼阿雨阿甲淡哥哥啦。啊，不管是都是你迄个暴雷雨啦，造成着黑咕嘟大开窜烧，雷暴造成着黑咕嘟大开窜烧，大陆患者增加，客暴着迄个大陆的急诊室安尼啊，迄拢无好天啊，啊无好天，雨水内底讲有霉冻吗？哦，网络来里咧小团讲，哦，拜托的，这个雨水这么那毒，唔通许淋着雨，讲安尼咧落雨无出门，又阁未使钱，阁唔对，驾轻应未安怎？迄有诶讲，迄落压雨压十几分钟了后，先家囡仔洗身躯，压家己无顾，结果呢，应暗了后就开始出来，啊，嘴内里咧吐着迄落白泡啊，病医直接确诊讲是急性的脑膜炎。另外，阁有一个咧，就是湖南长沙29岁上美班的男士，压了几分钟的风凉，迄暗就发烧、腹肚疼，第二天病情就恶化，直接就送交予病房来抢救。你看因咧暴雨的雨，看偌恐怖就好。啊，佫有一个网友在里咧讲吼，伊嘛压几暝的雨呢，头疼严重，感冒发烧，啊，腹肚疼，嘛是压了几暝的雨啊，无惊就袂出名。啊，人嘛总是爱走出去外口奔波安尼，对唔对？但是你若向前冲，若冲唔到去倒头栽，安尼就惨咯。不空不奔波，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

0: 那个底少善。
1: 一罐底少善。
0: 啊，底少善大罐的、小罐的一罐。
1: 你是小罐的底少善，你一罐就对啦。
0: 小罐的一罐，大罐的一罐。
1: 哦，好，安尼哦、啊，大小罐各一罐安尼。
0: 金树枝。
1: 金树枝六只，安尼全部偌济？哎。安尼万五吼。啊。万五是不是啊？你讲你什么名？
0: 我姓一，木一个一，今仔有来叫一遍啊，叫这两万五可以啊。
1: 你讲唱歌足大个啦，
0: 兄弟啊你，
1: 系啦系啦，嘿，你讲唱歌足够大个，我知，很好，谢谢，
2: 呵呵呵。嗯，你算聪明呀，
1: 聪明遐真有咧，卖你过体就好。
2: 啊啊，一罐目睭里啊，
1: 一罐金树丝吗？你过来公称，你是公称的聪明呢。你过来公称聪明体就好啊，以后有伴娘玩到金树丝。
2: 啊，他那个做红工的啦。
1: 啊，甲新气丸吼，
2: 做红工的安尼三罐哦。
1: 嘿，对，三罐。
2: 三罐几钱啊？
1: 六千七。
2: 六千七哦。
1: 嘿，对，嘿，对。
2: 好啦，啊，你问啊在挂啦，遐我问啊在在说啦。
1: 你公称的聪明嘛吼？啊，你公称的聪明对不？
2: 啊，
1: 你是公称的聪明还是罗定的聪明？
2: 公称啦。
1: 啊，你姓啥？啊，啊，够上一罐如意哈。有送你一罐胶原蛋白如意啦，好啊，好，你几点要来退？
2: 我无啥使的，差不多八点外，八点外啊。
1: 好啦好啦，你过来遐退啦吼。
2: 好，
1: 主席。
2: 好，金主席。我去仓库甲你买一罐，先吃看卖啦。
1: 嘿嘿嘿。
2: 啊，这是做一罐一罐，啊，今日补还上个补。
1: 你要补买几罐？
2: 买。
1: 买六罐送两罐，
2: 六罐送两罐，
1: 哎，对嘿，
2: 便宜啊。

谢乡亲，感谢着我都上卡上，然后。西中马市的地区的中西的听众朋友，咱这个弥德的一旦的吼，因的公司做做大安尼吼，拢一届拢甲咱订八空八的金属是六罐送两罐，啊，甲八空八的地少产大细罐安尼，已经寄过啊哦。来感谢着咱这个蒜苗啊，蒜苗啊，无啦，你是要蒜苗苏菌哦？你合作蒜苗啊，啊，恁翁合作苏菌啊吼，安尼合作蒜苗苏菌啊，伊讲我着蒜苗啊，阿妈无，我要甲你买金属是啊，下再。去吼，讲阁有再卡来，啊，文宏都阿咧无用，无接到呢。阿妈来你咧讲，啊，当时会寄，你昨来出门的哈，啊，下再去甲你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去寄的货，拢一定明仔载就到，安尼对唔对哈？咱说麦啊，阿妈，甲咱出门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个金丝丝哦。咱罗德庄名公山公山店的庄名，咱的婆婆妈妈，甲咱出门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送好行才会出名。八空八，金金金的金丝丝呀！感谢着金华路信用安药房王当的家吼，甲咱主文八空八的办利用。

来，新光会、永光会、浙光会，八空八来，永光完呐、啊。有咱这个朋友心灵法的药房，会再去卡电话来咨询八空八的永光丸、八空八的珍珠丽雅霜、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甲咱八空八的地少散要食少的哈，少钙固少袂好哦，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咱年头的一档的哦，最爱食咱八空八的地少散，做甲粉粉粉、幼幼幼、绵绵绵，食落去就甘去，啊，就滑去啊，八空八的地少散哦，啊，八空八的病为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啊，你有时阵吼，胃幽门杆菌啊，胃食道逆流啦，哎，要恰生的胃肚条的呢，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那是伫咧外食乱食无定时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俗大罐阁好用一罐清一年，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咱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哈，啊，就是母亲节啦。咱的囝儿后生祖囝拢真友好，但是今年再不送几堆啦，看伢讲互伊身体健康，阿爸阿母身体若健康，咱囝儿时势都袂操烦，都袂烦恼哈。你带恁兜顾家伙，啊，文芳文琪，甲你顾身体。甲你买哦，咱的电话靠过来，台南2141-8082141-808，高雄诶，咱高雄诶中西的听友卡电话来，你的电话爱加空了。咱像咱这个阿联的中西的听众朋友，高雄的卡来拢袂记你加空六都袂通哦，哈，卡手机诶，我那赶快爱加空六嘿，2141-8082。那市区的特卡就好，2141-8082。

咱桂林要搭药房哈，咱的灵觉的灵觉的，今仔日过来桂林要搭药房，甲咱买着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八空八的加味焕笑丸呐。老公公啊，呢粒荷山飞大，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呢，足够出料的啦，足够放料的，安尼啊，要放料吼，佮放袂出来，佮放无料，放也袂清气。咱婆婆妈妈啦，类似即个情形啊，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互你的放料会顺，互你的膀胱会用哦。八空八新阳神气丸，你食够料放料的查甫查某，拢男女通用。八空八新阳神气丸，一罐2000。哈，看是要买七罐的啊，四罐的，拢来电话联络哦。3+1的是四罐的啊，也大组的呢，都是5罐送2罐，7罐安尼啊。8-8新阳神气丸，这个5罐送2罐是最近才搁加出来，加出来原因就是庆祝咱5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哈，母亲节。咱的老爸老公身体呐顾好好，阿母啊吼，较袂安尼心肝结归完对唔对哈？啊，无像安尼放一铺料就。像个气嘴食粉泥安尼，弄出唔弄力安尼啊，搁放也无啊，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该接落去，都解决掉你的烦恼啦。啊，最近哦，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噜，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的哦。那满天钻金条，买啥无半条的，迄拢欠血头晕的哈。去学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也无安怎啦。迄、那个欠血很像你家己都有感觉头会晕，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阿弥反笑丸，气怒反笑，该吃好笑，各国八空八的阿弥反笑丸哦。你的点光会当晚上，咱八空八的大圣机贴药包，咱八空八的大圣机贴药包是石墨烯的哦。咱八空八的大圣机贴药包一包内底有三袋100块，八空八的大圣机贴药包。你若是有破空，啊，就唔通打火，替怕损伤消肿止疼哦。啊，拢打落去，你会感觉足爽快，安尼咪酸疼都足紧就好呢。8-8大生止疼药包，马黛茶、马黛茶，一缸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咱的陈大姐非常的感谢，来去烟斗中阿兄替咱的马黛茶5+27克啊马黛茶哈，啊烟斗中阿亲身过来甲你回啊，你讲哎呀，业务人员的台湾是我呢，是我哈教了迄个熟悉的对啦哈，人讲教得无方啦，哦啊所以烟斗中阿的人足客气啊你啦，没啦烟斗中阿的人哦做好讲话呢哈，和你心情大家好，主体来对这款。拢甲咱啉马黛茶，听友咱都是要甲你讲，你有你咧订货贵州的，脚到手到肩到后到，要安那到安那上，你爱联络咱文风文旗，咱会串串的，提来到恁家三卡波一间店的电台指定药房，有指定的所在才有哦，无指定的所在你不要乱乱撞哦。8-8的奔波优良商品哈，每10000的上2000，每10000的上2000哈，啊多买多赠送，咱即马母亲节都有你咧大赠送，迄个3+1的、6+2、5+1的、马黛茶4+1的，多买多赠送，台南2141-8-8，2141-8-8。要寄包裹的，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哦。邮差8-8奔波，甲你出便便，你住厝的等就好。

在被收听指教，听众朋友，大家拢最爱赚钱，大家拢最爱拼经济，但是因若非法犯法的，这个代志千万唔通做，惊讲会暗砍到你家己的良心，赚会到都吃袂到咯。讲到迄个物流，运到英西两界，一个女医讲哦，你阿咧单单讲伊一工赚十万块啦，一个查某人讲一工赚十万块啦，靠到迄个堕胎验呢，哦吼，买到十几地下的土地安尼，我是安怎赚的呢？哈！哎，都唔知影啦！你家想呢？靠着迄个运营师，哈、哦，阿、啊、落来你咧堕胎诶，这个要看情形哈、啊。你爱有合法呢？迄个非法的，迄都唔通。咱全台拢真最近，那听到迄个毒假的，他较莫咧烧。咱全台连连三家医师敢爆出着毒假来夺命，六千几个人连死，拢当作是讲定义讲来你咧谋杀。所以讲，那毒假告死人诶，哦，开车告死人诶，最爱求伊判死刑。即马有六千几个人来连死啊！法务部讲即马都是爱心心，啊有话讲啊，即马无咧判死刑啊，对咯，即马都是因为无判死刑，唔只酒驾、毒驾、杀死人诶，拢无伫咧惊啦。啊人若互你害着诶，诶白白了一条命去呢，唔得正啊呢。讲到迄个像那宾士车，咱都有咧报告吼，冲撞到备胎车，即、这个呢，即、这个嘛是毒驾安尼啦。讲到这个馆长啦，吼啊！但是咱一个生意人，咱都唔通插到迄个政治。有时阵吼，人出言不顺呐、啊。听有人伫咧讲吼，心肝歹无人知，嘴歹都极人知吼、哦。咱这个馆长呢，哇，伊个建筑吧做大了，对唔对？你都好好去经营着，你的生意就好。啊，最近都卖咧滚呐，讲伫迄个社群内底要占收着这个总统，哇！啊，这爱判决咯，啊，判决出炉是有罪也无罪。咱等下随甲你安排报上。讲两个屁啊，两个屁啊是虾米人啦、啊？都两个国中生啦、啊，不管着老师该管教，啊，着错老师啦，讲哎呦你嘞，万庆克，安尼啦，安尼都骂老师去啦。啊，老师讲，你敢骂我，我也不是省油灯啦、啊。老师都硬起来啊，讲各进两个学生啊，啊，这两个学生啊。人讲玉不雕不成器哈，家长啊，你若要教示着你这个囡仔啊，迄道理有代志哈。这两个囡仔呢，都和老师该教啊咯。啊，家长爱陪人呢，家长爱陪五十万呢。所以讲哦，这个囡仔人哦，爱嘴唔通歹，迄种平时哦，咱社会教育拢一定爱教哈，唔通讲安尼清清菜菜啊，要骂老师，要叫老师，这无法无天的代志哈。啊，人那是讲好性地都不要紧，都带过去了。安尼你也愈骂愈是款。啊，那甲你过一届啊话，吼，啊你都有一个记录滴个啊，看你会搁嘴遐尼那歹袂安尼，所以讲嘴歹都极人知啦哈。咱讲就是这个馆长啦，吼，馆长讲吼。哎呦，要斩首着这个总统啦吼！啊，这是伊着什么罪来判呢吼？讲有一个台南市县考的男子，去年底吼，伊也学迄个馆长啦，讲要斩首着迄个总统啦，啊，要恶人安尼啦，恶到无半片安尼啦，刑事局长着该逮捕啊啦，讲都是伊着两个月的迄个徒刑哦，吼，该判两个月徒刑，爱一颗罚金，缓刑两年哈。所以讲，迄话都唔通乌白讲，啊，伊的内容是提起安尼啦，吼，讲咧先抬着四卡鱼啊，啦抬抬个，再个要来抬总统啦，啊，当阿的和平啊啦，啊，无聊这个局个哈，你神经家己神经就好呢，唔通讲安尼带迄字安尼乌白骗啊，乌白来讲恐吓，这个。恐吓吼，这都是已经危害到咱的安全，迄听了到底会来药。虽然这个少年家也无有任何监考的记录，但是因为失如就是讲欠着详细的考虑得着，所以有一个暗地滴个嘛无好哈。七少年八少年啊，有一个暗地滴个啊，那嘛是无甲落事实的代志哦。感谢着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二一四夜。0800-2141-808，找文芳文怡，甲你买，谢谢咯，感恩，带来。
三二一四一八空八，咱来听有介意要收听的歌曲。这是古培生的流浪儿哈，这古培生的流浪儿呢，普通台咧点拢是点这个叶启田的较济。今仔日请到咱大牌的歌星来甲你献唱，感谢你，古培生的流浪儿。

0: 什么？
1: 伊个价，伊个装包倒起来惊讶了的。
0: 装包看一下哦。
1: 哦，
0: 2000-2400+1000-3400。
1: 3400，你家讲买6000才阁送一罐洗面呢？
0: 买6000送一罐洗面的哦。
1: 对对对。
0: 好好，我讲。
1: 好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哎，阿桑。
2: 哎，我讲哦。
1: 哎。
2: 你给我拨一罐那个。
1: 哦，2000的半两丸。
2: 哎，半两丸，啊，一罐那个。
1: 保利的新气丸。
2: 一罐那个新两丸。
1: 哎，好。
2: 啊，加一罐麻油啊。
1: 好，好。
2: 啊，一罐那个。
1: 哎。
2: 一罐那个。
1: 金素熙。
2: 五斤的啦。
1: 哦，盖五斤，好。
3: 小关关主拿46，好吃的白了哦。
1: 哎。
3: 啊，自己开公司拢抢干不净。安尼敢会使食公会咯？甲班人玩？
1: 会啊会啊会啊！哎、
3: 啊，哦，安尼我两公听下叫我食对吧？
1: 嘿啦嘿啦，好好好，
3: 谢谢哦。
4: 他3+1的梁柱，
1: 好，
4: 洗面乳细管，
1: 什么为细管？
4: 洗面乳。
1: 哦，洗面的细管。
4: 哎，好
1: 的
4: 好。
1: 好，谢谢。
5: 真正当去甲迄、那个，这底下看一罐迄个钙固金呐。
1: 嘿。
5: 哎、欸、啊，我迄卡多吼。
1: 嘿。
5: 我新的啦，
1: 我新人客啊！
5: 我新的，我来讲，我就是听你，我在运动，我排收音机器，我有在听你。
1: 啊，是啊是啊，嘿嘿嘿。
5: 啊，这我平时啊吼，拢爱看拢会旧片啦。
1: 嘿。
5: 我买一罐钙固片，我昨去甲伊看啊。
1: 嘿。
5: 去甲做滴啊。
1: 嘿。
5: 做滴看啊，我甲讲你啊。
1: 嘿。
5: 啊，迄有效无咧？
1: 有啦，吃都吃有效啊，无要吃好无效呢。
5: 吼，迄平时啊旧片啦，吼，迄
1: 啊吃吃来就好哈。
6: 大条筋、细条筋，甲你顾条条，八空八的钙固筋的钙固筋哦，6罐送2罐，互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互你的脚骨有力，互你徛的骨筋会横直条，互你用的固骨素啊，6罐送2罐，八空八的金四十食固目睭筋，6罐送2罐，上好行才会出名，八空八的。丹龙丸、勇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肾气丸、地少散、便微散，拢伫咧大健上。美容的化妆品更加感谢你抹好水当当。来线卡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拜拜。
7: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8: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拨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9: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啥、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是连每礼拜南拜一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在地这个声音，关心着咱在地台南大小样代志，国际上新闻消息，准时收听尊承的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沈丹苗药的沈俊承的俊立国哥和沈俊阁对接来。明辉的身体有无？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行东风赛的无问题来接步。俊雄那道姊妹加强配方 Q 10 pump 来真正赞，另外请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看个指教，甲咱做着反应，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爽。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挂几工电话做你拨了，非常满意，就甲你做回答。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爱健康爱买，环境着保存在，感谢拳头当伟大成功。阿母啊，妈咪，咱的妈妈，阿母啊，我告诉咱的母亲，阿妈同款，母亲节快乐，甲恁感恩落来，谢谢。你购买尊贤的产品，好嘞！大油袋、大红伞，甲母亲节的这支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哦！还没用谈哦，哦，即阵正卡完了，拢要去哦。人家有只油袋无？唔知你卡手赶紧来，赶紧电话掉，赶紧掉。尊贤规道当无休困啦，也是咪食那呀？礼拜日赶快甲你做服务，电话规工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忙您听谈，忙您听笑。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沈俊阁药房对接来，沈丹苗药的沈俊成的俊，立国阁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俊成的产品三罐加一罐，四罐你赚一罐，三组赚一组，我讲过钱拢互你夹。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十组加五组，现赚30000块。赶紧哦，加母亲节节气哦，哦，这样当然去哦。产品个优待哦，感谢你好朋友，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你产品来赶得掉，通通带回家。咱就加礼拜日节气哦，咱母亲节节气，卡手赶紧，每一工。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这安稳。遵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休息呢，真当可不行。关注日本人的海军小曲，就是讲咧鼓励讲海军啊，阿兵哥甲鼓励的士气啊的歌曲。过去日本非常热门这首歌曲，流传足久。即马用你讲哇，鼓励人心嘛，要考试也好吼，啊，要做啥物也好，讲啊来鼓励。休息呢，真当可不行。好啊，所以讲好听日本歌，你才提供。我来讲个，不是这么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到头，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大家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哇，弯摩、凸摩、竖立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个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哪只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呢，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轻摸起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仔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鸡卵第二十二滴，未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随到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加紧，未来个大。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哦，较紧赶，较紧改善哦。即阵阁足优待哦，啊，进口原料拢要去要，到时无只优待，你卡手赶紧哦。那咱个价格无亲切，感谢着好朋友，赶紧带回家。规道当爱食吧，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过多济啊，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我无啥当爱食吧，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这样同款哦。海山味也好，重咸重口味又做啦。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赶着带回家，落尾不需要帮咱订啊。咱这加强配方 Q 10 pump 有力，正杠有力，银杏金星、丹参加红景天，哦，大豆卵磷脂啊，真正都有够赞的。零后后背搁再安动动啊，出门啊，锁匙袂给你扎，手机也袂给你夹，一定爱补充大豆卵磷脂的加。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有够赞。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哦。哦，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准成个纳豆激酶，一罐120粒，1500块。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五罐带回家。迄内行拢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拢做先呢。一组两组接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咱个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做行叫3个6个，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7合1，轻松了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苦果三明葡萄糖胺。优势图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嘛。直接加直接其实唔免阁不时啊做，我做自己过来千块安尼贵三三。用食的哦，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随着年岁增加，的补充好掉，尤其咱阿公阿妈、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的补充，咱阁有高纯度 MSN 加磷好，你都爱赶掉。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咱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啊！每下别日头无啥任何你拢有需要，咱这珍贵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也就是准成的7合1，7种甲做伙，真正有够赞，好用哦！一工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甲人做我佚佗嘛较有。挂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啊。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风景，当讲啥都无问题，来就不，也就是准成的7合1，食这较好，挂得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
即马瓜嘛开好靠价，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三组你同款赚一组赚6000，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内行的拢嘛10组加5组现赚30000元，通通带回家。我那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啊 ，B1、B2、B3、B12， 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转换营养素完全去吸收到赞，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枸杞、葡萄籽、玉米素、花青素、三层子、金针花，通通有。绿豆呢 ？A 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伫遮。随食随有感觉，尤其规年头当安尼操作机械啊、顾机械啊，哦，对个机啊啦、小山鸟啦，哇安尼真啊，贴位规也好啊，包括安尼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音幕、顾模拟都顾规工的，该要困啊要困，电话啊开啊无不是抓网拍网，你话真关掉无网，听说是了，倒落是了，有够赞哦。黑玻璃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的，完全吸收，进口粒啊，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赶紧赶着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啊，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你也赶着，赞一粒，更加需要赞2粒。尤其啊，这个爱吃糖吃甜，袂当吃糖吃甜的。糯米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讲较好哦，保重身体。糖氨酸关掉，糖氨酸有够好，一日个吃，愈吃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吃过，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丁桂品种啊，有皂苷、山铁、皂苷、山高龟、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给咱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台医院研究成功过。只要任何你关掉糖，就安掉顺的糖氨酸，一件2200元，无价指定条，一定爱给咱防护，好准先给你服务。哦，这无多爱打物件哦，安尼起价成本太高。一定要遵循电话贴，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的教授，一天一包，好吃好用够好炸，和你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款，足方便的。可用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多种分解介绍，拢在这。好吃好用够好炸呢，你一天一包，你亲像吃果冻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哇呢，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白汤。遵循的教授你关掉，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的，帮助这个消化。哇，拜托的亲戚人家健康嘛，有几包有出到你吧，体重就袂走精。哦，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哇，青春美丽。咱的遵循教授，你甲带回家，一件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元，同款无价指定店，加准成定，好安尼数码多。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药房对接来。深丹苗药的深，准成的准，立阁阁，然后深圳阁对接来，拢总搞好咧，互你通通带回家。来到咱深圳阁购买着808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产品，同款搞好咧，拢总甲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窑台，关庙中山的分店窑台，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哦对，接来，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红药局，土城来土城药局，安中路3号对面西门边啊，生意上好，中峰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叫袂，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间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5月7日，今天礼拜三古历，今到这个3月20日，今天算今年新历属金的，只算足好足水吼。阿拉明仔，就来到新的5月7日星期是古历，今到3月21日，明仔算新十历属金日子，就较无吉数较不宜，干那适合祭祖拜拜。解读在解读慰问会亲友结帮等你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再来中道5时11点行到过到这1点。来保行5时3点行到这5点。连暗头有时5点行到一头路算这7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东，从上帝的32岁，率这单兵，西冲这里刷，从这海时，夜的9点，行到这个11点，冲刷掉。恶神啊，直接西平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明仔星期四，甲这礼拜礼拜日，我其他哩个拢是袂歹，拢总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整个台南这阵天气阁足好，今仔热到翕个吼，这阵阁28度，明仔载同款天气阁袂歹，出日头注意风拍，补充水分。不过第二报方面，咱讲拜五拜六要哇，阁要报道哦。中部以北、东半部可能阁再出现短暂雷阵哦。周末你若要出外佚佗，中部以北要注意哦。哦，可能咱南部今年雨水较少啊，卫生温度看起来是拢加减会落，可能是山区，但是啊。嘛是爱做水，那落雨，搁再提醒。哦，拜五拜六个人吼、哦，一定爱注意安全，尤其山区。中央气象署拄拄只哩4点过10分发布着这个风台消息。离关岛东南边海面上这热带性低气压，下晡2点已经发展变成轻度风台。这是今年第五粒，但是这个风台叫哈格比啊。未来要扫对西平的方向，对台湾无影响。但要出国到南的飞行机，爱注意航班的消息。好来，股市行情加拢总收盘阁起哦，去369点。股市就这咯，来不赔咯，投资爱注意哦。加权指数41138点，成交量14515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谨慎小心，投资要注意。后来哇，今嘛今仔日就去啊！今仔日咱去360块一钱，若要买黄金，即嘛18320。啊，若要卖17320。好，先来提供到这，好，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目睭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分布，明辉的身体药布，进行的气候已轻松了，爬楼梯，苦了爬起来哦，爬关楼梯轻松啊，骨折起身嘛快活，行当风沙都无问题，来照背，赶紧来赶掉。进行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碰不正干有力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尴尬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枪日煞，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肝胃健康爱买。环境就保清洁，好嘞！大油袋大放上哦，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万二块，卡住关机。

咱无要紧哦，礼拜日赶快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好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尊生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趁钱，感谢你。

我要来讲掉，即讲哇，亲像狗爷咧搬厝共款哦。有一个保全的主管啊，因为欠钱啊，哇，欠多少啊？既然啊，安尼啊，甲咱公司内底金库8400多万搬个刚刚哇，这里头这里头啊，一间保全公司叫日报啊。立人的字啊，的字吧、啊。保全的保，你保这保全公司哦，哇！一个37岁姓林的管理师哦，你疼哦。你今年4月再选离职，啊，清洗你石头路以后，总公司发现讲唔对哦，怎啊报警甲杀掉？伊点酒就亲像狗爷咧搬钱共款，安尼甲这间公司内底8400多万的现金搬到刚刚有够恐怖，够厉害。当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着受法引准，专栏小组啊持续咧对查讲有是毋是有其他的共犯。哦，这个调查讲啊，这个姓林的管理师啊咧管理的地方37岁啊。利用甲客户拍订单机会，你出入金库借记的簿仔当中业务文书，增加讲哦新台票1000块的金额，啊，将伊印好以后，交予这个保全公司来审查，啊来行事，造成啊，伊这吼金库当中的中心嘛有错误啊。啊，错误动作，这个客户确实讲啊，有这个金额需求啊，啊，要把这个钱领出来，哦，用这招的啊。啊，金库当然咧，顾金库的人，就把这个钱给予这姓林的男子啊。啊，给到这弄账哦，8400多万，你一摆无给介济啊，拢啊可能啊，这10万、20万、30万不定哦，我安尼搬到8400万。欠袂少钱哦，偷偷顺利安尼，甲保全公司的金额，安尼偷偷安尼搬走。啊，这保全公司哦，帮助一大型公司也好，企业家也好，大老板当处长保管现金嘛，袂歹寄银行呢，啊，寄伫保全公司的金库啊，同款哦，哦，足侪人安尼哦，所以讲哦，甘受诅咒啊，哦，即马杀掉，亲像狗仔咧搬厝同款，足惊人，安尼偷偷搬哦，偷偷骗啊。

咧，哇，8400万惊倒人。好来，即马劳动部要推出要来放宽外籍外劳帮佣的政策，应用着少囝化嘛。劳动部讲，我就开始搁放宽一下吼，会当请外劳、外籍的人、外国的人，下头讲来台湾诶帮佣啊，做一寡家事啦吼。款内底啦，摒扫厝内啦吼，啊，当然厝饭洗衫啦，这种算家事。哎呦，我未来上请，亲像管家共款哦。古早原话内底拢有请做坐迄个管家嘛，咧做工过啊。啊，即卖上请外劳哦，来款厝内啦，做着家事啊。头一波申请啊，你讲大家庭啊，是讲哦，较有能力、经济能力较好诶，较有钱诶人，可能就会请吼。头一波就900多人安尼申请啊，讲要换请来厝，毋是咧个人哦，是请来厝做家事哦，洗衫煮饭啦哦，款内底也好啦。劳动部争取9240万推出讲，即做家事服务业支持甲提升诶计划，符合条件劳工上届管过，当领着差不多82000块诶奖励金嘛。哦，啊，即马佫要放宽啦，哦，啊，放宽就是讲啊，你即马若讲，若有需要人会当安尼申请，啊，你若讲你着符合条件，咱在地本土的台湾人的劳工，你有这条件，共款会当领着奖励金哦。比如讲，款厝内底煮物件，包括佮照顾家庭较无方便的成员，爱连续3个月。每个月做工课时间要60点钟以上，哦，这是当然，有这条件。我即马，有这条件来当去申请看卖。啊，若要放宽，我看足侪人来申请。后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对人，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手我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呀，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妹，为着不愿让歌妹失望。李兰。

家来，妈妈用粉用胭脂暗砍着面上的鸟粉，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的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多迷茫？

当时这款的责任啊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

讲过，不时这么咧酸，遐咧疼，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哇，大家较吵较母较拼，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安尼困了无拄好，加老筋，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咧揪揪，铁爬酸伤也好，骹手肩胛、骹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损害要上顶的中药材，明火的酸痛也无要紧，咱就买来给他罗阿金嘛刀，怕痛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去摸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的。迄一包呢，素食上咧加咧毛膏，在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买用买大了有，大细袋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大。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哦。明辉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个就是在较紧就带回家关掉。我、哦、无、啊、到时进口原料，我安尼起一波做大波哦，就无只优待啊，卡手就关机，然后霸你机会哦。咱有 Q 电碰普力，加强配用，隐性更新。零号号码搁再安动动，但三甲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啊，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夹，手机也袂给你砸，哦，赶紧哦，大豆卵磷脂通通带回家、哦，纳豆激酶你赶掉、哦，尤其用收过的大鱼大肉买的菜价，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爱食肉的，三顿讲爱食肉，无肉袂欢喜这无肉不欢，海产类同款。小克里只爱控制，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哦，拜托哦，爱赶紧赶，就真正的有够赞，有够好用哦。

好嘞，纳豆激酶赶紧关掉，一罐120粒，1500块，一组5罐，5罐一组6000块。这大条细条，甲咱顾条条哦。循环的赞啊嘛，进口原料赶紧关，赶紧改善。准型的纳豆激酶，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一组2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哥6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关掉，带回家。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咱就好利大优待大放上架，无钱在节制，卡手赶紧。啊，那准型的7合1，轻松就背了堆。双倍加强，搁再升级。苦鲁果沙敏葡萄糖胺，尤其都非变性第二型加200，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这滴、这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尤其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的。尤其外国人我运动几工，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啊，医生专家建议咱来摄取的叫做 Vitamin D， 属于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顶过完尿进口的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栽，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要共厝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吼，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灯红色就无问题来照陪。进行了讲过，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个囡仔真大，洗哩大哇，穿久油油骨骨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较新，鞋啊袜啊同款拢爱注意哦。洗身躯上好是讲啊，有这个椅啊，通坐安尼更加好。准型的7合1，7种甲做伙带回家，7合1哦，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干较厉害，起码关嘛较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3罐加1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3组赚1组，现赚6000；5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卡手就赶紧把握的机会。买着你赚着，现买现赚哦。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因为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未上好都消上大啊，随食随有感觉。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 ，B1、B2、B3、B12， 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咱有枸杞、葡萄籽加葛明素。绿灯的叶黄素、红素、三酸聚会前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轨道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啊顾电视、顾几工，电话爱开，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清咱关掉无网，听说是了，报是了，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咱的一月清进口料啊，完全去收吼，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甲带回家。环境着保清洁，好咧，大油袋大放上，3罐加一罐，4罐加一罐，3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哦，啊你5组就赚2组，现赚12000块。同款价钱，互你夹吧。2组一万千，2组纳豆激酶，同款你赚6000块。2组纳豆激酶，2组7合1，同款4大组你带回家，现赚6000块。哦，5组你着赚2组，着赚12000块。卡手着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加加礼拜日，无钱坐着坐机，通通带回家。进行规道当，亚斯米食奶无休困吼，拢总礼拜甲你做服务，规工你电话拢做你拨礼拜。好不够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电话你拨通，大家就探健康，服务就马上到，赶紧就订好掉。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气疼的疼，身体有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啊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疼安顺。
早一粒，更加需要咱早两粒。尤其咧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诶，糯米某若有甜有糖，伊要尽量食少诶。食无甜无糖，讲较好。糖氨酸咱管好着，糖基酸有够好，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毋通甲停，毋通甲浪，更加毋通甲放。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字诶讲诶，叫数字诶，水起来真正赞哦。咱这顶过品种山果果，有皂苷酸铁皂苷，有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甲你保证，主要。咱成功大学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大学院研究成功过，这然后你看到糖，就安条顺的糖氨酸，一剂2200元，无价之零点爱甲准行欢乐，准行直接甲你做服务，我赶紧带回家。啊，若准行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和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啊，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袂通。准成的家属，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拜五的清气人，健康哦，体重就袂走精哦。有几包出，有出了入。准成的家属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元，同款无价指定店，电话这里拨通，亲心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018268，大概讲一点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个，我新准个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代理个杂物药单，关庙中山的分店药单。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发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安，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药局，海淀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丁帅丁山峰的峰，对者来耽误哦，亲自给你服务吼。罗德生意上好，庄明对庄明来庄明药局，冈山的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哦，包括所和德连锁药局，新嘉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中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路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中了安兴啊，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田边药局来，田边哦，对田边来，哇，田边药局。同款耽误亲自给你服务，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宏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啊，生意介好，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要有信态，文仁路高站带对面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甲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来中山路顺治麻豆古兴的对面来信心有这个破坏洞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感谢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的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斌奔波，免费的双铁一部，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刘华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解详细好歹的知识，从这里说。开讲田哥吼，俊贤规套当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而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俊贤规套当无休困，拢总电话做你拨了，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到互相。我台南的电话，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南南公路257号，咱的深圳哥有帮对家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环境的保存，这三罐加一罐，四罐你赚一罐。三组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赚两组，现赚万二块。赶紧赶掉，卡手赶紧把握的机会，咱现买现赚哦，买着咱赚掉。商家无钱就截止，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妈妈交代的话，好来，讲到最近啊呢，历史上讲第二大什么大，台湾股市啊，哇，惊到人心高凉，吼，真正惊人。今仔日吼，安尼亲像爆炸共款哦，今仔成交量台湾股市一支条啊，一条过4491亿啊，惊到人哦，台湾钱、卡巴钱拢是这样。股市当中哦，历史上第二大金额一条过4400万，也咧惊倒人吼、哦。专家咧讲，我咧有三大类人哦，买甲真正容易啊，散户、大户、中实户哦，这拢算三大户啦吼、哦。这三家散户、大户、中实户拢买甲容易啊，全市场拢咧看，后续可能阁有一波高点，到底有无？我、哦啊、当然股票差了关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哦。哦，买家呢，股市老的本本，成交量一天安尼1.4条啊，一支条啊哇，哇！啊，中小企业老板啊讲，哇，昏去啊，是安怎？这些老板啊，拢在担忧啊。中小企业老板拢担忧讲，啊，就一个月四头路5个员工啊。啊！即个员工洗头讲拢去升股票买股票啊，真正哦！啊，股市安尼到底好运的就是正，歹运的讲就阴影，无伊就一定趁钱。这投资哦，投机的这个投资啊，拢爱小心嘛。这一名中小企业的负责人老板董事长无奈讲，哦，安尼一个月尔5个员工洗头路。讲等于咧算股票买股票啊，啊，这算有一个社会哦的乱象啊。啊，伊就安尼亲身问讲，伊这5个员工到底你要食什么头路啊？无啊，转头换啊，转型换八度，唔是啦，讲无啦，要等于专心哦，来讲哦，学这个股票啊，吼，和这个大老板当处长讲话呢。台湾的这些服务业、百分百业、中小企业要安那存活，大家拢讲要专心。啊，投资股票啊，讲安尼投资股票吼、哦，当然比上班高，但这就是时代的变化，无迄个稳赚的啊，无迄个稳赢的啊，拜托的啊。哦，不过这是正港有一个大老板当处长咧安尼讲哦，伊做无奈，讲安尼到时啊，整个台湾中小企业要安怎哇？哇，台湾的股市都热价咧，泼热价会惊人啊！哦，啊，即卖人少人同款啊，恐要专心讲安尼去学即个股票，投资一定爱小心，千万爱做注意下来。讲着讲安尼，财政部官务署高雄机场，联合着香港局哦、金门县的干务局哦、海巡署啊、地交防巡队，包括高雄。警察总队哇，你拢总聊啥？今仔日调查着啊，金门港啊，旅客中心的停车场调查着，讲一挂业者利用小三通非法走私啊，哇，走水路，走一挂违法的农产品啊，是大陆安尼过来，包括食品。当场调查着一挂大香菇啦吼，啊。这个算卤蛋蛋啦，吼，螺蛳粉这啦，江西的米粉啦，等等啊，哇，咸招书，按照海关调查调咧，依法查扣，依上法办。当然啦，这招税行为不可处，坐着小三通的船啊，哦，走水路哟。如果呐发现讲来路不明的物件，招税的线索，赶紧来报警。哦，啊，当然，这金门也调查着，拢总违法的走私的农产品、食品超过400多公斤啊！哦，即马有杀着，好来，新买的妈妈。

讲欧卡桑卡酱，阿母啊，妈妈，妈咪，阿妈同款，小的母啊同款，母亲节快乐。广告，不时正嘛咧爽，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大家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骨骨。开车长时间坐规工，电脑手机来规工哦，姿势爱正确哦。该休困啊休困，无血液循环不良，我阿妈讲伊奶奶肩胛头咧揪揪，只下咧酸，下咧疼，关节咧疼，筋骨酸疼，脚手肩胛、脚脚脚大安尼酸安尼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害药，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都嘛可以大包。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药物，名声上好，赶紧买来个打。我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济哦。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咱这个高单位无臭味，进化完了有够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早暗两粒啊，食饭饱做输赢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了就能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加强培养 Q 10哦，碰普有力，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单三个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赶紧刮掉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啊！连好后背搁再安动动啊，甲咱过条条哟。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之后，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的。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好用实在。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三组赚一组，现赚着6000块，拢总四大组。20罐你带回家，内行个拢嘛赶起来。好吧，你机会卡手赶紧哦，因进价完了哦，当了咧起价惊人哦。把你机会咱送个无钱在这支卡手的赶紧，很袂难谈哦。啊，那遵循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轻松的爬楼梯。双倍加强，搁在升级 Double Plus 双倍哦。可鲁可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啊！用这滴加这滴加吸收，免不时要煮哦，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活到会条。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好着，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咱个有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哦，维他命的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快活，愈流量。咱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啊，珍贵啊，赶紧带回家，遵循一七合一，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爬起来。背关落个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三组你同款赚一组，现赚6000块，四大组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机会，赶紧来电话底关掉。好嘞，大油台大旺上很便，谈买着咱谈着，规套当准时无休困，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好咱的清，好咱的名啊。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啊！哇，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好，顾规工。该要群啊，要群电话要开一下，无不是两棒拍棒。另外，请咱赶着无棒，听少时了，报时了有够赞。
该话拢总有，搁再添加 B 当面 B 群较好用嘛，转换营养素会当吸收啊。B one、B two、B 三、B 十二、B 当面那个 B 当面一，你话清哦。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随食随有感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一罐两千块，较紧带回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同款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卡住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趁钱拢年年春。忙恁听，但忙恁听些，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咱个健康个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隆重交好嘞。赶紧带回家！来个咱深圳个个别的八公八文龙小姐、文鱼小姐产品，赶快要搞嘞！赶紧来个带回家。河南桂林市条边台地街查埔来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花生，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起来。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里，伫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中正路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有中宏西门边啊，第三分局坐对面，生意有够好中宏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河南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的，感谢你。

好来，蔡咪咪，好听的各位老歌妈妈送我一个吉他。后尾来讲着，我实在是哦，讲着台湾毒品的惊倒人的坐到会惊人哦。你看全台湾连续四天，食毒开车对高雄连环一直弄啊，拢开做伙食，哇安尼啊，造成安尼人不敌啊。干那四天内底整个台湾呐、啊。你高雄啊，你都也好啊，安尼造成安尼两死两伤悲剧，啊，着食毒品啊，已经怣伊啊，佮开车有够济啦，短短四工尔，礼拜五顶已经即阵哦，超过六千多人连死啊。讲食毒上路骑车开车造成人不治，即个判死刑，要求法务部法官。甲西东亲像谋杀同款啊，有六千多人人数哦。讲食毒品啊，开车上路，台湾毒品个坐个会惊人啊，抓袂完杀袂完啊。境外注意治安爱加强爱改善啊。开车加车呢，食毒品个遮济。台湾钱卡白啊，台湾毒品嘛因卡白来惊人啊。过去一直咧讲啊，规头当有够济咧惊人啊。亲像安尼饮酒开车，甲公布姓名相片。食毒也同款啦，甲公布啦。即马伫网络顶是六千人，我看应该几啊万人啊。人数哦，讲要求法务部甲看做甲谋杀同款，爱判死刑，四天尔呢，全台湾拢有呢。大卫都食毒品安尼啦，真正啊，高雄啊，彰化啦，哇，搁做侪所在啦，造成人个不幸呢。一定讲这买毒品、食毒品也好啦，这只要毒品也会杀，还佫加重判刑啦。唔是干那讲饮酒尔，即摆毒品的人实在是吼、哦，已经有六千多人连续，我看佫较加网络顶啊，今仔日啦，真正会惊人啊！治安何时改善啊？爱赶紧想办法啦，乱世爱用重点啦。用重法啊，来判决，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在地声音，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下。关心在地台南大小代志最新消息，国内外国际新闻嘛同款，隆重的提供。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免费的生听药物，准行的七大品，轻松的八条堆，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另外清联合。出来赞助提供哦，赶紧就带回家哦，环境就无真济咯。前面谈买着你谈着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好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咱就送甲无真济礼拜你做记哦，卡手赶紧。准时归到咱无休困，你拢总电话做你拨通，非常满意甲你服务到无上。电话拨通，服务就马上到台南的电话，日日。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个药房对接来，深丹苗药的深，准行的准，立国个啊，深圳个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款啦。啊，就亲像啉酒归家，你也公布的相片、姓名、住伫倒、食毒品的，啊，当然那个啥，这一定要加重加强，搁再安尼哦修法。哦、我看这网络上人数会过上万人啊，到时人数可能那通过哦，搞不好通过哦。食毒品上路安尼，杀人判死刑，还佫加强治安，真正改善。食毒的太济啊，恐怖恐怖足恐怖。好来，即马农业部原本初研研拟讲研究。鱼啊，然后鱼归鱼，电归电，讲鱼电爱分开。哦，渔民呐，啊，电就归电嘛，啊，啥？而且话，阮啊啦，拢看到迄个太阳能的光电板啊，光电就对啦，啊咧发电啦，啊，即卖鱼归鱼，电归电，鱼电脱钩的政策。光电的业者只要符合规定，鱼阮啊设置即个光电板、太阳能板咧发电者吼。无需要承担着饲鱼啊经营的责任。啊，这议员林明照了咧讲啊，讲啊，农业局工作报告时阵，就批评这个股东土地去用客走去，产业就剥离，青少年无要倒来雇佣，地方更加凋零啊。农业部强调讲的确保鱼电共生，甲农地农用的原则。农业局是咧讲，台南目前全台湾新扎太阳能光电板啊，上个严格都市哦，希望是安尼啊，无讲哇，因奈啦，足侪所在太阳能板足侪，所以咱南部原本就咧热哦，搁较热，因为遮个太阳能光电板爱受即个太阳的热嘛，安尼个来发电嘛，啊，愈输愈侪哦，啊，光电板愈侪，咱南部会更加热，热个会惊人。热甲今年安尼，我想怎雨水啊，只啊北部雨水较济，热甲真正雨拢无落来哦。希望莫欠着水啦。林延竹议员是咧讲哦，啊咯，真正咧发展啊，计啊，唔知啊，唔通多虑一寡业者哦。这是林彦祖议员讲的，希望心在严格啊。当然啦、啊，唔通讲哦，甲这个光电板安尼。太阳能板安尼哦，改建啦。好来，热啦，天气热啊，热到哦，尤其那地区搁较热哦，较空旷啦，海风拢是风较济啊。不过拜五拜六个人看是毋是加减落过哦。那热天时啊，咱讲上届寄了囡仔肠啊病毒，大人也同款哦。咱要食物件，拜托一定爱洗手，勤加洗手，无洗手卖抱红孩仔抱囡仔。你物件食好吼，有当时啊吼，小朋友食过物件，有当时啊大人你爱注意哦。哪里无爽快，等下白肚你茫阁食第个物件吼。囡仔等下白肚，赶快来喂好咱厝的大人，赶快来注意哦，勤加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大台南市等下白肚已经搁咧增加，21间的幼稚园、幼稚园啊，有21间台南的幼稚园哦。有24班拢停课，规班停课，拢一班啊，一个当啊病毒，哎呀，生囡仔，规班拢爱停课，啊，你念着袂得啦。囡仔抵抗力差哦，哇，啊，这当啊病毒亲像发烧呢，啊，闹规工个啊，这人就足无爽快，唔茫去念着，一定爱勤加洗手。台南哦，21间幼稚园已经有24班停课哦，顶伊啊，有一间校有两三班停课个啊。等下病毒即马咧严重，爱注意。大人也同款，勤加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啊，过来热天时啊，咱讲过物件较好歹、较好生哦，你一定爱注意，保存哦好。好来另外，为着鼓励着生囡仔，咱政府讲哦，行政院有推出好运三方案。你若生一个，要补助10万，不过。无啦，有算还未通过啦吼，所以讲话的民众还未领着。劳动部咧讲，行政院这个计划已经启动，所以补助款李宝清这条小的入校，生一个10万，生两个20万，双生够20万了对吼。哦，安尼啦，即马甲算算的整个台湾有18,000多人会当领着这10万块，少惊话。
所以

讲哦，鼓励生育啊，鼓励生产囡啊，哦，啊，当然爱囡仔人有法度照顾，你经济能力嘛有够吼，照顾囡仔人，咱来讲过，精神报告，好来，大家关心着外国、美国甲伊朗个咧要个咧拍个咧战，战到何时？今仔日川普美国总统宣布。原本和睦之界海峡游轮咧过，大只船仔咧过，即、這个自由计划暂停。要过来安尼观察，是毋是美国甲伊朗会当达成啊？即、這个协议啊，停战的协议，但是继续把即个海峡封起来。不过、哦、最新消息咯，有美国媒体咧讲，今嘛吼，其实美国甲伊朗。有咧谈判，差一片差一呀，来当达成这个停战的协议啊。啊，差一片差一呀，差一张纸尔啦。刚才讲简单讲哦，来当把这个战争结束嘛。希望爱赶紧啊，世界和平上好啊，赶紧来达成协议上介好。什么叫做爱啊？

0: 仔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水乡，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水乡，老东又老西。
2: 公哥，不是伊遮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咸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甲走甲舞甲病，工课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做顺汗药，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哦。较紧打，较紧好，随打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话，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准生的那多姊妹，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佫足实在，爱挂着。加强配方 Q 10，碰普来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三五十分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啊！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而赞啊！水更而弄着水质，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你不需要放啊，顶啊了，尤其爱食肉，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讲无肉袂欢喜。小可你只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带回家有够好用，真正赞！一罐120粒，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内行的拢嘛三组加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卡手就赶紧哦，把握机会哦。一组2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的招，数字的水桥到站，每个站叫3个啊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准行的七条命，轻松了背楼梯。骨鲁克沙命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00，咱个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尤其医生专家建议爱贴做诶，维他命的 D3 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营养保存老一条。尤其咱阿公阿妈、倒三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补充，一天一粒，你话较有，咱阿早两粒嘛可以啦吼。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肩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化，稳定了大心，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关心条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说的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寒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好较好个哦，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三组加一组有够多，四大组拢总赚到，现赚6000块。卡手赶紧把机会送到保证在这支。啊，那咱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卖上好销上大。全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啊，顾电脑、顾电视、顾音波、顾模拟的，顾手机也好，该休困啊休困哦。日月清你赚到，疼惜死了。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两组日月清，两组纳豆激酶，同款现赚一组。两组纳豆激酶，两组七大米，同款四大组。通通带回家，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关到当准时无休困，礼拜同款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咯，咱的新准个药房哦，对接来隆重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早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伊都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的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氨酸你管好着，糖氨酸有够好，伊里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顶过品种山苦瓜，有皂苷、三铁皂苷，有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给咱保证。咱的糖氨酸，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变异临床实验过，代代代样样研究成功过，家人好你看到糖，就安着顺的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你也甲准成欢呼，准成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哦，准成的价数也同款。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我们桂林市场边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路德的中明公山的中明中正路的电边土城来土城的药局安中路三段中红小东路公民街口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的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各一段落，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进行的七大笔，轻松的背楼梯哦，行东风西就无问题，来就背哦，先背加强个再升级，赶紧的赶掉带回家。尊贤纳豆之美，那是为青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调保真济好咧，大油台同上个礼拜日这支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很买很谈，通通带回家。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持续个咱鼓励爱个咱照顾个，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尊贤归套当亚斯米讲来，咱无要困哦。礼拜日赶快个你服务电话，几工做你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谈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旅游，收听有着万里看行的汉民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人讲啊，时代愈进步啊，其实你讲进步有进步的好处啦。
1: 诶，
0: 较袂安那买物件唔免出门，
1: 生活进步啦，病毒嘛进步啦，大行拢对进步啦。
0: 你甲看社会愈进步啊，病毒愈来愈济，
1: 佫愈来愈歹吼。
0: 诶、我今仔来讲一个吼，即含咱遮妈妈吼，即大姊小妹大拢牵连啦吼。我一个朋友啊，你做即个啊做啥？开个乳癌吼。我甲你讲，我当时啊，那你甲问吼。看企业啊，讲你有法度赚钱，无法度开钱啦。哦，你甲看讲，透早八点半开始看、哦，开始看，看到暗时九点，人家也看未完啦。中昼顿阁无啥休困哦，我讲你即落赚钱太开得着，啊无法度啊。
1: 那你也休困，肯看未了，
0: 阁未使啊。系啊，你甲想，伊一工看尽。一礼拜敢那开两间刀
1: 哦，
0: 两间的刀啦。你甲想看卖啊嘞？啊，你甲看咱台湾，迄个做乳癌偌严重啦。后来，今仔要甲咱讲啊，讲到随着这个精准医疗持续发展啦吼，鳞癌嘛治疗对过去分做两项治疗方法，叫做阳性甲阴性的方法类医行吼。迈入这个更幼稚的、这个更加幼的、这个分型的时代啊 ，HER2 弱阳性，甲 HER2 的 LOW 的概念近年兴起啦吼，这就是一种叫做啥呢？转移性鳞癌患者带来新的这个治疗契机，咱这个制度啊。我拄啊念这个 HER2 这个制度啊，是目前含国际的这个医疗系统都把咱这个制度用入去治疗鳞癌的一种方法啦吼。这个台湾鳞房医学会理事长啊，你讲啦吼，鳞癌分类愈精准啊，治疗效果愈好啦。啊，过去啊。部分拢去归类做 HER2 阴性的患者，其实属于 HER2 弱阳性的族群啦，拢无去用忽略个医你听无？一般拢用弱迄个弱阳性的族群，你迄个弱阴性的阴性的患者的方法你家治，所以为人啊，病是如来，你个别人医会好，是安那我医袂好，因为你是阳性的，结果伊是用阴性的迄套。一套医疗，你甲你医，一定医袂好嘛？哦，这个台北荣总副院长啊，你讲虽然癌症你早期发现，当然啦、啊，愈早发现吼、哦，
1: 治疗
0: 效果一定愈好嘛。但是我咧讲吼，其实啦、啊，我咧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这和医生嘛作关系啦，我无骗你的。你去拄到的医生是蒙古医生，还是真正会熬的医生啊？迄差足济啦。
1: 我也对，哦、医生差济，医生嘛真关系啦。
0: 对啊，哦，所以即卖伫即个鳞癌伫治疗方，伫即个技术上，台大病院鳞房医学中心的主任，哦，你讲新一代 ADC 抗体药物复合体，吼、哦，药物带来突破，吼、哦。会当肿瘤，因为肿瘤有分骨啦，白一种癌有分足侪种性质的，哦，足侪种性质，所以啊，传统的标靶治疗效果依然，哦，即卖即上新的叫做 ADC 这个药物啊，具备啥物你知无？膀胱者的效应啦、啊，能扩大治疗范围。研究显示啊，这款药物会当延缓病情恶化。人治疗较会好啦吼，啊，即卖伊就是去拄着一个，恁即卖注意听吼，这个较重要诶，一个阿婶吼，74岁啊， 哦，因为伊是安那发觉到伊得鳞癌，你知无？来，我来讲哦，伊是鳞癌四期，拖到鳞癌四期哦，迄、那个脑怎啊无声去？才发觉严重啊！哦，才发觉严重啊！才拢无声嘛，才赶紧走去病院治，迄、那个找医生，医生啊检查你都鳞癌四期啊！哦，即摆鳞癌四期是上歹医的，结果去，因为即摆咱台湾有这套，就是弱阳性甲阴性，甲你这个癌症甲你分落开，就针对你是啥物性的来甲你治疗。所以啊，医工啊，好加在来，咱有即摆已经一分甲左右啊，所以你健保拄啊好啦，有那健保你开啦，无我咧讲开咧。这若无健保，你开了真正会惊死人啦！哦，所以你健保治支持啊、治疗才有六个月后，迄、那个肿瘤啊提起啊，声音嘛恢复啊，病况迄、那个明显改善。我跟你讲哦，安尼你看无好用，较早嘛听到四期就对啦。哦，卖讲咱咯，
1: 搁准备打。
0: 医生若看到，甲你判断四期，差不多医生嘛要甲你放弃啊，无我就甲你医啊啦，甲你当做安啦，安宁。治疗啊啦，哦，用准备哦，你等啊，无都无法度甲你医啊，即卖已经有法度啊，哦，有法度啊，所以啊，咱只妈妈大姊小妹爱注意啊，鳞癌子宫颈癌是台湾女性即卖发生率上介高，尤其是鳞癌嘛，所以家己本身爱注意，过来爱定期去检查，啊，检查到其实来依照即卖即个治疗方法唔免惊，检查到规规咧。安尼啊，吼、哦，所以啊，个一项方法就上简单的啦。迄美国一个世界有名的歌星嘛，吼、
1: 哦，对，
0: 伊得鳞癌了，伊无第二句话，全拢规个拢提掉，规个拢提掉。伊是安那选择安尼，你知无？因为叫做一劳永逸啦，你鳞癌只要全部切除掉，以后绝对无这个问题啦。这是上简单的，
1: 哎啦，
0: 免加个复发的问题啦。哦，所以讲啊，家己的身体爱家己顾。啊，其实癌啊，我跟你讲啦，你若无咧预防，无咧保健就对啦。癌你绝对闪袂过啦，啥物款人都同款啦。袂使讲好，我勇敢那牛咧，勇敢那牛的人也佫较敖钓，因为环境的荷尔蒙，环境的荷尔蒙，咱咧食的钱的。钱诶，包括咱咧用诶物件，若无掠着诶啊，迄落太高物件做甲足精致诶吼，真正你会惊死啦！我无骗你，我来讲一个，我真正亲目睭看。你讲地沟油恐怖无？真正足恐怖。
1: 足恐怖。
0: 啊！但是我咧讲阿峰足无爱食自助餐，你敢知影是安那做自助餐诶人歹势啊？这是我亲目睭看。好，我较早。少年的时阵啊，捌伫咱咧桃园啦吼，
1: 桃园
0: 开工厂啊，啊，迄间工我共租人的厂房，你听无？结果迄间厂房较早是咧萃取这个做薄荷油，
1: 薄荷油
0: 啊，啊，薄荷油无咧萃取啊，迄、那个头家请一个工仔呀，迄、那个工啊穿甲太高暖了，逐工晒只车油通通，去咧收啥？你知无？
1: 收喷。
0: 我甲恁咧饲猪啊，无来收喷，无啦。啊，阮都薄荷油无咧萃取啊，阮即卖咧提猪油啦，哈、啊，猪油对喷嚏哦，是对啊唔对？结果伊坐去看安尼啊，
1: 北苍苍，
0: 哦，你想袂到啊，
1: 够恐怖！较早我想啊想，我
0: 怎样咧？够水！
1: 我怎样咧？想起来我拢讲，我拢讲，我老阮拢讲，阿华你哦去干吗店去甲我买五十块猪油？我只想起来，反正咱伫食五十块猪油，迄拢是
0: 遐。啊，你啊，我看到吼，
1: 伊拢贵，用出来吼，你干吗店拢有滴卖嘛？
0: 对。
1: 拢用迄个剃汤啊，像咱即个沙拉有一种剃汤啊，有无？
0: 对。
1: 剃汤、龟汤，啊，你来五十块好，牙刷老贴，底卡起安尼，五十块。
0: 我住迄边看过了吼。我就开始无啥爱食迄啥，食迄落，食这啊
1: 做。无啦，人即马做早餐咧，拢爱用沙拉油去煮啊。
0: 我甲你讲，拢伫迄堆，因为其实你煮自助餐的人，你煮物件人唔知道油对对来啦，都。
1: 伊嘛唔知影源头，伊唔知影源头对。
0: 因为较早无食品法嘛，
1: 嗯，
0: 无食法规嘛，所以你做会出来就会使卖啊嘛。
1: 卖食死人，
0: 哎，卖食死人，迄龟汤哦，收顿来喷啦，龟汤哦。 你甲看泰国暖炉哦，但是迄连起来滴油啊，白叔叔，
1: 白叔啊，甲咱同款啦，甲咱钱的家己出来白，
0: 啊，拢用一比咱钱的较白，
1: 较白吼，
0: 系啊，佫无杂质。
1: 拢
0: 无半点仔，咱家己钱也佫有底波啊嘛，对无？啊，我阿你讲吼，你注意听，伊拢用铁汤啊滴咧。
1: 嗯，
0: 迄叫做啰嗦变两金嘛。
1: 对。
0: 迄个架杠的啰嗦变两金
1: 啊。去跳一个人不爱挨，迄喷转来啊，啊来练迄个底油
0: 吼。对，
1: 你看你偌好
0: 看。哦，真正实在，所以迄边过来了，我甲看都惊死啊！所以咱人身体要哪会健康，对无？你看你塑化剂食几十年。
1: 也
0: 去用掠到，
1: 地沟油食完
0: 了，对啊，地沟油食几年，米糠油食几年，过来过啥，过这个苏丹红呢？最近
1: 白
0: 的苏丹红呢，对吧？所以咱逐工咧食的，食物件，
1: 过
0: 来我甲你讲，你甲看全国啦，吼，全国路边摊鸡排偌济，头遐济鸡，敢饲会富，对吧？
1: 所以啊，
0: 你爱注意，
1: 一只鸡要饲几工？
0: 所以咱会钓干嘛？就是拢好鲁莽，你催我，
1: 嗯，
0: 哦，你甲看咱咧只个鸡，政府嘛一代你讲卖催好鲁莽，卖催好鲁莽，卖催好鲁莽，伊要贪啥啦？对不对？
1: 未付饲咧
0: 啊！我阿你讲，
1: 贪未付饲咧，
0: 一只鸡二十二公啦，
1: 嗯，
0: 对鸡仔囝饲甲四五斤啦，二十二公。哦，来，
1: 啊，不不，
0: 这真正有影哦，
1: 我做来较侪鸡吧，你
0: 这真正有影啊！迄对对起我未使讲啦，都反正哦，一只鸡真正二十几公尔啦，你看还偌恐怖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吼，其实咱你买菜市啊，你买土鸡啊，拢要过四五个月的啦，
1: 有啦，
0: 系啦，拢超四五个月，
1: 啊，五个月，迄
0: 可能拢较正常啦，
1: 嗯，
0: 哦，咱你只的规只的较正常。啊！那你钱的迄哦，拢饲，
1: 咱卖讲，
0: 我咧讲吼，今仔日啊，恁真正好康啊，等几个月我算看卖啊咧啊，
1: 等几半年啊，半年以上。
0: 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正月、二月、三月，
1: 八个月，
0: 真正八个月，正我都推出一届。哦，咱今仔日啊，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这个健康的管理师佩提啊，甲咱炸一样，这真正八个月前推出一遍，大家用抢的。好来，啊，咱等下来欣赏一首歌了，甲听看讲是安怎爱甲八个月你才来一撮，才阁有通啊卖。来，咱来欣赏这首啊，这个台中余尊杰吼点的吼，要听亡人的心声啦。好来。

0: 这首叫做亡人的一生啦，吼，这嘛不是亡人的心声啦，吼，等下后，一个啥，等下再来听亡人的心声啦，
1: 因为
0: 吼来，咱这下长辈时段吼，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健康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佩提你好。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吼，这吼咱讲实在，真正等八个月啦。哦，要饲一只。
2: 我是讲，因为这个物件，佮唔是像讲一般的布袋戏
0: 宾馆
2: 哦，你要爱偌济拉拉个乌啊啦，
0: 对啦对啦，
2: 真正是佮是爱蛋，
0: 对啦，爱饲家饲家会用，下一款的正有法度啦吼。咱你讲真济，即卖真济，即个长辈时代啦吼，肌少症啦吼，啊毛病规大堆啦，包括牛两背啦吼，放牛起坡白路，大家惊啊！你食哪？食牛两背，因为你也做啥？能被子吸收了太多、
2: 我先讲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医疗越来越进步，所以大家其实对这种保养身体观念是越来越多、因为很多其实医生啦、营养师啦，你现在看电视听电台，其实都很多人都会说你年岁越大，你绝对要在你补充到你的蛋白质，人家是要比你少年时阵补充越多，对不？
0: 对。
2: 因为你蛋白质不足，就像你头拄讲，可能恁血管嘛有问题，可能过来是你有肌少症的问题，吼、哦，过来就是你血糖可能控制袂好，其实这拢跟你的蛋白质补充不足有关系。然后呢，做者爸爸妈妈伫病院内底，其实我拢听到一个一句话是，医生反映讲吼。医生啊，我嘛知影讲爱补充蛋白质，问题我喙齿无好，
0: 对，
2: 肉我食袂落，
0: 对，无法度补，
2: 对，吼、哦、啊，有诶讲伊喙齿较好，伊有法度食，问题伊是啥？伊就讲伊食落了，胃会无爽快，胃会肚肚，消化无好，
0: 消化歹啦，
2: 嘿，消化较歹，所以其实即摆市面上讲真诶有足侪一寡用植物去萃取出来一寡蛋白质，用冰诶。其实足侪，吼，会使补充着着你蛋白质。安讲够足侪爸爸妈妈伫病院内底，够够甲医生反映讲，啊，我敢有啥物病其他物件，会使互我食物件上较有变化。
0: 对。
2: 所以讲真诶哦，这支商品差不多伫两三年前，其实伫病院医生个直直甲我反映讲，看阮会使去开发着一支吼，会使互爸爸妈妈平常时诶食饭诶时阵，我可以使来配。应应着，
0: 食糜也会使。
2: 对对 对，就是讲应应着咱东方人、咱亚洲人、咱台湾人平常是食饭的习惯，会使去介共坐落食一个物件，吼，互因较食下落。所以咧，你知影这个物件，我嘛是当初啦，讲这个两三年前，我嘛是找足久的，我嘛研究足久的，讲到底有啥物物件会使互爸爸妈妈吼食较下落。所以一个讲这个就是一个。机缘之下，我去熟悉一个头家。
0: 哦，
2: 我去熟悉一个头家。我先讲一个哦，这个头家是阮一个什么协会来对熟悉个。
0: 嘿嘿。
2: 啊，伊当初一个上市上柜生那个科技公司，伊来对，伊时阵年薪一年三四百万。
0: 哎。
2: 啊，因为因爸爸破病，伊为着因爸爸啦，伊为着因爸爸妈妈，所以讲伊放弃这个高薪，等于增卡起家啊。啊，伊就是讲。哦我既然要回去了，我一定要好好研究，因为毕竟也读了很多书，
0: 对，
2: 读了很多书，他就去研究说，我要吃，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鸡
0: 吃出最健康的鸡啦，
2: 最健康，明天是要给他们爸爸妈妈吃的，最健康之后，我希望说，氨基酸的成分也可以最高，
0: 又最高，
2: 营养也可以最高，所以不是只有你刚才说的那什么饲22天
0: 对对对、
2: 我可以用的啊，还有人说什么饲四个月
0: 四个月是一关啦
2: 去看很多资料的去查很多资料才发现说其实八个月鸡是氨基酸最高的
0: 哦算要饲到八个月氨基酸才有够了对啦、
2: 你跟你看八个月外面你敢有听过
0: 少啦
2: 少吧
0: 少啦
2: 除非是那一些五星级的大饭店好病院里面你才有法度足少听
0: 过八个月。有啦，较早我捌买着一年的迄吼，
1: 一年的，
0: 但是迄真正贵到为人食袂落。
2: 我你讲，想到八个月加啊这么贵，对，你饲愈久是咪成本愈高？
0: 就当然啦，
2: 对不？好，啊你饲愈久，你是咪惊伊会破病？
0: 对，
2: 对冇？
0: 你怕病加
2: 济，对嘛？你顶过你又破病，这加会死
0: 人咧，
2: 嘿，个拢去啊嘛。所以其实足少人愿意甲鸡啊饲到八个月，
0: 因为
2: 八个月上健康，伊的活动量上大，伊氨基酸上济，营养上济。 再来就是因为伊当初个饲只鸡是要互因爸爸妈妈食，所以伊希望讲哦，我敢袂使卖放抗生素这个物件。
0: 哦，鸡无抗生素，要换机会做卖。
2: 对嘛，所以伊就想讲，虽然讲哦，人在讲抗生素吼，你也是适量，其实无要紧。
0: 无要紧，
2: 伊嘛是会
0: 伫。会惊啦。
2: 嘿，伊嘛是会伫迄鸡啊内底残留。
0: 对。
2: 所以伊就去研究讲吼，我有啥物方法会使卖抗。放抗生素，给他个会健康，免疫力会使强。伊也去翻很多资料，讲发现讲，其实咱人嘛是食益生菌嘛，
0: 益生菌，咱
2: 食益生菌，嘿对吧？咱食益生菌会使增加咱人体的免疫力。伊嘛好给他去食益生菌
0: 哦。
2: 伊的鸡啊是食益生菌的，
0: 卖食抗生素，
2: 对，
0: 用益生菌和鸡啊抵抗力提升啦，较袂掉鸡济啦。
2: 所以，伊这一批内底，这鸡啊内底拢是限量的，唔是讲你要话者，所以老公想要单八个月，
0: 单八个，只要单八个月哦，
2: 真的单八个月。
0: 你老买着人拢知哦。
2: 嘿，啊，再来就是讲，我为着要予这鸡啊，比如讲吼，我为着要予阮爸爸妈妈食好了，伊可以想讲，我会使加啥？
0: 对。
2: 因为你即马有动物的蛋白质啦，
0: 对，蛋白质。
2: 啊，问题。
0: 因为蛋白质，其实啦，咱讲实在的啦，吼，佩蒂，你讲安尼，我了解。蛋白质当然为人咯，啊，牛肉加食个，但是牛肉老岁人其实唔能，蛋白质收过关啦。
2: 对啦，其实。系啦。上好。
0: 上好的肉就是白肉啦。
2: 白肉啦。系啦。白肉。啊，你讲植诶动物的蛋白质有啊？
0: 对。
2: 这个头家希望讲，我可以使放一寡植物的蛋白质。
0: 哦，植物嘞，
2: 植物嘞，蛋白质。
0: 对。
2: 所以伊个去摕找迄落做者运动员拢会食的叫做啥？豌豆蛋白。
0: 哦，豌豆蛋白。
2: 好，这个蛋白质会使更完善、更完整。
0: 哦，
2: 嘿，对。过来就是讲，我希望讲，因为因爸爸年岁嘛大，
0: 对，
2: 七八十岁啊嘛，难免有一寡老人失智的问题。
0: 对。
2: 所以伊个讲。老人失智要吃啥？卵磷脂。
0: 卵磷脂，
2: 对啦。细胞，好。
0: 熟悉如影啦。
2: 嘿，啊，内底上啥？卵磷脂很丰富的叫啥？呀，那个咸蛋黄。
0: 哦，亚能，
2: 亚能内底卵磷脂应用有够管呢。
0: 原来就是安尼，所以咱来去买人个亚能色个，嘿无？嗯。拢叫你等下爱吹哦，吹哦烧酱来吃，伊会滴个油嘛。
1: 伊会出个油，
0: 出油要加个油啦。
1: 最主要是要加个油。
2: 所以因为这个东，这个商品当初是要给因爸爸妈妈吃，所以伊就是会使抗营养的，会使抗外营养，伊个系外营养。
0: 对对对。
2: 啊，即马一个问题啊。我食那个食材有啊，
0: 对
2: 我做个做什么物件，会使哄爸爸妈妈平常时食饭、食糜、早食早餐拢会使配。想想的料就是肉酥，就是做个。
0: 哎，鸡肉酥，我是鸡有。
2: 来，就是做鸡肉酥。来，我跟你讲者，鸡肉酥试过有对无？问题伊这鸡肉酥甲别人有啥物无同款？就我像我头头讲的，我内底食。

0: AM 1071。
1: 拢流失哩啊！
2: 所以伊就是用低温，吼、哦、低温来甲豆豆啊炒，豆豆甲迄内底两百只豆豆空白氨基酸
1: 啊、
2: 哦，所以这时间爱八点钟到十二点钟，
1: 这是这我都炒起来。
2: 不过这是第一波呢啊、
1: 哦，对，
2: 过来伊要甲多元油脂去除，因为这些人嘛讲食肉脯、食肉酥，惊讲迄落啥。迄、那个油脂相关，对身体无好。
1: 对，
2: 伊个搞这油脂多余的油脂，甲融合
1: 掉，
2: 甲抽掉，甲抽掉了呢，搁直直炒，炒了迄面全部鸡肉酥才会松，才袂柴。
1: 对，
2: 吼，才袂互你食着了安尼，无好无好吞。
1: 你讲安尼毛样呢？
2: 嗯，
1: 你讲鸡肉，逐工叫你食，你无早食啦。
2: 对啊。
1: 但是鸡肉酥你有法度啦。
2: 对啊。
1: 吼、哦，你逐工煮糜啦，饭来你食，我有当时啊。迄、那个怎地胶胶、肉酥胶，我都食较饱。
2: 对嘛，啊有诶人透早食馒头，
1: 对对，买西糕，
2: 嘿，买西糕。
1: 哦。
2: 啊，恁孙公透早起来要食一个吐司，
1: 对，
2: 啊买西糕。所以伊个是想讲，对，我做做鸡肉酥，
1: 对，
2: 是上好，互大家会使接受诶。
1: 对，啊每只拢会使食。
2: 对，每只拢会使食。
1: 按、
2: 问题就是成本足悬诶，因为当初可是要做给爸爸妈妈食诶。
1: 我即卖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个吼。这个顶盖啊，嘛有人来提来，要叫我甲卖啦。因为我昨晚，迄昨晚一来咧催价，催这物件催无嘛，人来咧报。伊讲伊个鸡饲四年啦，我讲你这什么鸡？你怎早时啊饲四年？咱只爸母好听哦。
3: 生两鸡啦。
1: 四年，
3: 生
1: 甲未生啊？要淘汰啊？拢提来我咧做这啦，你听无？哦。啊，所以讲啊，我不要生做，嘿，你安尼袂使，安尼我就无爱啊。啊，因为阮进前你买就是伊这就是一定爱八个月，才有法度出来物件，无八个月伊绝对无用，吼、哦、无用。而且啊，拄好阮门配提讲，这哦，阮这哦，你唔好搞阮当作是路边摊，甲迄个大卖场的物件，我是知影啦。哦，所以你要食到这些是困难啦。
2: 其实我感觉。好的东西跟不好的东西，其实爸爸妈妈恁食，你个该。
1: 家己有感觉啦，
2: 你讲我讲真诶啦，外口鱼酥肉脯足侪啦，好歹恁家己嘛拢知啦，
1: 对
2: 无？
1: 對對
2: 啊，好诶，鸡肉酥恁家己食落，恁个会知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商品八个月前甲今麦阁有人会等，就是安尼。
1: 足侪人会等，
2: 足侪人会
1: 等。足侪人会等。
2: 恁听是伫阮诶病医内底，嘛是足侪爸爸妈妈吼，伊诶时势，伊诶后生查囝，为着要互因爸爸较好食，专工会去病医来搞。
1: 对，来。咱只爸母啊吼，安尼你知影只鸡肉的来源安怎饲的啊？你嘛知影是安那？你会单八个月，绝对有迄个价值啦，吼、哦，绝对有迄个价值啊！即摆拢知影嘛，来就是爱清楚介绍啊，爱清楚介绍啊！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阿宏来替恁清楚上优惠的组合嘛。咱来听这首，这首真是蒙人的心声啦！
3: 来，各位乐观啦！
1: 好啦，迄、那个伊准坐。你会使准备到好嘿，盲人的拄爱首叫做《盲人的一生》，迄是柯伴唱的。即卖这首黄瑞琪所唱的吼，叫做《盲人的心声》。来，吼、哦，开，咱要来播《盲人的心声》啊。

0: 这首真是正港的蒙人的心声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哈，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这中辈时代爸母啊吼，进前咱捌推出的鸡肉酥，拄啊人甲即马拄啊八个月，
1: 对，
0: 好，你一定爱八个月，
1: 才
0: 有当地，好，我来讲吼，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好，你唔好搞当作一般的迄个鸡肉酥，
2: 你当作外口一般的鸡肉酥，青青菜菜都有啊，
0: 这有三个所在好买，唔过迄个所在无你买啦，有是第一个就是便宜啊，
1: 对，
0: 因配伫遐，过来第二个养生村内底伊无你买，
1: 所以我先讲一个，所以这批做好了，其实便宜甲养生村其实拢扫一批去啊，
0: 对，吼、哦哦，一定，咱讲在，咱是成本来付因的啦，吼、哦，人个固定。遐个中辈是多爱食的吼，啊，咱遮，就你若今仔日有买，就是要等八个月啦，上紧爱八个月啦。你我来讲啦吼，这是人的坚持啦吼，伊无八个月人鸡无爱出啦，人伊嘛无爱卖人啦。后来，所以啊，我来讲吼，咱一罐哦嘿，一罐是220克啦，吼220克，咱的优惠价吼。一罐是380块，
1: 对，
0: 哦，380。后来啊，我来讲啦，因为咱讲在你讲380两罐760，三罐嘛只1000块，阮夹袂好啦，对不？
1: 所以，咱大概有一个，就是参详一个组合，就是讲，今仔日本来五罐，你伫外口伫便宜伫养生村安尼吼，
0: 买五罐
1: 就是1900，
0: 1900，
1: 啊，
0: 1900你嘛爱留啊，对不？
2: 来个家，你就知啊！你又来遐
0: 真多，
2: 你
0: 又
2: 知啊！来个家，你又爱
1: 知。我知，对，我
0: 就讲这些也无啥利润啦。
1: 对啦，今天无啥物利润，所以你讲要搁落偌济，今天无好
0: 做。对。
1: 问题我就是，刚才说尽我的力量，搁落一寡给爸爸妈妈用，所以今仔个是搁俗100块啦。
0: 俗100块
2: 呢啊！
0: 讲不出来，
1: 不是啦，
2: 哦，你讲100块，刚讲了几。

0: 方的
1: 不是啊，我先讲，咁不是安尼，因为我讲真的哦，爸爸妈妈，第一这罐你伫外口买无？
2: 我绝对无人买。
1: 我看到讲的叫全部的食材，你伫外口无人买，较搞工啦，成本伤悬啊，所以这利润真的足少的。并且阮这罐内底哦，佮你放上海苔，
2: 对，
1: 啊佮你放白芝麻，
2: 白芝麻，
1: 你进前无放的，阮即马拢佮你生生起，佮你放的，安尼，所以这利润真的足少的。
2: 五罐，
1: 哎对。
2: 油太清白啦，配提你妈妈安尼，你内底一箱内底六罐，你搁甲提一罐起来，对不对？你要笑死啦！人个阿桑，即摆去看先，啊，这本来都有一罐，你再来提起来，
0: 你安尼你来给念起来啊！
2: 安尼啦，
0: 好，咱
2: 俗一摆啊，其实这也无啥物谈好谈啦。哦，我问你，我讲，你卖搞当这是一个鸡条的鸡啦。哦，这第一点啦，过来第二点，你绝对无当买啦。
1: 对。
2: 肉所贵死个，我来讲足济，但是你要食到这个饲的方法，
1: 我
2: 来
1: 讲用食益生菌的，
2: 对，
1: 无食抗生素，
2: 无食抗生素的，
1: 而且坚持是八个月，
2: 这八个月才用出来做的。
1: 对。
2: 伊所有的通路，第一点就是病院的通路，第二个就是养生村，然后你有遐老的，你配早顿你吃，你搞馒头你吃，哦，一定要求作业的。哦，所以咱家这边单八个月是正常的啦，哦，单八个月正常的。来，好，来，我来讲安尼啦，这俗节一摆呀嘛，对不？来，我来讲，今仔日来啊吼，归去迄罐搁甲落倒顿去啦，你甲送一罐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对不？啊，这住八个月呢。对不？叫你送一罐无过分啦。
1: 我讲无安尼啦，好无安尼啦，讲真的一百块啦。
2: 好，
1: 我嘛对这爸爸妈妈拍死。
2: 啊，无啊，因为那个姐姐也无好赚啦。
1: 无就是安尼，吼，一罐搁来落袂。
2: 好，搁来落袂。
1: 啊，袂得，那是限量三十组。
2: 好，三十组。
1: 三十组尔。
2: 来，这爸母啊，进落去。
1: 三十组尔。
2: 进落，买五罐，送一罐。
1: 对。
2: 一盒一箱内底多六罐，六罐优惠你千八块，空八。00318009，
0: 0800318009。
2: 我话讲，这拢现做诶哈，这拢现做诶，这无毋是像你讲，来做偌久啊，毋知坑偌久啊，拢现做诶。我会当甲你讲实
0: 话，你
2: 之前若买着阿峰诶鸡肉所料仔，八个月前买，甲即卖才去推出一遍，我这毋是像贝弟，你看，你当作我这路边大卖场有单买鸡肉吗？好、哦、对不？来，等于我来讲啦，你要搞胖啦，搞馒头啦，你要配麦啦，要退食，糖都拢装会
1: 晒。我讲你要
0: 温个早餐，温书包你弄啊，等于包饭碗啦，包饭碗啦。
2: 来，来，你要爱鸡肉酥。
3: 要一桌。
2: 好，来一桌，来你甲听者，甲听者来，这三串好，来买电话机个卡啊，空白。空这咱是便宜才有你营养啦，甲养生村你营养啦，所以咱无伫外口你卖啦，无伫外口你流通啦，啊买流通咱嘛无遐济鸡蛋红做啦，好来买五罐送一罐哦嘿，六罐千八块，我甲你讲加买即个啥，加买一次的时间你就计得啦啦，买着啥无抗生素你就计得啦啦，买着即个物件完全无含遐杂味你就计得啦，空白。00318009，我跟你讲，你若未晓要食，无法度啊！好啊，我先跟你讲的，这因这
1: 专家，三十左右，爸爸妈妈真的歹势，你个是搁等八个月。
2: 哎，八个月，真正的八个月，哦，你绝对无当食这个，啊，无大家你讲肉鸡肉酥，鸡肉酥满满是，哦，我嘛甲配着满满是，讲满满是，你就知影，你嘛去看，
1: 对，
2: 迄饲的真正无同款啊。对不对？你当作迄个饲你，要淘汰鸡出来做
1: 的
2: 嘛？
1: 哎、啊，
2: 对，我唔是个啊，我唔是个啊，真正饲八个月，才来做肉酥要恁食。做了，我来讲，阮炒了足香的，是安那边呢？因为咱老咱年岁济哦，恁若炒无够安尼哦， 一时一时老尾啊，步到尾啊，拢无走步啦。
1: 来，
2: 好，来，袂紧咯，袂紧咯，
1: 好，
2: 三十左右，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互囡仔的囡仔接，咱老伙仔家己接，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啊，等下你会使拢去甲阮比较看卖啊，我会当甲讲实在，绝对互你会比较一下。啊，会记哩，进前你若买到的，你若买到的，我会当甲你讲，真正八个月前买啊，八个月后才佫推出这边，哦，八个月后才佫推出这边，买电话价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收起来就是一箱内底有六罐啦。
1: 对啦，本来是五罐
2: 啦。本来五罐啦，即摆六罐啦，啊，即摆来六罐吼，来，咱就是一组六罐，因为你千八块，啊，一罐，我因为我咧做生意，我做无啊含你安尼含万无。来，我来讲，一罐内底有220克，除了鸡肉所以外，我改南海苔。南白芝麻，哦，白芝麻，啊，我这炒起来叫做芳，我先跟你讲，我
1: 豌豆蛋白哦，
2: 对，个豌豆蛋白，个有咱年岁侪人上惊老人痴呆蛋黄料理内底，
0: 对
2: 不对？啊，这退等吼，因为阮炒的方法无同啦，阮炒慢火火了炒。炒甲酥，
1: 哎，
2: 锐甲炒，
1: 炒十二点钟，
2: 炒十二点钟起来，
1: 哦，还要低温烘干，
2: 因为我来讲，伊这做的人本身就是咧照顾四大人，
1: 对，没有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家，
2: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我这无分大细组，啊，我先甲你讲，上济一人买两组就好，卖超过，上济一人买两组，因为我来讲，你买等，这你嘛唔好。你都拿两组差不多啦，两个一个人拿两组差不多啦。啊，我来讲卖买，你都留一挂别人买，因为确实嘛真正无够位啦。来，买电话金额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二四六。
2: 来，这里啊做。
0: 五七。
2: 阿比啊这。
0: 来，喂。
2: 嘿来。
3: 我要爱一组吼。
2: 啊好。好，一组好 ，OK， 好，拜拜。来，这我看着都无共抄着啊，惨啊！来，以上广告哈，等下佫。
0: 你要做啥？
2: 来，
0: 你要寄
2: 几多？二三一七零。
0: 好，啊，来，你啊，甲你查囝讲，地址我。
2: 来，庆山遐。
3: 你好，好好好。两支大刀。
2: 嘿，啥物？
0: 好啦，你二
2: 三。好，一两支大刀，好。好，奥迪，奥迪，
0: 好，
2: 什
0: 么奥迪？
2: 拜你，奥迪，拜你啊，拜你，哎呀，未记人讲，来，
0: 喂，
2: 来，买电话金额卡哈，买电话金额卡，因为我来讲，到时你也提无，你要甲阿翁讲，阿翁啊，紧嘞，我无去提路边的来卖面啦，绝对是爱这个货，你反正若话无就无啦。
1: 对啦，绝对我跟你讲，绝对拢是八个月，因为其实做者医学资料报道讲吼，八个月
2: 氨基酸上悬，
1: 吼浓度上悬啦。所以你既然要吃，你既然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咱当然就是爱吃氨基酸。
2: 对。
1: 所以你卖青青菜菜吃讲吼，我有吃肉就好啊，其实不是。
2: 无啦，迄袂
1: 使。你酸，你要吃鸡肉，其实嘛爱酸讲。伊个迄个生长周期，
2: 对，
1: 是讲青菜
2: 价。啊，过来，要爱食较安全的咧，
1: 哦，
2: 食较安全的咧。这每一个人，我阿你讲吼，厝里大大细细拢要食的物件，哦，这囡仔佫较爱食，吼。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若袂爱紧，因我甲你讲，三十多了了就无啊，哦，三十多了了就无啊。啊！你若袂爱紧啊，因为我咧讲，即每一个人真正拢爱食的物件啦。来，这个罗安姐，你要一组？
0: 喂，陈老师。
2: 喂。
3: 哎，对啦，一组对。
2: 好啊。拜。
0: 哎，
2: 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你等于大声囡仔，你都用我食，你都买煮煮的蛋嘛，会使淋，对不对？要搅馒头也好。
1: 对啊。
2: 哦，来。
0: 像阮孙仔咧，伊用铁来用饭包包做饭丸。
2: 做饭丸。
0: 哦，讲偌好食咧。
2: 讲偌好食咧。来，较接袂，较接袂，迄楼较接袂去啊。来， 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上这买两组，我卖买超贵哦嘿，
1: 啊，一组就好啊，
2: 一组就好啊，
1: 啊，你唔只较济人买，你叫人买两组，这片就无啊，我无法多加数量哦，我无法多加数量，真歹势。
2: 来来来，咱来先来听歌，讲一组啦，一个人上这买一组啦，啊，恁家己看买安那一款的，恁家己去。记忆款的吼，所以有那因为最主要无啥货啦，哦，最主要
0: 两组个，两组先买人先赢，啊啦后壁买人买无对，人个
2: 万万万万一
0: 个无输赢，
2: 不要那讲，因为这。这
0: 背锅，你卖无掉，卖甲去卖配体。
2: 因为我来讲最主要吼，咱这拢背锅个才推出一届啦。
1: 对。
2: 哦，真正背锅个啊。哦，你若进前买到的人，你就知真正甲即摆八股外月啊，
1: 对，
2: 才来的物件。
0: 人家足侪人拢也买两组嘞，啊，你一看两组足紧的个
2: 料啊，嘿啊，来买电话机啊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哇，真正还无够，来，咱来听一下。笑的民歌咧，
1: 喂，
2: 听一下这個，听一下这个较快乐的歌咧吼。来，阿妹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啊，好好再见。

0: 你讲哈，买电话紧甲卡，啊，拄啊卡起来接无到的，你即卖好紧卡好去。好来，啊，买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咧讲哦，即无讲啥物人未接一个啦。
1: 哦，好啊，好。
0: 你人，譬如讲，咱讲在，譬如讲，你人你艰苦，你住院的，你更加爱接啦。哦，你更加爱接啦。哦，这款的无经什么款人讲什么体质未使吃，这大家都会吃进。啊，你会记？这阮孙邓来，各位没咧配，伊也都当做细修啊，你吃。哎呀，
1: 好咩？哎呀，弄啊倒出啊做啊做疼做伊的细修啊，你吃。
0: 啊，你吃。哎，
1: 愈吃愈
0: 煞
1: 嘴
2: 哦。我
1: 讲，
2: 你也是要
1: 给恁
2: 孙吃，你要给小朋友吃，更加未使坑坑指数。
0: 对。
2: 你怎想喏？因为即摆做者小朋友，就是你啦，荷尔蒙就伤
0: 在嘿。对。
2: 所以有啥物有的人国小就开始啊呐，有一寡荷尔蒙改变呐，雌激素改变。
0: 对。
2: 所以有的啥物国小时阵那个更年期那个啥物的啦，生理期的来。
0: 生理期的来，嘿。
1: 登一路啊，个登大人啊。
2: 所以那个是那个登大人对，那个是啊呐，因为你迄一寡有诶无诶。
0: 荷尔蒙伤过侪。
2: 嘿。
0: 啊是啊。
2: 你有恁孙食，你用这个食，因为内底无更
0: 雌激素。对。来，我阿你讲，你像咱你讲啊，做这个啊，做啥？咱得乳癌，我拄仔咧讲迄乳癌个啊，迄嘛是拢伤，拢嘛是安尼关
1: 系。风险素食
0: 伤济，讲迄个荷尔蒙伤过，食伤济。
1: 对。
0: 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爱见到迄。我甲你讲吼，三十组买无啊，三十组买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甲你讲吼，你买外口买足济啦，我嘛甲佩迪讲，这大卖场我四家。路边大马人你买，伊讲迄含这真正无共啦。吼、哦，我敢来，来你讲，我敢来接卖，阮敢来接，你接你广告，你接你买，都绝对含人无共
2: 啦。其实我讲真诶，这个商品就是专门针对爸爸妈妈甲小朋友来开发的。
0: 对。
2: 因为咱65岁以后，讲真诶，咱的肌肉、咱的肌肉是流失比少年时较紧诶。
0: 啊对。
2: 所以你是咪爱补充着更大量的氨基酸？
0: 啊，你话这啊，白肉是上好诶。
2: 对啊。
0: 啊，佫上安全诶。
2: 你莫想讲，我就是为要补充着我蛋白质。
0: 对。
2: 你反而食一寡上侪红肉，造成你身体负担。
0: 我讲30多买无啊，莫佫讲啊，来30多买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咱即摆吼，恁电话紧甲卡，啊，我来交电台工商。哦，即摆要电台工商啊，甲接老卡接袂起啊，甲接一个来，买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啊。
1: 好，刚好你啊，哈。

0: 点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啊，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工吼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工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嘛感谢阮丰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98-0900-098。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卡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嬷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较吼百二岁，啊会当吼脚惊、手惊，会当用性命啦。所以吼恁啊，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吼，恁的后生哦，恁的这个哦，正小的孙吼，拢伫遮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遮咧陪伴恁咧等待恁。嘛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0800-097-098。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伫暗时这段时间，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无啥气嫌，逐工拢来咧甲阮收听。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惜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敲一通电话来甲阮看架。当作是咧看架你家己的后生，看架你家己的孙仔同款。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充满着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仔、阿发，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伫咱全国的联播网电台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
0: 是无毋对。
1: 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代表讲咱的产品会讲话，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讲事实，我常常含阿发阿仔阿伟。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要安怎互因会当来逐工含咱做伙，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查某囝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出外去咧做大头家，有诶出外去咧趁食，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希望我能透过播音麦克风的声甲爸爸妈妈来结这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啊阿发嘛你的后生，啊阿仔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吹出来。
0: 嗯，哦，尽量吼吹歌吼吹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哦，
1: 因为阮在伫个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就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就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3: 陈
4: 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3: 成功的条件，
0: 成功的条件，吓，
1: 成功的条件，
0: 好，安尼我等下帮你安做安排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哎，
1: 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
1: 好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特别晓，哎呀，我刚才唱歌较牛，
0: 唱歌较牛呢，
1: 啊，但是佫足歹听的。哎呀，
0: 别啦，生意就最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也唔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嗯，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对啊，是啊，是啊，
1: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系啊，系 啊。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这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哈！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5: 哦，你家行呀？
1: 嘿，我家行本人。
5: 我讲买水世家拢未诞生着呢。
1: 咩啦？
5: 拢无效啦。
1: 什么事啊？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解说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三片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啊。
1: 无啦，伊个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伊应该咧讲，今日打折尔。嘿啊，嘿啦，嘿啦。
1: 迄闹清闹明，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折尔。
0: 伊唔多，多只收着尔啦。
1: 嘿啊，啊都还袂收着咧，你都还袂食，你可能多打折尔。你那有可能进水食，进水有效。嘿啊，你都还袂去困咧。嘿啊，加红个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0: 对啦，对
1: 啊！啊，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会晓使用，未晓食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免那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庙，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0: 叫
1: 恁放心啦，哈。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风源，
0: 陈大哥，
1: 阿文阿妈妈的电话接一下，来，喂，你好，阿文阿妈妈，
6: 我甲你敬敬一下啦，
1: 来，甲敬敬啥？
6: 我昨下都目睭啊来哦，昨我来，我就甲透柜甲食，
1: 哎，
6: 我昨暗拢伫遮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
1: 哎，
6: 啊，我今日哦，本来那目睭，我拢买目睭客客，安那白金哦，拢未老白油啊，
1: 拢未老白油啊，吼。
6: 嘿，
1: 哦，安尼有差，
0: 安尼有差无吼，安尼。
6: 真好，真好，
0: 真好，
1: 吼。
6: 我昨昏来啊，今仔日搁收在迄度呀。
1: 北京，北京吼，啊，你爱甲教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卡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6: 田中，我伫伫迄落迄落，咱的大众桥过来这个尔。
1: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唔是彰化田中
0: 啦，唔是彰化田中，无无，田中是田中镇啦，
6: 嘿。彰化市的。
1: 好好好，
0: 系啦系啦。
1: 阿云阿妈妈，
6: 大桥过来遮尔啦。
1: 阿云阿妈妈，你几岁？
6: 我
1: 要
6: 八十
1: 啊
6: 啦。
1: 哇，阿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6: 唔是啦，我就是哦。嗯。唔知喏，喺度讲话夹个夹个，你无看？
1: 未啦，正清楚啊。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6: 都唔知喏，食都拢食无效个。
1: 哦。嗯。阿多干阿食阮个，
0: 食了好。
6: 阿食你个拢真好啦，我嘛有买都。
0: 是
6: 有啦，啊蒜头蒜头酱，哎，我拢买啦，
1: 拢有哈，
6: 哎，我买我买十外项安尼，
1: 啊，食了拢赞啦哈，
6: 哦，那逐工那都伫面堂只罔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6: 逐工嘛听这旁
1: 个
6: 啊，
1: 哎呀，你当佫无听，阮一个好咧哈，
6: 有啦，我拢在听，
1: 好，感谢哈，感谢阿芬阿妈妈，
6: 好啦，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用来佚佗。
6: 今天我有点一条
0: 迄
6: 个台
0: 东
6: 人，
0: 无甲
6: 我
0: 唱
6: 呢。
0: 台东人，啊，你今日安尼
1: 较晚，较
0: 晚甲你报哈，好吧？
6: 好啦，
0: 太谢啊，
1: 谢谢。
6: 我听咧听，都拢无听就报。
1: 好，
0: 安尼，阿伟啊，够欢喜，吼，你这欠的心情好啊。
1: 好，
6: 我正经安尼真好啦。
0: 好，安尼阿伟啊，心情你个台东人啦，哈。
6: 好啦，
0: 因为咱阿虎妈妈吼，真过落工啊，
1: 是啊，哎，袂记这里。
0: 迄天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迄落啦，拍摄。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广告咧啊，电话拢变叫，
0: 系啦，
1: 啊，大家拢请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也要唱啊。
0: 哎啦，
1: 当然我袂晓唱咧。
0: 是哦，哎
1: 呀，
0: 我
1: 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好，来一首台东人啊，凤凰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哈。
0: 对，
1: 哎呀，
0: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福州老师吼、哦、所唱的歌曲啦吼、哦。啊，喂啊，唱得够无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吼、
1: 哦。哦，阿伟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你唔敢嫌啦，吼、啊！咱若真正唱歌好听，就是这唱片做歌星啊，咱哪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菜。
0: 哎呀、啊，我讲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吼、嗯哦！这就是阮对恁的信用啊，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哦、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哩，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就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哩，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哦！啊，宏远的陈大哥，他都嘛有个卡电的起来，
0: 伊来甲拍破啊啦，
1: 嘿嘿，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处的安排啦，吼、哦！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哦哦。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的人《西游记》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阮兜的隔壁吼，毛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炸《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了、那個，伊用即马用迄啰专车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 啊, 啊，啊，但是吼、喔，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车吼、喔，到户来个接送。伊即马《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是那《西游记》占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我无法度啊，即马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吼、哦！啊，阿伟，你感觉现在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哦！这安尼有对一半咧啊。来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对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诶，食化学诶啊毒素排未掉，即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诶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系啊，因为化学食伤侪，
0: 对，
1: 是啊阿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凶啊，过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啊，无第三条。
0: 嗯，
1: 我敢甲你烧书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你糖分管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国中诶啊！吼、哦，啊，等下国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的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啊，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像那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这辈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放药去补白落，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洗耳机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耳机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甜，精髓呐，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药剂呐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讲
1: 啊，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吼、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吼，
0: 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的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到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才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落。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药剂停好用。啊，变啊停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段。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家己的姨表姑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侪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耳机。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胃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若超过30啊，你都要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脑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过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这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大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水降落来， 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给你改善，不是好而已哦。哦，我来跟你讲，吃一天，给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哦。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吃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降这紧、
1: 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迄是0.4甲1.0正常尔哦。
0: 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甲佮乳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哈，这起用、洛阳，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哦，对哦。
1: 啊，洛阳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吼，饲伫那像低调安尼，吼，
0: 乖调的，
1: 乖调的，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0: 对哦。
1: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0: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
0: 嗯，
1: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0: 嗯，
1: 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7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0: 看投资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吼，
1: 带自然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佫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伫即个药剂，合作 BD 287啦吼，有287种功能啦吼，系啊，这是因
0: 啊有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1: 吼 ，CD271 啦，唔是287，我讲
0: 对
1: ，CD271 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你搁啊看，啥人牛奶、羊奶，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1: 因为因的
0: 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
0: 啊，对
1: 啊，吼，饲羊啊羊啊关咧啦，更加都食饲料啦。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0: 差真
3: 济。袂比啦。
1: 过来啊，伊讲这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啊，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0: 要
3: 得要8000
1: 啊。啊，一两要得要8000啊，
3: 要得8000啊。
1: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茸。
0: 是。
1: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干哪，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鹿茸我伊的头壳顶的，这块是上歹的。

0: FM 107.1，
1: 车蓉，香车蓉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蓉啊吼，端两支，安尼啊做香车蓉，
2: 开香车的意思。
1: 啊，起蓉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蓉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嗯，对对。
1: 啊，你若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介绍。因为伊敢那三公分尔，
2: 对，短短尔，
3: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蓉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2: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的起蓉，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你若食一两的起蓉啦，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粗蓉，好，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的啦，吼，粗蓉、粗粉蓉。三种尔啦，吼，鹿茸啊，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哦，吼，爸爸妈妈你唔好误会，我即嘛是要让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3: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3: 对啊，
1: 吼，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
3: 吼，
1: 食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3: 啊，肉嘛较结实啦，
1: 对啦，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像咱即卖人过来，你佫讲到这，佫讲到重点嘛吼，即卖人啥西药剂会遮济，糖尿病会遮济，大块的人会遮济，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2: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来啦，
3: 硬住下
1: 来。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2: 45天嘛，
3: 嗯、是对对对，
1: 大家拢内行啊。
2: 对对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45天会当饲到5斤重。
2: 对，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呢啊。
2: 嗯，
1: 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他都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药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药鸡。
2: 嘿，
1: 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2: 规
1: 条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3: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起蓉，买的鹿茸，下做药茸啦。
2: 药茸。
1: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起蓉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100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腰袂闪腰，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啦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
3: 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高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起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起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西药剂。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起蓉一斤偌济钱？
2: 嘿，
1: 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2: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起蓉，因为起蓉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起蓉，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

0: 一大堆，
1: 是，
2: 对，
0: 大家是咪拢袂招人诶，
1: 对，
2: 对，
0: 因为啥物要增招人，因为你食袂出来迄个鹿茸伊好甲歹，
2: 对，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鹿茸啥啦，阮家做动静诶，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起茸，迄、那个芳脆，迄、那个正茸啊芳，过来第二，阮诶起茸叫做血茸，阮诶血茸是。豆糕蓉，两叉蓉，佮兼豆糕哦。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你若伫台湾买过鹿茸，你就知。你佮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啦吼。因若要寄茸啊，一定会血，佮留起来袂
1: 着
0: 啊。
1: 对对对，
0: 吓啊！啊，迄拢无加血。
1: 嗯嗯。
0: 啊，啥那迄种？因为血有伊血效果。
1: 无唔对。
0: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佮分做两种
1: 卖。嗯。
0: 啊，你若会血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花顶端，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糕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糕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肌酸酐过悬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着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啥物？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啥物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一项
1: 是
0: 吼，冬虫正入腰子，正入肺部啦吼、
1: 嗯。
0: 但是你要买冬虫，你着爱买着正冬虫，你毋好去买着假冬虫，吼、哦，买着培养的，迄着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吼、哦，我、嗯、我着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茸，今日我阿你讲，火气茸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
1: 嘿嘿
0: 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
1: 嗯，
0: 火气茸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世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对啊啦吼！你甲偷回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药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啦，反应在混沌啦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哪会当食到火气茸？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心就对啦。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唔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2: 啊。
0: 妈妈，你有心无？
2: 有啊，
0: 有 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2: 对。
0: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2: 对。
0: 啊，若去用讲败心，看偌歹听。
2: 歹听。
0: 哦，啊败心着对迄方面诶功能，
2: 着、啊、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嗯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哦，伊是甲子宫两侧 拢有关系。但是主将两者要

0: 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掰闹得嗨，女性朋友心阿掰主攻两折得嗨啊。尤其你那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喽。尤其你两折那去砍掉，
1: 嗯，
0: 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个，只好像个六十岁，
1: 特别快了。
0: 哎呀，两折呐，有诶算啊，像遮侪人两折癌嘛吼，啊去切掉，四十岁看个，只好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脂酸肝伤悬，尿两白伤悬，放尿气泡白落，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要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不可能，东北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尿气泡白了。
1: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恁买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不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嗯。啊，我的这辈舅啊。本来拢代讲啊，拢准备要代啊。我怎啊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于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诶，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茸，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
1: 对。
0: 啊，你要装一般诶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咧都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废气茸。爸爸妈妈，另外的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尿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的，鹿茸先甲顾咧，先甲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这粒腰子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煮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腰子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腰子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大了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1: 是
0: 吼，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药剂，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
1: 嗯、
0: 人敢安尼做，
1: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着迄个食浆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1: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少者，互爸爸妈妈。
0: 对啊。啊，头家无授权呢。
1: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无？
0: 头家，你要家己出咯。
1: 阿伟出啦，阿伟出啦。阿伟啊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阿伟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阿伟也开啦。
0: 安尼使，安尼因为这月车尔啦。
1: 系啦，
0: 阿伟啊也堪去送咧。
1: 是
0: 啊，哎，你薪水阁过2天才有领咧吼。
1: 无今日就开
2: 掉，今日就对啊，
0: 对啊，
2: 今日开过
0: 啊。哦，安尼无怪阮阿伟今日遮大方啦吼。安尼来东北时代，阿伟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腰子，查甫人腰子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腰子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 你以后免惊向洗耳机，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烟，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耳机歹啊。
1: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若阁放尿气泡白落，我一盒，互恁发3000块啦，当本事大。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罚30000，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为要出1000，剩3000啦吼。安尼、哦啊、我嘛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中辈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袂了了。
1: 嘿啦。
0: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强多对分啦吼、
1: 嗯。
0: 啊，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拄啊，甲奖分一半啊，所以讲我即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吼。
0: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真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
1: 嗯、
0: 过日子，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卡吼，啊，今日都500啊。啊，嘉宏送一啦，啊，阿范，
1: 嘿、欸、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1: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2: 阿仔，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0: 啊，你看啦，阿仔阿范，
1: 啊，我这个月
2: 单领薪水，
1: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1: 扣了，
0: 还不要紧，还扣着，继续扣
2: 啊，扣着，继续扣啊。
0: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些听友的。欠的钱都袂甲你讨，你
1: 个
0: 家庭讲是伊来做无钱的，
1: 吼，做赌的就对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尿气衰败的，脂酸肝怪怪的就对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啥物叫做火气浓，你家己食透气就使食啊，有感觉的哦，会当食出浓味的火气浓，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哎、欸，安那送四盒，阿伟你无讲要送嘞？
1: 阿伟也嘛讲，我搁送者你。
0: 哦，
1: 阿伟啦，三个拢送，
0: 我是讲拢送惯死啊，我做哪话
1: 的
0: 啊？来啊，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搁放尿气泡白落，无爱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火气浓，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浓啊？这毋是一般的浓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地啊！香车浓，食你的药剂，食互你以后免洗药剂，食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药剂，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中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阁兼互你干胶，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中辈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啊，万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好了得好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就讲，那一般的姜啊，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后咧做胰岛素的，啊，你得爱光阴甲买来吃啊，来回了。
3: 哎，买几多？
0: 来，要来一组吼，阿恁阿公话要死要死。
3: 无啊，我伫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
3: 系啊，啊，你诶，即组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0: 啊，食了啦。
3: 啊，进前诶放尿拢有泡诶，啊，食这食到足好诶咧。
0: 这放尿去要白了，一礼拜内若无改善，系啊，我诶物件以后你拢卖甲我买哈，系啊。
3: 都无，因为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吼。啊，我就是嘉宏啦，嘿啊！
3: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好啦吼。
3: 较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着。
0: 啊，迄食起来，迄浓香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3: 要
0: 寄两组来啦。要寄两组，哦，好，
1: 好啦，
0: 哎呀，我要反正500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097-098，来电话寄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香，尤其是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是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的，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火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若歹脑就害，心若歹子宫卵巢就害。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多久，用多久，你就活多久啦。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在洗耳机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让你食一杯一中。080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火气强，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羊啊，拢伫阮的手头。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的，电话0800-0097-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摆起姜试看卖。我著甲你讲啊，不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啦，台内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哈。0800-0097-098来回了。
3: 哦，你好，
0: 你好，
3: 那
0: 个
3: 卡手吼，那定安尼拎机机，阿姨准安尼绝对有感
0: 觉。食路上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阁赔你钱啦。嘿啊，食这卡尾手尾的烧，因为腰子心水若饱，你就袂卡尾手尾拎机机啦。哎呀，来电来下咧吼，啊，我就讲啊，我食这個、哦，他都要食两包煎，安尼规身骨干。嘿，来回你好，来美丽大姐。
4: 哎、
0: 欸。来，你要
4: 买？哦，啊，一定买，啊，才有钱人啊开。
0: 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阮导游袂少钱啦。嘿啊，来电话叫你哈，啊，来，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买爱药剂好，买爱药剂袂使白的，买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准备时代薪水若顾百甜。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啊！人生你若毋爱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火气茸啦吼，香菜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哦！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皮茸，吼、哦，对，豆角茸、香菜茸啦，吼、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只要你卡尾手尾袂冷机机，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耳机的，电话赶紧敲通来，你好，前辈啊，妈妈。
4: 哎，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吼、哦、吼、哦，啊！你搁加这六种咧，食搁愈赞，
1: 搁较好。
0: 来，你点来食咧。
4: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0: 吼吼吼！
4: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0: 对、哦、啦、哦。
4: 啊，食你的迄落呐，迄、那个杏仁粉、甲素心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0: 好、哦，好、哦，啊！你这那六种，甲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0800-0097-098啦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那买过，一定搁再买。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无爱写有字的，电话卡起来，胰岛素咧做诶。要降低注意到数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哦！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啊！糖尿病甲买血气溶倒来食，互 让你也免洗耳机，让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夹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血气强，食高丽的药剂。顾你的神水，让你放着袂阁起波白流，让你放着袂阁臭着破下面，让你袂阁膀胱放无着、搞着、闪着、喘着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绿浆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中北时段，恁电话赶紧卡啊！
1: 是啊，
0: 啊，反正电话拢满线吼，
1: 满线满线，
0: 咱五百啊尔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诶，吼、哦，你赶紧甲口号通，尤其你有糖尿病诶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无。

0: 更够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同七日。啊，来维你好。
1: 啊，你好，我要做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无大组的呢？我已经500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在咧倒写电话。哎呀、啊，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啊、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
2: 是
0: 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
2: 对。
0: 甲。无啊啦，
2: 嘿嘿啦，
0: 啊，啊，啊，佮有咱今咱一个月，佮有天星电台啦，
2: 是啊，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0: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今日讲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血气容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杯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作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加做动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干呐。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用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0,000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000啊。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绿溶，因为啥呐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溶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饲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鸟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2: 哎，鸡啊同款，
0: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常常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药剂，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药剂，因为爱经过药。把你这个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甲你反映讲，你的药剂已经咧白变啊，你的肌酸酐白变啊，你的尿两白开始咧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药剂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牛啊，原本拢咧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药剂拢败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食食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我得阮姐夫，报我食一种血气溶，食食咧，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佫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嘅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嘅子宫凹生有嘅无嘅，卵巢凹生有嘅无嘅，就是因为你嘅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食，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的，共买咧食无效的，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干那对天用鹿茸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只粗溶啊吼，阁来中杂下只粗粉溶，正刚好诶下只气溶，就是对天 三公分迄块，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的哦，咱甲锯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遐也做血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专门你咧注胰岛素的，就是爱食血气溶。中北市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中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中北市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3: 老杨，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0: 我伫我之前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3: 无，我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第一次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0: 哦，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啦，加红佫送一啦，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4: 喂，
0: 卢大哥，
2: 卢大哥，
0: 来你录像哦。
4: 你好，
0: 嘿，来电话去，这正录像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啊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调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尿量变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会到，你的腰子都救啊！0800-097-098，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乐融，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46，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回了。
5: 喂，甲恁买一组大组诶？
0: 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5: 系啊，啊我个食了教下，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做上白做，啊拢爱禁料啊，
0: 啊禁料禁了，代表腰子拢歹呀。
2: 嗯，
0: 系
5: 啊，啊个拢变要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互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
0: 系系。系
5: 啊，
0: 啊袂啊，
5: 我个听你个
0: 白尿蛋白呐伤悬，食这拢有效。
5: 嘿啊，我个听你个白仔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咧买，
0: 甲、哦、
5: 你买一组大组
0: 个。啊，我个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呢啊，互订完。
5: 嘿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者，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靠我多买。
0: 啊好物件拢较济通卖，嘿啊，即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唔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
5: 一个报纸啊。对啊，阿你物件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0: 好，来，你要大组。阿
5: 你物件较袂买
0: 无？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大组。
0: 来，大组的人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启用的，来电话甲敲起来啊，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嘿，来电话起来吼。啊，你若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敲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的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就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就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呆讲的，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尿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伊，你若无去洗尿器，我全拿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溶真正六溶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 放着起泡白萝卜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放袂出来，吼、哦，腰子放着放袂出来，膀胱放着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就一定爱去洗腰子。这固定的班路啦，吼，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的，吼，阮干呐讲买这个专利，开有够侪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你也会晓分啦，唔是干呐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鸟人的，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气茸，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回了，来先听用吼。
4: 哎、
0: 来，你好，来要去鹿茸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鹿茸有够赞的，来喂你好妈妈，
4: 喂你好，
0: 来要鹿茸吼，
4: 我要
0: 爱鹿茸
4: 大
0: 做诶，来电话行咧吼，来行的哈，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鹿茸，然后你一礼拜食放着起泡白萝，食无效，你甲寄转来幸福，我搁互你罚30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邓兴干挂保证，啊，因为我个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用野生的诶鹿茸就对啊，正血气茸内底教会较好哦，啊，佫是对天的香车茸，要食互你放着气泡白落，食互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互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就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就去代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代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耳机，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得害，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过咱的耳机，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静型的，啊，做鹿茸动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敲互通，代表你唔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身为膀胱之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一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盒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盒的就好啊啦，
2: 吼，
0: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
2: 嗯，
0: 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念咪洗耳机。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声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你注胰岛素也有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要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回了，来回了，来回到场吼。
4: 哎、
0: 欸，来回了，回到场吼。
6: 哎呀，阿弟遐是倒位啊？
0: 我家宏，来电来遐咧。
6: 家宏，阿弟倒位倒倒。
0: 台中。
6: 哦，台中啊。嘿，
0: 来电来遐咧吼。
2: 来电来吼。
0: 啊，来回你好，来文昌呀。哎，来你好，买罗强哦。
7: 买罗强。
0: 来电来遐咧哈。
2: 好啦，
0: 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罗强就对啦，咱的罗强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量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量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量，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2: 对。
0: 啊，偏偏要食量啊，你着爱食废气量，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2: 是。
0: 东北时代。
2: 喂，你好，杨妈妈你好。
8: 阿伟啊，你好。
0: 嘿。
8: 阿彩虹你好。
0: 嘿。
8: 啊，敢有跌大组的？
2: 好、哦，跌大组的。
0: 你捌爬过呢？无恁阿知影，我捌爬跌大组的。
8: 有啦，我捌爬过啊。
0: 啊，食了好无？
8: 当然嘛是好。
0: 安怎好？
8: 我以前吼放着拢做一铺的。
0: 嘿，阿即卖。
8: 嘛无臭味。
0: 好，安尼
8: 赞。嘛
0: 吸袂
8: 起人
0: 气象。对，这属实的，因为我你讲哦。放这个气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高，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若伤高，放这气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重啊，来你电话起来，就老早的我等你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说，来回你恁的妈妈，来回你来要到强吼。来电话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互喂，
9: 喂，
0: 哎、欸，来了，妈妈。
9: 我听着你咧讲，迄落咱卖这按你准备我咧食吼，
0: 哎、欸，
9: 啊有效啦，所以本地放料拢有皮啦，
0: 嘿、欸、嘿，
9: 啊，较食饭安尼，
0: 吼、
9: 哦，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嘛食了。哦，有效啊！我
0: 拄啊
9: 听着讲，啊，赶紧
0: 啦，要搞
9: 买一
0: 大袋
9: 啦。
0: 那你要大袋吼，好，即放药起泡白落足紧嘞。啊，妈妈放药起泡白落，那无药味，以后就会洗药剂。嘿啊，吼，来你等下起来，好来。
9: 我那知呀。
0: 哎呀，我内行的，我唔知。
9: 啊，我食了都有卡，都拢卡无皮无尿的。
2: 嘿，
0: 好。
9: 放
2: 药
9: 拢结束好个，结束轻松的啦。
0: 好，来等下起来。好，多谢，
2: 好，
0: 妈妈多谢哈，来为你来要罗强哈，
10: 罗强帮我写一座，
0: 来电话行咧哈，
2: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买有对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2: 对，
0: 二四六。
2: 嗯，
0: 专车来给你送。
2: 其实哦，你若西游记了，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一半。
0: 对。
2: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嗯。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若游记爱顾好，游记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有两倍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金咱的甚至就过滤率伤低，甚至就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吼、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乐量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甚至就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哦、只叫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倍，过来。咱呐，油脂功能好，你放尿就袂起泡白落。上重要的，以后洗油脂就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油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老人动症食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放尿起泡白落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大，月事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连带关系。油脂呐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了后，吃袂大的问题，嘛会使来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脚手冰冷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落过来，放尿开箱车。赶快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种动静，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快收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 九八啊阿公呀，度假你的娘妈妈头得大做呢，
0: 得大做诶。啊，就大做变啊，别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2: 因为我在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未甲空空空啊，系啊，
0: 即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2: 啊，系啊系
0: 啊，安尼啦，咱特大组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2: 五组吼，
0: 即五组加红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敲电话起来买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西游记啦吼。西游记唔是咧讲耍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排一个迄个西游记的讲，安尼够方便，吼、哦，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放着气泡白落，吼、哦，一寡糖尿病、糖分的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尿蛋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医生甲你讲，你这腰肌衰败，下面要洗腰肌啊！你腰肌大步，你腰肌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肌大步，腰肌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肌这条路。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2: 对，无唔对。
0: 我家己上一组六下，根本是大，一下哦，阿伟开啦，安尼多到三十五下，万二个，根本是大，爸爸妈妈，食一组，食大组的六强，永远唔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家己开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不改善，我全啊从今以后卖阁卖产品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六强动静就对啦，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尔，无人敢甲六强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用，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六强，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回料。
7: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的，来，迄是大组的，
0: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佮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2: 啊，我又佮送一盒啦。
0: 嘿，安尼都三十五盒哈。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着对啊。你即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哦，来电来摇嘞，
2: 好，
0: 哦，这爸爸安尼买着欢喜噶，
2: 嘿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
0: 来喂，你好妈妈，
2: 嘿，妈妈，
11: 我问一下啊，嘉宏，我爱食大桌，你
0: 好，好好好，来电来摇嘞，
2: 好，
0: 哎呀，来电来摇嘞，来
2: 喂，
0: 你好，来卢大哥，
12: 喂，
0: 来你好，
12: 我拄只登记大桌呀，
2: 嘿。
0: 该得大做诶吼，你真正有够巧诶。鹿茸若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你换一只啦。啥物都毋免食，顾你诶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电诶，今日
2: 啊，
0: 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诶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诶心诶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来，喂，你好，陈大姐。嘿，来你好，来买鹿茸哈。嘿，来电来加嘞吼！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卖要剩互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下你洗一遍，再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做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药剂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剂。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回了。
13: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今麦改特大
0: 个。哦，好，你真正够巧的。
2: 系啊，
0: 这
2: 五组呢，嘿，
0: 这一年干
13: 啦，
0: 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
13: 啊，啊，无你又假哦，搞老人
0: 家啦，搞假啦，系啊，一组就好哈。 来，你等下
14: 去。我搞老一个啦，
0: 好啦，
14: 一
0: 组得好，一组得好，系啊，两组
14: 啦，两组。
0: 好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就好啊啦吼。来啊，趁热
14: 热办啦。好，
0: 好，好，等下
14: 来点的哈。
0: 好，点的点的，好来，等下0800-0997-0998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那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特别。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哪咧打薄，腰子哪咧起泡，吼、哦！要做生水拍，放尿哪咧起泡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心水爱巴甜，你的人则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啊摆闹得嗨，心啊摆主攻得嗨，两折得嗨。啊，咱来顾咱的心水的巴，顾心顾腰子顾用。安尼，咱人诶，查某诶，青春诶，美丽，子宫两侧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岁寿，心有够重要诶。啊，我著讲你放尿气泡白落诶啦，吼，放无尿诶，吼，啊，膀胱咧禁未掉诶，膀胱症咧医未好诶，对心源先较高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诶血缘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0800-0997-0998，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脊背骨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啊正常，肌酸酐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阁气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97-0998，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啊摆闹得嗨，心啊摆主攻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啊用啊，你的修得会长，啊心啊大步，我来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诶。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气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诶。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诶鹿茸冻精，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火气茸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5: 哎、
0: 欸，
15: 我要买特大组
0: 的。来买特大组的吼、哦，来电来加咧哈，即拢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哦，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啊，来位了。
16: 嘿，美如大姐你好，
0: 来了买鹿茸吼。
15: 我先说一
16: 句。好，
0: 来电来加咧，来位了，新听友哦，来位了。
15: 你好，
0: 耐心听又要买鹿茸哦。
15: 啊，请问，啊是鹿茸的食？
0: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侧。
15: 啊，迄是，
16: 这果冻诶，透气
0: 冻精诶，透气袂使食，你食出鹿茸诶芳味啦，冻精诶啦。
15: 啊，价钱啊，价钱。
0: 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2000，两盒4000，今日优惠3000，买两盒送四盒。细组的6盒3000，大组的12盒加送2盒6000。
15: 买两盒，
0: 送4盒啦！来，你电话过来，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火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事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腰子，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膀胱好，买腰子好，鹿茸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气气啊，来喂了，
17: 喂，
0: 喂嘿，
16: 喂
0: 来，
16: 你好，
17: 要买一
16: 组订单做诶，你要一
0: 组订单做诶，你阿妈叫你买啊？
17: 嘿啊！
0: 啊，你阿妈食了安那？
17: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的，即摆拢好
0: 啊！即摆拢好啊！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7: 有啊。
0: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好，来，谢谢。啊，这妹妹拢登记啊，替阿妈卡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开12000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要来煮饭呀？
18: 喂喂，
0: 嘿，
18: 我有做直播啊。
0: 对，直播啦，吼，来电话起来哈。啊，这

0: FM 1071。
1: 啊，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乎你腰子水饱甜，腰子袂打包，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乎你袂带腰子癌，乎你会当膀胱放尿的顺，我愿意啦。来回了，
2: 回
1: 了，嘿，来回了。
2: 你
1: 好，
2: 我要
1: 录音。嘿，你头先唔想买啊？
2: 我要
1: 改叠
2: 大
1: 组。哦，你要改叠大组来电咧，
3: 今日吼，
1: 来当备时段。
3: 哎呀，五组叠大组无完呢。
1: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头位慢慢去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三组就好。
3: 好好好，
1: 搁最后三组大组的。
3: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段咧咧，当备时段爸爸妈妈一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诶，咧艰苦诶。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诶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毋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党政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流若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吼，
1: 收放自如啦
3: 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股机会，摕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间，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1: 来，你好，来蔡暖啊妈妈。
4: 我要买大桌诶。
1: 来，要大桌了吼。
3: 来，
1: 会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鹿茸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鹿茸啊，我这啊做
3: 贵气茸、
1: 豆高茸啊、香菜茸哦，啊，这个彩色诶茸啊，较好啊，伊就是彩色诶鹿啊，才会当。生出一真正的精华啦，吼、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我头段没有甲恁介绍到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在色的鹿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车茸哦，东北是大，佮火气茸有挂花的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鹿茸啊，吼、哦！啊，鹿茸的等级，我咧讲啊，粗茸、粗粉茸。倒火气茸、倒高茸，啊，阮这个拢是在色的一处鹿茸啊，来为了。
4: 我要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种的哈，无拍过种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蛋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气泡白落，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让你洗腰子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准洗一届，甚至你有咧住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腰子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当来吃，腰子先甲固养，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蛋白拢甲你降落来啊，来喂药。
4: 喂，我要特大组。
1: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4: 哇、
1: wow, 嗯，
4: 我
1: 捌
4: 甲
1: 家
4: 红买过。
1: 啊，我家红。
4: 哦，你家红哦。
1: 嘿嘿嘿。
4: 我捌家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1: 安那有效。
4: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1: 嘿。
4: 啊，已经想要穿棉被咧。
1: 嘿。
4: 寒到要哎，嘿啊。
1: 啊，怎嘛咧？
4: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哦、会中风啦。
1: 嘿嘿嘿。
4: 啊，食侪了哦，手较烧啦。
1: 是。哦，你内行的，
4: 啊，这对，以前做了无
1: 好。吼、哦、吼，药剂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4: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闪叫啊，即马拢袂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4: 想讲奇怪，这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1: 啊，这个鹿茸。
4: 拍细看医生。
1: 吼、哦，啊，这会起茸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下来吼。啊，来我又来平常呀。哎，妈妈。
5: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1: 鹿茸是怎样？
5: 啊？
1: 你说怎样？
5: 会吃啊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嘛。
1: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
5: 啊，
1: 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5: 啊，
1: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5: 哦，那个不是杀生了、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3: 哎，
1: 他只是把他，他只
5: 是
1: 把。
5: 我费很费那个鸡尿了。
1: 哦，按、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

0: 拢照效哈，你迄种啊，有诶若生二厝、生三厝诶，都无效啊。啊，咱即正一厝六荣，搁财色诶六荣，搁倒去荣，搁血荣啦吼，啊，搁双车荣，啊，要食互你放尿去补白落，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互你毋免洗耳机，都过达啦啦。来，喂你好，
1: 你好，
2: 喂，我是你靠我哟。
1: 嘿，对，你等我，你电话起来吼。
0: 啊，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带着，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要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腰子呐，腰子紧常常咧酸，放尿起泡白落。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要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名爱洗耳机啊。
1: 是，
0: 来喂你。
2: 我请问你哈、
0: 哦，
2: 这大组的一组偌
0: 济？一组12.35元，还有够俗的来，你电话起来。系啊，
1: 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
0: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1: 大组的14.6万，啊，特大的是35万里啦。
0: 大组的啦，吼。
1: 嘿啦，
0: 嘿啊，来，
1: 来，客掉拢你福气啦，吼，喂你好。
0: 我电话接到拢慌忙，电话到这。
3: 你
0: 是大组
3: 啊？
0: 嘿，你来大组。
1: 你不是大组？
3: 你是大组啊？
0: 来电话下来。
3: 特大
0: 组啊？特大组的，你大行的，这正会气象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下
1: 来。来电话下来，吼。
0: 嘿啊，
1: 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小谢妈妈。我家宏，
4: 你家宏哦，
0: 哎、欸，哦，
4: 啊、你是啊，那你是啊，谈，啊，不是啊，谈，
0: 不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1: 嘿啦，
0: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做这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4: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啦，啊，我就是吼、喔，
0: 哎、欸，
4: 听到你的声，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0: 你认到我的声吼、喔，
4: 哎呀、
0: 喔
4: 欸啊欸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个税收就好。
0: 好啦，好。哦，我看到秀霞妈妈的电话中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道、嗯。
4: 我不久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
0: 啊。对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哦，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4: 嗯嗯。
0: 哦，祝福你哦哈，秀霞妈妈。
1: 一组税收。
4: 安尼有那小港嘛哈？
0: 嘿，对，6000-3000哈。
4: 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来，威六，来，清楚妈妈，来，威六，
5: 我四组，
1: 好，
0: 来，你要四组一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
1: 后礼拜叫你收啊，哈，后礼拜拜一，
0: 好，来，
1: 好，谢谢清楚妈妈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1: 哦，
0: 我看到我秀霞妈妈，迄自我开报价买物件买到到涨时，一听到我的声，大三明区大兴。大兴家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朋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你若拄好要过腰子，还是腰子有拍地，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的热量没收管，肾丝球过滤率收管，肌酸酐收管，我跟你讲，您拢是酸洗耳机的好酸人啊，不是这届要酸乳胶管的好酸人哦，是要洗耳机的好酸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1: 平常慢慢聊啦。
0: 哎，哎，你刚刚不是有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含你解释遐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流，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诶，要改两遍诶，要改一遍诶，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在生诶，落啊，一处落容啊，这第一处诶，是营养上巴甜诶，会当食到血气容，是你这世人有烧好样，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用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1: 喂，
0: 来尹仁妈妈，
6: 喂，
0: 嘿，尹仁大哥，喂，你蔡大哥，
6: 要，
0: 嘿，来，你要多少呢？
3: 对
0: 哦，来来来来，哈。

0: 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南港的嘿，吴大姐，
1: 谢
0: 谢
2: 周
0: 的，谢
2: 周的哈，
0: 来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去啊，
2: 电话机啊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
2: 后日拜拜日，后日收哈。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2: 好，谢谢你哦。
0: 好，电话真正满线，写袂起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字迹抄袂哩。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的路容真正好用诶。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尿剂大补的，尿剂生水派，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药剂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就是寿命的修，你的药剂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要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药剂，你袂活。中北师大一句话，尿两白，放尿起泡白了。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尿纸的，电话做你甲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下做数咧，若买无就无啊。
2: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客啊两千块，两客啊四千块，因为中北师大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嘉宏哥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三十四盒，后尾加一盒三十五啊，特大组的万二块，来位哟，美霞大姐。
1: 我想讲吼，买六千个就好。
0: 买六千个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2: 好，
1: 啊
2: 你六千。
1: 我今日给你收掉啊。
0: 好，今日给你收掉啊哈。好，哎，赶紧吃哈，物件买回去都爱吃啊，才买。你若无爱吃，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吃就有效啦哈。
1: 啊，即摆是要我家己送来还是？
0: 嘿，我叮当的给你送哈，
2: 哎呀，
0: 来你电话给咧哈，啊，免给啦，
2: 系
0: 啊哈，
2: 好
0: 呀，给你登记好啊，来，
2: 啊，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东北时代，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哈？
1: 大
0: 组，一
1: 大
0: 组，一大组的万二块的啦哈，三十五啊，
1: 万二
0: 块哈，嘿，对，
2: 好啦，你这
0: 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1: 啊
0: ，hello, hello. 来，你电话
2: 来，哎
0: 呀，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气象看卖嘞。一般你咧食的，迄拢粗粮、粗粉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就有鹿茸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就这，来
2: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3: 哎，喂，
0: 嘿，来。新听友吼，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阿伟听歌
2: 啦，咱来听歌
0: 吼。这播到下无法度讲啦吼，
2: 是啦，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录像啊，一处录像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录像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录像啦，真正买得到，你这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入去破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惊向去台讲西河记这条路，长辈时代西河记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墓，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互你放入气泡白落解决，一礼拜就要互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互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热毒症就是爱靠鹿茸啦，热毒症啦，鹿茸你起茸食会着，食一次茸，食两次茸，我都甲你讲啊，在色的，一次茸啊，吼，这拢也未拍证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鹿茸的。对天三公分一地，迄地啊，则正火气茸、豆角茸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茸，食粗粉茸，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鹿茸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把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若会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大组的两组真正
0: 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我真正无多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定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哦，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予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予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药剂，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药剂咧打薄啊，药剂咧纤维化，药剂生水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甲买倒去食，鹿茸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有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敢若一个机会尔。今日你听有着，要有着带一个缘分，你带救你两粒药剂。我讲心底修底心咧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寿命若要长啊，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要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去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着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就搞衰败，人就搞杂杂地地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气溶啊，全世界单单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细阿的，啊，细组的，一阿两千块，下一阿两千块，两阿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贵啊，买两阿送四阿，三千块，啊，大组的就是十二阿，啊，六千块佫送两阿，一大组的二十八阿，大王甲你送你六阿，后尾佫送一阿，安尼多。三十五啊，到精数，予你食一个唔免洗药剂，予你食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予你食禁尿禁会调，予你食放尿尿，予你食脚袂汗水啊！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药剂歹，药剂歹，脚才会汗水。
1: 用水浸
0: 啊！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哪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吼，长辈时代。啊！你家己 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挂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较好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来，喂，你好。
0: 好来等你家咧吼，麻烦等你家咧。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荣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啊。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做废气荣，这拢在色的陆荣，在色的陆啊，落厝的啦吼。一处陆荣，双车荣，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荣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那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啦、哦，古城大哥。
2: 你到搞哦。哎，我那个，我几多岁
0: 做啊？哦，我看到你卡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2: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2: OK 啦，无叫我咩？
0: 多谢多谢。
2: 没啦，哦、我退休了咧。
0: 你退休啊？
2: 哎，
0: 安尼吼，恭喜。
2: 啊，过身体啊！
0: 恭喜，对对对，吼、哦哦，啊，那、哦、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2: 哦，
0: 啊，那有来路钓，过来，互你请啦哈。
2: OK， 好，
0: 好，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来，
0: 电话空白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高雄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让你免烦恼。吃路强，过日子，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个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个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哦，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哦。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去@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讲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免唔对。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
1: 家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食，嫌路先歹看，驶着好车行人。
0: 哎，开放可用的电话，和咱的好朋友来叫产品吼。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啊，你若是要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咱头一届要关，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起来起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叫买唔到。啊，咱的现在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金迷》，《金迷》，《金迷》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金花姐啊，国润公司的产品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这个思涵这样吼，你的歌我甲你本来要甲你安排的在点，我甲你改来报伫个迄个第四条，哦，甲你改来十点尾啊调了对了吼，十点尾啊调。喂，你好。
2: Hello。
0: 嘿，我问你。
2: 问你啦。
0: 嘿，是。
2: 我马上问，啊，你甲我叫我算新郎第一。
0: 好好。湖南别有五关了哈。
2: 我11:10我叫你等下哪里搞我寄？
0: 好，啊你在时啊收呢？在时
2: 啊。我帮你对不对？后面我甲收就是。
0: 好啊，好。
2: 当当家都要提供对不对啦？
0: 好啊。
2: 哦，等下你那寄安尼我，伊后面那关注车号卡电话，伊就晒出去啊。
0: 好呢哈。
2: 我
0: 就是我家隔壁家，就叫隔壁尔啦。啊，你是不是啦？对，隔壁乌鸟站哦，乌鸟站，你
2: 叫乌鸟站，乌鸟站。啊，就不用讲隔壁，我就按行过尔。
0: 啊，你好，我先叫行乌鸟站哈。
2: 对呀，谢谢。
0: 乌鸟站啦，别。
2: 啊，后日到到哦。
0: 要对。
2: 嗯嗯。哦。啊，我管了哈。
0: 我管了，好，谢谢。
2: 哦。
0: 多谢你哈，谢谢。来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歌曲，这首歌叫做《金迷》，多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一暝。哎，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桃园一台租赁的车，这出租车唔知安那开啊，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啊，啊开车。这一般拢是迄种哦，咧载人去机场接送的啊。一般机场接送的嘛有轿车型的啦吼，啊嘛有旅行车型的。反正吼，伊迄种车要载几个人，啊拢有迄种无同款的车咧排。一般像这种车吼，啊伊会载时啊，要载恁去机场的时间，因拢爱。安尼提早到，啊，甲恁联络，甲恁通知啊，啊，了后，互恁上车呢，吼。即摆，即对翁仔某为台北啊，坐车到桃园机场，准备要出国。即个出租车的司机到底毋知安怎开的啊，竟然开车开到。开车开到安迄个路边的护栏，甲伊弄落。我真安那想想无呢？我看迄台车弄到的状况啦吼。照道理讲，这两个阿仔某坐伫后壁坐，应该是无啥物代价啊。真诶，那以前我看迄台车弄到的状况，无介严重的状况之下，正常来讲。坐伫后壁，这对翁仔某应该是无什么大碍，结果想袂到，竟然啊，坐伫后壁坐这个翁仔某红腮重伤，红腮着伤，啊太太死亡，这实在乎你想袂到就对了。伊安那到底是安那弄的，安那样到底是安那母的，较有法度。唐儿来个母家，讲何因太太安尼的东西，我想无，因为伊弄了毋是做大力啦，伊弄了毋是做大力。结果吼、哦，送伊到病院的时阵啊，太太已经死啊，啊结果这个司机啊轻伤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乘客。就是这对翁仔某翁婿轻伤，啊太太死亡。这个司机哦，甲警方讲，因为落雨天啊，暗蒙蒙的看袂清楚，啊结果我咧时间呐、啊，竟然为着这个路边的护栏解弄嘞，伊嘛唔知影讲伊会弄到遮难。另外咧个讲到，这个高雄市前镇区。发生到一件酒后开车肇事逃走的案件。这个原警因伫迄个所在咧进行路检，一个桥多迈49岁姓江，伊红灯正话叫警察甲炸落来。即摆警察要甲炸的时阵，伊假无伊要停车，当警察行我去的时阵，这个姓江乌多迈吹了最走。那么有乌多麦吹了这一招啊，一直走到高速公路匝道的所在，因为伊家己骑，伊家己食酒骑乌多麦吼，啊，所以反应袂过，当按迄个要上高速公路的匝道弄了，弄一个迷迷毛毛。那么因为食酒了后啊，反应慢了，所以弄一个，伊家己本身着伤以外，伊还去罚单。102,600块， 无打紧，佮食酒开车，佮另外爱罚金。食酒桥倒摆，佮爱另外罚金，无打紧。条数多走红灯正弯，无按照规定啊，骑车，遮个罪啊，拢佮佮另外判。敢若罚单就102,600。你是在妄想，所以吼，像这個、你叫伊卖食酒，伊平时好，所以一定甲你讲好啊，卖食。但是当当伊酒若食落去，啥物拢无效啊。另外来讲到台南一个姓林的查某囡仔，这个姓林的查某囡仔伫即个群组内底熟悉到一个查甫的，即、這个查甫的生做正缘投。甲咱亲像查甫的演员同款，姓林的查囡仔心肝叮当，啊，想要甲这个查甫见面。对方这个查甫会甲乌龙蛇刀讲，若要见面，得爱花20,000给伊。即卖，这个姓林的查囡仔一个听到讲要花20,000尔，伊就知影讲这骗的。要见面就阁花20,000，你毋是空金嘛？还阁花什么20,000呢？所以这个昨天啊，拢去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啊来报警，警察讲你唔免回啦，你回去2,000甲你收去，伊绝对袂来甲你见面的，无打紧。你的资料人佫许偷摕去，伊佫会利用着你的资料四界诈骗。所以哦，伫迄个网络顶面有甚物好康的迄，迄你拢唔茫相信啦，迄完全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段啊！哦，另外来讲到。伫一间医美诊所内底啊，阿要来做迄个微整形的一个查囡仔的人客，这个查囡仔30岁，哦，啊，这个30岁查囡仔去到着这间医美诊所来要做微整形，结果看到天棚顶面有迄个健康摄影机啊，当报案，结果。这个查囡仔不是干那报案尔，伊阁兼伫个网络顶面呢来公布着伊伫迄个所在，仿做医美啊，互人到迄个健康摄影机甲偷录影。结果即阵个案件，警开始深入侦办，一个甲查起来，即间爱尔利连锁医美诊所啊，全台湾拢有店，而且根据医生的调查，即、这个警察的调查。这个医美诊所的每一间更衣室，拢总有到迄个健康摄影机的。啊，自从这个代志毕了后，即卖这间公司啊，随时下令，将着这个健康摄影机全部拢拔起来。那么，为台北到台中啊，啊有一个姓谢的，这个专门咧做监视器工程的啊。随时就叫警察抓到，警察抓到了后，甲问讲，伊是安怎样，开去人到个监控摄影机啊？结果，这个涉事的到案了后啊，伊讲是偷鸡交代。即阵的案件侦讯了后，将着这个涉事的车回啊，专案按着妨害秘密甲妨害性温书的罪名来开始侦办呢。侦办即卖就去查着偷鸡哦。最后边还佫有较精彩吼，即摆暂时先讲到遮。这个后来，这个即间连锁医美诊所的头家，这个姓熊啊，叫做熊如山。这个熊如山就是伊派这个姓家的监视系统的业者去甲伊全台湾所有医美诊所的经营室。港道健康摄影机。那么这阵的案件，即卖警方一个听到这个姓谢的，甲伊讲是头家熊如山啊，派伊去甲伊每一个经营室拢来到健康摄影机，结果伊就开始发动啊，摕着搜索票来到因爱尔利连锁医美诊所的所在发动搜索。那么你们搜索的时阵，你甲查，哎，即、这个台北到台中，这几啊间连锁店，拢总已经经过着即个姓谢的，从监视的监控摄影机拔起来，有线路啊，但是无监视器，所以警方啊，即卖开始 就要去查看因这个线路是接安对去，因的资料是留安对去。那么警方抓到这个香炉山的时阵，迅速抓到因内底一个姓刘的总经理，啊，甲这个香炉山的特别助理姓张，将因这三个人约谈到案。那么这阵案件除了这个姓贾以外，香炉山姓刘的总经理、香炉山的姓张的助理，哦，甲这个55岁姓贾，这个是监控摄影机啊，监视系统的厂商啊。这全部拢抓来，抓来了后，给隔离精神。哈哈，我讲哦，这件代志落去啊，唔是啊简单呢。这落去上当，当判五年呢。这妨碍秘密的部分啊，会当判啊五年。另外，那个讲到宜兰的警察偷袭到内底面查某的同事，以及到因内底面主管的未成年的左囝。这件案件去用发现了后，将到因内底面啊，这个姓王的警员解抓到。这个姓王的警员抓到了后，随时伫姓王的警员的手机内底查到伊有甲因内底面三个查某的警员来共翕相、共偷翕。搁再无当紧，搁将到这个因内底面的主管。未满18岁，左囝也共偷袭。即阵个案件一审，宜兰地方法院将着即个姓王的警员，改判1年6个月徒刑。即件案件上诉了后，检察官认为，姓王的即个原警，伊是警察，伊应该是作为人民的表率，所以伊爱加重其刑啊。即个上诉高庭法院了后，高庭法院认为讲伊是警务人员，结果犯即个案件，同我甲加重判刑。将伊判刑2年啊，2500000带来咩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
1: 我请问你，我迄个做我卢文良。
0: 哎，是。
1: 哦，啊，迄个也做由我寄来啊。
0: 好好好。
1: 啊，去去食饭店啊，食饭包啊。
0: 你买啥？
1: 买迄个也做食白鸡尾。
0: 好，伊食饭包食，一个食八粒。
1: 食八粒呀！
0: 诶，照三顿，食饭饱，食八粒。
1: 好啊，那
0: 呀。有有有。
1: 哦。
0: 好，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那个安排这首歌曲做原因，原因，原因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迄个秀红姐啊。哎呦，秀红姐买啥？歹势啊！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反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这个秀红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为你好，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合作原因。

0: 宫格。
1: 哦，就是
2: 你来吃，你都继续吃，吃保养啊！哦，
1: 哦，我继续吃就对了。
2: 哦，继续吃得了哈，哦。
1: 好，
2: 你习惯吃了呢？你习惯吃了感觉呢？
1: 那是没办法的。
2: 有差唔？
1: 我吃十几个，吃，我做人，我做唔，这单无做，我也是比较唔慢的，比较唔慢。
2: 最近有较好啊，食甜不好食。
1: 我食习惯啦。
2: 啊，习惯你啊。
1: 我对你也很很热情。
2: 好，感谢。
1: 你个人单纯啊。
2: 谢谢。谢谢。
1: 你个人。
2: 什么代志拢讲过，拢爱实实在在。信用，安尼较会固定。
1: 你
2: 要几个人？现在在后边骗骗的，后骗袂久啦。
1: 人不要心爱会，唔能够懂
2: 咯。对对对，爱善良。哦，
1: 你个人善良，我讲的我听讲的怎样？
2: 谢谢啦。谢谢。啊，你全部你全部好做，有啥物镜头咧食？
3: 啊，要脚酸，
2: 脚酸痛。
3: 哟，
2: 啊，你食几罐有较差？
3: 哦，食足够，我甲恁换两摆啊。
2: 哦，安尼哦。
3: 嗯。
2: 哦，多谢你哦。啊，食了好用啦。
3: 叫淡瓜。
2: 哈？
3: 叫淡瓜。
2: 叫淡瓜去安尼。哦哦哦。
3: 你是家你叫发罐，你袂滴个啊？
2: 哦，安尼哦。
3: 啊，恁那小姐姐个啊？
2: 哦，是哦。
3: 哟。
2: 啊，感谢你啊，你
3: 诶，
2: 谢谢。安尼吼，好啊，唔是啊，你若找我找较会对啦，吼。
0: 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再来吃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啊，你甲听吼，拢是坐火人，啊年纪有啊退化，啊骨长骨精出老死过老济，啊拢会遐酸遐痛。这个阿嬷讲了上对啦。人若年纪有啊，拢会较熬遐酸痛。啊，咱的天宝好正丸呢，你甲买转来吃，爱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将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甲你过一个彻底根本治疗。我、自然你的筋骨咯，甲伊固

0: AM 1071，
1: 田埔好种完回来吃，这款田埔好种完会当甲恁补充纯水，骨浆骨精粹，甲你源头锁起来，互你骨浆骨精粹袂阁流失，啊，甲你迄个骨伤老爸母拍通着你的气脉，你迄个伤啊好酸痛，你着对好。田埔好种完，啊，若田埔过哪完啊？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正，脚手来吧，血也袂悬。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迄、那个血流循环的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啊！若是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啊、晕眩呢，精神方面注意力袂集中，耳腔晃晃叫、叽叽叫的，再来甲吃这款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一长期失眠，困醒头壳晕车车。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若天宝养龙丸，你着若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放一撮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一点油，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个闪尿，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若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来坐，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你着若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我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啊！暗时晚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无咧困的天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我算你3500。早暗食2粒康巴，外面无当买，要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台面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来，唔想我求了，咱的节目小可倒转啊，咱的现场哦。听怪时间要分给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喂，你好。
2: 哎、欸，你好。
1: 嘿、欸，是。
2: 你阿问过了。
1: 哎、欸，对，我问过对。
2: 我伫想要来看一款果脑丸。
1: 果脑丸大罐的吼。
2: 嘿。
1: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2: 我曾太太。
1: 曾太太呢？
2: 伫地儿。
1: 啊，有吃过啊无？
2: 我伫药房，药房买一罐啦。
1: 啊，我呢，我刚买吃过。
2: 我第二罐甲你退啦。
1: 好，啊，我恁我内底有迄个资料就对啦吼。
2: 有啦。
1: 好，安尼好哈，我再甲你寄吼。
2: 啊，你当时要啊退过？
1: 嘿，拜五若无到就是拜六，安尼。五天两天，其中一天啊，啊、哦，
2: 好，
1: 好，谢谢。
2: 好，
1: 来安排着这歌曲，首歌曲合作出外的囡仔，出外的囡仔，这是咱的这个铁皮啊，油菜先生，来，等下先接电话。喂，你好。
3: 哎。
1: 哎，你好，我问个。
3: 你也叫做，你要跟你叫什么
1: 呀？过哪晚呢？
3: 讲
1: 好
3: 玩，嘿对，哎，对对对，
1: 哎，你到对啊？
3: 我住婚林嘞，
1: 婚林足宽呢，
3: 婚林足宽都。
1: 你婚林，我伫对，但你也甲讲婚林对啊？
3: 土库呀、
1: 啊？土库，好，我看一下啊。婚林，土库，土库天秀东呢？
3: 天秀东屋啊？
1: 嘿，天秀东屋哈。
3: 哎，就讲我在。
1: 伊讲未困一个许，细罐的2000，大罐的3500，细罐的300粒，大罐的600粒。
3: 细罐2000安
1: 尼。嘿，细罐的2000，大罐的3500。
3: 一
1: 届食几
3: 粒？
1: 一届食8粒，照三顿食分八只。
3: 照三顿食安
1: 尼。嘿，照三顿食哈。
3: 啊，细罐的，你讲几粒？200粒。
1: 300粒。
3: 哦，300粒。
1: 有有。
3: 一届食8粒。
1: 一届食8粒对。
3: 啊，一罐食偌久？
1: 一罐会当食12天哇。
3: 12天
1: 呢？嘿，12天哇，嘿。大罐的食25天。
3: 有，
1: 我们就3500，嘿，同款的
3: 3500，
1: 嘿，对。
3: 哦，谢谢。
1: 好，谢谢。来安排歌曲，首歌曲叫做《出外音》啊。这咱的铁皮来到着咱的家里，歹势。咱的关庙啊，菜市啊边安生了，各个要填补好这份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啊，龙田啊，这个和尚文龙兄， 来到这个码头去，对面信听了，叫我要填报好正安大官的填报清义兵员，嘛交代要听出国的囡仔，啊，两个人点同一首歌哈，啊，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南人隔壁填报员，叫赶叫填报好正安填报官那员，填报清义兵员。家裡菜車內面穿了幾個安逸叫有感叫填報養龍丸填報養心丸填報過哪丸填報清義明目丸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即、这个美国吼、哦，诶，飞行机要降落诶时阵，去弄着头前诶火车，即所以人未使有被咒抓呢？即若有被咒抓诶声呢？伊讲吼，我若讲白贼，我要有飞行机弄死。嘿，你嘛有被咒抓，但是咒抓诶声呢？即、这个美国联合航空169号，迄、那个波音767诶客机啊！伊吼、哦，伫个迄个五月初三降落伫纽泽西啊，纽华克自由国际机场啊，竟然哦，要落来顺去弄着高速公路的路顶，甲一台货车。你敢知影讲，飞行机的头啊，去弄着迄台货车的后边时啊，迄、那个货车的司机心内想讲啊，惨啊！一声温死的啊！上帝要来甲他拖呀！伊讲用弄着迄个吼，伊心内敢若底下想讲啊，惨啊，温害的，脱降呀！结果想袂到，伊甲挡着了后，这台飞行机无阁继续一直飞啊，就是挡着了后就慢落来啊。啊，这台货车的司机吼，伊有加速向前啊，所以一个慢一个紧，都啊弄了无足吃力的。这名开货车的司机啊，伊讲哦，吼、哦，真正是上帝有保庇啊，圣母玛利亚，奉你主耶稣基督圣名，吼、哦，安尼啊，足凄惨的，真正好加载啊。啊，即卖人出去了吼，伊讲啊，苏东时叫飞行机弄到迄个啊，敢若亲像迄个主要来甲带安尼，好加载。

0: 啊，你叫飞轮机弄掉，这我吼过来千万届嘛，拄无一届，看我呛死的，叫飞轮机弄掉。另外来甲讲到台北这运啊，啊开一台5亿9千万，这运啊开一台5亿9千万来买这运的车，买10台啊。因为这个台北这运吼，已经啊载客量超过因原来预期啊，所以即卖台北这运决定啊。要把这个电联车改加大，好人客当坐较济，啊买单较好坐啊。这10台的车，第一台今仔已经到啊，连续后壁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总共多要来10台啦。这10台的车，为2027年就开始要来上线服务啊。即个目前的服务路线也搁咧规划当中啊。所以原来啊，这温的列车已经坐不落啊，已经无够坐啊，爱去加强安尼吼。所以即卖已经台北这温向着韩国现代乐天公司啊来买10台的电联车，即卖已经来第一台啊，吼、哦、来第一台啊。那个小小个交交的啦，吼、哦。另外来个讲到阿拉伯啊，联合大公国啊，表示啊。连续2天叫伊朗的飞弹甲伊攻击，无人机甲伊攻击啊！目前的损害不明。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再次号令有发动针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攻击。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伊受到攻击的部分，因讲是伊朗啊甲结的啦。但是伊朗出来号令啊，伊讲啊有就有，无就无啦，唔是阮结的啦。所以即卖吼，目前啊，因讲有，啊因讲无，大家人拢伫个所在咧烧者。2525-050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0500，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哎，迄
0: 只
1: 个开乌车会起来吼，刚未掉出来。
2: 乌车哦，
1: 系啊，
2: 未啦，伊个叫声听出来，乌车未啦。
1: 哦，是讲咱一撮乌车起来安
2: 尼。乌车你有弄着款吗？
1: 哦，啊，前天我十八人十八外块拢无效咧。
2: 嗯。
1: 在恁内，我妈听着甲我介绍个，我15.5罐，已经5.5罐。
2: 嗯。
1: 啊，食了有即个药吼，
2: 嗯，
1: 未得。
2: 嗯。
1: 啊，食了那有差一寡咧，啊，佫继续食吼。
2: 我当然啦，够有差的还继续吃啊！
1: 哎，我是讲
2: 五罐
1: 啦。哎，我一般咧是食品的咧，唔是恁的重要咧。
2: 无啦，我意思讲你食别项的，你都已经吃一大堆都无差。
1: 系啊。
2: 我又吃5罐都已经有效啊。
1: 系啦，有差一罐，哎嘿。
2: 啊，你有效，你就要继续吃啊。
1: 继续吃呢吼。
2: 嗯。哦。继续吃就好一样啦。
1: 我前面迄个主要冇效的，你有效，别人拢无效几罐。
2: 目睭也是安尼正常咧吃。
1: 我是讲老花眼安尼，老花呢，啊食别人个呢，感觉效果拢无出来。嘿，啊食你个，我食买一罐来食，啊食未半罐，我有差一罐，目睭就是，哇，较袂安尼，嘛袂晓讲，较细字个呐，较看有一罐呢。
2: 哦哦哦，啊无啦。
1: 我你个有效嘞。
2: 哦，我
1: 买你个2-3项嘞。
2: 安尼吼。
1: 我讲你，我就听你，这无讲你做搞主持个嘞。
2: 是。
1: 啊，不做搞公信部，所以我啊就听你个。
2: 诶，感恩。
1: 系啊，去转掉我嘛唔知你嘞。
2: 啊，食好，咱就爱食，搁继续搁食，食好。
1: 啊，我先甲你，我先甲你问看嘛，爱请教一下
2: 你啦。好啦，好，你食好紧哈。
1: 谢谢嘿。
2: 嗯，好，谢谢
1: 哦。好，拜拜，拜拜。
0: 食好，都爱食一个保养啊，卖讲食好食保养啊。平常时啊，无安怎都爱保养啊。咱人规工啊，啊拢咧使用目睭啦。啊，有个人使用目睭使用较超棒。你看，迄真电脑真规工的啦、啊。看电视看规工的，入手机啊入规工的这，这你的目睭绝对拢一定会受损的嘛。啊，你的受损，你得爱保养啊。啊，天保清义明目丸呐。这款也会当保养咱的目睭，有保养兼治疗相应的功效啦。 哦，你若看伊内底面有遮尼济对目睭有帮助的成分，包含着迄个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平常时啊，得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睛白内障甲黄斑部白变。啥物叫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啊！就是叫你吃起来啃，保养起来啃，卖有镜头夹起来。啊，你若镜头夹起来，目睭开始咧模糊，开始咧酸涩，开始咧看袂清楚，开始咧流目油，目睭塞过。哦，啊，这个视力开始减退，挂目镜度数增加，这就是你的视力歹啊。啊，咱天宝清理病丸也当治疗，伊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巴，这黄头。就拢专门针对治疗目睭咧落药，所以吼、哦、保养治疗相当的功效。天宝清医兵丸，你会当食保养啊，好了食一个保养，天宝清医兵丸。啊，若天宝过那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出来吧，血也未悬，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个头壳疼，头壳晕，晕晕啊，啊，迄、那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啊，睏在头壳咧戆车车，啊，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啊，歹睏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天宝好顺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这个天宝养良丸呐，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着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煎油啊。啊，咧搞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咧闪了。你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雍容丸，啊来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专门咧帮助消化，伊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食、方便炸，袂也较贵个。哦，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若早起食一条，啊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互你咧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啦。哦，你若咧区便所拢区一波久个吼。啊，过来刚开苦一摆，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食。啊，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伊内底面是三十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阮算你三千块。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的酒馆叫做可爱的花蕊啊，咱思涵姐。虽然姐叫咱公司甲天宝定少善、天宝清怡、明丸甲芬兰白二三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首歌叫做《可爱的花蕊》。伫听歌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年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甲你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过来到指定的所在，赶甲袂叫买唔到。即卖咱个好朋友，你若是互阮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爱加量一工啊。初几拜三对唔对？啊，阮明仔载拜四甲你寄出去。拜五若无到，就是拜六到。两工，其中一工安尼啊，哦，爱量一工，因为即卖乌鸟的内底面的人卡少较少。啊，送货人较无够，所以哦，听众朋友，你若是互阮寄产品的朋友，你着爱加量一下，加量一工啊，哦，那毋是拜五，今仔日讲，那么那个明仔载寄，那毋是拜五到，就是拜六到，吼、哦。后来，我甲看一下气象的，吼、哦，这个气象的部分，明仔载礼拜四啊，吼吼。安龙啊，喂啊！这个明仔载讲会足热，明仔载讲会足热，热甲。那么这个明仔载的天气的部分呢，我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来，明仔载拜四啊，全台湾各地，全台湾各地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迄、那个恒春半岛有南山的落雨，恒春半岛有南山的落雨，那么温度啊，可能会来到35至36度左右啊。那么这个气温的部分，因为明仔载全台湾各地除了山区。啊！甲大台北地区啊，以及着恒春半岛，会有加减落寡雨以外，春诶拢是好天诶。即、这个温度方面呢，拜四诶温度持续回升啊，东半部诶高温差不多29至30度啊，西半部诶高温差不多伫咧31到33度，局部山区诶所在啊，会搁较高温会搁较悬啊，尤其是南部山区诶高温会来到35至36度左右啊。各地紫外线拢会超标哦，嗯、那么低温拢伫20到24度左右啊，所以即款早暝温差有哪拢会超过10度啊，即、這个天吼、哦、有哪得爱注意啊，嗯，较细腻小看，尤其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即、這个天拢较熬夜起来，较熬夜高血压甲心脏病。离岛天气部分。这个平湖好天坐云23到29度，金门好天坐云20至27度，马祖好天坐云18至25度啦。我、哦、这明仔载这个拜四的温度就是安尼、哦，所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安排歌曲《风凄凄，意绵绵》。啊，这个林太太伫咱的中秋了，安和路五大良金庙，叫各位天保年解团，甲天保永良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龙金的百安店伫百安桥城的北平面，龙金百安店，龙金的中安店伫安乐路三段中安街口。啊，咱这个安南区吼、哦，海淀路四段，伫迄个专联啊，专联的对面巷啊内底有一间鼎丰药局。哦，这住伫个海淀路四段的朋友，当去这鼎丰药局来购买，吼、哦，感谢你，谢谢。听这首《风凄凄》。意绵绵，来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客袂叫买唔着。

来，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对翁仔某本来要出国去佚佗，结果坐一台迄个出租车。这个司机开车，讲实的啦吼，我想啦，无意外话，这个太太苏东西应该是无绑安全带，所以我认为好朋友坐车，无论你认为讲这个开车的人技术外好，坐上车安全带一定爱绑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这里澳洲。A， 这对翁仔某太太死，翁婿着伤。那么，通地检署的检察官商验了后啊，将着肇事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啊，甲伊扣手铐，然后来到现场，来当场底下讲笔录，做完笔录了后，将着这个姓陈的出租车司机。依照过失致死罪，加20万交保。我想，这个姓陈的司机，一生的当中，伊嘛想袂到讲，伊走出租车会走甲去和发生车的来弄一个车来乘客死。那么，如果若是一切拢是合法的话，这种出租车应该有保乘客险。哦。这款的不幸发生，咱即卖就是爱看伊事后有法度人赔偿到啥物程度。若是有保乘客险，你像一般啦，计程车都拢有保乘客险嘛。啊，这款吼，你着看伊挂白色的牌啊，红色的哩，迄就是一种出租车，吼、哦，专门就是人来叫伊着当载的这种的。这款。白色的牌啊，红色的哩，这种无喷黄色车身的这种车，伊袂当伊路人载人客，伊爱人叫车，你开人去的所在较在，袂当伊路人人砸，你要停袂当。哦，台北市一个47岁细个妇人，人透过网络顶面去看到一台啊美英爱车，这台美英爱车吼，伊看到了。伊真喜欢，单要甲买，这吼、哦，就是一种一般国外一种，就一款，伊算属于一款什么啊？伊这嘛毋是算属于进口的啦，这款就是叫做外汇啦，外汇车啦。所谓的外汇车，就是吼、哦，因用敢若像中国车啊，迄、那个费用行入来台湾做入来迄种的。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郭的妇人，人伫网络顶面介意这台车，伊要去到银行的所在汇钱去买车。结果伊当当伊要汇钱的时阵吼，银行的行员甲讲：“哦，你要汇38,658块的美金，这100万呢？啊，你安尼100万借都袂甲汇出去啊？”现在这个妇人人讲，嘿啊，我要买车，要汇钱，正常的啊。结果这个行员好咧啊，甲讲，甲这个姓郭妇人人讲，阿、啊、姐，做参考啦吼。这台车你来看到网络的影相片，你敢有看到车的本身？你今仔日也无客户，也无啥钱来要汇出去，你安尼变成讲，你今仔日钱呐，该汇去，物件呐，无来合理，你就白开啊呢。这个细个妇人人就拆一个后，拆一个了后，这个行员才去通报警察，警察来到地，甲这个细个妇人人讲：“阿、啊、姐，你这吼、哦、诈骗集团的手段，我讲予你做参考啦。你要买中国车，你无本身去看这只中国车，你唔得去看卖啊。”在咱全台湾卖中国车的所在一堆，敢若山，
你若暗算百外万要买中国的美英啊，是免入的。这两种车吼，你若百外万要买，拢有迄个足撇的、足水的车牌足好的，诶，车通互你拣中国车行，你会当去遐甲选，拣甲你喜欢较买。你伫网络顶面买物件，这毋是咧买迄个几块、几十块物件，买回来无喜欢，等你讲呢。哦，你若讲今日买回来物件，都十块二十的，迄物件买回来你无下单，你讲迄是网络顶面买无要紧。一台百几万的车，像今仔日美金31.47啊，咱四七的卖算价用31.333931.8，迄起来百几万呢？啊，你一个就要甲花出去啊！这个细街富人人，一个听警察甲行员咧讲了后，单打消着花钱的念头，醒起来。啊，袂花去吼，迄、那个口罩是韩国的呢。韩国的口罩，你钱若花出去就假呀，就干食无赔啊。因伫国外的网站顶端用这个手段甲你诈骗，你若去诈骗去，伊是韩国，你甲几口无赔啊？找无人来口罩韩国啊？我、哦、所以你也想，即卖台湾骗无够，伫国外骗来倒，你也想看卖啊？用一台车甲铺伫网络顶面啊，安尼有人就甲花钱来啊！这个世间嘛有当车要骗嘛，上简单啊。咱若要买台中国车吼，首先爱去一个所在去看车，啊，一定爱去找一种吼有信用的中国车行，上好是有国家认证的、有标志的迄种的，迄个较安全。当然，唔是无标志也袂使买，有标志也较安全。无标志也嘛是会使买啊，只要你若是对车内行的，哎，你去遐买，会念发落去，哦，听落去会使，感觉讲安尼无傲慢无贵，啊，中国车的介绍就差不多安尼，啊，有通讲，啊，这吼、哦，这问咧专门咧卖中国车的，知影讲一台车介绍头偌济啊，啊，你会使谈吗？买物件无一定啊，坐就甲关啦。你若看看，你若无介意，你若无，你若有介意，你要甲你要甲出价，你得爱落定金吗？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买卖，尤其中国车吼，中国车、中国厝，你拢爱注意啊。中国厝注意漏水的问题，中国厝风水若做了无好，漏水的问题，只要若变漏水就死啊。阮朋友去买一间中古厝，外口面咧落雨，一楼的天棚咧滴水，因兜两楼三呢，伊安那想嘛想袂到讲，外口咧落雨，因兜个顶门个有大铁厝，因咧一楼的天棚对二楼的土甲板竟然咧滴水落来，叫伊甲拍开看，才知影讲原来啊，迄、那个天棚的所在啊，有叫放一块。就就敢像海沙湾的同款啊，规块天棚放落来，啊，应该重新用房啊装潢起来，安尼啊。结果因重新佮甲迄个爱佮做风水，佮重新空涂甲房好，用足侪苦心啊，用足侪苦心啊。迄涂甲房规个拢天棚顶拍掉，才佮顶空呢，看偌食力。啊！外口面的风水阁定做呢，吼、哦！迄用足侪苦心的买落去的时阵哦，较后悔拢袂赴啊。所以其实中国车、中国厝，迄起落房拢足大个，买一款中国的物件，拢爱特别细腻的，哦。所以你要买这个中国车，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有当时啊是泡水车，你家己嘛唔知。泡水车就是要叫落雨啊，叫水淹着的，迄叫做泡水车。另外你甲讲到。这个发生伫台南啊，台南离婚局民权派出所的副所长，这个叫做陈科技。这个陈科技伫暗时巡逻时阵啊，巡逻的过程中发现到奇怪，这个人看起来较熟悉面，熟悉面，火烧猪头皮安尼面色啊面色嘞。
这个副所长一段头壳里底想想想，哎，这个通缉犯，这个通缉犯呢？结果这个副所长想到这个通缉犯，当过去给拿砸，确认到这个姓谢的身份了，随给抓起来逮捕归案，移送台南地检署。因为这个陈科奇过去就捌抓过这个姓谢的通缉犯啦，伊伫个心目中印象真深啦。这个姓谢的过去就是毒品的通缉。啊！即卖伫路林拄着了，随个抓起来，实在。所以有当时啊，擦青自白就是安尼啊。另外，咧个讲到即个艾尔利，伫因咧看诊的所在，到健康点样机停换晒经营室，到健康点样机，即件代志一个毕了，台南市啊，台南市即个卫生局啊，看这事势歹。因为这个艾尔利，伊伫台南有三间的分店，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呢。赶紧，这个台南市的卫生局随时啊，啊，拖来到这两间的所在啊，稽查，询看因内底到底是唔是有到健康尿样机。那么针对着来这每一个啊诊疗室内底面的分布监测器个调查。结果呢，无违规的事件，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放心啦。无违规的现象啦，啊，无违规的现象，伊就让安心啊。哦，即卖啊，因为无违规的状况，所以因就会当放心啦。这是发生伫个台南市啊，迄、那个卫生局派专员啊去甲伊查看。是唔是有到健康点样机的现象？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思乡情歌》。这个《思乡情歌》这首歌曲，《思乡情歌》四大字，来到客户志成药局来购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天宝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思乡情歌》。伫听我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型卡。

0: 来，公哥，
1: 哎呦，
0: 你讲哪？你也卡哪？你也卡钱啊？
1: 哎呦，一坑哦！
0: 哎，
1: 我两回去打啦。
0: 哎，
1: 啊，拢打。
0: 哎，坑钱啊，掉伤诶。
1: 嘿，这路破皮。
0: 哦哦哦！
1: 我无讲开动诶，心动哦。
0: 嗯。
1: 搭起啊，转往北个北卡北就啊，内底一坑啊。
0: 哦哦哦哦！
1: 两包话费也最多。拢要卡你个地位，啊拢。
0: 啊，伊两个话费拢总无效哦，拢总我总以为拢袂好哦。
1: 啊，顶多礼拜六寄来啊，啊，到今仔拜二呢，还好溜溜啊啦。
0: 哦，安尼看多
1: 啊。啊，迄款呢，食卡卡个啊吼。
0: 哎，全部讲哪话？
1: 哪呀？啊，不能恁食恁困啊，恁乌白人乌白人啊，个食嘛是食四五工呀，拢袂忙啊。
0: 哦，安尼足对症，足合理镜头哦。
1: 啊，哎，拜食我拢来食糕点呢。
0: 食糕点不？
1: 啊，食八顿呢。
0: 哦哦哦哦，那先食八粒就会使啊！我食九粒，安尼正用心要食哦。
1: 哎呀，我包一罐啊，一罐食了几工啊？
0: 一罐哦，小罐的食十二工啊。
1: 安尼哦，
0: 啊那大罐的，大罐的是食二十五工啊。
1: 安尼哦，嘛好，食了那个叫一罐，再罐那个来添落
0: 去。安尼哦，有啦有啦，哦，啊食了好过好，你就赶到小报一个哦。
1: 哎呀，有啊。
0: 哦。
1: 哎，
0: 反正以后吃好用个白白吃哈，我多啊，就买个白白个。
1: 喏，拢是东华买啦。
0: 嗯。
1: 啊，即马哦，我吃亏个心脏啊，惊拢搞起，哎，都一扛啊，起
0: 了。哦，我知影啦，就是无好你吃就对啦，我听啦。
1: 啊，拢是当鱼养，啊好啊，我甲本家个叫较得啦。
0: 好啦，这多谢你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好，再见。
2: 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形。这吼、哦、买咱的天宝固脑丸当去吃，足有效了。咱天宝固脑丸，伊用着西藏红花甲天麻，以及着十外味珍贵的汉药咧，专门针对着咱这个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形咧，甲咱做治疗。所以，好朋友。你若有头壳疼的现象，买咱的天宝固脑丸转来吃，上解对路。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啊头壳戆乌暗平，天宝固脑丸，精神方面咧注意咧袂集中，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暗时啊困袂去，歹困歹无歹落眠，哦迄个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坐，困坐头壳戆恰恰的。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呐。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期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细细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两个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高料出了头，香料。

0: AM 一点七一。
1: 啊，那是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迄、那个目睭吼，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无？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会变形。所以你甲买天宝青衣明目丸倒来食，这款天宝青衣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目睭小块咧酸涩吼，就是咱的眼底已经受损啦。啊，你赶紧来甲治疗，较袂让伊严重啦。哦，你若严重落去了，有当时啊治疗啊治疗袂好势。所以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尤其是咧、那個，是咧检体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的，哦，啊，镜光做个老白油的天宝青衣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用心丸呐、啊，记底歹，记底检体，无记底无头神，面色清顺顺，嘴头亮亮亮，心加大呀，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用心丸。啊，迄、那个做个白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天宝用心丸。那音响馆除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和你》欸。我看看，安排首歌曲做我和你考的。咱这个阿华姐啊，哦，咱的阿华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顺源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我和你考。咱考场方面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了，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个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挂钩，专门啊，甲中国这边的民众来甲伊诈骗，诈骗了后的钱，因用迄个入卡的方式，啊来入卡买金啊，啊再用入卡买金啊的钱，啊买金啊，啊再甲金啊佫卖倒转去。换现金回来，啊，打两挂钱，给金仔店赚。我讲你听个没有？你唔来听好无？哦，因为诈骗的钱啊，你若是无经过洗钱，你把遐个钱就伫个口袋内底。按即个用口袋的钱来啊，金仔店买金啊，即卖再去个金仔店。买金啊，金啊，摕去别个所在卖掉，换现金转来。哦，啊，佫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入卡换现金啦。加买一个金啊店，啊入卡，啊来换钱。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因将被害者的银行卡绑定手机了后，到迄个金啊店的所在加入卡换现金。一年当哦，家己金仔店的所在，入1亿1700万，打两挂钱，给金仔店抽啊。42岁这个姓王啊，平时啊专门咧做中古车啊，甲断店的生意。那即卖吼，含国外的诈骗集团挂钩，啊，人甲国外诈骗的钱，因从遐啊提款卡，甲提来台湾。入卡换现金啊哈！那么这阵案件去予警方抓到了后，将着金仔店的头家啊，甲着迄个德联邦迄、那个信长姓叶的，啊甲姓王的，因内底面啊，这个姓王的今年42岁吼，甲内底面所有人全部拢总给抓起来，按头起尾。包含姓王、姓叶等这些人，总共有11个人。伊上法办了后，将着姓王甲姓叶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啊，甲以及着其他的6个，总共有8个人该收啊禁见。那么其他的3个人交保，因为哦，用因对方的提款卡、信用卡啊来入卡换钱啊。你看这外要受苦。在外国啊，敢骗人的提款卡、信用卡了后，啊，才来台湾买物件换钱。另外，你甲讲到苗栗一个姓黄的，这个姓黄的，伊吼身躯顶有安徽塔名，那么伊当啊卖给伊的朋友，伊的朋友姓吴啊。这个姓吴的朋友，伊来甲这个姓黄的博。伊讲哦，你一公克的安慰他命来分我，我甲你买2000块，甲你买。那么这个姓呢，将着伊安慰他命甲拨好脑膜伊朋友了后啊，收2000。各位，就算今仔日这个毒品你无买卖，无收到钱，你敢来分伊吃，你冇代志。注意听哦。卖讲今仔日你的钱，卖讲今仔日你有收钱，你阁无收钱，只要你的毒品那是红食，不能食，这拢袂当，罪拢真重啊！啊，这个买卖二级毒品的罪名，照你讲是应该判10年以上的啦。啊，因为法官啊认为这个姓的。伊一生的当中，伊毋是咧卖毒，伊即个一公克的安徽他命是家己本人咧食，是伊朋友家己拨的，所以伊认为讲即个老黄伊本身伊毋是卖毒的人啦，伊是拨好伊朋友，所以呢，即阵的案件，即、這个姓王向抓到了，伊讲伊的毒品是去家己的朋友老黄的摕，即阵的案件法官认为。伊毋是真正咧买卖，所以
1: 当将伊个判官。

0: 看五年四个月徒刑。又坦白承认，伊是博互伊诶朋友，而且人家问讲你诶毒品诶来源是啥啊？伊讲伊是家一个阿狗啊摕，所以即卖目前警方正在咧抓即个阿狗啊。即阵案件判五年四个月，也阁会当上诉哦。那么即个上诉起来，就要看到底哦会判偌济。另外，那个讲到前立法委员，这个叫做李金秀，这个李金秀，伊本身是中国过来台湾的，中国过来台湾是中国的新娘。那么过来台湾了后，伊取得到台湾籍，但是伊无把伊的中国籍丢掉了。这李金秀苏当时过来台湾，摕到台湾的身份证了后，伊无去甲中国渡籍了。那么伊无去甲中国渡籍了，变成有相同的国籍。迄当时民进党啊，要甲伊提名做不分区的立委的时阵，伊并无去甲伊的中国籍甲伊渡籍。所以即阵的案件。后来，东东头前八名立委做两东了后，后边八名立委阁补起来，去补到李金秀。即个补到这个李金秀了后，才发现讲，伊无甲中国的国籍改迄个放弃啊，伊无放弃中国籍啊。那么，因为咱台湾的规定就是讲。你未使有相同的国籍来担任民意代表，你莫讲今日是中国的国籍啊，你阁有美国的国籍，你嘛是爱抛弃啦吼。那么所以后来这个李金秀去予民众党改开除党籍，那么民众党改开除党籍了后，伊就失去迄个立委的资格，因为伊是不分区的立委嘛。那么李金秀去用开除党籍了后，随时由着新台法律系教授柯中信报起来。啊，这个柯中信过去就捌做过立委啊，所以伊吼、真驾手啊，驾轻就熟哦。啊，入面就我当随时运作啊。那么这阵的案件，李金秀一个去用取消党籍了后啊，伊起码是真歹啊。伊去到法院的所在申请吼。爱撤销公告，而且停止执行了。台北高等法院讲，你甲既然都去予民众党来开除党籍嘛，你就是丧失立委的资格，必须爱迄个撤销你立委的资格。即卖即阵的案件，因为伊申请无理由啦，所以驳回着李金秀的申请。当然，即件案件会当搁再控告，所以。民众党是一个新的政党，比较经验各方面拢较无够啦。哦，伫各方面的经验的部分拢较无够，内底面可能呢，还有一段时间，民众党还阁好好啊调整。哦，迄毋是遐尼简单啦，一个要成熟的政党，毋是遐尼简单就会当成熟啦。哦，另外来个讲到即个台中西区啊，发生着一盏连环的车祸。那么有一台轿车开来到这个路口的所在失控，去弄到路边停的轿车，结果再把这台轿车弄到了塞上头前，去弄到头前的客轮车，啊了后阁弄到奥多麦。这阵的案件，这个驾驶是无食酒，但是毒品的测试是阳性的，证明讲这个高人啊，伊是食毒了后开车。那么现在警方已经将到这个人依照到违规的部分来给他罚金20万，并且吊扣到他的驾照，又吊扣他的车牌，这驾照跟车牌都吊扣两档哦。吃毒开车，驾照啊跟铁牌都吊扣两档，这样吃毒开车等于是要害别人的死的，就要受过来哦。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广告。
1: 阿伯小姐安怎嘞？
2: 我真的拢挡袂住阿卡的安尼。
1: 发的哦，水井就对啦。
2: 啊，像我就是食西药咧，我白淋啊淋了，怎咧抗癌的药剂啊，面啊含抗。
1: 哦。
2: 啊，我原来食一罐咧，才食四天就消的啦。
1: 哦，你挂天不用的，原来才食四天就消的啦，对啦。
2: 啊，我昨日透食好，食够多啦，啊，
1: 安尼哦，安
2: 尼食啦。
1: 啊，食到即摆好无？
2: 啊，即摆是安尼食
1: 啊。啊，即摆水井啥个拢无啊啦吼。
2: 无啦，都食四天就消的啦。
1: 哦，安尼哦。
2: 有人食。
1: 哦，啊，恁这天保养的原则足够有事啊！你有保养啥呢啦？
2: 我保养啥？我讲，嘿啊，我食四天就消呀。我晓得用啥讲嘿啊，我个真正食一罐，我一罐来再食四天就消了呀。
1: 啊，啊，恁这对离水，
2: 嘿，
1: 对啦，就够啦。哎呀，
2: 啊呐，即卖我拢食用干尔啦。
1: 哦，即卖算食保养的就对啦。
2: 哦，
1: 安尼就会使对啦。
2: 我食用干尔，啊，后尾就发生很多只。
1: 啊，你若保养啥来？人家治疗，迄个食三顿食八粒，
2: 哦，
1: 不你知影吼？
2: 我就是只挂只过那完咯，你食饭前啊，你食饭后都，食只一项都食了只啦，
1: 饭饱啦，
2: 食饭饱才点。
1: 嗯，
2: 哦，啊，我正完，你是讲食饭前啦？
1: 饭前，安尼我正完食好无？
2: 我正完，我昨下挂食两罐血管啊，啊，再个挂一罐大罐的只。
1: 哦。
2: 啊，这八月从车那去出来吼，变血管。啊！你爬了有脚爬开去哩。
1: 哦，你遐爬开，啊无你爬袂开去就对啦。
2: 拢袂记得啥爬去。
1: 安尼哦，哇！你若食了有脚好哦，你再继续甲食食好啊。
2: 就是拢啊咧，不过伊当天日才买大大罐等下食尔。
1: 安尼吼，对对对。
2: 两罐血管啊了啊。
1: 安尼好。
2: 大罐大罐
1: 诶。对哦。
2: 啊，就是过去挂过了，我就听个听，甲拢好。你在这边啊？
1: 安尼啊，啊我讲吼，你过来玩吼。你就去吃三顿的饭饱吃，你头下听这个嘛就好啦。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迄、那个脚吼有灌水的现象啊，啊放尿啊放卡袂出来。结果伊听阮的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伊去甲买顿来吃，讲吃四天就健康好啊，就迄、那个。放尿就做大工啊！啊，灌水也有效益啊！我诶好朋友讲吼，毋是逐个食，拢逐个现好用啊！毛迄个食落去爱食四五罐啊，食五六罐啊，较有健康效诶！哦，啊，虽然食好朋友，你若是放尿未顺时、未大工，该放放、该停停诶，这你填补用用完，你甲买转来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脚寒汗水水蒸对脚去，到了出来头闪尿尾，扛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也能够闪着、够转着、够救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哪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放无注意力袂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袂去，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困袂落眠，食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清洗咱的三焦五毒血，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疹、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袂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天宝起膏，这天宝起膏四条一组千二块，买四条送一条。迄、那个天宝起膏纯天然，浙江台湾制作，通过的 ISO 甲 GMP 的认证，可是化妆品顶级的起膏。起膏若要好，就爱天宝。天宝起膏，洗嘴洗安心，洗清气，洗白。天宝起膏，这外口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起膏，啊，若是咱的强心文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透中气，开胸利结果已经 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对当跑出来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稳气散。来，相逢的列车。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的来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下万囡阿芳、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三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咧讲吼，这咱这个人的身体吼。毛病百百款啦吼，啊，即卖真侪毛病啊，就是要安怎讲，就是拢因为社会进步所带来文明病较侪啦吼。啊，你甲看，即卖较早即个糖尿病啊，嘛少，吼，啊，过来就是咱囡仔时阵定，即卖定听到一种病叫做癌啦。
1: 癌
0: 哦。吼，不管你有啥皮肤。不管你啥，你只要讲会出咱人的器官，每一个器官，你会着迄个癌的机会啊！我来讲哦，拢总有可能啦，哦，拢有可能。啊，是安内变安尼呢？来，这是咱每前爱拢爱去思考的问题啦。好、哦、来，我来讲一个这上实在的话啦，吼、哦。阮囡仔时阵啊，我会记阮囡仔时阵吼，较早的人啊，拢食啥？拢家己出猪油，对吧？
1: 我
0: 咱三顿几乎啦吼，迄、那个较早的人啦，较瘦的吼，拢食猪油啦，好嘢人嘛拢食猪油啦。到尾啊，这个外国进这个做啥？沙拉油，吼、哦，就是大豆。其实这个沙拉油，伊可能应该爱讲大豆油啦，大豆油啦，吼、哦。伊讲啊，食大豆油啊，看你食猪油。是啊，食大豆油较袂中风，较袂胆固醇伤过悬，较袂会靠血咯吼。安尼甲咱讲，啊，就开始大家就改啦，伊来食沙拉油咯吼。啊，较早油啊，拢去用大的，有无？
1: 灰油，
0: 灰油，
1: 大灰油。
0: 伊过来记灰油和沙拉油阁无共啊哦。无
1: 共着，啊，到底灰油是按啥物按倒来？唔知。
0: 无啦，我捌听人咧讲哦，我听。人咧讲灰油就是讲，有那唔知啥物油吼，爱用敢那菜籽啊油的款啦吼。
1: 菜籽啊油。
0: 嘿，啊用啥呢？用大一俩做咱大大粗坑内底吼，啊点好多，或点好多大汗迄个烧多，有那迄真铁真烧哦，起来你也讲唔来偌久，讲就是咱咧讲要爱的灰油啦，唔知影无影啦吼，这是咱唔捌咧看咧吼。啊，结果咧，食大豆沙拉油，食到即卖，食到尾啊！我请教咱遮长辈时代，恁其实咱台湾人啊，有一个迄款咧，就是讲未去追根究底啦，吼！啊，唔知讲啊是安那即卖文明病来遮济。啊，其实你有当时
1: 个心情。其实你食，你也看，你食一寡遮油较济，你也看，结果咧。会克灰落的人嘛是真多啊，
0: 结果开始
1: 愈来愈多啦。
0: 开始食灰油了，毛病、百病都拢总来啊。
1: 灰油无啦，灰油那较早无。
0: 是啊啦，食这个大豆沙拉油是，咱这个沙拉油是咱一般的较早家庭拢只好食沙拉油啦。
1: 较早家庭拢食灰油，即买一罐就食沙拉油。
0: 来，恁注意听后嘿，这个沙拉油啊，食一个久啊，煞毛病一直出来。哦，伊甲咱讲沙拉油比亚洲啥，比猪油较好嘛，对不？
1: 咁有、
0: 哦、啊，大家都拢一啦，无人敢食猪油，就开始食这个沙拉油。哦，啊，食沙拉油了，开始毛病啦，啥物高血油啦，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大项一直来。吼、哦，啊，到底这个大豆沙拉油，哦，当然啦，这样讲境界无同啦，吼、哦。我是感觉迄个油哈，咱食伤济，真正对咱人作歹啦吼。是安那讲，是安那讲，这个物件毒害，要讲就讲对咱台湾人真正作歹。你甲看一般咧钱诶，包括即马咱咧食钱诶，拢嘛是抑阁用沙拉油咧钱。哦，迄、那个咧钱物件大部分拢用沙拉油了，俗嘛，哦俗啦。啊，过来就是安那，迄款诶哦，即马因为即马规定作严嘛。就是讲油袂使煎加安怎吼，一定爱袂使用过灯光的油，袂使即个即袂使款的吼，致使到 即卖大豆沙拉油，我知影沙拉油即卖大部分可能拢离也离一般诶迄款诶，拢咧进鸡排啦，进只诶较俗诶物件。哦，啊，地输着你甲看，即卖人你甲看，迄、那个即、這个啥，三酸甘油脂啦，糖分啦，哦，拢代谢症诶毛病伊就出来啦。哦，啊，你甲想安尼敢无价值？哦，啊，咱你甲有诶人咧想，啊，毋过猪油。对吧？食了胆固醇的伤过高啊！哦，啊会渴啊！
1: 啊，刚刚讲你拢卖食猪油，拢去食沙拉油，你也看会敢诶胆固醇敢袂伤高，嘛是
0: 但是
1: 一直高啦，即摆是
0: 高啦。即摆你搁较想倒转来哦。你若咱用沙拉油，你煮三顿的，你甲看咱的壁，哦，较早的人较古来拢搁锅布纸啦，锅啥物啦，是安那要创啊？因为沙拉油呐，掉大壁。黏黏黏，哦，黏到你真正，哦，
1: 啊，黏黏的大大，伊较唔免个大大啊，较唔免个细啊。
0: 对哇，啊是安那要用安尼，就是像阿华你讲啊，较唔免细啦，哦，都退来吼。即摆那垃圾要换掉无，规个报纸啦，安尼捏捏条安尼就好啊。
1: 捏起来，佮换新的落，哇，清气叮当
0: 啊。啊，你佮想哦，食的物件。这个东西会黏在你们家的排油烟机啦，黏在咱这个做啥？
1: 壁肚啦，
0: 敢袂黏在你的身躯？同款的道理嘛，同款的道理。你看较早用这个沙拉油咧煮饭，吼、哦，你煮菜、炒菜、煎鱼啊，你甲看迄排油烟机做够歹，是安那黏嘛？足黏的黏。啊，咱的猪油啊，咱的猪油啊，较袂安尼呢。是安那个，因为猪油伊有一个温度的迄款的吼，超过敢那是37度就扬掉呀。
1: 25度以上啦，甲椰子油同款吧。
0: 超无啦，超爱30温，迄个猪油较悬啦，爱30多度。吼、哦，30多度伊就扬掉。啊，咱人的体温一般啦吼，体内温度拢只要保持伫个37度2，至37度左右，36度半嘞啦。啊，猪油可能是32度以上就拢总会用啊啦。哦，啊，当然啦、啊，你甲想较早的人是安那猪油食咖呢？你看到中风的人嘛少，哦，你看到糖尿病人嘛少，你看到肾癌的人嘛少。哦，我讲我砖头了，阿华计划是阮砖头已经足侪人赚靠钱拢搬走啊，我拢无伫阮的砖头啊。我拢要去外围买地家己起啊！阮砖头较早若要讲嘛，算真大砖啦，吼嘛真大砖，吼一年拢还阁有几户呢？我大约算一下吼，嗯，
1: 一年
0: 要
1: 几
0: 户？我大约算一下，哦，袂少户嘞哦，真
1: 啊，
0: 是啊，拢阁十外户啦，一年啦，吼，拢阁十外户。啊，较大年嘞，还有个20多户嘞，吼！你甲想，我会记得阮囡仔时阵，要听着阮砖头讲，遐做啥？遐做糖尿病、甲尿酸、痛风的足少的少，即文明病足少。当然啦，较早咱唔知啥物叫做癌啦，吼！较早唔捌听人咧讲即个名词啦，吼！应该嘛是有咧物件，但是较少。我、啊、你甲看，即卖人愈食愈精致。哦，愈食愈精致好，伊来追求好油啦。哦，迄、那个油安尼，伊来追求愈好的油来咧食，啊，身体有较好无？无啦，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咧，阮定咧食吼，阮家己本身咧食，我拢定咧讲，咱食啥物呢？你像阮就拢依着啥物烤地油嘛。
1: 烤地油啊。
0: 我拢以烤地油为主啦。
1: 嗯。
0: 哦、我拢以烤地油为主。为主，因为是安那，因为咱用咱的目睭，用咱家己的，咱咧煮三顿，不管你好也善，你只要你煮三顿，恁家一定要有排油烟机。你用咱的排油烟机咧煮面，咱咧煮物件，所有的油烟拢吸入去哩。你就看恁的除油槽啦，吼，咱的壁，咱的排油烟机，咱的壁肚啦，锐气、锐感觉、锐甲比较，啊，你就知影啥物叫做好油，啥物叫做歹油啦，吼。啊，是安那？我会甲咱遮爸母啊讲这呢。其实，咱人身体好甲歹，拢对咱的嘴食入去。 拢对咱的嘴接入的。吼、哦、啊，每一种油当然啦、啊，你有当时啊，人你讲什么油外好，什么油外好，我跟你讲，我因为我较早嘛，你进口油啦，
1: 嗯，
0: 哦，进对进口油之外你卖，但是我买啊，那款油是那袂歹，但是因为安那讲呢，买啊，因为咱的。迄阵出一挂食安问题嘛吼，啊油对油的管制作严，
1: 其实
0: 啊仓库嘛拢爱严，啊有诶无啊，反正
1: 其实就是真好啦。再下一步就是讲寒天会结
0: 蛋。啊，我就是，
1: 买啊无多多啊，
0: 买啊我就是无买啊，我就是离无做这个行业，吼、哦、无做这個行业，吼、哦、啊无做了，我才发觉。台湾人拢咧追求外国的油啦，拢咧追求外国的油啊！敢真正遐好
1: 来？
0: 阿翁，甲你讲实在吼，这是一个，阮含伊做伙食饭，这是咱台湾足出名的一个人啦，歹事做尽的一个人啦，但是赚足侪钱的，吼、哦、啊！伊含阮咧食饭啊，迄时啊，咱是含朋友做伙去，我含伊是无交情啊。你食饭的中间，大家若看到伊入面吼，迄五千级的饭店看到伊入面吼，炒菜绝对无放油，绝对无放油，炒嘞配出来，伊对个辣茶啊，盐炒出来，人厨师烹出来对无？像炒一下高丽菜，绝对袂使甲放油。
1: 啊，无变啊炒。
0: 后来炒嘞，唔知反正伊都安怎炒不管，嘛、是有早炒啦。出来来到位的时阵啊，伊正对个辣茶啊，灌一罐油起来。
1: 只
0: 地位，只地位哦，地位咧夹。其实迄个油啊，足侪人咧买啦，啊，我不爱讲迄个啥物油啦，吼。
1: 知啦。
0: 迄个油啊，我系咧讲根本袂使加这個，但是咱台湾人，哇，这经过这做过，这加加这无要紧。迄款油哩，咱台湾报纸捌看出来哦，70%拢是加油较侪啦，拢是调和油，你听无？啊，拢讲迄个外好拄外好，
1: 算拢清化
0: 的。对，啊，我阿你讲吼，我甲阿华，阮就开始，吼、哦、了后捌，吼、哦，阮就开始拢食啥？除了食这以外，阮拢食啥呢？拢食这个啊，做，这个做啥哈？
1: 地油啊。
0: 烤地油。
1: 地啊油啦。
0: 阮拢食烤地油。
1: 是地啊油，是烤地油。
0: 烤地油，我拢食烤地油，剩咧我含咧你食，因为我拢用安怎？我就讲，咱既然较无法度比别人较巧，咱就用上工的方法，你会看这个物件要安那吃。啊，什么上工的方法？我会黏在恁的排烟机，会黏在恁的壁，的物件只要迄个油，煮煮会黏在排烟机，黏在恁兜排烟机后壁，迄壁有无？
1: 嗯，
0: 我来讲，就是会同款的黏在你的身体。安尼你听无？好来，哦，今仔和咱分享一个啦。咱这爸母啊。家己好油歹油，家己拢爱去拣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陈雷所唱的吼，《妈妈的娇闻》。

0: 咱这爸母啊吼，这长辈时代，咱即马来邀请到咱拥有中西医学完整的迄个学经历的背景、临床先迄个经验哦，30年的医生的黄康龄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主持人好，啊，大家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哦，要邀请你，不要简单呢。
2: 就无用的。
0: 哦，阿哥来。
2: 你除了这请以外，人还有电视咧。
0: 最主要电视啦，哦，最主要电视啦。哦，伊电视太侪人邀请咧。
2: 对。
0: 过来各大学啊，一挂医学嘅拢会请来去演讲。
1: 对。
0: 哦，咱讲实在，人这处理一抓吼，啊演讲嘅一波登来，我来讲，有啦，咱讲钱嘅另外一回事，那你讲嘅，咱都有这个经验啦。
2: 对。
0: 啊，咱也捌啦。好啊，佮读遮济，当然爱互遮爸母啊知。好来，啊，今仔博士啊，因为依照伊个专业的角度，我做医生临床的经验的角度，我读过生活冠心病学，冠心病学就是亲像讲咱老人病，遐未来大家老的拢会得遮病者，啊，要安那去预防遮病？好，伊这拢是专业的哦。诶，佮来我来讲实在厉害啦，咱讲实在，咱的政府。即卖才开始咧推广诶，人伊早就着伊啊，伊个博士学位
1: 啊，
0: 就是啥干细胞。
1: 对，哎，对。
0: 即卖恁咧听到再生医疗，咱政府投资几千亿个呢，就是要做这呢。
1: 对，
0: 人早就摕到伊啊博士学位啊，对不？来，即个咱即个爸母啊吼，今仔日爱听详细哦嘿，来博士啊，哎
1: 是。
0: 那你讲哦，即卖人你各个毛病足济
1: 啦，
0: 尤其我来讲，像我拄仔咧甲伊讲癌嘛。
1: 是
0: 哦，恶性的肿瘤啊，哦，那这款呢，到底是安怎衍生来？
1: 是
0: 哦，这咱要安怎去预防？过来免疫系统的问题，
1: 对，
0: 哦，各种的毛病，咱要安怎去提什么保健食物来保健咱这个身体来？
1: 好，我跟你讲吼，中医跟西医治病常见的病吼，
0: 哎对，
1: 叫做疑难杂症。
0: 疑难杂症
1: 啊，疑难杂症什么病呢？我跟你讲。在咱这个医学上有公认的吼，认定有66种吼，就是叫做免疫防护力啦。
0: 免疫
1: 防护力的失调吼，比如讲这个红斑性狼疮啦，异位性皮肤炎啦，打疹啦，牛皮癣啦，
0: 吼，
1: 这些皮肤病也好啦，还是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吼，
0: 对，
1: 这些发炎的吼。就是拢属于免疫失调，
0: 哦、
1: 包括到这个前几年的疫情的时阵吼，我就是碰到一对迄个姐妹吼，就是较早较细的咧做位唱歌，叫做张琪，啊，因妹妹叫做张琴，
0: 对，
1: 啊，伊来请教我现在怎，因为去做迄个疫苗吼。全身血管发炎吼，伫严重待20几天吼，遐么挑
0: 剔。
1: 啊，伊来问我讲是安怎，我什么原因？我讲吼，因为你的体质吼，你年岁愈侪吼，你的免疫防护力吼会愈无稳定。哎，因为咱这个做疫苗的目的是要从哪队去做嘞吼？要提高你的防护力吼，伫短短时间要给你提高100倍、200倍吼，和你有一个叫做金钟罩、防护罩吼。啊，因为你。防护力若无稳定的时阵吼，用这个大量个刺激吼，伊就失衡的时阵吼，整个骨头发炎，就叫做血管发炎。
0: 对，
1: 啊，这个严重吼，我跟你讲大爱
0: 再见
1: 啊，大爱再见啦。啊，伊干呐伫严重待20几天，我讲你这个物件，你啊平时都爱调理，人讲叫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0: 对啊，对。
1: 你变得系统也好吼，你就那想讲防护罩吼。我刚刚讲一个就好啦吼。在咧疫情的时阵，上早发生啥个早，阮丈母一带附近一个吼，拢是大陆咧经商啦吼。
0: 哎，
1: 啊，因迄边就是要转来台湾过年吼，坐迄班飞轮机落迄个水南机场吼，因叫一台迄个白牌，就是迄小旅行车吼，坐高额啦。
2: 哦，
1: 上车的时阵，其中一个都一直咧拍卡枪吼，不要发现吼，不要再发现讲，迄个新冠病毒在迄个台上等来第一台车吼，七个人内面，你知影几个？4个去有倒掉，3个无倒掉，
0: 3个无
1: 倒。只要会倒，有诶未倒，就是你那是你的免疫防护力老强吼，咱的这个病毒，因为咱的颧骨是第一位，咱鼻腔，第二位咱的嘴。你的防护力若强的时候，第一时间，伊就把这个病毒消融，伊就消不掉，所以你无感觉。你 地公那个不会是你，伊是为你这黏膜，黏膜里面的破坑，破坑，这个病毒是为遐钻入去你的肺，就是咧走高速公路吼。我你讲，就走偏久啊。就等到你发现的时阵，不要像阮丈母就讲，不要像迄个有发现，伊都不要嘛，无啊，我都翘起嘛吼。迄、那个因厝尾啊，迄个卫生局人派人去因规间厝去消毒，
0: 消毒嘿。
1: 就是伊，就是像你讲，迄台车当中七个位大陆要等来过年吼。迄个细汉的迄、那个，伊都翘起一下，因为伊就是抵抗力不好。
0: 无
1: 啊，伊是都要我过年因亲戚办两块桌嘛，遐囡仔孙仔拢等来食饭嘛吼。
0: 哎、
1: 欸，迄块桌啊，恁两块桌内面当中有四个去互堵着。
0: 哦，
1: 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免疫力你平时无看到，但是伊。是，你看未到，但是就是咧保护你诶，
0: 对，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啊，咱讲，咱大家拢知影讲，啊，我有咧保养，有咧保养，
1: 无一定
0: 咯，咱先教你啦，
1: 吼。
0: 像你爱讲，我要安那用啥物物件来保养，来提升我全身骨诶免疫力。
1: 那我你讲吼，我伫因为我时常去日本嘛，吼，日本因就是这个预防医学吼，即亚洲国家内边上发展诶嘛，吼。
0: 对对对。
1: 我发现日本人因平时拢咧食一个物件叫做。乌蒜头针
0: 哦，乌蒜头针。
1: 不过你个了解情况，才揣想讲，我这个物件比药啊较厉害，先来讲一下。因为你若讲这个新菇，时常这个皮肤病啦吼，
0: 对，
1: 啊拢食这个抗组织胺哦。我讲你愈食愈严重，你若唔相信，医生就是讲无啦，效果慢啊，就是给你加量嘛，加量都无得给你加倍，药都加较济咧嘛吼。
0: 对。
1: 我发现乌蒜头针有抗发炎作用，
0: 伊、哦、
1: 是比伊是比阿司匹林好过的高，然后伊是天准安全的哦。
0: 哎，天准呢？
1: 嘿，再来就是有抗病菌病毒，病菌病毒就是人叫做传染病嘛，哈、
0: 哦。
1: 有抗病菌病毒，到第三就是讲有一个足特殊的，伊对这个西白米啊，哈、
0: 哦，
1: 伫初期你若发现你食乌蒜头针，你爱食骨啊食哈，我跟你讲，排米啊有分两种，一种叫做良性，一种叫做恶性的。
0: 对
1: 恶性跟良性是多的差别，恶性的就是讲歹囝吼较歹啦，
0: 对。
1: 所以你看，那有这个很久生歹命的人哦，有一个现象，足够疲劳的。啊，乌打散在，因为你食营养拢其实拢歹命啊，食去好好囝食袂到啦，吼、
0: 哦。
1: 所以我你讲，这个伊才发现讲，伊本身对这个初期的这个歹命啊吼，伊本身有一个足厉害的物件，这是国外的这个医学报告真侪，它会让歹命啊也自动凋亡。好一个机器，就是那一个时间设定，时间一定是到这个白灭个地都灭亡，这个才厉害。所以日本人这摆是连续二十几年，伫亚洲吼是全上等会受的国家。
0: 对对对。
1: 就是甲因咧食，就因咧食一个足厉害，就是咱知，就是食迄纳豆嘛吼。
0: 对对对。
1: 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这个乌蒜头针伫日本人的家庭，会使讲因家庭。拢有准备的，拢有咧吃的。当期我为日去日本的时咧了解的时阵吼，因为我阿姑、我阿金拢是留日本的医生，因都拢咧吃这個。我看我阿姑、我阿金咧吃，我都对伊咧吃。我发现讲有影真正，因为个情况嘛，我拢时常咧功课去学校功课去外口。我唔捌伫迄个什么新冠病毒，我咧外口安尼南北二路安尼去功课创啥？我就是我下边下个都特别好，就对，就是稳定，唔是讲。足强啊，足劲唔是，就是稳定，稳定
0: 进足好，稳定调咧，
1: 就是我就食这个物件。
0: 哦，啊，那照朴叔安尼讲讲，咱老辛苦啊，每一样都恶性的肿瘤，
1: 大家拢有
0: ，
1: 拢有。
0: 但是你老食这个蒜头尖、乌蒜头尖，预防
1: 可以变都变大，
0: 未变大，
1: 恶性增生就变大。
0: 对，
1: 就拍起来就是乖乖，那像讲咱这个。很久，大家人拢有癌细胞吼，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些个火山吼，伊唔敢
0: 抢修啦，未爆发啦，
1: 未爆发，安全嘞，不，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就是咱你讲，就是咱的那就咱海防部队加咱的陆海空特种部队吼，你甲你保哦，伊都未压都掉啦，都乖乖都掉掉，你的治安都做好就
0: 对。啊，除了安尼以外，
1: 对，
0: 哦，咱讲实在，即卖人啊，其实讲到免疫系统的啦吼，讲到这个。恶性的肿瘤啦，大家惊啦吼。主要各行是内是真正，咁咱也个除了咱这乌蒜头针以外，佫有甚物物件会当帮助咱体内，甲这个免疫系统提升，预防各种的，即 等个唔是讲恶性肿瘤呀？你看皮肤过敏啦、
1: 啊，
0: 红斑性狼狼疮啦，啥物皮肤腺啦？你看即卖尤其是这，即卖
1: 骨皮腺啦、大腺啦，
2: 哈，流皮癣、蛇皮爪、
1: 蛇皮爪，
0: 哦，鸟，即卖真恐怖，哦，阿咱要安怎去甲预防？
1: 来，我你讲，
0: 咱要安怎增加咱的免疫力？
1: 咱若讲破病去予医生看吼，医生叫做开处方签啦。
0: 对，
1: 我讲一个例就好了，比如你高血压，一般阮伫医学院的训练就是高血压叫做鸡尾酒疗法，就是讲开三种药啊，一种就是心脏，你跳进跳板来甲你调节；第二种就是血管扩张剂；第三就是予你利尿剂，这就是一般高血压病的药爱来吃吼。同款物件，一个物件，咱伫这个，你若有这个读中医西医的人，你若捌吼，一种叫做相加相乘，就是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一加一大于三，啥意思？就是内面我跟你讲，伊藏一个种物件叫做姜黄素，
0: 哦，
1: 这大家拢知嘿，这拢知嘛，就是，像那讲因有咧食咖喱，咱个印度叫做咖喱嘛，
0: 对对对，
1: 咖喱就是其实就姜黄嘛，但是姜黄啥呢？姜黄你若是打的姜黄去磨粉的，甲胃。姜黄内面抽出来姜黄素，效果是无同哦。伊姜黄内面，伊干那姜黄素干那差不多6%尔，就是讲你食姜黄素，就等于食姜黄的15倍功
0: 效。十五倍，
1: 伊才6%嘛，6%你那个乘以15倍，就是90%嘛。啊，这个姜黄素，伊这都是伊都是高倍，你要有高倍的效果，伊才有法度改善、甲预防、甲处理你只的。无好物件，尤其你讲的，即个就是咱中国人咧做哩吼，实在是真恶名。
0: 对对，
1: 就讲咱身体咧发炎，发炎里边哪会知，就是开始尿啊，要尿要尿咧尿。所以发炎安怎写？发炎就是两个火，火上加火。啊，这个发炎的体质就是开始安怎着？体质你若无去甲处理过，你就是开始过敏，吼、哦、过敏的皮肤炎啦、大肾啦、异位性皮肤炎，就遮哩你国讲的吼、嗯。啊，都唔处理，拖到尾你会。免疫系统啦，完全失调吼，就开始生歹病啊。即个歹病就开始畅销啊，因为就是等你无人管，无人甲管。啊，歹病啊，伊是咧上胸部，伊就是制造新生血管，就是做家己骨髓功能。所以你食物件，
0: 我叫你调会更出来。
1: 调会更系给你做好的歹病，甲歹病就是讲良性甲恶性差，就讲伊家己做骨髓功能。这个东西，你食营养分80%拢歹病啊，食。
0: 拢恶性诶。
1: 啊，所以你共同你调歹病诶体质，共同就是足忝诶，足疲劳诶。啊，乌打散，你看着乌打散，哎，都无正常，哎，就是先过营养分吼，一直失调。啊，到另外到西班牙时阵，到这样就是讲吼，你会开始会变无胃口，
0: 哎，
1: 无胃口，无想要什么？因为你讲伊一个经验中，伊当你的身躯身体呢不平衡吼，你就是咱的矿物质吼失衡，你蛋食哩呐变管油脂功能无好，你食你。你本身讲食物件，你嘛都吐出来哦。
0: 对。
1: 一电解质升会安尼哦，这就是一病人叫做一病拖一病都拖出来，
0: 哦、
1: 就拖出骨病。
0: 哦。
1: 是安尼啦。
0: 起码咱只爸母安尼听有哦。嘿。你那，你咱辛苦就是讲，好囡仔就是你。
1: 好囡仔好会说。
0: 伊就带去条路行
1: 啦。对对对对。
0: 歹囡仔伊抢未掉吼，你头前口踢掉，我边啊家己开条。
1: 家己开条，对对对。
0: 来来抢来抢来抢，
2: 嘿。哦。所以工人啊。
0: 所以多安怎？那这个红，这个迄个是肾发炎嘛？
1: 对对对。
0: 黄博士，你就是要姜黄，啊，看姜黄是无够的哦，爱食姜黄素。
1: 哎，对对，姜黄素。哦。这个我爱姜黄素。
0: 对对对。起来，这有够迄个量啦，好来。啊，因为你甲看哦，即卖来吼，你甲看皮蛇，咱
1: 皮蛇真多长筋，
0: 真多长筋哦。过来就是讲，即恶性的肿瘤啦，
1: 对，
0: 哦，即皮肤病啦，抗组织胺大概加侪啦。即卖人啊，要安怎阁用阁较好的物件？你当然是无可能讲一项物件就我都治百病嘛，
1: 对
0: 不？哦，啊，要预防，绝对要有好的物件啦，对不？来。
1: 我跟你说，明天是这样。

0: 叫做铁三角哈、
1: 哦，对对，
0: 就是叫做平衡哈、哦。所以伊第三项这个物件，伊本身，我讲的第一项就是咱叫做欧蒜头
1: 镇，欧蒜头镇，
0: 第二项就是咱你讲的这个
1: 姜黄素
0: 嘛，姜黄素。第三就是叫做蒲聚糖，
1: 蒲聚糖。
0: 这个蒲聚糖伊上厉害，就是讲它是可以让我们的 bandit 哈、哦，它自动调整平衡，因为它的 bandit 是叫做双向。咱身躯内面吼，咱身躯内面有一个叫做金三角吼，
1: 金三角
0: 三项地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双向，比如你的手等着烧，你手会揪起来，然后讲啊这烧，你的手爱揪，
1: 手爱走，
0: 你要啥物件，你的手想到啥物件，是你的脑的运动神经甲感觉神经去揪讲你爱啥物件，这叫做双向。第二项荷尔蒙嘛是双向，荷尔蒙咱人体有六个荷尔蒙，比如甲状腺啊、胸腺啊、这个胰腺。啊，肾上腺啊，咱的性腺，这叫做双向，吼、哦。啊，第三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嘛是双向，所以咧顶面有一个看袂到的，这三个伊那是一个出问题。你免疫系统若出问题，你内面就是荷尔蒙就出问题，荷尔蒙出问题，你内面就神经就出问题，你是小看的啦。小看呢？
1: 哦，然、
0: 欸、后、哦、型叫做好兄弟，阿爸型叫做烂兄烂弟。
1: 哦，欸、所以就讲，你脑子有问题，补剂糖，
0: 嘿，对，
1: 也当
0: 三行过三，给你做一个铁三角，
1: 铁三角，
0: 包括你的内分泌系统、你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三行给你平衡，哦、平衡是你的身体要调配的机会
1: 最少啊。这三行铁三角来过咱体来正三角，
0: 就是这铁三角上重要，
1: 那就是。欧蒜头精嘛，
0: 哎、欸、对，嘿，
1: 那俩做姜黄素嘛，
0: 哎、欸、对，就这啥，
1: 贝、啊、卡蒲聚糖嘛，
0: 哎、欸、对，三大天王的铁
1: 三
0: 角，三
1: 大天王的第三角，你甲食落会当补予咱体内金三角啦。哦，
0: 我你讲一般吼、欸，你囡仔就知啦，囡仔咧一般像讲这个、欸、这个流行性，比如讲这肠病毒啦，
1: 哦，
0: 还是讲即马这叫做新冠后疫情时代，就是讲都突变种嘛，即马新冠突变，那囡仔你管？头若有人有着吼，囡仔若体质无好，气候拢随着，啊着伊倒来厝，带互规家伙，就是规家伙人的迄个免疫系统吼出问题，就是迄个金三角吼不平衡啊。
1: 哦、
0: 啊，即你除了讲你用神奇的机器，我都检查出来，一般人唔知。但是我咧讲，你若讲食药啊，愈食愈重吼，就表示你的抵抗力愈来愈无好。食病食药啊变重，啊食时间变长，就表示你的。抵抗力已经开始咧薄弱啊！你个咧注意
1: 哦，来，
0: 对对对，
1: 咱安尼听有啦吼，体内要顾的好势，
0: 不过，
1: 剩的拢是副食品，
0: 对，
1: 啥物上重要？哦，蒜头精，
0: 哎对，
1: 啊，咱的姜，
0: 姜黄素，啊，姜黄素，吼、啊哦，
1: 啊，这俩做，这俩做啥？补气糖，一定爱有，
0: 啊，金三角，
1: 你若不，你若缺一不可啦，规身躯要顾的好势啦，哦，你像拄仔咧讲，过敏的人侪啊，啊，过敏我讲，你若唔相信哦。那去医生较开嘛，啥物？
0: 类固醇，
1: 类固醇
0: 啊，抗组织胺，
1: 抗组织胺，
0: 啊，拉加拉，愈吃愈严重，
1: 愈吃愈严重啊！身体要好，要保护你完全，
0: 对，
1: 要对根本会当甲你照顾起来，就是啥，这三项物件啊。
0: 爱黄金比例、哦，
1: 对对，黄金比例爱顾好啦。真感谢咱这个黄博士甲咱做较好的健康的常识啦吼。等下下一点钟，伊个会甲咱讲较详细。好来。咱来先来听一下音乐啊，啊，等下来唱一下好康的咧吼。哦

这个咱今仔日啦，这个好康咧，我先甲咱预告一个哈，这是阿峰好加在好加在在枪伤阿未讲进前啊，我赶紧叫足侪话起来，无我咧讲你后边摕到绝对无在了，摕到这个介绍啊，这个介绍是最后一段，吼、哦，这你当来讲啊，做这这侪年啊，自头到尾拢是这个介绍，啊，你去问看卖，看哦，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乌蒜头贵到什么程度？我相信有咧食乌蒜的人拢知啦。为人买几万的，还未抽奖的无？迄款乌蒜当下咧定价，吼、哦！我朋友啊，专门咧做乌蒜啦，唔是像你想的哦，用电锅吹哦，吹。

0: 坑哦哦，迄款的是，迄款的叫做氧化，迄是无效的哦。人个乌船沉过起来是偌好食，啊，阮这啊是对日本，我这对日本进口入来，清青松关有申请专利的，和你阿爸顶头我印日本的国旗字啊，印日本的迄个日本专利字的遐，后来啊，这干一个乌船是无效呢。一定爱用啥？爱用萃取的，吼、哦，甲萃取这个物件。过来，拄啊，恁有听这医生哦？我相信恁啊，我相信中华迄方面的人，对于应该是未
1: 青
0: 粉啦，未青素啦，吼。伊、哦、这中华人吼、哦，我来讲姜黄，唔是食迄个姜黄哦，是食迄个苦面，叫做姜黄萃取物。过来就是。贝卡、葡萄糖，这三大天龙啦，你若食会到就对啦，你的身躯真正啥物毛病都无啦吼。你甲看咱这爸母啊吼，拄啊甲黄康林博士做卫教做到一半，咱台北吼、哦、李大哥就随卡电话起来，伊讲阿方这项物件真正好，伊去检查哦，检查伊的肠啊内底有啥有息咯，医生啊。我要甲创啊，要真纸甲用，爱开刀，伊迄伤大粒，未使讲真纸替你听，爱开刀，要甲迄款诶，伊讲过一阵仔才过来讲，等伊开始，伊就开始食啥？食乌蒜头精。来，啊，我先甲你讲哦，嘿，这是最后一档，后档无即落介绍啊，后档绝对起价，啊，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看你有当食即落遮优惠诶乌蒜头精无？啊，我这边去啊，我拄我甲叫回吼，伊伫咧甲我讲，阿峰啊，这边爱食阿爱加偌济，我卖啦。你啥物你即摆即你向阳甲我讲这，你若卖你爱提早讲啊，做我这边退来的货啊，这量有在了有在了卖偌久，有在了卖今仔日来明仔载，上好是做两工啦，吼、哦，上好是做两工，吼、哦，遐只爸母啊，大家拢总爱提好着。大人囡仔拢总会使甲食，都像刘妈妈咧讲啊咧，食着袂较袂，你若做后刷杂搞感冒啦，吼、哦，啊你无着病院诊所走袂离啦，遐毛病足济，我话你讲，都甲食这落，都甲食落对啊。来，咱的乌蒜头精哦嘿，乌蒜头精，哦来，一盒卖掉60粒，一盒卖掉60粒哈。咱的优惠价只要是1680块，后回1680已经无啊，这个已经是过这边了，就是拢总以后无就1680的啊。后来一边三多啊，偌济5040嘛，5040哦。咱这中辈时代阿方自头到尾做10多年的乌蒜头精，唔捌甲恁起价。我嘛希望卖去，但是这边厂商咱坦白讲的啦，这是足优惠的啦，哦，足优惠啊，哦，来，我跟你讲下，35040直接就折一半以上哦，偌济2500块，2500块，这实在是你当来讲，阿芳啊，这类物件2500块，卖讲三盒啦，一盒你都无当买啦，一盒你都无当买。哦，即卖介绍你一盒你都无难买啦。来，你注意听下，三盒因为你2500，哦，这最后一档，阿峰甲阿华趁咱这档伊，咱下面讲到尾伊无甲咱起价，阿峰甲阿华佫甲阮公司用阮两个业绩，我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你，两盒吧，来送互你，安尼几盒？
1: 五盒，
0: 因为你2500块。这条好康的，你也袂用扣我多啊！哦，这条好康，有人讲啊，这热天吃干嘛紧？这无咧拣寒天热天啦，
1: 啊，
0: 这无分季节，随时都会使个吃，哦，随时都会个使个吃。我阿你讲，你有听拄啊黄康林，迄医生你讲啊，规年透冬都甲这个新冠啦、啊、融合病毒啦、啊、流感啦、啊、什么肺炎、链球菌啦、啊。即有诶无诶，拢咧侵蚀啥？侵蚀着咱诶肺部、咱诶血管、咱诶咽喉，你就甲食就无毋对啊！即有够俗，透早2粒，暗时2粒，你甲嚼较嚼匀诶，真正我甲你讲啦，刷啥要找你足困难诶啦，吼、哦、足困难诶！啊，你若今仔买 衫送两个五盒的2500的母亲节糕啊吼，同款同款啦吼，送你啥？我咧讲两项互恁拣啦，好不好？第一项就是倒手芳的洗头毛巾，第二项就是倒手芳的洗碗，吼洗碗盘，佫兼会使洗水果的清洁剂，两项互你拣一项，洗桌的就是送一罐，两项你拣一罐，吼看你要洗头毛，还要洗碗。洗碗即足侪人要爱，伊拉会当洗水果，碗若拖无清气，你食阁袂，阁会使，因为我即内底无化学个啊，哦，倒手芳个洗碗精内底无化学个。来，过来，你若要爱大组个哈，你爱大组个哦嘿，五盒2500，十盒是不是5000？十盒5000，阮公司阮当个直接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啊12盒5000块，哦，有够优惠，真正有够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这买起来放你拢爱好啦，这安怎放你都会好啦。0800-318-009大组的同款啦，母亲节无你讲成本的啊，吼、哦，无你讲成本的啊，好加早未起价，这若起价就无走，佮送你这啊，来你注意听下、啊。大组的同款，送你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有洗有抹着无？有赞无？这一罐真正4500-5000块，0800-318-009。你看广告也未刷，电话都满线，大家都学落的啦。这支物件第一点俗，好用，价格有感觉，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个更加卡。这我来讲吼，拢还阁会当囥我买两年嘞，吼，拢还阁会当囥买我买两年嘞，吼。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卡，买等个囥嘞，豆豆食，豆豆食，吼、哦，一工个早暗个食两粒，吼、哦。啊，你啊身体高，身体我了，哎呦，我足惊寒，吼、哦，我足个感冒，我有当时啊感冒嘞，足久，我倒接一个，无楼卡接袂起啊，来，玉梅姐啊，要大组细组后边的起价哦嘿。
3: 好，我细组落啊。
0: 好好，细组的，迄个后日落你收啊。
3: 好。
0: 好，拜拜。好，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你若袂电话更加卡，啊，那我来讲吼，那起来伤久哦，你加听，你加学养一时啊。0800-318-009惊死人！即落电话满线，即落你也阁袂晓买，我问你，你是要买啥？对无？即医生来遮甲你讲甲较详细啊，你也阁袂晓买。来买电话囝仔卡，等于吼，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的，幼稚园只要大班以上，一工早暗一粒都好，国小的嘛同款，国中以上早暗两粒。咱的囡仔若做个鼻仔过敏，做个皮肤过敏。做到有诶无诶毛病，我甲你讲吼，你会记哩哈，你互食就无毋对啊。啊，即足简单诶物件，就是咱咧食诶酸啊，放入去仓库内底，迄、那个湿度有够好，自然发酵出来，规粒就是乌诶，好呀，发酵3个月，互翻乌了后，则过来甲抽精浓缩，内底佫甲你放啥？放即个上盖赞诶姜，咱诶可可面，吼、哦，内底有可可面。我跟你讲吼，可可面啊，你唔好定咧食姜，真正食可可面啊，抽出来个正有教育啦。咱人正有在吸收，过来贝卡葡聚糖，吼、哦、贝卡葡聚糖绝对要。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后边绝对起价啊。我甲你到这吧。来，就我这。喂。
3: 喂。
0: 哎，来，你要大组细组？大组的啦吼。后日落你收啊，好不？后日好来，你等下，你趁钱嘛。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紧啊！咱这爸母啊，这真正乎你真正足优惠啊！后边这个介绍你绝对提袂到啊！这后边这个介绍你绝对提袂到，来0800-318-009，因为这绝对起价啦，有够俗，有够俗，大组的送你这实在是， 那我当然你讲好加载无去寄啦，无这是要安那要安那送，对无来啊？退转的，互你甲藏的，豆豆食。好来，恁注意听哦。恁若恶性的肿瘤的人，你绝对爱食哈，绝对爱食。来，这个这啊，这个秀兰姐啊，
3: 哎，
0: 你要大做细做？
3: 对在。
0: 好好，后日好你哈。好，拜拜拜拜。那要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因为即摆拢我线低咧吼。啊，因为咱的物件吼，即支物件已经十外年来拢毋捌调整计数吼。啊，即摆大家拢知，大家都起价。哦，大家起价，这是阿峰硬争取这栋优惠啊。哦，加这栋优惠啊，后栋就无后嘿，后栋就绝对起价啊。啊，恁拢会使，恁拢会使家己想看讲爱无？这大声囡仔，大家拢会接一个物件，对无？你也讲啊，这我未使吃，哎，未使吃。其实这个物件，你甲听一下，是乱这啊。倒来，啊，看伊可能要想看要爱啥物个款。来，好、哦，紧嘞，电话拢满线滴嘞，哈、哦。来，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啊，你啊，这只啊，全部破500块，看你是
4: 买。
0: 好、哦，洗碗嘞，哈、哦。来，空白。00318009哈，电话警察卡哈，这未来我来讲你后边佫推出，你感觉足好，我来讲，但是足好就足贵啊。
4: 上重要的是讲，这电话啦，连个你也量伤久吼。
0: 给我讲就是啊，给我讲就是啊哈，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好、哦、啊，等于我咧讲，恁若大人要食，吼、哦，咱若大人要食，你会记，拢偌济，拢2粒2粒，早暗2粒2粒，就拢有够啊。哦，因为我咧讲，伊这毋是讲用迄姜互你食，用姜素你互你食，哦，这拢完全拢总足油的物件。来，啊，所以讲恁若买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吼、哦，啊，我甲你讲啊，这边最后这个优惠的价格，这边是最后一天。吼、哦，最后一届啊，后边绝对起价啊，恁拢会使去甲比较的吼、哦，看你外口，吼、哦、咱我相信这款物件吼，这也做卖讲用抽奖的啦，甲买了规粒，买了你点买啊，你甲想，这个介绍啊，你要买偌济，真正唔正咪啦，哦，拢是输那样啦，啊，这物件本来就足贵啊，因为这要用家会当真正正好翻乌伊吼，拢爱3个月。哦，正常你做拢爱3个月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00318009，啊，这囡仔一定会吃安那讲，因为伊无味，哦，你发加过未像咱那个青蒜安尼咸加安尼，
4: 啊，你就、哦、就简单嘞，提一配啊
0: 就
4: 好
0: 啊。对啊，你请问，
4: 这款的物件哦，对咱体内吼杀菌足强的，
0: 对，所以你。你那过敏的人啊，吼，嘛爱过来吃啦。
4: 较容易过敏啦，身躯较高调的啦。
0: 对。过来
4: 按来吃这就好
0: 个啦。哦，你听拄啊，黄康连黄医师，你甲你讲，你就听有啊。含伊做医生的人就推荐家呢。我迄个迄届来，我咧甲问，伊讲伊毋捌停咧，伊毋捌停咧。我甲你是拢咧吃，伊讲伊逐工吃，下面的囡仔都咧吃。这
4: 东西本来不是一个爱拉皮啊。
0: 因为本来这个物件就足好个
4: 啊。对啊。伊
0: 比咱青蒜的杀菌力加超20倍至30倍啦。
4: 对。
0: 吼、哦，发酵过变安尼，啊，而且发酵过迄个味啊，拢未像咱较早咸，啊，佫惊食落嘴吼，迄、那个味会掉咧，你免惊有迄个味啦。好来，买电话警卡00318009。
4: 0800318009。
0: 好来，啊，我佮甲你讲了哦，这边是最后一边，这绝对起价，哦，绝对起价吼。
4: 所以后摆啦，佮
0: 这边
4: 下一届也推出的时阵，你唔好听到介绍，你唔好
0: 讲。你唔好讲啊，红啦再差者，
4: 你
0: 佮想啦，好，咱这爸母啊，恁家己佮想啦，这一盒破500呢，大组的破500呢，你是要对摕这种物件啦，对不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一栋，你若袂爱紧，吼、哦，我这栋若做完后边，啥物介绍我也唔知，但是绝对这个介绍你绝对买袂到啦。啊，我讲这足优惠啊，这真正足优惠啊！哈、啊，来，咱来准备交互电台工商哈、啊，咱来听音乐，哦。 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4: 你吧。

算是微不足意。你将因为快乐写好这的话语，你即将挽救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七龙啊，像的喜酒三杯啦，哦，这这可能差不多
1: 几十年多，几十年
0: 的歌，这可能三十多岁啊，迄阵录的歌啦，
1: 安尼
0: 哦，哦，迄片啊，遐少年你无看呢？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买电话金额卡，啊，我阿翁佫甲你讲一遍，恁家己累甲算，虾米人有在用这遮俗的价格，遮优惠的价格来互恁？这是迄阵的争取是安那，迄阵的卖会遮俗，因为我咧讲吼，其实中有一届要起价，啊，阮甲冻掉咧。这伫新冠的时阵是抢无货啦，新冠的时阵抢无货。寒天有当时啊吼，像伊咧人咧冻的咧讲讲，有当时啊含到寒天的时阵，即个流感啦、啊、流行流融合病毒啦、啊、腺病毒等咧侪时阵啊。这个东西要日本拿就含日本都没回头给我们，这样你知道吗、哦、所以你以这边这边原本是坚持要给我们起要调介绍、哦、啊，我们跟说刚好我们做母亲节这个特别动、哦、这动得好、哦、只有这动得好、哦、所以我们这边会给叫较多，但是叫较多如果照这个电话量我来说想要做第二天也困难、哦、来，所以我们这些爸母你不用再考虑了哦，你拢会使家己甲算啦，六十粒，你甲想看卖啊咧，只有优惠无？过来，我咧讲哦，我今仔日若用迄落姜黄加粉怎啊染做诶，互你食，安尼就算足贵个哦。我是下啥？我相信你拢捌听诶，可可面，就是姜黄抽出来姜黄素，哦姜黄素，放伫个内底，所以拄啊只阿姐讲。阿翁啊，我咧食真正有感觉，我感觉呐，较烧，身体感觉温度较悬。来，我是来甲你讲，温度一定爱悬。咱人体温啊降一度，你的免疫系统是降12%啦，你的新陈代谢慢超30%啦，你听无？所以咱人体温一定爱保持要悬，有机会呐会烧是上好。哦，即卖上新的研究报告，咱人啊，你做啥？癌症的时阵啊，你做化疗，还是你开刀的中间啊，医生会给你注射，会给你注，咱你化疗一定爱注射嘛。即卖迄个主治病，甲迄个药啊吼，温落烧，温到38度到45度的中间，才开始给你注入你的血筋，对你的血你行，你敢知要通啊？温度，靠迄个烧度，会当破坏癌细胞啦。安、哦、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赶紧的哦嘿，赶紧的。足侪人像拄啊，足侪新朋友拢问讲阿公阿姐，囡仔敢要食？迄一个蒜头味，囡仔敢要食来？你做你用心。这个青蒜啊，经过3个月低温，吼、哦、低温。钙发加了后，伊变成规粒拢乌的。我相信足侪人捌买即落东西。我朋友伫伦敦迄边咧发加有无？我若钙以后，我一边拢嘛甲摕几十斤，要怎啊？摕转来吼，泡茶嘛好。无咱若无抽的，咱就是用迄来泡茶啦，啊来炖鸡啦，啊也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啊迄囡仔过来食，我来讲。迄个足够过敏的体质嘞，尿尿啊感冒的，尿尿啊都
1: 会白会焦的，
0: 包括你已经拄啊黄康林博士嘛讲，你若去发觉到讲你体内医生甲你讲，哎、欸，你只一粒啊、哦，你就要赶紧食，因为伊内底除了啥，除了乌酸以外，也佫有别项物件，真正拢好物件啦，吼、哦，啊，这是咱这边。这边你摕到维持着旧绩效，好维持着旧绩效。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好，咱家爸母啊，袂爱紧哦嘿。咱这叫做乌蒜头精，乌蒜头精，这是日本的专利。哦，这外口咱企业顶头甲你印日本的国旗，佮印日本专利滴咧吼。伊这是日本青森县的乌蒜。哦，另外咱台湾了。阮将来甲调整浓缩，哦，调整浓缩。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你收到一盒内底就是60粒，哦，就是60粒。 优惠价是一千六百，1600，这是旧价销哦。后回你搁听到阿峰你推出这個，可能要半年后至八个月，之后我都搁推出一遍，但是后边都唔是1600啊、哦。后边一盒可能要跳2000以上哦。后来一盒进目前一盒60粒，优惠1680，咱一遍三盒都要5040。5040，你注意听，我同款维持着、争取着原价，较早的价钱来优惠咱这些爸母啊，咱这些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三盒优惠你2500块，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两盒来送予你，安尼有优惠无？我咧讲，阮两个争取这两盒，阮爱佮。爱去加入阮家己的内条金的啦，好、我无骗你，我来收到五盒2500，只要存偌济，存500块。即落你电话也袂晓买卡，你也可你也可咧考虑。好来，所以阿公甲你讲，对，幼童大班以上都拢总会使食，
1: 会晓吞个，会晓吞。
0: 咱大人更加爱食哈，大人更加爱食。我甲你讲，你做好调配跩，我做好调配跩。你啊，长新冠就是讲你新冠肺炎了，好、哦、新冠肺炎了，人要恢复作慢的，你嘛爱食较重的。过来一项就是你注疫苗的时阵有去想到的，拢会使食。开始甲你的免疫系统调整好势。啊，我这足简单啦、啊，好、哦、阿公甲你讲，我这内底足简单的成分，咱大蒜南一出啦。剩的拢用乌蒜类萃取的，就是日本专利的乌蒜。后、哦、来，过来就是姜黄的萃取物。那你讲的可可饼，哦，你我相信你拢我听过可可饼这个名词，足贵的贵，伊叫做姜黄素。哦，咱内底南的是姜黄素。过来就是贝卡葡聚糖。拄啊，黄康连黄博士嘛，甲你讲，这三项欠一项都袂使啦，欠一项都袂使。后、哦、来，细灾。就是三送哦，五盒优惠你25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031809。
0: 母亲节这栋无甲你起哦，拢无甲你起价哦嘿，佫无甲你起价话，我来讲两行拣一行啊，看你要洗倒手帮天然的洗碗精，还是要倒手帮天然的洗头毛精，两行拣一行。四组的就是送一罐，两行拣一行一罐啊！来啊，这个我来讲，大组的五盒2500，十盒5000嘛，十盒5000，阮公司阁送两盒无哩，这阮当的大来甲开落去，吼、哦！啊，你存偌济？只要存400多块啦，存400多块，十二盒，因为你5000，阁送你啥？母亲节特别的物件，村上正宴。冰川蓝宝精华液，我来讲，干那这四字村上正宴就贵到袂忘记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我来讲哦，后我阁甲咱提醒一下，甲咱这爸母啊讲，后动啦推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绝对超过这个介绍就加要几千块出来，哦，因为伊报出来介绍，我拢了知啊。要做一就是一定要超过1000块以上，啊有贵无？俗啦，做优惠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恁拢会使去比较的啦。这个物件也毋是干咱干咱干咱咱去做的，照你讲应该嘛要有人去做，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有够优惠无？身体咧吃有效无？绝对大家拢学了甲得志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吼，即摆广告说，咱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咯、哦、嘿，这首歌完，咱黄医师啊，要阁甲咱讲，这个物件是一定要安怎吃，对咱人身体帮助有偌济，这自古早都拢有人咧吃的物件。这是咱台湾人家己本身嘛咧发，啊，就是到尾啊去，会是安内无效益。你敢知影？因为吼，我跟你讲，就是大家拢乌白风，啊，蒜头都去电锅吹的，
1: 吼，
0: 喏，啊，甲放十天，伊就乌啊，就变乌蒜头。
1: 哎，无同款。
0: 这个，跟你讲实在是害死人，迄个物件，
1: 伊内底伊个行，伊个发无发加过，伊内底根本个无你。
0: 无迄个路用，无内底困啦，嘿啦，无加数啦，迄个根本都无效个物件，啊嘛是人人多咧，对不？
1: 所以，无人爱讲者啊，想法吼，想过伊
0: 个。足简单个物件，我咧讲，你爱真正爱即落。
1: 哎，发加过，甲你用电锅
0: 炊。对，即个发加三个月啦。
1: 生活内底吼，拢你用电锅炊，拢无效啊，拢无迄个生活。
0: 咱来听林文良所唱个《相逢有落丁》。

0: 咱现场伊阿博士、黄博士也伫遮啦，吼，啊，咱过来甲请教啦，吼，因为我上回拄仔咧讲，老人就是啥物？
1: 都老化、
0: 老化、
1: 退化、
0: 退化、
1: 白化、
0: 白化、
1: 癌化、
0: 癌化，
1: 嘿，
0: 吼，拢总哩，拢总有啊啦。
1: 啊，咱台湾有统计吼，老岁人65岁以上吼，基本上拢超带三种的慢性病。就是拢长期在食药
0: 啊，
1: 哎，甲欧洲、日本是无共哦，
0: 无共，
1: 系无共，
0: 因为这我的感觉啦，吼，博士，咱讲在，可能含咱根本冇关系啦，
1: 冇关系，
0: 嘿，嘿，
1: 咱的，咱的民主性吼，咱拢较拖，
0: 对对，
1: 咱拢是讲外口较早方便嘛，都有把药啊备一个啦，啊备拢，我同你讲，我一个阿姑嘛咧，伊是我趁真多钱，但是现在伊甲半夜食到四十，伊拢是食。内边就是讲，伊内边食迄类固醇，迄个普罗米索诺吼，叫咱叫做美国神丹吼，食伤济，伊到尾啊拢全部拢含起来，油脂派去嘛，改嘛洗油脂，洗个翘起安尼啊，伊洗油脂你看，洗油脂人阮专业咧看吼，洗油脂人你个看，伊拢乌打散起来走，因为咧脱水嘛，你若去洗油脂，你甲问吼一看，伊讲啊你安洗偌济，我说两 K 咯，2000cc 啦。啊，现在先生，伊都袂放尿，尿都放袂出来，规油脂都差不多排90%，
0: 剩
1: 出做安尼呢，都袂放尿无尿啊。
0: 啊，你啊，
1: 伊都靠咧洗油脂咧，哇，若无洗伊都爱死啊，都就造成都焦起啊。
0: 对，所以我
1: 拄啊，拖累个啦，
0: 拄啊，博士你研究伊讲，其实啦，那会向的，好会向的啦，就是保养品爱。
1: 提早
0: 预防啦，
1: 即德国吼，德国有研究啦。无人讲，因为保养吼，倾家荡产的啦。那有人着大病吼，要死唔断开的吼。真正我一个患者吼，伊是派出所的所长退休。哎，啊，伊退休了的时阵，伊才发现伊是肝癌第三期。迄个时阵，伊就去咱台湾真有名的肿瘤医院吼，做上新的叫做标靶疗法吼，一个月13万啦。伊甲讲，伊拢底下治疗18个月吼，开比较。要个200万啊吼，讲甲你控制你了，医生嘛讲这是叫控制，无唔是甲你治好哦。安尼伊讲差不多180几万，安尼无去啊。伊讲哦，赚的足慢的，卡的足紧的。
0: 对啦，
1: 要到30年退休吼，退休金一年半都差不多。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拄啊博士讲一句，咱是专门健保哦。
1: 系健保，
0: 我阿你讲真正有影，食保养品未破产哦。咱人啊，破病真正
1: 破产，破病哦，破的真侪，真
0: 侪。哦，你唔能讲啊！即卖健保，其实即卖真侪拢爱自费啦，真侪啦，拢爱家己自费啦。好，啊，咱要安怎？就是爱保养。好，啊，保养啥物上好？拄我朴叔都甲因讲，铁三角。好，铁三角，来，朴叔啊，咱除了讲啊，这个发家的蒜头，对咱身体。各种的帮助以外，对咱的公路啦，咱的五脏六腑啦，伊敢有啥物特殊的？
1: 有，真正我你讲吼，有一种病，我你讲即马就是讲这两年吼，
0: 对，
1: 因为时机无好嘛，
0: 对，
1: 大家人诶，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变大吼，
0: 对对。
1: 你看作者拢听讲，这个人都前几工，真正咧，这前几工讲好好吼，讲突然间这個人讲无去啊，现在啥叫做心脏吼骤停，心脏突然缩起来吼，
0: 对。
1: 啥物原因呢？就是伊长期吼，第一就是肺道、肺油、肺渴、肺道吼，因为伊无痛觉神经嘛，伊唔知嘛。啊，你肺油、肺道、肺渴吼，故你慢慢咧肺经吼会反硬、
0: 硬化，
1: 硬化时阵，这个通道变少吼，你上的肺甲上的氧气都无够吼，你器官都病变嘛，都开始病变嘛吼。啊，这种就是叫做潜伏吼。啊，拢就是安怎，就是拢，比如讲烦恼啦、困未好啦，吼。啊，突然间，这个所有的病数拢集中落时阵吼，都逼着吼，这人都过都去啊。
0: 哦。
1: 就叫做心脏骤停。哦。这两天才都听一个嘛呢，讲哦，足欠的啦，唔甘吃、唔甘穿啦。啊，结果吼，一翘起的时阵吼，62岁翘起吼。放三间厝啦，我讲迄真正恐怖，
0: 迄
1: 真
0: 正。三间厝，你
1: 坐袂哦，
0: 你坐也袂起啊。
1: 唔捌出国过，甲我伊捌出国过。啊，结果死的时阵放三间厝，啊，别人咧替伊开。
0: 对啦，对啦。
1: 所以
0: 我拄啊，我含朴叔拢，我拢加减，大家拢
1: 是啊，
0: 识晒遮久，我拢加减会探讨啦。
1: 对啊。
0: 我一个朋友啊，嘛是身体 嘛是安尼，逐工咧讲电话哦，下早佫还没讲的哦，
1: 讲
0: 好啊。下晡因某敲电话来讲，啊，某咪人都在这呢啊。
1: 迄我咧讲，迄就是家己吼，这是医学上叫啥，无病视感。
0: 哦。
1: 比如讲，你讲咱一般咱咧医学咧讲吼，比如中风，中风有八种症状嘛，啊，你若有超过三种吼，就是伊讲你已经进入这个暴风圈啦吼。啊，你讲迄个我嘛办吼，我
0: 讲嘿，
1: 迄种病吼。伊其实伊迄种病，诶症状无明显，啊，伊一个特殊，你咪好，你咪无好，你咪好，你咪无好吼，啊，就是安尼拖哩，啊，作势拢已经发现吼，
0: 上班了，
1: 都拢超三十个月就去啊，就是安尼，对，迄种病也特殊性质的讲，急性变慢性，啊，慢性伊慢慢咧拖，啊，你突然间有时感觉，哎，你咪好去啊，啊，都可以怎，都去啊，啊，你咪好去啊，都去啊，啊，愈来愈恶化。啊，佮已经佮无法度佮落病一类吼，拢差不多三四个月就去啊。
0: 啊，安尼啊，
1: 还请教
0: 我。所以我今日要请教博士啦吼。咱这个法界，
1: 对，法界
0: 蒜头啦
1: 吼。蒜头先。
0: 咱这个啊做菩提堂啦
1: 吼，佮这个啊做
0: 姜黄素，这三对着瓜包油啦，会更恶化啦。
1: 子王推剂，
0: 哎，就
1: 如啊，那个叫做那个中广型，中广型，包括当然内脏子王，
0: 对内脏子王，
1: 拢有法度改善。
0: 对。
1: 因为伊就是我都消除代谢，增加你的代谢能力哈，啊，好你这个善三个平，就是咱那讲的，先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啊，然后他个变啥，他个肝变得油包肝、油包心，啊，他个啥，他个迄个肺筋吼，真正阮病有咧共社会吼，
0: 对对，
1: 迄真正迄一个伊，就是我中广型的吼，阮先个减肥的时阵，伊的三酸甘油脂啥高百几啦。啊，健康的人未使超过八百，胆固醇吼，伊达百几啦，胆固醇未使超过200，伊拢超重吼，伊我讲你这拢差不多半重在重吼，伊才惊着安尼吼，伊才讲啊，紧来，甲报一个食啥方面，我你讲，我咧食物件，我甲你报，就是我你讲的乌蒜头先吼，啊姜黄素，啊你爱食日本的有专利的吼，啊甲迄个叫做补气丹吼，这三项就是我长期咧保养的，像咧我71岁，我肩骨咧检查吼，我去检查心脏年龄、血管年龄吼，达项哦吼，我拢差不多50岁，因咱的年岁伫我医学上来讲吼，有两种算法，比如讲你未出世，到我即马71岁嘛，
0: 这
1: 叫做生日年龄啦，但是70岁以后。你的寿命靠啥？就是靠你的健康，
0: 叫做
1: 健康年龄啦。要活多久是靠这个健康年龄啦。就是我，就是有咧注重这，就是我的健康年龄。我讲，我若无活一个上无，我上少，无活一个88岁、98岁，我你讲，我嘛对我病弱嘛是不起
0: 的。
1: 这个身体，你
0: 过咧靠啥？那朴叔，你这个身体
1: 吼，
0: 80、90岁无问题。
1: 我上无起啦，我拢无任何问题，
0: 因为
1: 我。我都过健康嘛，我囝嘛讲，我囝我拢栽培真好，伊拢讲爸爸，你少年才拍拼才骨力吼，你甲阮栽培较遮好吼，你都甲身体顾好都嘛，阮
0: 做得
1: 好
0: 啊，系
1: 啊，就安尼。
0: 啊那朴叔啊，那照你安尼讲，哦，你就讲会咱的功劳
1: 定起
0: 啦，吼，即个代谢问题，
1: 硬化在化，
0: 哎，对，啊那安尼讲，除了安尼以外，唔就算讲那糖分的啦，即嘛拢算。
1: 糖分是上严重，因为台这真侪人唔知，咱台湾就是伫全世界吼，一个伫全世界上厉害就是迄个苏腰杯，
0: 苏腰杯，
1: 我你讲我嘛是真腰瘦啦，迄是唔捌的。我你讲苏腰杯伊内边藏啥物件，伊可能种叫做人工代糖，
0: 人工，
1: 迄食落吼，迄食落等下脑无反应先咋，伊代糖伊排袂出去，一种就是啥就是高浓度的果糖，高浓迄足俗的哦，一出做就真滴无咱。全世界跟台湾发病噻，你所要被跟你们讲吼，你是要三分的微糖的，要半糖的，你要全糖的，这我跟你讲，这在医学上叫做代糖。代糖就是啥？代糖就是你吃落排不出来，叫做代账。你人欠你钱，你讨袂回来，叫做代账嘛。啊，代糖就是这吃落排不出来，叫做代糖。啊，代糖一切真严重，伊代糖若伤过侪，就是你的肺根内边的肺吼，就是迄、那个。糖分伤过高吼，一糖那是较寒吼，也变糖酸哦。
0: 糖酸
1: 啊，糖酸就那像迄毒啊吼，糖酸的毒啊吼。
0: 我知我知。
1: 挂你的血管来内壁，啊血管内壁挂你的血管就那像迄落吼，落雨了迄落凹凸不平吼。伊到迄个血液会黏迄个咱的血内边有钙离子嘛。
0: 我知。
1: 伊到黏到是那讲迄 点啊加点点迄个沙石啊吼，你都大大小小 火山，啊你血筋愈来愈会愈高吼，都无弹性嘛，无弹性你若是日时甲暗时温度那差八度十度你个话，我较早伫病院急诊室吼，两年，那迄个温度那咧温差吼，半暝啊两点到四点，下早六点到八点，我你讲熬夜熬夜车拢做侪，迄种个那甲病院侪熬夜熬夜车甲病院吼，甲病院啦。43%内面差不多两个甲病都拢死啊！
0: 啊，
1: 无都抢救，都拢等，无都等大条，无都心脏都拢缩起来。
0: 哦，
1: 要得救吼，要救吼！我跟你讲，两条路呢，一个就是半残废，
0: 半残废，
1: 一卡一手，
0: 一卡一手。
1: 啊，会当骨炎骨拢退，就是我跟你讲，迄叫做梗塞，梗塞就是血筋被塞掉。
0: 哎，对。
1: 栓塞就是迄个血栓落来，
0: 塌塌
1: 掉的，那就迄酒干啊吼，迄个酒瓶啊塌死吼，你闹了三分钟无。飞入去吼，都变植物人啦。三十分钟，你的心脏若无飞入去吼，心脏就是缩起来，那就要这样缩起来。因为飞都无入去，三十分钟你的心脏就缩起来。恐怖恐怖的
0: 啊！
1: 咧，
0: 啊那照你讲，就是像朴树你讲啊，伊登记啊，咱朴树登记讲你食这啥，发芥，
1: 蒜头，蒜头先，
0: 蒲的
1: 姜黄素，啊加姜黄素，
0: 一定要姜黄素。
1: 啊，你爱一拨的，爱一拨的专利的。
0: 哦，啊过来就是这个
1: 蒲鸡汤，
0: 蒲鸡汤，这三项一定要顾加匀啦。你甲看人，真正看到的人，你看，
1: 亲自
0: 就会看个，真正五十。
1: 我咧背，我家己住的厝嘛是透天的五楼哦。我五楼就是咧晒晒嘛，啊！我皮晒，我都拢一个月都要晒一遍吼。
0: 对对，
1: 我咧一楼、八五楼，我拢免休，我咧去年那咧
0: 七十岁，
1: 哎，这有
0: 你敢有这个？你敢有这个心脏？
1: 对
0: 无啦，规身躯新陈代谢，包括免疫系统，
1: 对对，
0: 你
1: 也
0: 包括你即卖目前已经咧做化疗剂啊，你比如即个，也做即个恶性的、恶性的物件主动萎缩去。你就是爱食这啦，
1: 哦，
0: 黄金铁三角啦，好来，今仔真感谢咱黄康林博士来咱现场，甲这爸母啊上这课是非常的重要哦。这不是加要大家你保健的效果，最主要爱让你了解讲，真正你规身躯若要好，就是爱有这三项物件啦。
1: 铁三以后啦，
0: 吼，
1: 啊，小病卖拖，小病就尽快处理掉，卖拖到大病吼。我跟你讲，你到尾啊，你拢怪你讲啦。人我跟你讲吼，人吼上惊两项地啦，就是讲坐轮椅啦。
0: 坐轮椅嘿。
1: 我跟你讲，坐轮椅吼，我跟你讲，你家己无得行，你都无自由啊。
0: 嗯嗯。
1: 第二啥啥？第二我看到喺高病房内面吼，我跟你讲吼，我讲高病房有两种人咧，一种都我都家己起来放尿的吼。我一个亲戚，我跟你讲，伊也可怜。我跟你讲，伊为破病，因为伊大肠癌第三期嘛，啊，转移个肝肿瘤一期嘛吼，伊。放尿装导尿管啦，
0: 导尿管嘿，
1: 放屎一装人工肛门啦，人工罩门啦吼。伊食物件，伊用鼻胃管来食，伊可能我都食，因为伊规个肝都拢脱线。迄个最近才是咧艺人，就是安尼，是咧叫做汪建民吼，伊较早拢咧拍金钟片吼，他汉朝外好拢，伊拢做拢做排长什么长吼，伊汉朝好嘛，啊人都引导嘛吼。你知伊56岁，伊丢肝要死的时阵吼。伊个人要一个神心哦，伊讲伊要甲器官移植吼，结果伊个医疗团队甲评估讲诶，
0: 歹势，
1: 你个肝脏拢脱规根骨啊吼，造线吼，你规根骨个来会当关诶吼，伫阮医疗系统甲你评估会当关诶，甲你眼角膜会当用，
0: 所以
1: 你
0: 规骨
1: 拢无用，规组排了了，
0: 啊你，
1: 才56岁了了，规组排了了，
0: 人要做一个神术都无
1: 法度，都无法度，人都甲你讲你这物件是，袂使你关，你这拢脱线去啊，真正这电视拢播嘛，
0: 关键你大家拢知，对大家拢知来，今仔真感谢咱。医学博士，哦，像中西医学博士黄康林黄博士，甲咱做较好的健康常识。我相信这爸母安尼听，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安怎顾啊啦？身体若要健康，电话紧啊卡哈，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蔡宜的所唱的心头肉。

0: 来，心头吧，吼、哦，这蔡义德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的乌蒜头精哈，乌蒜头精，吼、哦，阿红佫甲你强调一遍，这边优惠是最后一遍。后边绝对起价，啊！恁咱这爸母啊，恁拢会使家己算，一盒六十粒，安尼算起来一盒剩偌济钱，成本都无够啦。那伊即卖就对啦，吼、哦！当咧咧当的嘛咧讲讲，这那伊即卖所有的纸客啊，有诶无甲算的成本都无够啦。吼、哦，我来讲，拢卖甲想完啦，甲想讲我透早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你袂着赔，你安尼吼。飞蛇未找到你，你就记得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即摆咧做电疗、化疗的人，你绝对爱甲食。你足够感冒、细胞足歹的人，人足够过敏的人，常常咧食抗组织胺。你知抗组织胺？拄仔你听黄康宁、迄黄医师你讲无？抗组织胺啊，就是美国仙丹嘛。你甲看啦，食抗组织胺的人，到尾啊，面拢会红起來。哦，因为。我咧讲，迄唔免烧钱，迄爱长期食嘅物件，哦，迄爱长期食嘅物件。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哦，阿峰这边，我咧讲，我伫只个讲在，其实你拢会使去问嘅啦。这个物件，这边就要起价啊，我要起价啊。啊，拄啊好，咱要叫嘅进程，拄啊拄到这个母亲节，所以讲妈妈节、母亲节，大家拢也佫会较。咱甲讲咧，拢也阁听得到。哦，所以这工厂嘛，冻涨哦，干那即冻个哦，后冻绝对起价。我来讲，起起来，你爱食无？同款爱食啦。哦，同款爱食。来，咱个乌蒜头精啊，一盒你收到一盒就是六十粒。哦，六十粒，一盒进目前的估计小，一盒定价是1680，一边三盒。5040哦，我来讲，三盒5040，因为你2500块，安尼就拍对折啦呢，安尼就拍对折啦。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哦，阁用阮两个业绩，争取两盒来送你，安尼几盒？五盒啦，有优惠无？
1: 我来讲，
0: 像拄阿姐阿姐你讲，这唔免你优惠，都敢听到这下物件我就买啊。80岁啊，逐工食，伊讲哦，你著逐工甲食，遐刷刷杀杀袂找着你。规年透冬，那像你讲开始你食到即摆，规年透冬唔捌去诊所半遍，安尼你著听，安尼你著知啊。我优惠你2500块，这是最多的，佮迄个洗头毛巾、甲洗碗巾，两项拣一项啊，
1: 两项拣一项，哦，
0: 选一项。看你要洗碗巾啊，洗头毛巾，哦，这是细组的，啊，迄拢倒手帮来做的。后、哦、来，安尼因为你2500块，你若讲啊，我要爱大组的，这也可以当放个单盘以上，就是几个月，18个月，
1: 18个月，
0: 哦，以上。来，我跟你讲，因为这发价物件吼，无像一般的产品讲放三年啦，哦，发价物件就是安尼。来，5盒2500，10盒是不是5000？
1: 对。
0: 啊，最后一档。最后这档还未起价，阮当的同款阁加送两盒互你，
1: 十二盒，
0: 因为你5000块，一盒破500，一盒破500，阁送你母亲节，真正甲听到这四字，就超过5000块价值啦！你拢会使去网络甲找看卖，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精华液。送你一罐啊，唔是四罐的哦，50毫升的哦，吼、哦、50毫升的，送你一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甲食咧，免惊讲出去来百货公司啦，来大卖场啦，即摆咧流行啥，回来就客，就对人咧流行啊。安尼，你。

0: 有你吃，你就免烦恼对人流行啦。因为我来讲，蒜头煮古早就用你杀菌的啦。
1: 对啊，
0: 这乌蒜啊，
1: 对，较袂甲你坏掉啦。
0: 这乌蒜啊，用做乌蒜了后，伊的杀菌力是超，佫较强啦。啊佫袂有直接免惊嘴内蒜头味。买电话金额卡，最后一栋优惠，后栋绝对起价，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以上广告哈，啊，若买电话金额卡，哦，啊，若提无到，歹势连工啊。人家才想到讲，哎、欸，咱别人讲这款的做好的物件，想要来睇后话，凡事都无。我系讲有哦、喔，有啦，但是无这个介绍啦，哦、喔，无这个介绍啦，这算足优惠的啊，真正有够优惠，这等于半卖半销售啊，你还佫袂样袂样款的，啊，恁免惊，恁有你吃，阿红都有你吃，我佫食比恁较重，因为我系讲，我做感冒对我来讲，我做无，因为感冒药其实对咱人。身体对咱伤害足大个啦吼！我一个朋友，哦，咱一个人客，因太太讲感冒去带伊三天西药剂，西药剂的指数落落来剩20%，本来一百十哦，落落来剩20%哦。后来，这个过来，咱一个做啥呢？做这个工厂的哈，的头家哈。伊妈妈甲感冒，去食一个感冒药啊，几工，三工再见。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赶紧好嘿，赶紧吼，0800-318-009哈，0800-318-009。来，咱来听歌，我来找一首啊，这个歌哈，啊，咱这爸母有需要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来，咱来听一下《望春天》来。

0: 三总统唱的《望春天》吼、哦，来，咱这的爸母，我跟你讲吼，其实这一关啦吼，咱讲一句话，歹听讲，讲安尼一压啦吼，安尼拄好一工啦，四日拄好食十五天啦，吼、哦、十五天，吼、哦、这大组食只要半年啦，吼、哦、只要半年，啊半年咱可能还佫无推出啦，啊后边的半年你若接到。唔是即个介绍啦，吼、哦！你会当甲算嘛？啊，是安那一定爱食。我甲你讲，为着咱家己身体健康，为着咱家己身体健康，你绝对爱食，吼、哦，绝对爱食。因为这自古早流传，包括咱的顶一代拢嘛，咱的老伙仔嘛拢来讲啊，当下人流啊，你感觉鼻啊感觉怪怪，还是讲流啊要感冒，为拢嘛蒜头用煲的。哦，用煲的，所以这做好的物件，哦，这做好的物件，啊，佮笋，你发加过，诶，你看你只做笋的笋，来，啊，佮来，我咧讲哦，我送你这款抹面的，你也要大做，我送你这款啊，歹势啊，送完以后你要爱绝对无，我来讲，做者妈妈卡电，阿峰啊，真正赞，我无你当作村上正彦，你世界有名，你有名假哦，你世界有名的呢。伊个物件拢伫飞龙机顶免税商店咧卖呢，吼、哦，你拢会使去探听看有影无影。后、哦、来啊，即款送你个这啊，送完都无个送啊，吼、哦，送完都无个送啊。啊，这等于你抹看卖咧，真正做好抹，鱼尾纹啊，抬头纹啊，腰纹啊，啊，佮我你讲，较咱人话较过敏的皮肤遐袂使抹，遐袂使抹，这拢无要紧啊。这拢无要紧，所以这送的送甲完，阿咱就结束。后来，这是母亲节才有的特别档啦，哦，才有的，啊，无你无人提这个才优惠的介绍啊。后来，啊，我阿你讲吼，其实，伊你等于你哪甲想啦？哦，拄啊一个阿姐讲，伊就是优惠，所以伊咧食一年会济啊，八十外，吼、哦，八十六岁啊。啊，较早身体真正虚心难得，吼、哦！啊，尿尿啊，就感冒；啊，尿尿啊，就咧嗽。反正年岁侪，就是高山杀，像你讲的啦。西药食愈侪，对年岁侪人愈歹啦。哦，年岁侪人愈歹。你拄好有听黄康宁，迄、那个黄医生你讲，黄医师你讲无？是安那一定爱食，哦，是安那一定爱食。每一个人都同款。咱台湾人啊，年岁多，就亲像你讲的病本啦，病本啦。好、哦、啊，你食药愈吃，身体愈好不？这爸母啊，你有听阿红即摆这电台？我问你，你食药愈，你药啊你吃，身体有愈好不？绝对愈啦。来啊，这个物件退转去，你转去，早暗两粒甲吃。早暗两粒加食，你一定感觉啊无感觉啊无啥，但是啊，你有当时啊听到厝边隔壁人即摆流行啊，伊就对人咧流行，是安那咱袂流行，咱顾了好势嘛，对不对？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起来紧啊卡好嘿，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318-009 啊，阿峰甲你讲，这是最后一档的优惠哦，最后一档的优惠，这真正俗家无三无四啊哦，有够俗啊！迄个价值无绝对超过哦，绝对超过哦！啊，即摆就是因为你买大组，我送你一罐吼、哦，这真正后边无啊哦，这世界明白哦，真正赞的物件。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卖你遮优惠啊！你若看咱厝边隔壁遮个老东西，尿尿啊，着你感冒，尿尿啊，着你遐酸遐抽遐疼，尿尿啊，着你爬你上你尿，尿尿啊，拍卡上，尿尿啊，着你过敏，你摕一盒仔送伊遮，这作俗的400多块，佮会当做。吃到人也感觉袂歹，咱的人情是较大个天，我无骗你个。后、哦、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优惠干那一档，后下绝对起价。哦，这是 这我跟你讲啦，恁拢会使去问的啦，哦，恁拢会使去问，后下绝对起价，因为这外口绝对无人我都做到这优惠，哦，这是阮党的讲，我坦白甲你讲啦，阮党的家己工厂做袂起的啦，这是讲哎，拄好阮两个退休，伊讲啊，你两个忙去目这啦。哦，你看伊这边啊，为着这个咱那个天那个蔬果粉啊，伊安尼用偌久的心血精力做啊，即卖吼，伊佮你讲，迄个大包一边食一包拍算，啊，要做两工只，你执袂好势。即卖佮你改，要看要改做一包要几克，还是一包做两包内容？伊拢研究阮当的是对这个健康的物件。伊是非常的重视，虽然阮工厂唔是做生物科技的，但是对着这个咱身体健康这方面，蔬菜水果食够这方面，伊是足研究的啦。哦，你甲看哦，咱这爸母啊，你甲看咱自开始有这个武汉伊啊做新冠肺炎以来，你看咱的政府包括国际都同款哦，叫你呐。迄、那个蔬菜、水果啊，要食一定爱食足重的，哦，一定爱食足重，你有照食无法度嘛。所以阮党诶，即卖伊来咧研究这项，哦，研究这项，哦，除了即咱顶回推出咧五十果粉以外，即卖就是要阁用这项啊，做五行诶蔬菜。即卖人咧讲五行诶蔬菜呐，较久来食咧较袂生癌，哦，即大家啊，个人啊，阁顾目睭，阁顾你诶腰椎，哦，五行。你即卖咧研究诶，到底要五行要安怎来配？哦，以后恁拢会当去摕着阮当会用诶即项物件来。所以今仔日即项物件，阿峰先甲你讲咧吼，后回是百面起价啦，即起价定啦吼，即毋免阁讲啊啦。后来啊，即、這个咱即个爸母啊，趁即边诶优惠，你电话寄起金额卡，电话寄起金额卡，0800-318-009
1: 你看
0: 咱阿妈妈伊讲阿峰，你看阮规内面拢咧食你这個，即、這个你今仔推出这個，伊讲啊，真正要去，我绝对去。你电你也毋是讲听，你外口听到讲有即个介绍，讲无毋对啦。伊家己嘛知即个物件贵，人伊一边都买两大组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起来，紧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长辈时大，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日电话号码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卡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日常当中发生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记来分享。啊，咱有做车呀代志嘛，得来讲讲的吼，唔免客气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清楚，大优惠、大优待，所有咱的好朋友若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把握到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吼。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吼，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那唔捌听过，我讲吼，这个吼，大概缘分到就听会到吼，缘分无到，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缘若到空中，大家当建立声音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同款。有当时啊，你爱吼啊承担责任吼，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唔好讲都拄着吼因为都要爱成长啊，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病吼。咱就是吼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慢慢地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知影讲什么会吼，咱得爱去面对，什么会咱得爱进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的哈，隆重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吼，每一个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吼，好大家隆重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现场电话甲记好清楚就可以了吼，来卡电话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卖干那拢在嘛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唔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麻木干那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您，邀请您大家来上线吼。用批评的眼光伫咧看世界，这个世界，各项隆重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伫咧看世界，世界处处袂输甲人咧上巧，别人拢足戆的吼。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会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咱隆重会记哈，有咧收听，隆重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商品的广告吼。是大长辈，这个礼拜你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的优待吼，在买吼有效果的，要争取来争取咱冬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的吼，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顾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吼袂输干那气象台，压起来酸，压起来疼，酸甲疼甲哀白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这那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只要。百二粒3000块，两盒6000块，三盒9000块，每三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了。咱阁送咱公司吼，我那好用的物件，低三低四里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吼，咱的这吼，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上迄度的吼。空气牌的这吼两杆杯两杯要送给你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三盒送一盒，四盒 本来万二块，即马优待就是9000块，四盒9000块，买四盒啊9000块，佮送你两罐的。D 三 D 四，你这一罐60粒吼。啊，另外咱的科技白剂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客着已经乌鲁甲达斯了吼，拢总会记得近百吼。啊，若有收到的，这品质好无？我那有恁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四盒，四盒9000块，送你两罐的 D 三 D 四哩，佮送你吼，啊，科技牌子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问的着买着的吼，啊，今年吼，拢总送当价吼，今年热天吼，恁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9000，你若要甲咱买大组，十盒偌济，本来30000，即马10盒20000，要佮加一盒，十一盒才20000块。咱的吼 D 三 D 四你送你5罐，另外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2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马你甲看卖，透风如何比气象台较准？牙开酸，牙开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都稳落去。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是大长辈拢总甲咱吼，骨头过好用惊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跌无法度，啊，就安尼吼，苦拢总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嘞？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紧买当顾吼，无咱留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喂，你好，来这。
1: 我
0: 张爸爸。哎，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节快。
0: 哎。
1: 啊，妈妈讲快乐。
0: 好。
1: 我
0: 是。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勿紧，好，勿紧吼。好，大家快乐吼，好好好。
1: 身体保
0: 重。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弟弟
0: 好，无问题，好好好好。
1: 大家拢，咱咧虾米
0: 音响啦？啊，对啦，嘿嘿嘿。
1: 要较小心诶。
0: 好好好好好。
1: 正经啦，咱咧响嘛真好，啊，第一都怎
0: 啊？安尼吼。
1: 好。
0: 谢谢。
1: 哎，报告真完真好啦，我是真。
0: 安尼吼，嘿。好，无要紧吼。
1: 我爱。
0: 对。
1: 一时阿姐咧就好。
0: 晓啦晓，好好好好好。
1: 旧年我讲伊个。
0: 啊、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阿姨给你
0: 的好好 OK 再给你送过好
1: 好好麻烦你
0: 谢谢谢谢好
1: 好拜拜
0: 来行的也要紧欢呼也要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得讲脚手就要向速度就要紧吼无咱优待紧把握这机会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大优待吼啊三重大赠送吼三重的大优待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就是吼4盒12000即马买9000吼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吼，维他命的 D 三 D 四哩1罐1500，2罐3000，这2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咱这吼，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大家感受会到吼。这个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的，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优待拢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的，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坐。
2: 哦，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报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多好。
0: 是。
2: 啊，大多的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哦，咱节目中哦，做个诶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诶，
0: 哎，都安尼毋是啥？
2: 安尼好啦，诶，有当时啊哦，卖困遐久啦，
0: 哎，
2: 困饱哦，啊，无创啊。电台我上面节目都几咁顺，几咁听。
0: 啊，是啦，是啦。哦，可能俄罗讲配加啦水安尼吼，俄罗讲配素食，大家嘛呢俄罗加。
2: 真的哦，真正袂歹啦。
0: 真正配得袂歹吼。
2: 哎呀呀呀！
0: 安尼
2: 拢好啦。
0: 加着安尼油油油，我爽快的。
2: 哎呀呀呀！
0: 我若要送的，我拢第一届用过，我才加送呢。
2: 哦，个送个第三对个。
0: 对。
2: 都
0: 陪过了，买一些。对啦，都大家，妈妈节先先爱啦。
2: 伊敢那，我听这个安尼安尼有代。
0: 再有代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大概有代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就加争取你嘿。
2: 嗯，啊，你嘿啊，你都咋讲啊？
0: 是啦。
2: 啊，都。头家嘛算会好，才会
0: 使
2: 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都有当时啊，一年落落长对无？赚较少袂要紧啦，赚较少袂要紧啦。
2: 哎呀。
0: 哎啦。
2: 啊啊，该这个提来报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2: 哎呀哎呀。
0: 对啦。
2: 哎呀，你三十万，你不该支持那
0: 啥？谢谢啦，谢谢啦。
2: 好啦，大家好，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
2: 啊，暗班的这些吼，大家拢拢好。
0: 是啦，谢谢。
2: 好，好，再见。
0: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打电话。咱这报大哥吼买大组的吼，啊两领配客着尔吼，讲一领阿母啊夹，啊一领家己夹吼，我都讲这。在真来这么好吼，啊，佮吼，诶，内行诶，有咧买就知讲哦，唔捌遮好康过吼。这个 D 三吼五罐，伊买大组 D 三五罐，佮两领两配吼。所有咱诶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呢吼八罐八加真流量吼，啊，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来这里哦。
3: 哎，
0: 心机爱禁掉嘿。
3: 你
0: 喺五三下哦。诶，收音机麻烦你禁掉好不？
3: 啊，
0: 收音机要禁掉才袂伤心啦。
3: 哦，挂未机，挂未机。
0: 哎呦，
3: 哦。
0: 诶，你好。
3: 你喺上五三档下哦。
0: 冇，五三是对啦，唔是档的啦。
3: 我爱讲咯，你喺为咧卖，做啥物刀啊？
0: 我唔咧卖啥物刀啦。无，我无咧卖啥物刀啦。顺顺动啦，唔是刀啦，动啦，顺顺啊动啦。
3: 哦，顺顺啊动。
0: 顺顺啊动动，唔是刀，嘿。
3: 哎，遐只咩？
0: 只压千五块。
3: 哎，点做诶？
0: 只币结，只便币。
3: 我呢哦。
0: 嘿。
3: 一罐千五。
0: 嘿，只压内面十五条，嘿。
3: 啊，只只压会使哩。
0: 哎呦。
3: 我只冰冻盐波啦，
0: 等下我下去吼。
3: 哦哦哦，
0: 好，冰冻盐波过来咧。
3: 哎，盐波用排醋穿啦。
0: 塞醋穿了。皮啊，皮醋的皮啊。啊，即马是塞还是皮？皮
4: 啊。
0: 皮醋穿了。盐波用。皮醋穿。
4: 啊，青魂
0: 鸡。青魂
4: 了。
0: 哦，过来。什么大名？
4: 我
0: 姓
4: 张，
0: 张坤修啦。
4: 张坤修哈。坤
0: 修啊，
4: 张
0: 坤修你讲
4: 的。
0: 嘿。
4: 我
0: 是
4: 张，我
0: 是
4: 张
0: 坤修啦。哦，
4: 坤修
0: 啊
4: 哈。哦，
0: 好，我
4: 再
0: 给你
4: 加
0: 嘿。
4: 啊，
0: 我
4: 那
0: 个，
4: 我讲其他比较乖啦哈。
0: 好好。
4: 讲
0: 我来坐嘿。这就给你报嘿。
3: 哦，你有这个，知影啦吼。
0: 有啦有啦，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嘿。
3: 哦，好好。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要互咱。啊，优惠着，拢总会记电话紧拨吼。股骨头上介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加120粒，下早时甲食2粒空白的，暗时嘛甲食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三盒6000，三盒9000，4盒6000，4盒万2，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4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3盒、4盒，甲你收3盒钱，9000块吼。要阁送你 D3、D4，你送你2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皮2皮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的，一盒3000，十盒阁加一盒，11粒，总共11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阁送5罐的D3D4，2批送你2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所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的一张吼，
1: 春节的样子。
0: 对，母亲节个摩彩馆伫咧南投公园吼。
1: 对对系。
0: 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1: 十一盒啦。
0: 十一盒半块钱完，啊，个两领这个吼，迄、那个烤鱼的这个两皮哦，烤鱼排哦。
1: 哦。啊。颜色拢一样啦。
0: 拢一样，拢一样吼。
1: 哦，没关系。
0: 啊，过来就是第三的灾啦吼。
1: 我知。
0: 第三的进前老买过，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千五嘞吼。
1: 哦，你要送我几罐？
0: 第三五罐。
1: 五罐了。
0: 嘿。
1: 哦，谢谢您。
0: 安尼拢总才2万啦嘿。
1: 2万
0: 吼。嘿，对。
1: 哦，有张我点一首歌。
0: 好，请说。
1: 很多时候跟秀清啊唱诶，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嘛。
1: 对。
0: 这是台语的还是？
1: 国语的。
0: 哦，心碎的破。
1: 抱歉，
0: 抱歉，吼，这好 ，OK， 好。
1: 要
0: 罗
1: 时风情。
0: 好，阿波古讲完，你吃会使啦，吼。
1: 很好，谢谢你啦。
0: 很好，吼。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后来大组的吼，谢谢，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一挂吼，唔是绿豆小药剂，是绿豆之牙啦，嘿。啊，一挂再挂哩补补嘿。啊，恁会记要注文的，紧把握嘿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波古讲的胶囊吼。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保固证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要紧把吼，要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豆汁啊，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53。

谢谢，感谢，拢总会记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盒，啊，你若大组就是十一盒吼，一盒拢总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用，骨头够顶吼，拢总会记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 三 D 属你送你五罐哦，一罐拢总千五块吼，你要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千五块，无唔对吼。恁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安尼古公务的吼，啊三楼买吼，啊就安尼，逐工安尼吼，八罐八家吼。七家呢吼，实在是吼比登天较困难哦。五三推荐介绍，咱呢补骨精的胶囊来甲食吼，你吼你八罐八加真爽些，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新广告啦，当然嘛唔是新广告吼。咱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若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工。啊、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了尔吼，卖甲无重要的人吼，啊他妈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卖甲重要的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都吼，只是听耳吼出去吼，你都无虾米人，互你感觉讲，这个互你万分的吼。咱若卖去追求吼，无虾米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就是想啊开看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是听耳出去对吼。各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骨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代长辈吼，你紧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苏贞杰所点播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哈听众朋友啊，
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恁住倒位，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的，谢谢，感谢。

吼，一罐拢总1500块，这一罐60粒的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互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注文袂要紧咯，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座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伤压起来酸压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换人工关节，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当食买当顾吼。同家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都两者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台湾外部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再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通古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顺顺啊当俄罗斯德志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路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搁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要3万咯，即马十盒2万无大紧，咱搁加一盒 D3送你5罐哈。啊这吼、個，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但讲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链长吼，你甲摸着就足舒服的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早就是三加一盒，四盒9000块吼，买四盒9000块。够上咱吼，第三上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两批送你一领，科技牌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来坐哦，电话通了。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了，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免考试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要找53要做恁播。好多的烧酒仙吼，德山咱这个吼，阿姊也甲咱点播吼，汤头吼，拢总无问题嘿。欢呼一定照恁的时间吼，谢谢，感谢。

就是公司名字的日子，不管是那润的厝内查空又无味，啉烧酒那真正爽快，啉甲无划线，思想健那把盘点那快乐像神仙，啉戆戆，行路亲像天分在半空中，天分半空中。哎呦喂啊，电火跳啊，实在卡实的，原谅我那懵懵了了，家己弄起底。为什弄丢棍？

0: 文小姐叫做啥名名？一定是那有文凭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好无囝，请你用谈听。嫁乎我了，真好命，家里小娘娘。
1: 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街头，欢喜要返去，行路笑眯眯，摇来摇去。今仔日啊，就是公事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群的厝内查空又无地，顶下就拿真正爽快，人家无盘旋。四乡听大大人，快乐就新鲜。林公公，行路轻轻，天云在放空中，天云放空中。哎呦喂呀，电火条啊，实在卡心的。原谅我啊，忙忙了了，家己弄清。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伫咱这个吼，大多家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你送，这无唔对。才听到的吼，你都买当食细组的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家生遐定伫咧困了，三脚拐啊四脚拐咧切，慢慢你这拐啊阁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隆重给咱给咱优惠者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的，拢总互你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拢总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吼，啊大组的拢总就是吼，十一盒20000块。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过一首歌也无播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嘿。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甲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久，会记我那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找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到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啦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名单吼，咱这个陈妈妈吼，佮有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后尾，我都有讲过，今仔日的歌唱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顾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一种十全十美的吼，也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都敢那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牛人先牛咱家己吼，心就敢那一支亲啊嘞吼，要亲别人先亲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包容到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涵养吼啊，就是怎样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打电话，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吴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即个吼，阿弟大客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保固证的胶囊，盖好保固证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哈，彰化县溪州乡哈，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从金毛党家的送哈，当然咯，也要算也要赌哈，买大组的哈，十一粒的哈，本来一盒三千，十粒就要三万，十一粒就要三万三，今嘛才两万块，佮送五罐的 D 三，佮卡哪算嘛算会好，佮卡哪算嘛算会好，你老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哈，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啊 ，D 三一罐千五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吼，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妈妈节哦，真五三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见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荷兰省，荷兰省吼，大都会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家己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朋友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卡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啊无啊多个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才有法度特别优待予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播完毕了吼。啊，若有甲恁播唔到，闹高去，你才甲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溪州保岛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下头。啊，永靖产尾鼻头，包括波心，这拢总叫吼，永靖金毛党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拢总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给您服务，您吩咐您交代吼，一定爱卡电话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则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听，啊较袂咱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济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三千，三盒九千，加送一盒，佮送你两罐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费劲。

谢谢家人暖暖区吼，即咱即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八八过买三盒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遮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拢总诶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即、这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了个这黄干妈妈哇，你安尼吼，昨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敢若咧唱乌鸦花安尼，一直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这真侪时代长辈即马即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即个吼，啊即、这个。干妈拿咱这张妈妈吼，这晚上后生卡电话吼，今仔日叫啊，这万寿堂药房这会甲你送吼，这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下头，这拢总叫。啊，金浩东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恁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先登记先吩咐，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时代长辈拢有听到了，还搁咧考虑，少年欠了，即马唔好搁欠了，即马若顾身体健康，即唔好搁欠了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有待，请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生活吼，无一定啊国家爱真富裕，但是咱爱知足。卖强求吼，人甲人之间任何的关系吼，强求的吼，拢总袂久长吼。咱真侪一挂时代长辈吼，卖讲安尼吼，结果呢袂输干啊真无用的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暗时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卖香港吼，啊，久久长长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唔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成得成，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在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荷兰优待，荷兰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就是紧巴去，谢谢，感谢。

0: 拍摄拍摄吼，这个刷那个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几言吼，讲我三弟安尼吼，一直咧讲一直去啊，溜去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诶阿伯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隆重三重宝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姐顾健康嘿，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到，甲恁讲一声实的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老早。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昨天烟火咯。
0: 烟火咯。过来嘞，
1: 100.5啊！
0: 哎，哎，哎，什么大名？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哟。
1: 嗯。
0: 哦，你好。
1: 好，我要制作的。
0: 哦，三送一盒。
1: 嗯，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个咱的科技牌的凉皮嘿。
1: 哦，
0: 啊，搁送 D 三加落做回家嘿。
1: 哦。
0: 哦，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加就是下来。
0: 哦，速通搁一暗吼，速通一暗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拄啊万一嘿。
1: 啊，速通阿只。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食。
0: 嘿嘿，啊，补骨精丸爱食饭前个哦嘿。
1: 哦，安尼啊。
0: 嘿吼。
1: 哦，好，我就做一项诶。
0: 好啦，较顾咧，顾咧，身体就是爱顾啦，吼。
1: 好看，好干净，啥物拢有。
0: 当然咯、哦，啊，目睭顾好，啊，身体顾健康，这足重要诶哦。
1: 顶两礼拜才提过关尔，你袂去。
0: 哦，有啦有啦，谢谢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哦。
1: 有机会看我当今日八六中岛底诶无？
0: 哦，今日中岛吼，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新北市土城区吼，这无问题，嘿，才叫今仔日中岛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驻门欢呼的，拢总会记得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恁都咧听吼，恁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敢那这领这个可以摆两批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甲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 D 三一罐1500，滚两罐吼。送给你就是妈妈节才有的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哎，你好。
1: 啊，你
0: 阿无线肥大只清气完好啊？
1: 会
0: 使。对，你阿无线肥大地得着咱的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佮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迄若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1: 哦，
0: 哎，阿姐食肾气丸上好咯。
1: 未讲，
0: 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卡的大白吼。
1: 哦，
0: 哎，吼，
1: 啊好啦，
0: 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新店这拢总教你的时间吼，阮北部的外务吼，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爸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拄只伫保研吼，啊，讲过凶讲哦，你讲迄素食蛋吼，迄在原乡，啊，迄都冠军庙啊，只个委员丢咯，迄喏，即吼因吼，啊，阿姐甲姐吼，啊，即吼，啊，阿姐两个做即素食素料外好食的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即个吼。啊，要爱食好食，即素食的保养吼，顺着公车往前走吼，啊，差不多100公尺，你就看到素食两字吼，即拢种铜板价吼，即真正足好食吼，即阿芬姐安尼吼，七十即个时间就无用去查咯，较等下5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即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邮袋是无等人吼。恁无咱邮费的，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听你们这样唱哦，你今年让我去 KTV 连跪对不？有哈、哦，大家唱我就好诶，各拢无脱板。啊，有啊、哦。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或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马盖饼，你打给他出来。这男生没人规定的哈、哦。好，讲爱弹吉他，弹吉他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阵，小等下这椅啊，先来怪怪，椅啊唔着边啦，对不？对不？吼、哦。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啊，弹了不好哦，他大家当唔好气嫌哈。好，真的会弹哎！
1: 谢谢谢谢，云林水拿吼，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也去。

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即卖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真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外埔，这拢总叫信辉有帮上，通宵万里吼，诶，万里哇，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去，包括伫咱桃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南有帮来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闹热收听隆重欢迎您，闹热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交流的贵暗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咧棒袂停吼。拍一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若放完了，就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哈？特别精粹的油袋买三盒，买三盒送一盒，一盒隆重就是3000块，四盒12000块，即马就是吼，妈妈节给你收三盒钱吼。9000块，维生素的 D3 D 素粒，拢总要阁送你2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个、啊，2×8/2倍，拢总送予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是4盒9000，啊，那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因为恁就是爱看，好，安尼家己知影，优待也无妨一提吼，优待这都属实的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恁的去吼，要甲咱助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是安怎优待，这就是好用，啊，大家较有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话叫大家争取着吼，咱诶补骨精诶胶囊，盖好补骨精诶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诶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风伫咱这个啊，无风生意会者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来去送，丰源新港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来送吼，来这你好，喂你好来这，妈妈节快乐。到那个北安路，嘿，叶大姐你好，嘿嘿。我补骨精丸，大组还要细组的。三送一盒嘿。好，啊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好，谢谢，好好好好。我来这个吼，这个北安路吼，台北市吼，这无问题嘿。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去。啊，这支电话恁爱甲记起来吼，因为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吼，日时嘛会当卡，白天嘛会当拨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当问吼。啊，包括邮袋恁同款会当卡互通去。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低三低四哩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凉被，热天来夹凉凉凉的凉被，这领送予你吼。拢总电话欢迎，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平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得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要予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沙鹿遮，会记哈，这个被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要予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姐。
1: 喂。
0: 恁来，恁不是拢两点的，今天才接换。
1: 两点，我都不爱改卡，我就醒啊。
0: 哦哦哦。
1: 我都不爱卡，我等下尾也再来卡。哦。我要睡多的啦。
0: 哦好好，啊，今天咸明仔载就收着。
1: 明
0: 仔载就收着。安尼高清，佮送一领凉被嘿。
1: 我拢知影。
0: 哦好好好好。
1: 有咧听啊。
0: 哦好好，谢谢嘿。
1: 无卡呢。
0: 好，谢谢嘿。
1: 我两点就醒啊，我。
0: 起来，较等下要食早顿了。
1: 有啊，
0: 哟，好啦，
1: 五点半落来，搭就落
0: 呀。哦，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 哦，来拢总会记，屏东坎顶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互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税租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的两批一领，佮送你两罐的D3低速力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不是伫咧做演员，不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拍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有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啊牛若要犁吼，免惊无残吼，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修行，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评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咱都会记一步栽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伫咧撞，都安尼吼，撞无一下尔偏偏喘。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的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干那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打啦真实在吼，真清楚。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唔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虾米人会当行较远，虾米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唔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操烦吼，慢慢因为暂时咱较慢，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还佫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还佫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嘿。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到五点结束啊，但是你要找我三个同款，较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把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挂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同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惊出名，阿猪惊肥。树大招风，满招顺。一个人若是出名了后，一定爱谦虚，爱以德服人。尽量唔通以薄济薄，除非是真不得已的时阵。以薄济薄，只是予对方一个教训而已，千万唔通要赶尽杀绝。今仔日咱换口味，来讲一段武林的故事。天下第一剑，较早练武的人对着天下第一，拢真有兴趣，就是会来牺牲性命，嘛想要得到天下第一的宝座。在东朝东太宗的时阵，对着练武是非常的重视，因为较早无枪、无炸弹、无原子弹，在战场上伫车拼，拢是靠着真刀真枪的功夫。不但是国防需要，以及治安有哪正需要。东太宗伊每一年拢有举办一个全国的比武大会，咧比剑、比刀、比枪、比棍、比射箭、比功夫。然后再个综合比赛，争取天下第一的宝座。每一年比武大会的时间是10天，来参加比武的人拢是地方上的精英，拢是对细汉都一直苦练出来的练武人才。东太宗伊所举办的比武大会，甲一般伫考武举人、武进士、武状元是无共款。考武举人、武状元的比试比较较死板。武林的比武大会，人才是大不相同，形形色色，有老的，有囡仔，有和尚，有尼姑甲道士，嘛有一挂女豪杰、女英雄，嘛有真侪绿林的好汉。伫比武大会时阵，京城是非常的闹热，一挂生意人甲开客栈的头家、店小二的，拢对人特别好咧，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人拢毋是普通的角色。过去有一个店小二的，看到一个六乞丐，这个六乞丐是穿甲衣衫褴褛，伊入来店面，店小二的伊高眼看人家，伊无爱插人。这个六乞丐伊知影店小二是细力眼，伊看乞丐无去，这个六乞丐想讲，你也看乞丐无去，我即阵带你见识见识，眼界眼界一下。老乞丐伊伫包袱啊内面，摕一块大约有4两重的金元宝。伊向店小二个人一下，店小二个真正是见钱眼开。店小二个伊看到金丝丝个金元宝，伊用撞个走来啊！ 老乞丐讲点小字的，你是不是爱消费？这块金元宝有四两重，我即阵放伫桌顶，你若是用手提下去，我就给你。迄、那个老乞丐伊用倒手，看伊都无啥物出力。这块金元宝大约四两重，遐尼大块，老乞丐轻轻啊，持入去桌面里，密密密，平平平。点小字的伊用手要将金元宝扛起来，可是伊先找拢找无芳。先扛都扛袂起来，老乞丐伊阁伸出伊个正手，只是镜头啊小看星光尔，即块金元宝自动飞入去伊个掌中啊。老乞丐伊讲点小字个，我看你真爱钱，但是你阁看乞丐无起，即块金元宝我即阵甲你饲入去头壳内面好无？点小字个伊听到安尼是惊一个，一直讲大爷是的，大爷是的，我即阵随时甲你传韭菜。点小字，伊惊一个拢闪着啊！伊唔敢阁怠慢啊，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真正江湖义士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马过来讲，唐太宗伊所举办的比武大会，大会开始啊！前三天是技艺绝招的表演，伊也原来会使讲是个人的绝招表演兼比赛。第一名会当赏金500两，第二名是赏300两。第三名是100两，另外阁有唐太宗所属的宝剑一支。若是要做官的人，阁会使领封官职。表演赛开始啊，前一两天拢是一般武林师尚看得到的功夫，并无啥物杰出。但是伫第三天就无同款啊。人讲好戏是伫后面，就是安尼。上起头是西藏喇嘛教有一个环境，伊身悬是长字。伊表演缩骨术甲冲骨术的功夫，身悬长二的身材，一个轻功缩骨了后，只剩6尺外尔。伊的脚骨、手骨，一个轻功落到地，2.5尺的手煞变成5尺长，脚骨有哪共款？这若是在甲人相拍，对方若是无注意的时阵，任何人都有哪拢闪袂过。西藏的环境是力大无穷，内功是出众，1000斤的石狮。予伊手体咧，参像3两重尔，挺好人算的。最后西藏的环境，佫将石狮弹上半空中，开拳一个拍，迄只石狮煞脆脆脆。佫来就是太阴教的教主在表演献兵将，一桶拄盛好的滚水，用水桶滴咧。太阴教的教主伊双手对水桶摸咧，一大久啊时间尔，迄桶滚水煞变成冰角。好厉害的宪兵将，那是中到宪兵将的人，会一直关起来，到尾啊，规身躯会安冷叽叽、冷空空。过来就是少林寺的高僧表演少林寺的绝技《伏虎神掌》。少林寺的高僧向三只规身斤的石狮，看伊都无真出力，伊向三只石狮，每一只伊用正手打一掌，然后佫拍出一道的掌风，这道掌风。好参像安尼飞沙走石，江风过去了后，三只几千斤的石狮拢总无去啊！原来三只石狮已经变成灰粉啊！好厉害的弹魔伏虎将，佫再来就是华山的女弟子岳剑阳，伊是年纪轻轻才20几岁尔，伊生做真水，伊身穿一身白色的武装，头佫绑一条红色啊巾，风姿绝色。伊手拿一支3尺3的宝剑，岳剑阳伊向一丛树啊出剑，伊出剑插剑是安尼目一个呢尔，这丛树啊外壁看起来是还阁好好。岳剑阳伊阁变一步一跨冲天，一冲5-6丈高，伊伫空中姿势美妙，伫空中转2-3轮，然后阁出手拍出5块铜钱，这5块铜钱有斤有万。5块铜钱向迄丛树啊，卜卜卜，连连5声，射入去树啊的树骨里啊。这丛树啊，慢慢啊倒落去，煞变成6节，每一节拢齐齐。每一个人看到这，拢看到大嘴开开。原来岳剑阳，伊拄只出剑甲插剑，已经快如闪电，将树啊切做6节啊，好厉害！华山闪电剑，古再来就是昆仑派秀气之秀。就现场要表演，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全国的比武大会，每一个人绝技拢真好，即马好戏伫上届后面，最后是昆仑牌秀气之秀赵献忠要表演。赵献忠伊是秀才的打扮，伊手拿一支白色的盔扇，敦煌气魄，人才是一品。伊徛伫大表演场内，好亲像玉树临风。伊脚只片佫派一支长剑，伊飞身一冲，伊去徛伫一丛三丈外高的树尾顶，是搭伫树叶啊哩，好厉害的轻功，这还佫无厉害。赵献忠伊佫伫树尾顶，亲像伫落楼梯共款，一步一步行落来。这种轻功都无几个人办会到啊！伊行到涂骹的时阵，面袂红，人佫袂喘。赵献忠伊行到涂骹的时阵，伊佫将盔扇甲伊插咧，伊拔出伊的长剑，伊的剑尖向一丛的大树，忽然间剑尖会射出一道的光芒，向三丈外的大树射去。剑光所到的所在，大树转去啊！好厉害的剑气伤人。比赛的结果，第一名是赵献忠，第二名是叶剑勇，第三名是少林寺的高僧。过来就是天下第一剑，真刀真枪的比赛。连连比赛七天，赵献忠以天下无敌，以变成武林新生的天下第一剑。赵献忠以声明啊，伊是天下第一。有真侪人真心羡伊，嘛有真侪人真嫉妒伊。自迄个时阵开始，赵献忠伊无一天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啊。有的是要来巴结，要来学功夫，要来拜伊为师；有的是不服的，要来招伊比剑。招伊比剑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纯粹要印证武功，看啥物人功夫较好；一种是嫉妒，要抬死赵献忠。若是会当抬死天下第一剑，伊就变成天下第一剑啊！赵献忠伊是左右为难，伊无爱伤人，可是人要爱伊的命。伊为着爱惜伊的命，伊为着要保护伊的性命，刀枪是无目睭，伊拍伤真侪人，嘛抬死真侪人。伊的敌人煞愈来愈多啊！有真侪小人，佮用暗波使暗箭。人讲明枪易闪，暗箭是难防。尤其是江湖险恶，有五毒箭、五毒刷、五毒手，还佮有无形无影之毒。若小可无小心失去主意，毋是来残废，就是来无命。赵献忠伊时时爱封闭主意，伊日日拢爱提心吊胆，伊食食袂安心，困佫袂安宁，伊感觉真苦恼，伊心情是愈来愈歹，所以伤人就有若愈来愈侪，敌人一直在增加。有真侪人就散布谣言啊，讲赵献忠伊人骄傲，伊霸道，讲赵献忠心怀手软。赵献忠伊内心是真愤慨，伊感慨万千。有一天赵献忠伊来到峨眉山的一座大庙寺，伊看到一首莲，这首莲写讲：人惊出名，猪惊肥，树大招风，万鸟顺。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则讲赵献忠，伊伫阿弥山的大庙寺看到一首联，这首联写讲人惊出名，猪惊肥，树大招风，万招顺。赵献忠伊感慨万千，有影，伊伫还未得到天下第一剑的时阵，伊日夜苦练武功，伊想要得到天下第一，伊想要伫武林有成就，伊想要成名。即阵伊成名啊，伊得到天下第一剑的宝座啊，但是伊即阵却是未安宁，敌人是愈来愈多，伊伤人、害人，拢是为着自卫。伊想到这，伊感觉伊当时若是卖去争夺天下第一剑的宝座，即阵毋知要偌年好过日嘞。伊今仔日若是会当安安稳稳、逍遥自在地过日子，敢是真好。这个时阵，有人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可是天下第一剑赵献忠。赵献忠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个目眉喙秋白的高僧。这个高僧已经有百外岁啊，面色还阁安尼红叶赤赤，行路还阁真在，讲话声音真响亮。赵献忠知影对方是一个武林的高手。赵献忠伊讲：“师父，在下正正是赵献忠。师父，你好眼力。”迄、那个高僧哈哈大笑讲：“赵献忠，我一只等你真久啊！你即阵是毋是为着天下第一剑即个空有的虚名在烦恼？”赵献忠伊听到安尼惊一下，知影对方是一个世外的高人。赵献忠伊讲：“师父，请师父指点迷津。”迄、那个得道高僧讲：“赵献忠，你今仔日会带来天下第一的困扰，这都是你谦让忍受的功夫学无够。”你的功夫偏于讲的路线，修的功夫你练无够加，火候还阁伤过浅，所以你无法度谦让，你忍袂落去，莫怪敌人会愈来愈多。赵献忠，你即阵来，我证明互你看。迄、那个师傅伊压一支三尺外的竹啊枝，真细枝，差不多参像买种知影遐尼大棵尔，阁真软。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我即阵教你谦让修的功夫。”你即阵尽你所有的绝技，背剑讲来，看你是毋是有法度伤我。赵献忠伊讲：“师傅，这敢好？刀枪是无目睭。”迄、那个师傅讲：“火候练无够，刀枪就无目睭。火候若是练有够，会当练到炉火纯青，顶风造极，刀枪就有目睭。你毋免顾虑，你的功夫也无才调伤着我。”赵献忠伊毋相信。伊心中在想，伊是天下第一剑，伊拿剑会卡输一个拿得啊！赵献忠伊展开昆仑剑法啦，第一招满天的风雾，剑锋是安尼呼呼，剑影四面八方，对迄个师傅就讲起，迄、那个师傅只是身躯小可抓身尔，有听到强一个一声，宝剑甲得啊相卡啊！赵献忠的手是安尼酸疼麻。伊个剑安怎出力，都拢背袂倒转去，剑去予竹仔家吸掉咧。迄、那个师傅哈哈大笑讲：“赵献忠，这波叫做以柔克刚，是剑法内中的廉字诀。你若是愈出力，剑就吸愈硬。”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你即阵注意。”赵献忠伊人徛袂住啊，好佳在赵献忠伊个轻功有那真好，伊施展一步，背后转身，人则徛住咧。赵献忠伊唔相信，伊是天下第一剑，伊个功夫伫师傅个面头前，好参像废物同款。赵献忠伊施展全新个解数啊，昆仑三绝、双龙十八转，可是拢总无路用，伊个剑根本都拢无法度近身。赵献忠伊讲：“师傅注意。”赵献忠伊施展剑气伤人个功夫啊，一道剑光射出去啊，迄、那个师傅伊手也是青的。忽然间变成几来万支的青竹，对全身躯拢炸掉咧，剑气好参像去遇到铜墙铁壁，嘛好参像去遇到满字，嘛介参像去遇到吸石啊同款。赵献忠连人挂刀拢去予迄个师傅用竹啊所发出的锐力吸进前，迄、那个师傅发一声放手，赵献忠的剑伊夹袂掉啊，迄支剑离手啊。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啥款？”这个时阵的赵献忠，伊只知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伊是天下第一剑，可是伫这个师傅的面头前，好参像囡仔去遇到大人的武功同款，
根本都拢无路用，发未出来。伊即阵才知影天下第一，这根本是虚名。天下第一，只是一挂爱慕虚名的人争取的对象。赵献忠，伊即阵才知影谦让甲忍受的功夫，伊真正学无够。赵献忠伊讲：“师傅，多谢你的点化。对今仔日开始，我放弃天下第一剑的虚名，我要苦练谦让忍受的功夫。”赵献忠自安尼带伫峨眉山，对迄个师傅学功夫。原来功夫是万丈深坑。经过三年了后，赵献忠好亲像人生观拢改变啊！伊无精明夺利的心，但是伊的功夫搁再进一阶层啊！伊剑气伤人的功夫变成剑气防身。伊背剑插剑的时阵，上界紧的速度，伫空中会当出现13蕊的梅花。峨眉山的师傅，伊甲赵献忠讲：“赵献忠，你出去下山了后，爱代天行道，尽量以德服人，以薄济薄，这是下下之策。不得已的时阵才使用。”赵献忠伊第二次下山啊，找伊比武，要报完仇的人是真多，但是赵献忠伊拢伫比武的中间谦让，伊修中带功，互对方无大损伤，搁口服。心腹有时赵献忠伊会放好书，到尾啊赵献忠伊无敌人啊，伊名副其实，人拢公认伊是天下第一剑。但是伊见甲人比武，毋是输就是无输无赢。对方拢知影是赵献忠谦让，人讲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是万里无云，就是安尼。空中的好朋友，拄则咱所讲的故事，天下第一剑。这段故事是发生在东条的代志，有真侪人拢想要出名，一个出名了后，困扰就来啊。那出名了后，未晓来修养，未晓来谦虚，一直要骄傲，那安尼是好，唔是福。咱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有那在争名夺利，为着名，为着利，是牺牲真侪代价。有的人为着名。为着你，却出卖亲戚朋友，变成罪人。这款的名，这款的利，得到了后，敢有啥路用？到尾啊，变成人人攻击的对象。人讲树啊，若爬愈高，跌落来是愈吃力，毋是受伤，就是来无命。一个人伫社会上求名也好，求利也好，一定爱会晓谦让，爱守道义，千万唔通要违背良心甲道德。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是占正重要个部分。气血若是来不足，万病都有来招来。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得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医学虽然是正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正侪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元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元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六腑，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若要生存，逐日爱食物件，有若爱呼吸空气，所食的物件经过胃的消化，肠仔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食汽油了后，这架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咱人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病来枵，手都会皮皮喘，这就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当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湿就会产生疲劳、亚肾，就会产生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慢病拢会较高。所以，若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经络来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啦。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是伫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批是愈来愈侪。今仔日我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少女，伫14岁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若是超过16岁，还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这身体都有问题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无好。大约是200cc 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伊肚尾未胀痛，无血角，这上界健康、上界幸福。但是嘛，有一挂特殊的人，2个月再来洗一次，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1年1次，有的是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2个月来一次叫做病院，3个月来一次叫做基金，1年再来一次叫做撇年，一生拢无来，但是会生育，这叫做暗经。病院、基金、撇年、暗经，这款的人比较是较少。若是有这款情形，只要身体健康、面色好看，这无要紧，这不是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嫁到歹翁真悲惨，嫁到好翁吃袂空。有人找到烟斗翁，看到心头是真轻松。有人嫁到跋筊翁，机会是跋到空空空。有人嫁到风流。

冤家相骂一世人，嫁翁不管好也善，品行修养头一层，要找翁婿爱惜字，唔通沉迷甜言蜜语，多多考验爱注意，听候结婚到后悔迟，翁某做伙爱互相体谅包容为对方，唔通为着小夸大相骂冤家，这不应该。会做翁某也是命，知命认命就爱拼，翁婿打拼某爱勤，早晚拢会出头天，出头天啊，出头天。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协调阿姊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富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阁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于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的月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频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富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可以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富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师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钱银是人人爱，不过俗语有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不义之财是出自有愧，强处不义之财，这并不是福。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收财善报》。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明朝的时阵，江南襄州府有两个秀才，一个伊的名叫做康友仁，一个伊的名叫做丁国栋。康友仁甲丁国栋，因两个人自细汉都是同窗的，佫是同乡，两个人感情是袂歹。两个人拢真认真在读书，拢希望功名寸进，将来会当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可是两个人已经上京户口两处啊，两处拢名落孙山，本上无名。康友仁伊自认家己的实力无够，写字阁歹，只会考袂掉。伊检讨了后，伊加强认真读书，补充家己不足的所在。啊，丁国栋伊就无共款啊，伊怨天怨地，伊骂天公无目睭，考试官是青面，伊的字是遐尼水。所做的文章是人人学咯，伊考袂掉，这是真无公道的代志。伊想讲，即得要用乌色的方法才考会掉。但是伊虽然是有钱，伊阁找无乌色的门路。事实上，是伊的想法有偏差，是伊的实力无够，也阁差人一截。实力若是有够，毋免乌色，同款考会掉。时间得过是真紧，三年一考的科举，真紧等于阁到啊。康友仁甲丁国栋两个人烧酒，都要阁上京赴考啊！伊两个人坐船向京城出发。有一天船到定江口的时阵，因为风雨真大，啊，船是世代船，遇到大风都要靠岸休困。伫迄一暝风雨停啊！康友仁甲丁国栋拢想讲，定江这个所在也毋捌来过，伊两个人就烧酒出去行行咧。定江靠近码头的所在，并无介闹热，尤其是风雨才停无偌久，伫暗时啊，并无人出来佚佗。康友仁伊看到一间真细间的庙，写文昌庙。康友仁伊就招丁国栋同齐入去拜拜。 边国同伊讲，即款的小庙是香火也无旺盛，拜是假拜。那是要拜，你家己入去拜，我伫外面等你。康友人伊入去文昌庙拜了后，伊看到这间庙年久失修，香火阁无旺盛，好参像真凄凉。康友人伊心中在想，那可以光明有成就，明日啊，伊若是路过定江的时阵，伊要翻修这间文昌庙。正在伊在想的时阵，康友人伊去踢到一个包袱啊。这个时阵庙内拢无人，康友人伊包袱啊，甲拍开一个看，内中有一百两银。伫这个时阵，边国栋伊来啊，康友人伊讲这个包袱啊，唔知是啥物人放进的，内面阁有一百两银。中国栋讲恭喜恭喜，这是天要赐你的，不过见者有份，你爱分一半给我。康友人伊讲，这是人判见的，咱爱行人。丁国栋伊讲，讲你自呆就是自呆。即阵庙内拢无人，啊，银两嘛无拍人的名，啥物人捡到就属啥物人的。康友人伊听听来讲，判见钱的人一定真着急，一定会转来找，咱来等伊。等伊转来找的时阵，咱将银两还人。丁国栋伊见财心动，一百两银毋是小数目。丁国栋伊讲。听讲定江这个所在土匪是真多，这个钱我大声提转去客栈，啊！你一只等判见钱的人，安尼比较较安全。康友人想讲安尼做有哪有道理，遐个钱就交予丁国栋，大声提转去客栈。康友人伊戆戆啊伫文昌庙等判见钱的人，等到正暗的时阵，有一个青年人走到正香港，对文昌庙就来啊。迄、那个青年人入去文昌庙。两粒目睭是安尼青隐隐，大粒光、细粒光是安尼一直流。伊好亲像在找物件。伫这个时阵，康友人伊才问讲：“咱这位大兄，你是毋是看见什么物件？”迄、那个青年人讲：“我看见一个包袱啊，内面阁有一百两银。”康友人伊印证的结果，知影遐银两是这位青年人的。康友人伊讲：“咱这位大兄，你唔免着急，银两是我捡到的。”迄、那个青年人听到对方讲银两是伊捡到的，迄、那个青年人赶紧双脚跪来讲感谢你，阮老爸有救啊！原来碰见钱的人，伊的名叫做赵庆福。赵庆福伊的老爸伫南京府伫管库银，唔知安怎样库银减一百两银。南京府的府台大人讲伊贪污，即阵关伫狱内，较早管钱的人碰见钱一定爱赔。那无都要判刑。赵庆福为着要救伊老爸，不得已才变卖田园，要赶去南京救伊老爸。谁知啊，人一个着急，拢会失神，一个无小心，才将迄包钱甲放进伫文昌庙里。康友人伊讲，赵大哥，钱是我的朋友，但先提转去客栈。你即阵对我来去客栈，两个人来到客栈的时阵，康友人伊向。丁国栋讲：“丁兄，迄、那个包袱啊是这位大兄的。”丁国栋伊即阵讲：“什么包袱啊？啊，这位大兄是啥物人？”丁国栋伊见财起意，有意要反销。康友人伊讲：“丁兄，啊，你卖滚生笑。迄一百两银是这位赵大兄判见的。”丁国栋伊讲：“啥物一百两银？伊判见一百两银，甲我有啥物关系？”这个时阵，双方理论啊。丁国栋伊口才较好，做人阁阴险奸诈。丁国栋伊讲：“你出去佚佗，啊，我伫客栈读书。你要私吞人的银两，这是你做人无清白。我伫客栈连看到啥物包袱嘛无。你若阁侮辱我，我就掠你去见官，看你有啥物证据。好一步拍人，先发救人。康友人真正无证据，伊将包袱交予丁国栋的时阵，根本都无拍字条。”空中的好朋友，那是你。在这个情形下，你敢会拍字条？康友人伊人故意，佫提袂出证据。在这个时阵是要安怎呢？康友人伊只好提钱赔人，但是伊只有六十两银尔。这个时阵客栈有带一位秀才，这位秀才的名叫做方志忠，同款有若要上京赴考。伊听康友人佮丁国栋两个人在争论。伊一目就了然啊！伊知影康友人是朴实、有道德感、有良心的人，太有人要霸占人的钱，搁要带人来讨钱。 这其中就有曲啊。只是无证据，拍官司有来拍袂赢人。何况科技到位啊，嘛无时间拍官司。当志忠伊讲康兴，人者有福，额头三尺是有神明，不足个四十两银我出。天下间个人真正是无奇不有，好人有那真济，歹人有那袂少。有人见财心动，嘛有人定义所在。康友人伊身躯拢无钱啊，伊要如何上京赴考呢？伊个朋友丁国栋，因为怕人怕救人，嘛无爱插伊。丁国栋伊家己坐船上京赴考，这个时阵，房志忠伊讲康兴，我知影你是一个有道德、过仁慈的人，若是无少气焰，咱同齐行，路途上的一切费用我甲你出。我相信今年你会当考到，我陪你上京赴考。科技高啊！康友仁、丁国栋、房志忠三个人拢入考试场考试啊！放榜的结果，敢若康友仁考掉尔。丁国栋伊看到安尼是真不服，伊骂天怨地，讲天公无目睭，讲考试我青命啊！房志忠伊讲康兄，恭喜你，天公真正疼善人，你考掉是应当的。康友仁伊讲房兄，啊你嘛定义相助。你嘛是大善人，可惜你无考掉。房志忠伊讲今年无考掉，也阁有后考。我实力无够，我还阁拍拼。何况行善爱有恒心。丁国栋伊是混天怨地，啊，房志忠伊自认实力无够，还阁努力拍拼。较早的人，若考到状元，也是考中进士，拢爱拜科举官做老师。康友仁伊入京拜师啊。迄个时阵的科举官，伊讲康友仁，你实在甲我讲，你是毋是有做过啥物大善事？康友仁伊讲无啊，我并无做啥物大善事，只是我要来考试的时阵，因为捡到一百两银。康友仁伊将捡到一百两银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科举官听，科举官伊听听来讲，人讲额头三尺有神明，这确实是有影。康友仁，我老实甲你讲。你的功名是天赐你的。伫顶一日啊，我伫改你的考卷，我感觉你的文章并无改好，字阁无改水。我将你的考试卷摕去边啊，非常的奇怪，这张考卷也阁伫边啊飞倒转来。起头我就是风的关系，可是我连连三次拢发生这款情形，我就将你的考卷大声甲按下，甲放伫考卷的下面。我继续阁改考卷，我改到丁国栋的时阵，丁国栋的文章是写了袂歹，字有那真水。我才想要甲录取。伫这个时阵，我感觉真爱困，我趴伫桌顶休困一下。我看到一个穿红衫的老人，迄、那个红衫的老人，伊讲伊是文昌大帝，伊讲丁国栋伊见财起意，做人心术不正，文昌大帝。临时将伊个落位改去掉，改换康友仁这个有善心、阁有德行的人。我醒起来了后，丁国栋的考试卷忽然间有三字拢写唔对去。伫我还未去困的之前，我并无发现到。伫我醒起来了后，才发现到。我知影这其中有曲，才重新阁再看你的文章，到尾啊才甲你录取。康友仁伊赶紧拜谢老师的提拔。考试官伊讲，最爱感谢天地，以后若是做官了后，爱疼惜百姓，为国为民尽力。到尾啊，康友仁伊做甲巡按大人，房志忠伊伫三年了后，有若考中进士。丁国栋伊自从独吞一百两银了后，就一直身体无爽快，到尾啊不但无法度参加考试，佫一事无成，到尾啊煞变成乞丐，流落他乡外里。空中的好朋友，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出之有愧。”故事中的康友仁，伊见财不昧良心；房志忠，伊善恶分明，定义相助，到尾也拢有善报。丁国栋这个人不但见财心动，佮晓人拍人化救人，伊得到遐钱，到尾也并无较好业，不但功名无望。佫变成乞丐，善真正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

即卖来介绍上科真有功效的一个常用的药方——复原活血汤。复原活血汤，干阿八味药啊，尔都是茶乌、桃仁、红花、龟尾、川三角、大黄、花粉、甘草。复原活血汤这个方头是打掉心伤、甲气骨伤的药药，拍掉、蒸掉、弄掉。外道内伤凝血，外伤发炎、红肿痛，拢会使应用这个方头来加减。尤其是旧年的内伤，形爱杂杂，形爱痛，中气无透，边啊骨卡会郁闷郁闷，有时阁会痛。那是选用复原活血汤这个药方来加减，效果拢真好。我会记得大约伫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国术馆的朋友何秋西，伊超级的功夫是一流的。伊所开的国术馆，找伊超紧接驳的人是有够多。我迄个时阵时常去看伊超接，顺续学伊的功夫。有一次，有一个身体真臃肿的青年人骑机车出车祸，边仔骨是断三支，有的是断做三节，脚骨有那断一支，上起头是昏迷不醒，送去病院的急救。三天了后，人是醒起来，可是边仔骨。一支是当作三十，是真歹接。人听到风声，就聘请我迄个朋友何秋西，要去病院接骨。何秋西伊懵懵看看来讲，接骨这是无问题，一定接会好势。但是伊内伤真重，内伤出血，伊逐日生寒生热，就是内伤出血，凝血在作怪。爱大声将淤血解去掉，互伊袂生寒生热的时阵，才会使接骨。何秋西伊接骨是真牛，可是开药啊都无介自信。伊就问我看爱开啥物药啊较好，上好是一两贴都要有功效的。迄个时阵我讲，若是身体堪会去，就用走马汤；若惊身体堪袂去，就用复原活血汤来加药啊。走马汤干那两味药啊尔，都是八道甲杏仁，有较霸道一撮啦。复原活血汤。会使用茶乌为根，专提往来寒热，桃仁、红花、川三角、龟尾这四味药啊，伫拍污血，用大黄来消炎，搁下污血。考虑的结果，就用复原活血汤来加赤竹、连翘、黄连这三味药啊。药啊一个食了后，大约三点外钟久了后，迄、那个患者连连放出一大堆的污血。污血一个放了后，就袂阁生寒生热啦，人就感觉加真快活。何秋西伊才开始接骨，这个患者伊出院了后，活跳跳来伫睡多些。真正咱中医中药有时会当补充西医的不足，希望中医药的同道，咱大家共同合作，共同研究，未来世界医学一定是中国人的功劳。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的时阵，面色是真歹看，面色是安尼白死煞。伊讲伊的胃病已经治真久啊，过去拢是食一挂便药啊，时疼时止。遮久啊，有一个好朋友拨伊食芦荟。迄、那个朋友讲，伊过去胃出血，都是食芦荟食好去的。但是伊食芦荟了后，胃疼不但无好，胃病阁愈来愈疼，愈严重。空中的好朋友，若要使用人的盐分，一定要了解家己的病情，看是属寒的还是属热的，嘛要了解人补的药啊，看伊的药性是属寒性的还是属热性的。人胃出血食芦荟，胃病好去，这是因为胃出血初期时的时阵是属热性，啊芦荟伊的药性是寒性的，以寒来解热，拄啊好中和，所以胃出血就医好去。反倒回来来论，那胃病是偏于寒性的，搁再用寒性的芦荟来治疗，寒上加寒，病情一定愈恶化，胃就会愈来愈疼。对着这位朋友，我赶紧开香砂六君子汤，搁再加附子干姜，只食一包药尔，胃就随轻松随爽快。因为附子干姜这是热性的药啊，胃寒疼。记着辅助肝经拄啊好医热解寒，所以胃着随袂疼。治病用药上个重要的就是爱知影病因、病源、甲药性，安尼病才医会好。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咧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

俗语讲青草若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即句俗语就是伫形容青草药伊个药效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虎丁即味青草药，伊只听了退烧的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皮肤过敏，虎丁即味青草药就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即味药啊，有那是坐骨神经痛的主药。过去我有医过真侪坐骨神经痛的患者，拢是用虎丁即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食差不多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减轻一半。大约食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症状就会当完全消失。坐骨神经是人体上上介大的一对神经，所以治疗坐骨神经痛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外疼就外疼，坐是坐袂掉，倒骨倒袂掉，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伫这个时阵，那是会晓使用当归炼疼汤、雷加火丁降酒王这两味药啊，啊是用中药甘草汤雷加火丁降酒王，啊是用毒瓜加姜汤雷加火丁降酒王，效果拢真好。

那是得到一个神经痛的好朋友，你会使试看咧，空中的好朋友，这两个风头，你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台湾算起来是好地理，认真拍拼拢会赚钱，万种的头路甲生意拢是一步一步起，唔免心神人好业，唔免嫉妒人赚钱。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有一天总会轮到咱。得意的时阵唔通嚣掰，会晓谦虚则上应该。人情义理咱爱捌，忘恩背义则唔通来。有恩报恩无报仇，化德为友是上策。度量愈宽是愈好业，仁义礼信爱加强，唔通有钱想要怕。酒家舞厅唔通去，有钱爱想无钱时，即阵有钱是无容易。勤家勤俭为第一，为第一啦，为第一。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来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邀请到咱这个一氧化氮，
1: 对，
0: 这个国际集团的
1: 执行长，嘿，
0: 咱的王董来个现在，王董你好，
2: 啊好，大家好，大家来宾大家好，
0: 来来来，哇，你这个会当做个咱这执行长无简单哦，
1: 无简单，无简单，
0: 我刚才看到你的头衔哦，
1: 嗯，
0: 哇，你做足侪所在拢是拢有你的这个职位伫的呢。
2: 啊，这你唔敢去嫌哦！我做这个生计吼、哦，已经足侪年，几十年啊啦。
1: 嗯，
0: 啊，你有伫除了咱这个一氧化氮家以外，佮有倒几个所在？
2: 哦，是安尼吼，我过去吼、哦，伫电视吼、哦，啊，我即马伫电台台看无啦吼、哦，我伫电视足久个啦吼，大拢叫我霸道，这个
0: 霸道
2: 啦嘿，
0: 霸道总裁。
2: 我讲话有声，为甚物？我讲个物件拢足实在的，好听我就讲。吼、哦，卖我卖讲，因实实在在，这就是咱这个做这个生物科技吼、哦，上重要一个信用的问题。嗯、
0: 是，啊、你嘛够做老师安尼
2: 啊？是啊，我过去伫大学内底吼，我嘛有咧教这个生物科技的化妆品咧吼、
0: 哦，
2: 这个生物科技的分析。
0: 嘿
1: 哦、哇，厉害哦！
0: 是哇，这让你讲多方位啦，
1: 全方位
2: 哦，对。这是我的专长嘛，
0: 你的专长、
2: 啊。你安尼讲哦，刚才我不哩坐会啊呢。
0: 没啦，有当时吼，人吼熬读册，啊头较巧的人，
1: 嗯，
0: 不一定讲你遐足大呀、
2: 啊。是啊，大家朋友来分享吼、哦，
1: 嗯，
2: 咱人活到这个岁数啊，我今年吼嘛未少岁啊吼，但是呢，我做的经验就是我这世人啥拢无做，就是你做这个老师啦吼，啊个做这个生物科技。啊！伫电视我嘛常常伫甲大家分享
1: 吼、嗯，
2: 所以我今仔日来甲大家来分享咱这个他们的重要性。过去不管伫国内、伫国外吼，伫、哦、这个美国哈，伫、啊、这个中国大陆、伫日本、马来西亚，
1: 吼、嗯
2: 哦，我拢有做啊，当年拢有做这个发表会。嘿，
0: 但是你讲头毛的重要性吼、哦嗯，
1: 大家嘛拢有头毛啊。
0: 那你爸爸妈妈讲，当头毛就头毛了，
1: 一般系啊。
0: 啊，头毛长我来夹夹就好啊。
1: 啊，
0: 头毛落去。
1: 那啥，我就洗洗啊。
0: 啊，我来白，我来捏就好啊。
1: 好啊。
2: 我讲哦，这代叫你唔听你讲，我跟你讲，这他们的重要性吼、
1: 哦。
2: 嘿。有的人讲有啊好，无啊好。吼、哦，虽然嘛不要紧，最少嘛不要紧。
0: 落头毛嘛，你会多嘛，新鲜。
1: 正常
0: 的、啊，正常的啊。
2: 我跟你讲，你请教一下，咱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穿衫嘛要穿较水的嘛，对不
1: 哈？
2: 嘛、嗯，今、嗯、麦人个讲，哎、欸，有机能衣，为啥要穿健康的？
1: 咱
2: 他们嘛是同款吼。咱上帝做物都是一定的程序。你看麦，你有目白，有目睫毛，毛喙手。吼、哦，这拢有阵人诶固定诶，他们为虾米要互伊照？他们是保护你诶头呢？咱人上重要是心脏，过来第二个是倒位头壳，心脏
1: 诶听伊。
2: 我讲头一个，你心脏嘛无去，你就
1: 掂
2: 去啊嘛吼。
1: 大家拢知。
2: 啊，你头壳嘛歹去，可能还搁通啊倒去啊。
1: 嗯。
2: 但是你头壳嘛歹去，你嘛拢袂振动啊。
1: 对。
2: 啊，你要保护你诶头壳，为虾米内底咱头壳顶头上外口一层就是他们，就是要甲你保护诶
1: 啊。啊，保护咱诶头壳。
2: 对哦。
0: 所以王董，你意思讲吼，其实咱人诶发头毛一定有伊诶作用伫诶。
2: 对。
0: 你无，所以你若讲有诶人讲啊，机关人员愈来愈大，头毛一直戴着啊。啊，用得足侪，你嘛是可能有问题啊！
2: 啊，当然啦、啊，迄、那个保护吼、哦、能力吼、哦，你、那個、功能能力都
1: 衰退，
2: 衰退。咱情况上简单呢，头发吼、哦，咱他们吼、哦、都通啊阻挡个紫外线。
1: 紫外线照射头皮。
2: 我讲紫外线，大家拢刚刚讲无声，而且你紫外线照顾吼，你买掉癌呢，皮肤癌啊，就是你紫外线照射太多啊，
1: 对，
2: 啊，减少晒伤啊，啊，咱上起码讲，哎呦，我就是。拍乌斑，不紧，他个皮生乌斑不要紧，哈、哦。但是我跟你讲，伊上重要就是讲，你这个风险在倒位，你这内底顶头，咱头壳顶头有迄个油脂，
1: 油脂，
2: 他们那无去吼，你迄个坑吼，都慢慢的塌起来。
0: 哦，你讲恁个头
1: 壳皮
0: 弄起的毛，一坑安尼啊？
2: 那是好，咱头壳来呼吸
1: ，哦，呼吸，
2: 嘿，迄来呼吸最重要。就像讲咱一条阿摩陀螺，咱较早啦。再讲阿摩陀螺，我相信这些乡亲大家拢应该知影。咱古早吼，叫阿摩陀螺，后尾呢，无大妈家，对不？大妈家了，即马无同款咯。啊，
1: 佫
2: 家己吃，啊，佫来，你高速公路迄个厚度拢爱甲铺好势，啊，即马佫来就通啊。 咱走路啦，啊，即马变作坐客运车啦，啊，即马坐汽车，啊，即坐火车，嘛高铁，吼，愈来愈进步啊。
1: 嗯嗯。
2: 啊，这为什么通啊安尼？就是进步啊，有甲保护啊，像咱头壳嘛同款。
1: 对。
2: 你为什么你甲你的头壳要甲弄好歹？你即马头壳上重要哦。
1: 嘿。
2: 咱这是上重要器官哦，对不？
1: 对。
2: 啊，你即马你头壳，你要好伊讲迄个阻塞甲拿掉的时候，吼，
1: 嗯，
2: 你就是头壳保护好。啊！你他们他看你的健康，
1: 他们看到你的本身的健康状况，
2: 对对对，
0: 他们没有那看健康。
2: 哦，他们看健康最简单嘞。你那他个忙吼，愈坐个往啊个滚滚滚的吼，表示你的身体心肺功能吼啊个袂歹。
1: 心肺哦，
2: 哎，
1: 跟心肺冇关系。
2: 我讲吼，你来去看吼，糖尿病、糖尿病有糖分的啦，
1: 哦，
2: 心脏病有问题啦，吼，三高这啦吼，我跟你讲。这拢他卡吼，拢阿个都无啥济，
1: 啊，头发色
2: 褶度嘛无好，
0: 头发变少，
2: 头毛变少，对对对。
0: 哦，所以你啊，头毛啦，看起来讲较稀疏的啦，
2: 嘿，对。
0: 哦，你就表示讲啊，咱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2: 对。
0: 啊，就是讲看出的是都是咩问题，所以你看咱有看人啊，掉感情的人，
1: 是啊，
0: 迄感情绝对拢几乎拢差不多，头毛拢落个空空空。
2: 哎，因为无养分啊，伊头壳袂呼吸啊。你啊看嘛，啊，咱就是头壳袂呼吸。啊，你上起码你的手啦，你辛苦在皮肤吼，迄空毛，迄毛
1: 都还是很毛的
2: 嘛，
1: 哈。都是很毛的。
2: 啊，你头壳那无去的时阵，你是不是跟他头荡荡？他们啦吼，你头壳皮那处理好，你讲哎呀，足轻松，足轻松的。
1: 嗯，果然拢轻松起来。
2: 我唔是讲你爱水，是爱啥物嘿？
1: 对。
2: 但是你要给健康。
1: 健康啊！
2: 对对对，你袂当给伊讲痒啦，头壳诶头皮痒啦，头皮屑啦，迄拢是发炎的象征。
1: 嗯。
2: 啊，但为什么讲？癌症是安那，癌症就是发炎。
0: 发炎，
1: 对对对，发炎。
2: 只是讲咱头壳讲，啊，我头壳皮发炎，我也无可能得癌症啊。不过我跟你讲，那是带连到你的连锁反应，有其他的器官。嗯、
1: 对，
2: 嘿，啊，所以这是一个指标。
0: 哦，所以你看咱哦，为囡仔都出事是光头啊。
2: 对啊，
0: 哦，按愈来的头毛愈来
1: 愈，还是
0: 头毛愈来愈表示咱人的成长。
2: 对，
0: 哦，按那个青少年的时阵，个从青少年
1: 哦，那个头发超旺盛，
0: 哦，头毛从这
1: 个
0: 啊，
1: 是耶，
2: 哎，是咱上少年的时
1: 阵，上健康啊，
0: 哦，啊，你愈来愈多了，头毛就容易开始变白，开始就
1: 烂，
0: 无弹性，啊，容易落啦、断啦，
1: 嗯，
2: 是啊，
1: 啊，破皮了，更加严重。
2: 国会乡亲，你伫洗身躯的时阵，你敢那看迄个浴室内底，他们落偌济？
0: 啊，对啦。
1: 啊，人是讲每天要掉一根、一百根头发。
2: 我讲迄他们吼、哦，落是叫做新陈代谢。你若不要紧啊，按个你们爱好有生啊，
1: 爱有生
2: 对吧？对啊。
1: 啊，所以就是讲爱个顾啦，
2: 对，爱个顾，绝对爱顾。
1: 嗯。
0: 啊，所以咱普通时其实咱若咧落头脏的时阵，迄、
2: 嗯、
0: 头毛落。一般落是落一束是 OK， 但是落伤济就袂使。
2: 我讲，迄当阵你就爱注意哦。咱若头毛落伤济时阵哦，你有可能减一个蛋白质、啊。
0: 哦，营养无够。
2: 营养无够，啊，铁啦、锌啦，吼、哦，搁来有一点要注意哦。
1: 嘿，
2: 咱迄大暗龟有哦。
1: 大暗龟就是人
0: 讲个
2: 阿妈龟，嘿嘿嘿。然后伊个异常啦，就开始讲。小花都有问题，
1: 荷尔蒙吗？
2: 嘿，
1: 荷尔蒙，
2: 荷尔蒙啊！你过来的心血管疾病啦、啊，有这个象征。啊，你有人讲荷尔蒙，荷尔蒙未使无，嘛未使伤济。
1: 对对对。
2: 啊，但你他们吼、哦，你如果若讲要读起来的时阵吼，你荷尔蒙吼、哦、说冲未过吼、哦。哇！你什么英魂嘛无啊？啊！你若做工，你逐工啊，甲白甲焦啦！你突然间你安尼荷尔蒙伤高，你有压力伤大呢。
1: 嘿！
2: 啊！你压力伤大的时阵，你莫讲这压力大。为什么即摆身心科医生愈来愈重视啊？
1: 嗯嗯。
0: 即摆较济哦。
2: 困未起吼，压力大，我讲迄拢会让身体发炎。
0: 哇！困未起安尼哦。
2: 对哦对哦，你困未起哦。底下呢，两个目睭啊，囥啊，
0: 金金溜溜安尼
2: 啊。嘿啊，啊，金溜溜，你啊，那想东想西想过去。
1: 嗯。
2: 啊，你更想想过去，你嘛爱注意哦。你想过去，更讲讲过去，迄就是一个吼老人痴呆症的象征。
0: 老人失智啊，对不对？
2: 对。
1: 我
2: 袂
1: 讲啊。
0: 哦，所以这个头毛吼，其实咱这爸母你莫当作伊敢那也无啥吼。啊，你因为多落头毛是正常，其实唔是哦。
1: 是哦。
0: 有个人吼。
1: 健康的象征呐。
0: 你甲看有个人，你因为多的人，但是伊的头发佫足济。
2: 对哦，
0: 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头髪愈多人，你看伊绝对身体愈勇。
2: 是，
0: 哦，你走路方面啊，身体方面啊，拢会比别人加足健康的啦。
2: 我讲，这个头毛吼，上简单的比喻就讲，你身躯吼，你即马有一百块，你买物件拢有，但是呢，你若要买一个塑胶袋，你减一块。你就是爱过去走，
0: 爱
2: 过
0: 走
2: 到呀，把咱的身躯的这个健康哦照出去啊，
0: 不是安尼嘿。哦，变做你啊，安尼变做头毛愈少，你的健康就愈来愈少安尼啦。
2: 对哦，咱莫提咱的健康去开玩笑啦。
0: 嗯，
2: 因为哦，过去你讲，过去看他讲哦，哎呀，这个七十古来稀
0: 啊，对，
2: 好、
1: 哦，对，
0: 人生七十才八十，
2: 其实今麦唔是呢，今麦八十小弟弟。
1: 啊，背着小弟弟
2: 哇，哎呀，啊，九十硬邦邦，
1: 哦，九十硬邦邦，
2: 哈、哦，一百在娶新车，
0: 哎呦，
1: 哎呦，新车我都娶，
2: 对对对哦，所以讲哦，咱来咱，咱今麦拢活个像咱这个会，我甲大家吼，心差无偌济，但是我跟你讲，咱拢阿个少年，今麦。
1: 科技太发
2: 达，他在拢讲哦，七八十就足老诶，即摆拢八九十啊啦，上起码。
1: 对对对。
2: 过来，像个郭台铭，你讲讲以为我假霸哩，这不是
0: 不是不是天方夜谭，
1: 不是梦。
2: 你古早人哦，像咱古早时阵、上早时阵啦吼，拢讲诶，即个假霸哩，就是有即个话嘛，来假霸。

0: 上开始为头开始做起。
1: 所以你看看，即卖干那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人、
0: 啊，
1: 你后壁可能够足长、足长的时间
0: 在活呢、啊。
1: 但是你啊，活了讲人爱
2: 健康。活了好势好势啊！
0: 活了好势好势，除了讲他们讲好，但是他们要讲好，头一个原因就是爱困眠爱好。
1: 啊、困眠哦，
0: 对哦，这困眠上重要。
1: 啊，困眠啊，困了无好，对咱人影响敢有足大？
0: 当然足大，我跟你讲足简单嘞，今年什么年？
1: 牛啊，抓哈！
0: 伊嘛都爱冬眠啦，为什么爱冬眠？伊到他来年的时候，哦，够足活动的嘛，
1: 叫体力
0: 对嘛，叫体力。啊，咱人上嘛上起码爱困七到八个小时。
2: 哦，这对老岁仔人来讲就困难。今麦对甚至对少年人嘛就困难。
1: 今麦我定听，
2: 现在压力太大。
1: 咱的听众朋友足济拢看阿环。我一天干那困两三点钟了，
2: 甚至有诶困一点钟啊，
1: 你两三
2: 点钟搁分段困呢？
1: 人是变到活啦，
0: 我讲哦，迄无活嘛，就爱活落去啦。今麦我咧讲吼，这你讲的就是像阮妈妈啦。
2: 嘿，
0: 阮妈妈过去嘛是安尼，三点钟甲我爬起来，讲要去运动啦。
1: 三点，
0: 我讲妈妈
2: 几点困？
0: 我讲吼，阮妈妈拢爱看迄个徐乃麟，你知道？爱重播啦，吼，看麻雀啦，吼。啊，甲这个十一点了，我开始要困，三点就起来。
1: 啊，你嘛少三四点钟呢？
0: 啊，有当时咱半暝吼，听到声，砰一声起来，
2: 哦，搁边困啊？
0: 啊，
1: 我叫吵起来，
0: 要吵起来，伊要从南面就去蒙这蒙迄，然后又搁要穿鞋要出去运动。我妈妈，你即马外口吼，迄阮住庄卡，你知吼？阮庄卡人啦，吼，
1: 拢较安静嘛。
0: 对哦，较安静吼。啊，即马要起嚟要运动吼。啊，你吸二氧化碳对身体嘛无好啊。
1: 啊，迄两阵啊对啦，迄两阵啊未氧气也未开始制造。
0: 对，氧气也未制造，所以一寡吼，这乡亲拢就爱迄个三四点嘛出嚟运动。
2: 所以三四点无好，
0: 无好，
2: 运动无好。
0: 对，
2: 啊，你几点较好？
0: 我爱讲上起码你嘛要爱这个五六点嘛
1: 吼。五六点以后啦，迄两阵多咧树啊咧做二氧化碳，人讲氧气。
0: 氧气的循环
1: 呐，制造氧气哦。
0: 啊，过来就是讲，你这个困眠吼。哎，拍摄吼，我会使啉一下水无？
2: 会使，会使，会使。
1: 这困眠吼，真正足侪咧困扰着咱这爸母吼，足侪人的，足侪人安尼啦。
0: 最近吼，因干讲害侪事，拢少些吼。起码这个困眠是安尼啦，你这个困眠一定要熟睡，
1: 熟睡
0: 深睡，
1: 对啊，
2: 深沉睡。
1: 嗯呀，哦，咱王旦讲着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嘛，因为足侪咱这爸母吼，有啥物拢困几点钟啊，就是拢无多困了。入眠呐、啊！
0: 我讲你困袂入眠吼，你免疫力就下降。
2: 嗯，
0: 过来重要啊！你的皮脂分泌就失衡啊！哈，这上面皮脂分泌失衡就讲，你这个皮呼吸吼，该有油的你无油啊！所以咱有啥物人啊老的时阵吼，
1: 打屁屁、
0: 打屁屁、会尿屁屁，
1: 爱痒会白会痒。
0: 对哦，吼啊！过来就是讲，有当下他个皮买出油。啊，无就是，那不是出油，就是打打打。
1: 啊，不就生裂啊？
0: 对对对，迄就是拢这个健康问题。
1: 油脂的意思，讲这个油脂分泌了无好啊，
2: 对
1: 无正常。
0: 所以讲哦，拜托大家各位乡亲，你十一点以前一定爱睡觉。
1: 十一点以前爱睡觉
0: 啊，然后呢，差不多
1: 睡满差不多六七个小时，
0: 一定要
1: 冲觉就对了啦。
2: 睡不到怎么办？
0: 睡不到吼，我跟你讲，这等下有方法给恁教。
1: 等下，
0: 因为吼，我跟你讲，因为你若困到八眠，你刚才来听阮阿管的节目，
2: 是谁啦？
1: 对呀，对呀，
0: 啊，咱即摆困吼，以前绝对吼，唔好去食这个
1: 爱困药、
0: 爱困药啊。
2: 哦，现在人很滥用吼。
1: 哎，即摆吼，除了讲你讲困食爱困药了吼，因为你都有讲到吼，咱即摆生活压力关系啦。
0: 对啊。
1: 除了食爱困的啦，啊，无就什么忧郁的啦。
2: 是啊，不然就是现在会开那个镇定的啦。
0: 我跟你讲，就简单的吼，阮爸爸主张，阮妈妈主张，阮爸爸无滴的以后吼，就靠爱困药啊，
1: 一直睡觉，靠爱困药
0: 啊。啊，愈食煞愈重，
2: 啊，一定愈食愈重啊。
0: 啊，食到到尾啊，嘛是两粒目睭金金看天空，
1: 哇，嘛是困袂去。
2: 啊，等于白痴的安眠药。
0: 到尾我就甲讲，阮妈妈，你要深呼吸。
1: 嘿，
0: 啊，困进前吼，上简单做只运动者，免叫你爬起来跳。你即马就是讲，你手甲甩一甩，拍开甲变两下啊吼，啊，迄个
1: 伸展
0: 健康嘛吼，
1: 放松，健康
0: 嘛放松一下吼，啊，过来尽量食一块蛋白质。
2: 哦，蛋白质多吃一点，
0: 就像牛奶嘛，蛋白质啊吼，啊，你若讲鱼啊嘛，蛋白质啊，有一挂青菜来电嘛，蛋白质啦吼， 啊，食 B 群啊，维生素好。

0: 的健康，会当食你尽量食。
1: 对。
0: 但是你唔好讲食饱了后，佫去食物件，安尼就无好。
1: 食饱了后，佫去食物件。嘿，
0: 啊，水果你，咱睡前先，你水果咱食饭前就通啊食。
1: 嗯嗯嗯。
0: 啊，你食饭了，拜托大家乡亲吼，食饱了吼，啊，你佮洗两脸啊。啊！你搬拿出去不要紧，你厝内底甲洗衣裤啊，洗几年啦。
2: 哦，意思是讲，食饱饭爱运动
0: 是。爱运动好代谢啦，爱好代谢。啊，我来讲哦，因为那睡眠跟他们是分不开的。
1: 啊，那讲睡眠跟他们
2: 睡眠跟他们息息相关。
0: 当然咯，你睡眠呐，我讲你睡眠呐，我先讲就是睡眠重要。你睏也无好吼，有当时起来时阵吼，惊落嘛头。头晕目暗，你知道？
1: 公公、
0: 啊，我有一个大哥，就是安尼，吼、嗯，捌、嗯、的一个大哥，今年差不多伊76岁迄年，
1: 对，
0: 啊，就困了无好，啊，伊大部人拢个个尿酸问题嘛，
1: 啊，搞尿，搞尿，
0: 啊，起来搞尿，啊，起来吧，啊，伊困无好眠啦，困无讲盖好吼，啊，就起来，啊，就头去拱着。
1: 啊！
0: 啊！只讲到即马个单，啊个单养老院啊，
1: 是哦，
0: 无再见啊！但养老院即马单，单已经单10多年啊。
2: 对，讲头壳戆，人讲有点神志不清啊，昏迷啊，那个
0: 昏迷啊，因为你就是困眠无好嘛。
2: 哇！
0: 啊，你困眠无好嘛，脚麻手麻，
1: 哎呦哎呦，
0: 因为你未循环嘛，
1: 循环不好，
0: 循环不啊，过来阿妈关筋叮叮叮，
2: 按动动，
0: 按动动哦，啊，按那么阿妈关筋来得更加重要。因为我做这个一氧化碳，我知影。你阿妈关筋后边两条大
2: 半筋，
0: 大半筋，你大半筋未使予伊大细半哦。
1: 什么意思？
0: 因为吼，咱两条吼，你就是吼，两条筋啊差不多变粗。
1: 嘿。
0: 你若无变粗吼，你有可能吼。
2: 一边脱掉的。
0: 一边脱掉，脱掉就到时就是中风嘛。
2: 哦，
0: 就中风嘛。
2: 中风安尼啦。
0: 嘿嘿嘿。
1: 是哦。阿边那崩个知影，边那崩边
0: 那。无啦，你家己。
2: 家己崩就知啊，
0: 家己崩嘛知啊。
2: 你家己崩，等于迄两条大半筋啊，有一边可能较硬，一边较嫩。哦，你安尼就唔对啊。
0: 是啊，有些人哦，你不需要去迄定定做热敷嘛，就好。啊，定热敷你就想要睡觉啊。
2: 哎呦，
1: 放松，
0: 放松。所以睡觉就是保护你的器官。
1: 哦，
0: 你困的时阵为什么爱困？因为你这到这个11点的时阵，你的肝已经在走了，
2: 哈，
0: 能保险嘛，哈。
1: 对。
0: 过来就讲，你困的时阵，一开始你做工你无爱困，你把睫毛甲背起起，啊，就还困。
2: 可以
0: 放松嘛。
2: 至少可以休困啊。
0: 休困，啊，你的肝买好休困，你即马哪里早起呀？哦，啊，拢一直开始练五脏六腑，哈。
2: 开始运作。
0: 对，啊，你就开始，伊就开始叮当，就敢那像时钟安尼一直叮当。
1: 嘿，一直隆隆。
0: 啊，你暗时啊，你嘛爱好休困者。
1: 嗯。
2: 有影，不你一直甲吵嘛袂使。
0: 对，你看咱
2: 那。吵久了，机器嘛发炎。
0: 对啊，动不了人嘛休困啊，人嘛是爱困
1: 眠者白
0: 天啊，对啊。所以讲，你这个睡眠吼，就是安尼。啊，你睡眠讲他们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你若困了好吼，你这皮脂腺、荷尔蒙，你就袂去不平衡。
1: 哦，
2: 正常
1: 啊。荷尔蒙嘛，刚才也关着咱的困眠方面。
0: 对啊，你荷尔蒙嘛失衡的时阵有啊吼，你都有问题啊。因为这是经过这个国际科学院吼，
1: 对，
0: 来总为什么讲咱人的细胞内底吼，你如果呐受损呐，
1: 对，
0: 受损的时候吼，伊本身也回收。
1: 回收
0: 嘿，啊，伊个来防止退化。
1: 嗯，
0: 但是你无好啊，困的时阵有哦，
1: 伊无法度回收，
0: 伊无办法，伊无办法，伊这个绝交吼，来甲咱修复。
1: 哦，
2: 所以王大意思讲，咱人在困的时阵，伊在帮你做修复的功能。
0: 对对，
2: 咱细胞也帮你修复，
0: 对对，
2: 不然咱都会派去。都会受伤，
1: 伊去修理啦，
2: 伊在帮你做修理安尼啦。
0: 当然啦，乡亲，你如果若跋倒。你家己卖抹油啊，你皮肤嘛是，
1: 诶，家己复原，
0: 对对对，
1: 嘿，
0: 那得自我修复。
2: 啊，所以对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吼，那破病感冒，咱有的医生讲休困一下，困一阵，过两天就好啊，
1: 嗯，
2: 就是帮你做修复。
0: 对啊，咱人拢会安尼。
2: 所以足侪人吼，有当时也奇怪，伫厝诶拢破病啦，结果去病院住两天啊，就好啊。甚至无
0: 强迫你休息啊。
2: 休息第一，伫病院无创啥嘛。病一直病成苦苦倒去困，困嘞，哎，伊什么哎就好啊，甚至指数拢好啊。
0: 啊，过来有一点吼，大家困之前唔好看 电视看伤多，
2: 哦，卖看刺激的啦。
0: 啊，像我妈妈一刚刚你妈咧看什么好好什么什么运气好的迄啦，哎呦，啊，看个会讲会看戏啊，对不？哎，我相信
1: 脑部没有休息啊，
0: 你拢脑部不休息，嗰你想讲诶剧情是安那，啊，这个女主角是受太郎无太郎什么有诶无诶一大堆啦，
1: 嘿
0: 啦，所以讲你要困进前，要困就好好啊困，
1: 嘿，
0: 哈，啊你困了目睭甲闭上去，好好啊想，卖想。哦，啊，就我讲，哎，我乱，啊，你有一点，你嘛使讲，放一下轻音乐，吼，你睡觉，拢不要紧。啊，就你莫
1: 放松，
0: 莫听迄落起来跳起来，吼，背起来跳起来，迄种
1: 好啊。
2: 嘿嘿嘿，
0: 那放一下轻音乐，啊，好睡觉。啊，你睡觉的皮肤哦也放松哦。
1: 嗯嗯。
0: 啊，皮肤放松的毛细更哦，打开以后吼，你
2: 呼吸，
0: 呼吸了，也油脂分泌平了，啊，你他们的愈发愈济，啊，所以你这头皮都爱好伊。就适当的放轻松，
2: 适当放松。
0: 啊，你等这头皮放轻松，也有一个办法。
2: 好、嗯，办法的对
1: 啦。有办法的啦。
2: 所以咱都往当你讲到这来讲吼，咱人啊困眠困了无好的人，
0: 是。
2: 你要你想你有咧食什么？你有得较容易得的人讲的三高啦，
0: 癌症啦，癌症啦。
2: 你就是无你先顾休困嘛。你先讲，那只要让伊休困，细胞休息，伊就帮你做修复的功能。啊，你都，你然后你食慢性病药的人奇怪，有人讲食我拢食无效，愈食愈重，因为你身躯你无放松，你的器官无放松，你的血管没有放松，所以伊你食药啊，感觉讲奇怪，人拢食咧愈食愈重。
0: 过来吼，阿冠，我要甲你讲，咱即卖有一个科学的办法。就是讲，你把你的头壳皮放松，连你的三高也有帮助，
2: 毛帮助，
0: 对，毛帮助，睡眠也有帮助，
2: 有这么好的物件。
0: 是，
2: 来，安尼吼，咱先到这吼，咱先给咱的听众们先休困一下吼，
1: 马
2: 上咧往当去。
1: 等你来听方法咯。
2: 咱给咱听众们先听一首歌了吼，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对，
2: 要来讲给恁家爸爸妈妈知吼。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歌完再过来继续。

0: 来哦，咱的王董吼，我伫咧听歌的时阵哦，足侪听众们讲吼，哦，伊为着
1: 这好奇啊，
0: 因为着这困的问题，讲这讲的啊，人讲吼，已经吼想无步，变无路啦，甚至人讲什么偏远啦，什么人讲安怎用安怎用啊，甚至吼连去庙的叫，
1: 拢
0: 求神拜佛啦吼。
1: 就是要好好滚啦、
0: 啊、对，啊吼，西药呢愈食愈济啦。你讲有啥物？即摆有更加好的方法，会当来帮助困眠，啊，佮人来照顾着咱的头皮。恁着赶紧甲即个秘密讲咱遮爸爸妈妈小知者。
1: 即、這个秘密吼，就是我一世人上重要的，因为阮妈妈上重要，啊，我解决阮妈妈的问题。
2: 嗯，
1: 即摆吼，咱全台湾有600万人吼，
2: 嗯，
1: 拢掉入即个落他们的危机。
0: 600万人哦，
1: 我甲你讲，
0: 已经超到
2: 已经300呢，
1: 超到半。
0: 三对啊，差不多一半。
1: 不管少年，不管老啊。
0: 啊对啊，囡仔卖生嘛。
1: 对啊，啊我跟你讲，这是卫福部的统计哦，为25岁到65岁中间吼、哦，秃头的危机大概有600万呐、啊、哈、哦。
2: 嗯。
1: 啊，查甫跟查某的比例吼、哦，差不多有5:1。
0: 查甫较济。
1: 嘿，查甫较济，因查甫吼足济爱。加一个食薰嘛，食、
0: 哦、
1: 薰熬夜啦，
0: 无好的习惯
1: 啊
0: 咧。
1: 对、哦、啊，包括少年人嘛，同款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无他们的啦，
2: 搭
1: 他们的啦，背他们的啦。其实这拢是咱身体出现老化的象征。
2: 嗯嗯嗯。
1: 你开始未老先老，就是为他们。
2: 未老嘿，对，
0: 未老先衰。为头毛先衰
1: 啦。对啊，对啊。啊，你变作讲为70岁的人讲，大部分人一个大哥啦，讲我70岁啊，老无要紧。当然啦、啊，你老是不要紧，但是你健康要紧啊。
0: 嗯、对啦，啊，我健康较重要啦，老那要紧。
1: 啊，有的人讲啊，我就食什么西药吼，什么有一挂什么落箭啦，什么货吼，对你来帮助，我唔敢讲啥嘿。但是足侪人吼，食一挂无必要物件变成多用。
0: 哇、
1: 哦，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这是好家仔惊先生啊，无阿伯是还了了，
0: 变做反效果的
1: 是
0: 反效果的地方啦吼。
1: 对，啊，为什么我讲我今日提阮妈妈的秘密出来？
2: 对对对，
1: 我就是为着安尼吼，我一个妈妈，自从阮爸爸无在的时阵，阮妈妈就拢睏了无好势，
2: 嗯，烦恼啦，
1: 烦恼啦，嘿、
2: 嗯，
1: 老伴嘛吼、
2: 嗯，
1: 啊，我就感觉讲。啊，半暝安尼要安怎？我都结果我都想办法，甲阮迄工工程师吼，
2: 对，
1: 研究讲，哎，讲王董王董，你即摆外国上新的研究吼，有一个一氧化氮哦，对人足有帮助咧。
2: 嗯，
1: 伊讲伊吼，这个到时迄当阵几年就得到这诺贝尔奖。
2: 对，
1: 讲对啊，这我嘛是足熟悉啊，我本身嘛是这个国际集团这个，我这个诺贝尔奖一氧化氮，我是内底
0: 执行长啊，
1: 执行长我是当属啦吼。
2: 对。
1: 结果我来做这个一氧化氮，伊这个吼本身，甲我讲好，紧嘞紧嘞，找这个不管国内国外，我拢甲找出来。
0: 顶尖的拢甲找来安尼。
1: 开玩笑，老母一个尔，爱较高的啦，
2: 这
0: 你看人样。
1: 结果吼，我即马吼研究出来一个吼，这个喷下去，我这个
2: 喷在倒位？
1: 喷在头壳皮。
2: 喷在头壳皮。
1: 嘿，你冇喷了唔对位哦。
2: 嘿嘿嘿。
1: 啊，你放在头壳皮时阵有无吼？你本身你。一梳下就有啊，
2: 一梳下就好。
1: 啊，你甲喷喷一下吼，啊，甲伊搓搓，就是甲伊梳一梳，还是他们啊，弄弄一按摩一下吼，轻、
2: 嗯、
1: 按摩。
2: 你意思是讲，这罐水喷在咱的头壳皮顶头，
1: 对哦。
2: 然后喷完了，咱甲伊就是用咱的食指甲伊捋捋，
1: 捋捋，
2: 顺一顺安尼就好啊。头皮酥酥的。
1: 第一外观有啥物无同款？
2: 嘿，
1: 外观也碰碰。
0: 碰碰，都会、啊、都会碰碰。
1: 哎、欸，目睭门碰碰，不是我胸部碰碰哦，是我的他们碰碰
2: 碰碰碰碰，
1: 他肯定哎碰碰啊有门呢，
0: 好像好像生命活起来
1: 啊。对呀、啊，哎呦，个未塌塌的，像咱像阮家拢金丝猫哦，啊我若无喷哦，都等你塌塌的，
2: 嗯、
1: 啊那我若要去。宴会吼，也是阮妈妈有哦。阮妈拢讲要出门，讲今日啊，提来我喷一下，喷喷一下，
2: 头毛较蓬啊，
1: 较蓬。
0: 啊，你看起来嘛够精神。
1: 对啊，少年你几多岁呢？
0: 啊，你头毛啦，其实拢塌塌地掉的，你毛
2: 不好看，
0: 头皮毛头皮嘛无多呼吸啊。
1: 对，你讲的重点嘛，啊，咱头皮呼吸，啊，过来就是讲，以它激活你的毛细毛囊干细胞。
2: 毛囊干细胞，
1: 咱内底一只头毛，咱内底一个孔内底，唔是生一支头毛咧，
2: 刚刚三支嘛，
1: 啊，有三支啊，几支啊，拢有啊。你即马吼，你若可以挖起来吼，你会愈生愈多啦。
2: 对，
0: 我你讲迄个毛人，咱咧头毛每一个拌起来时阵，有一个一粒圆圆咧。
1: 因为嘿，对，啊，你内底吼，你就只个表皮层吼，你表皮吼，你甲喷下去，甲按摩者，伊会照滴你的真皮层。
2: 嗯，
1: 啊，真皮层过来就照滴你的神经筋，啊，你的血管血管来。
2: 哦，一照落去，
1: 一照落去，啊，你照落去就是跟他讲，你就是。吃这营养素，啊！这营养素，你他较配合吃营养素，因为他较无脆，你知影无？
2: 嘿，他较无脆掉。
1: 咱面有脆，脆吃落去嘛是对咱的膝盖都有拢疼啊，
0: 拢吸收嘿。
1: 他们啊，咱他无可能，你吃物件饮料往下嘛，无你往上的嘛，哦。啊，你这么他较配弄了，一顶头直接个降落去，哦，这就开始。
0: 因为着头皮啊，为着咱的脑那个吸收的
1: 去啊呢。是，哦，啊，这为的吼，咱他们吼，就是讲有遗传啦。
2: 哦，
1: 遗传有诶，就是讲，我就种着阮妈妈金丝毛嘛，对吧？哦，过来有人大腹肚，
0: 大腹肚，
1: 大腹肚买得他们啊，
0: 大腹肚买哦，营养去给囡仔食下去。
1: 对，啊，所食袂顿来啊，看袂安那有一寡孕妇煮安汤包就少。
0: 诶，有影呢吼，生囡仔生完了，所以人
2: 拢会变少，有
0: 人
2: 拢真的，
0: 有人拢老去啊。
1: 对啊，那妈妈真伟大啦。嘿，啊，过来，
0: 我个母亲节拢。都拢订无餐厅
1: 啊，对吧？有影正经的啊，嘿，不是我伫讲哦，母亲节大拢回来啊，爸爸节大家送礼物呢。
0: 太有影了哦，啊，妈妈辛苦了
1: 哦。对哦，啊，过来吼，更年期
2: 啊，更年期对，
1: 更年期，
2: 女性更年期，
1: 女性更年期啊，大波毛更年期哦，只是大波较无遐
2: 明显，
1: 明显，
2: 啊，
1: 女人更年期，查某的吼，在大姐呢更年期，他们那搁较侪，
2: 嗯，
1: 啊，过来撸酒。啊，愈少过来弹性愈少，愈少一个他们，你来看你他们有弹性无弹性，足简单嘞。
0: 扭一下好啊。
1: 你甲扭一下吼，啊，你若扭糖啊，扭愈长的吼，
0: 弹性愈好。
1: 弹性愈好，但是我跟你讲，那是无健康哦。
2: 哦，那是无健康。
1: 那是无健康的哦。无健康的他们会愈扭愈长哦，因伊无弹性
2: 去啊。哦，里面没有营养。
1: 伊被弹回去啊。
2: 哦。
1: 嘿嘿嘿。啊，过来就讲，咱一般来讲，咱拢爱捏他们。
2: 对。
1: 古早拢爱捏乌乌乌，即下拢捏红红啦吼。
2: 嗯。
1: 啊，捏他们。熬夜，啊，佮曝日，
2: 对，
1: 啊，空气污染，
2: 是，
1: 过来，洗了洗发精吼，
2: 哦，有
1: 洗发精弄一挂迄个
2: 化工，
1: 化工的嘿，啊，迄个对他们影响就大，
2: 咱
1: 莫小看头发，你头壳皮若袂轻松，你先困都袂快活，
2: 哦，先困就袂快活，
1: 对啊，假实的，啊，你若困无好势，你的细胞袂修复，啊，你细胞袂修复，你就慢性发炎，
2: 你就开始生东生西啊啦。
1: 歹物啊，当直直生。
2: 嗯
1: 哦、啊，所以我咧讲，阮妈妈的避风就是啥嘿？我就是为着伊安尼，我家做一罐这个头皮水哈。
0: 头皮养护水。诶、
1: 头皮养护水哈、哦，我唔免伊讲去植发，迄植发太贵，一干嘛冻五年尔。
2: 阿妈唔知成功无？
1: 对哦，对哦，
2: 植发都无成功。
1: 啊，过来就再挂头壳皮。
2: 哎呦，
1: 对不哈？啊，你即马就是安尼，我即马用这个，阮咧。足有名，迄工
0: 业一氧化氮，
1: 一氧化氮
0: 落去做诶。
1: 我一氧化氮内底有几下样物件，我都有专利诶。这大家再去查哈。
2: 嗯。
1: 这包括日本哦，哈，日本这个全日本的医学合作开发的。
2: 对。
1: 嘿嘿嘿，啊，伊内底我内底就是有这个什么，足侪矿物质、维生素，哈，过来日本九州学院。
0: 九州学院。
1: 咱别在欧北讲哦。
2: 对。
1: 日本对药啊是
0: 足。足顶真诶啦！
1: 足顶真足古毛诶，无迄你
0: 足要求诶啦！
1: 这吼你无乌白讲讲，你即嘛叫用过？
0: 叫过啊！
1: 对对 对, 對，我这有摕到伊诶专利吼，伊伊的抗病毒，
0: 抗病毒诶，
1: 抗病毒的讲，你抗病毒，病毒毋是讲它较油，就是病毒，毋是头皮屑的病毒呢。这抗病毒，因为那病毒是全身诶呢。
0: 全身性，
2: 全身对，没错、啊。
1: 他
2: 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啊！
1: 病那一天的时阵，有当时啊，辛苦拍面拢生生出来。
2: 对。
1: 对不？啊，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吼，伊就是有一种讲，咱都叫共轨，咱的细胞它自我修复。
2: 对。
1: 啊，我喷下去，伊它激发到的细胞修复。啊，就是我用这个物件内底吼，我内底这种，一般讲我内底有放足侪什么生姜、侧柏啦、红车幼草啦、艾草这各方面的天然上天然的物件，啊，内底伊的伊的。这个营养素哈、
2: 哦，
1: 来萃取出来，
2: 嘿
1: 然后加上它独有的配方。
2: 嗯，
1: 啊，我就是讲哈、哦，这就是讲一般来讲，咱头发嘛是赶快有一根三叶，就是讲咱头壳白就，其实毛囊孔一般
2: 一根三叶，
1: 嘿，一般拢生三根嘛。
2: 对对对。
1: 啊对喎，啊咱就是一个空生三根。
2: 嗯。
1: 所以我即马用这个物件，就是讲我一个一根三叶赶快嘛。 一个空地啊，足大，我给充满了一氧化氮。啊，三个物件底下来得给你保护。
2: 对。
1: 啊，就是糖啊，以糖塔门好。
2: 啊，蛮健
1: 你的发根。啊，糖啊，控油。
2: 对。
1: 吼，过来想要今年一度假，我哩跟这哥哥哩闲聊时阵，伊讲，我那喷的囡仔，跟他想要困、
2: 啊。对啊，好想睡觉哦，一个钟大概一个钟头左右。
1: 我跟你讲，为着安尼吼，阮这个亲爱妈妈。我本来提一罐两罐好一年，伊都叫我提几打，伊送伊个老朋友，拢困困去吼，
0: 伊老朋友拢未困嘞，
1: 拢未困
2: 嘞。老啊，跟他拢安尼。
1: 对啊啦，阮倒不是着人足济啦，爱着伊着吼爱面子呢。这阮早间公司做这国际哦，这日本嘞哦，这有抗病毒。
2: 啊，五号伊在干好朋友。
1: 对啊，所以
2: 那干好朋友。
1: 所以我咧讲，阮老母吼，今年特别高早要出来选里长啦。
2: 哇，
0: 你妈妈吼为着困的问题，困了。你讲恁爸爸
2: 贵哦，
1: 对哦对哦，
0: 贵啦！哎，所以食西药食偌久啊？
1: 哦，阮妈妈西药食十外外冬哦，
0: 十外外冬。
1: 我跟你讲，伊安那，爸爸无伫就用精神科阮家，啊，过来连孙也要弄，前即马连咧干那孙伊也要顾。
0: 高十岁人，
1: 哎、欸，对对对，啊，所以伊就烦恼济，啊，就逐工伊拢困袂去嘛。啊，即马好医疗吼，就即几年啊吼，我即做出来好医疗。咦，阮妈妈即马出去，人大拢要七十外呢，安
2: 哇，差子哦！
1: 啊，有男朋友要来甲将呢。我嘛讲不要紧啦，你也有看到。
2: 对啦，对啦，
1: 对对对。啊，伊即马就是讲，你这喷下去吼，它本身就甲你这个头皮吼，
2: 对，
1: 伊就作用，因为这纯天然的，天然的上好。
2: 而且伊唔是食的，
1: 唔是食的，
2: 对咱身体无伤害呢，
1: 绝对无。
2: 嘿，
1: 啊，伊即马喷下去吼，啊，你来小看呢，按摩一下有啊吼。
2: 对。
1: 你整个人轻松，
2: 对，整个人就是，哦、你看，你在你整个四肢，
0: 规人像你动你
2: 好轻松啊，
1: 轻松，跟他飘飘的，
2: 对对对，飘飘的，对，没错，嘿。
1: 啊，然后小孩有困眠，啊，你有困眠时阵，你就，
2: 你根本把酒杯跟他一点要
1: 对，啊，你就甲困，你就甲困，
2: 不要注意，早起，
1: 你就那个，
2: 啊，我一当准备做事
1: 啊。哎，不要，我少年啊，老伙仔哦，我今天困外久，就加减困外久，
2: 嘿，
1: 啊，你免惊讲吼，啊，你再早起困一觉对吧哈？你暗时要困的时阵有啊，
2: 对，再
1: 困一觉啊。你嘛
2: 叫放松了，
1: 困就困一时啊，但是你暗时若困的时阵吼，你因为空气中哦，声音很安静。吼、哦，啊，空气嘛无白天的灰尘遐尼济，
2: 是，
1: 吼、哦，啊，你才睏得去打伤，吼、哦，啊，你唔好喷喷就讲过来吹风啊，
0: 哦，吹风，
1: 不然为啥我喷喷就继续水啊，想我吹风都出去啦，
2: 半暝也未啦，
1: 对啦，啊，你即摆来弄弄者吼，啊，你即摆就安尼睏得去吼，啊，因为这拢是天然的，啊，你只睏得去了吼，伊就开始要甲你修复啊。
2: 因为身体会帮你做修复，
1: 对，因为我在喷下去身体的细胞结合了这四样的营养素，
2: 嗯，啊，一氧化氮，
1: 哎，那个充满的一氧化氮，
2: 嘿，
1: 我打人工啊，第三门口是一氧化氮，
2: 嗯嗯嗯，
1: 我跟你讲吼，你辛苦，咱讲话冇一氧化氮，
2: 对，
0: 讲话时阵嘛有，
1: 嘿，啊，你食物件内底可能嘛有。
0: 拢有，
1: 拢有，
0: 只是拢足少诶，
1: 拢足少诶。
2: 那么剩下三十秒就不见了。
1: 啊，咱就爱给激发起来啊！
2: 哦，就为他个被喷了去开始。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一氧化氮吼，
2: 嘿，
1: 你咱你身躯诶血管有六万公里哦。
2: 嗯。
1: 啊，你血流，血流就是来得塌掉。
2: 对。
1: 啊，你塌个头诶时阵，我塌个
2: 足重诶，嘿，没错。
1: 足重诶时阵话，那你一未通嘛，未、
2: 嗯、
1: 通伊得淤，就是积在里面的。对来对，啊！你就浑浊，啊！你就刚刚啊，人就压榨，
2: 压榨对，
1: 压榨就乌白相，
2: 嗯嗯，
1: 啊！就困未起，
2: 对，
1: 啊！困眠歹，你我跟你讲，你为脚底一直加咱这心脏，你拢无办法修复，修复就慢呢，
2: 对，
1: 啊！你就一氧化氮，你辛苦，对来对，为头开始甲泡好开，
2: 啊！为头甲尾嘛，循环甲尾嘛，
1: 循环甲尾，啊！你讲一氧化氮有啥物好处？因为咱人有六万公里的血管，
2: 对，
1: 哎呀，它掉了就无好啊。
2: 当然啦、
1: 啊，啊！你讲你真来凊彩讲讲是要倒去摕六万公里，我讲你凊彩一个小患，若无注意，若去刺了一个
2: 擦血坑啊，
1: 伊都说
2: 老血，
1: 因为你内底拢转血管，
0: 拢微血管嘛，
1: 微血管嘛是啊，
2: 所以倒起来总共六万公里、啊，
1: 六万公里绕地球两圈半。
2: 对，没错。
1: 吼、嗯，啊！你即马内底讲，因为咱有血啊，人若差不多过六十外开始吼，六五六十开始，你就开始膝盖。有问题、啊，
2: 膝盖不好，
1: 因为膝盖内底一氧化氮就少，因为什么？伊所有一氧化氮要走去保护咱的头部，我讲头上重要。
2: 哦，好好好。
1: 伊所以讲，伊这一氧化氮拢走滴在头部、心脏，
2: 先保护头，
1: 保护心脏，
2: 再保护
1: 头。
2: 哦。
1: 嗯、 啊，所以呢，伊保护加，所以膝盖都歹去啊，慢慢啊都歹去啊，伊
2: 变少啦，变愈少啦。
1: 一氧化碳拢走来保护咱的心血管，啊，搁你的头，啊，你即马你的头则无甲伊。无甲伊伤去，你就像讲咱做馒头啊，
0: 你都无甲拍开啦。
1: 对啦，你就讲咱要做一个米粉喔，放一个物件水滴内底，你无滴个暖，无滴个暖哈。
2: 暖袂开啦。
1: 啊，你暖袂开啊，暖袂开，你是
2: 变哪？
1: 结归完啦。你袂使学头结归完呢。
2: 袂使袂使。
1: 你若袂使学
2: 头结归完。头壳对咱家讲足重要。
1: 对啊，所以为什么讲即摆人去做 SPA？ 哦头啊，哦咱若要洗头的时阵，我甲你按摩按摩者，阿妈滚衣甲你搓两下，哦，足爽诶。
2: 即摆就是外国进来。越是洗头，
1: 对呀、啊，就是要给你印
2: 放松，你为你头壳放松开始呀、啊。
1: 哎、欸，你想看嘛？越是洗头就该跟他清头，
2: 一千多块，
1: 哎，一千多块，
2: 就专洗那个头。
1: 对哦，啊，洗一盖就无去啊呢。你洗一盖就是要让你放松，
2: 放松，
1: 好你好困。
2: 对哦，
1: 哎，我这蛮免安尼吧，
2: 免
0: 你要啊。除了你这吼、個，我感觉好就好滴吼，伊足方便呢，
2: 很方便。
0: 而且吼，伊主要伊喷完了，按摩头皮按摩完了，咱吼过少就一点钟。
2: 我觉得大概一个钟头左右。
0: 开始吼，咱就安那开始人开始放轻松哦。
2: 你讲放轻松，迄、那个瞬间就是滴干那修复呀。
1: 滴修复就是吼、
2: 哦，放松开始
1: 就
2: 修复。
1: 日本这个日本的这个专利哇哈，就是来的这个物件吼，拢天然的吼，开始结合起来。啊，就开始你给你循环啦、啊，
2: 龟身骨做循环，
1: 对啊对，龟
2: 身骨做循环，
1: 龟头开始循环了，你开始就
2: 照
1: 落去，然后舒服的睡觉，然后开始就细胞就慢慢修复，
0: 脚擦偏啦，腰啦，
1: 对啊，
0: 大腿小腿拢开始一直给你做
2: 修复下去，
0: 修复了去啊那
1: 来吼，我这个2021年哦，这管吼，我钓到这个荣获这个 HAPPI。哦
2: 嗯、
1: 所以呢，甲这个方点奖，甲这个 PCHI 哈、哦，我讲这英文咱卖插伊，
2: 就
1: 是2021年就是得奖，
2: 哦得奖的就对了，即款啊。
1: 我讲，咱的毛囊甲咱的头毛哦，就敢那树根甲叶啊，咱的根啊够完在，啊你树叶啊都会
0: 生开，
1: 对。所以安尼讲，唔知大家乡亲有了解无？
0: 意思讲吼，即其实吼树啊有健康无健康，看伊树叶啊。
1: 是
0: 你树叶啊，愈多表示这张树啊，愈健康。咱人的头毛啊，人的身体嘛，同款。
1: 对、哦。
0: 身体，你若讲这头张愈健康，你的人嘛愈健康的意思啦。嗯、
1: 是啦，因为吼、哦，咱这款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甲喷了了，咱的细胞活动，啊，那个自噬细胞吼、哦，就是讲也回收再利用，就是讲，咱的细胞甲咱分解一寡，
0: 无好，
1: 无好的物件，垃圾的，伊都甲你。跟他请个回收桶啊，你话，给你修顿啊，还佮给你再次利用，给你循环，
2: 了
1: 吼，
0: 再给你无代谢出去啊，
1: 代谢出去啊，然后好的给你保留，哈、哦，你有情况咱就讲物件要断掉的，
2: 对，
1: 嘛不一定完全拢歹啊，哎、
2: 嗯，
1: 给它捡起来，佮循环，啊，好，你这毛囊佮靠有营养素，啊，然后呢，伊家己讲也刺激也修复，
2: 对，
1: 像我都只讲你拔倒啦。啊！你皮肤家己嘛是会
2: 自动修复，
1: 哎，伊头壳皮嘛是安尼。咱只要这个物件落去了，伊甲咱这头壳无好的物件弄掉啊，循环弄掉啊。啊，就像讲，咱唔通讲骂人狗话，有当时讲话嘛是一种健康的方式。
2: 嗯，
1: 哎，啊，卖讲啊，像我咧烧声就好。
2: 那等于就是讲，红蛋等于就是讲，透过这个头皮水，
1: 是
2: 放在咱的头壳皮顶头。透过它的毛囊，经过咱的头壳内底血液，
1: 是
2: 哈，来、哦、去咱龟身躯做循环，啊，帮助咱按时好困的对啊。
0: 所以你若讲一寡无好困的人啦，吼，
2: 真重要的人，
0: 困了袂入眠的人，困了袂饱眠的人，咱过去拢爱食一寡爱困药啊啦，镇定剂。你今日即款用恁发明的即款一氧化氮的吼，甲直接喷咧头皮内底，啊，进入头皮吸收后，互你规人安尼真正放轻松哦。你睏到真正是真正入面的，唔是讲吼你睏表面的，小睏一下呢哦，啊睏了吼你做里面了，啊小给你的身体做修补的功能啊。
1: 啊，上重要一点是讲，咱水喷吼，你头毛就拢愈生，马上生，
2: 无马上生，
1: 嘿咩，
2: 咩
1: 嘿，咱喷的是循环性，给你头壳皮该正常，
2: 哦、
1: 啊，好你做。修复了，
2: 对，
1: 如果你的细胞做修复，你的睡眠好啊，伊再喷一段时间，你头毛会
2: 生出来。愈生愈
1: 侪，这唔免我讲，到时
2: 你家己就知
1: 影，你家就知影，
2: 你喷了你就知影。
0: 所以最后，我来问咱这王董的吼， 咱人人只要困眠啦，困了好势，你都要讲咱人的修复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若讲有一寡吼，比如讲咱讲慢性病的人啦，
1: 哦、
0: 有咧长期食慢性处方签药的人，拢愈食愈重。其实你只要困了好势。
1: 对
0: 哦，包括咱讲的三高，你药啊就愈食愈来愈少啊。
1: 对对，唔、哦、对，药啊食侪绝对无好，
0: 绝对无好，
1: 啊，但都袂使无食。
0: 哎，啊，所以哦，你除了咱这个帮助你困眠了，过咱的头皮啦，过咱的头毛健康，啊，过咱顾着咱的这个血管，
1: 对哦，
0: 啊，过咱放松咱的肌肉。
1: 是
0: 哇，啊，可以让照顾咱的神经，
1: 对
0: 啊、包括让补充到一氧化氮，
1: 对啊、
0: 包括咱的骨头嘛需要一氧化氮，
1: 是
0: 肌肉嘛需要一氧化氮，
1: 对啊，
0: 啊，咱弄会慢慢给你自己给你做修补，经过用喷的，
1: 是
0: 啊，这吼、個哦、我问一下吼，伊在喷吼，爱喷几下，还是讲喷偌济无？
1: 我唔免伤济啦，
0: 一日两下就差不多，
1: 一日两下就差不多，啊你。喷的去了有哦，
0: 弄个缩缩就对，
1: 缩缩一头壳皮，缩缩，
0: 规个头皮弄个缩缩。
1: 你若大概缩一个，你就想着讲，这是我对阮妈妈的爱心，我绝对袂去甲遮个乡亲人乌白讲吼。对，啊，这拢有一本专利的。
0: 所以若要困进前吼，才进一点钟来喷床盖子。
1: 嘿，对对对。
0: 进一点来喷者，喷喷了，你暗时你困起做好困的哦。
1: 对，啊，过来吼，一点讲咱，譬如讲咱若要来红请，还是要出去吼，再喷喷者有哦。你他们搁较吹着，哇，愈捧，
0: 愈看愈精神啦，
1: 愈啥愈精神，
0: 愈水啊，安尼啦，
1: 嘿、
0: 喔喔，哦，所以咱这爸母吼，过去你拢爱食爱困药啊啦，啊不就想一寡有诶无诶啦，啊不就是甚至讲爱搁啉酒来麻痹诶啦，
1: 嗯，
0: 迄其实拢对咱身体拢无好啦。今日吼，即卖人这王董诶。因这一氧化氮，
2: 一氧化氮头皮水
0: 吼，哎、哦，当然吼照顾咱的头皮，啊，帮助你困眠的吼，
2: 佮
0: 天然佮安全。
2: 嘿啦，
0: 哎、欸，我感觉发明这做好，第一个就讲，你想过去
2: 有人，这对人无伤害啊。
0: 对，有人爱食药用吞的
2: 啦，
0: 不要吞啦，吼、嗯哦，啊，来西药食济嘛是对咱
2: 身体无好，
0: 无好。啊，你这直接。头皮是说够简单，
1: 嗯，
0: 哦，啊，嘛免想贵，讲什么，哎，个什么袂，这袂当开车，拢免烦恼，
2: 是啦，
0: 伊就小咱全身放松，
2: 嗯嗯，
0: 啊，个再细这样，
2: 细胞修复，
0: 细胞修复，哦，
1: 啊，延缓掉发，
0: 哇，这，
1: 过来有一点，我要甲各位乡亲，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一氧化氮物件，这国际性的物件，唔是。凊彩伫遮化玲珑就好啊，绝对毋是。阮嘛是经过阮集团吼来筛选，啊，落尾因阮嘛知影这阿元足实在，
2: 嗯嗯，
1: 所以阮全台湾，阮敢那一家有通买，
0: 家家有就
1: 对
0: 啦，
1: 家
0: 家有就对啦吼。所以吼，咱这把握吼，恁的福音来啊，
2: 是啊，
0: 阿伯给恁告诉，
2: 这么好的发明啊，
0: 这么好的物件吼，咱告诉恁请我吼，帮恁这把握吼，
2: 清楚啦，
0: 帮恁个王董的清楚，
2: 嘿呐。
0: 啊，恁再敬请期待啦，
2: 对对对
0: 好不好？而且感谢咱今王董吼，今日跟上这课吼，哇，你帮助咱困眠，即马从简单、从天然、从安全呢，
2: 都无伤害的，
0: 哎、欸，用喷的，
2: 用喷的、哦，
0: 跟包皮，
2: 是，
0: 几分钟以内就解决啦，
2: 是啊，简简单单。
0: 好嘞，感谢咱的王董哦，
1: 好，
0: 感谢。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兜里咧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世界都嘛有。
1: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大家好哦！
1: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